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表示行动是要回应革命卫队企图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霍尔木兹海峡及南部多处地点传出爆炸声，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遭到波及，最少四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警告伊朗不要报复，否则将发动更猛烈、更高级别的打击。但伊朗革命卫队随后宣布反击，向美国在区内的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以及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英国首相贝安德第一次以首相身份在国会下议院演说，强调会延续前首相斯几贤政府的立场，继续支持乌克兰。贝安德说，无论英国面对什么形式的威胁，都将继续在俄乌战事中坚定向乌克兰提供援助。他强调英国不是要导致局势升级，而是要令到乌克兰具备防卫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日前警告，如果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而乌军使用这些武器袭击俄罗斯，将会令到英国面临后果。德国东部莱比锡上月初发生机场无人机袭击事件，德国指责俄罗斯在幕后策划。事件发生在8月5日，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案件涉及的爆炸品和引爆技术和俄罗斯在其他行动中使用的相似，认为今次袭击由专业特工执行。日经平均指数报64,704点，跌1,51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8.77美元，卖出4,330.3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16，瑞士法郎0.812，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

0: 0.352， 欧元对美元 1.159， 欧元对美元 0.715，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9。 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今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正常噶。咁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另外香港仔隧道去翻香港仔都系慢车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薄扶林消防局一段咧就比较慢车啦。咁另外啦，龙尾排到去数码港道，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就慢车，龙尾排到去公主道天桥近住创资中学对出，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将军澳隧道的观塘出口，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去旺角方向，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的支路车多，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黎围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梅树坑游乐场和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繁忙车龙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彩园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道，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万公屋。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我唔 Nancy
7: 拍 MV 好好笑，
8: 對上幾個訪問都冇講，
6: 即係我哋會忽然間鬧交有一場，
7: 跟住佢就話：嗯，我要嬲啦！
6: 哇，即係你屋企要自己話，我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個雞蛋。佢話唔係啊，你唔係黐線啦，
7: 我唔會啊，我會同佢狗咁講嘢啫嘛。

0: 跟住
1: 我係就講你面前喎，我明點解呢個古仔之前冇講咧？
2: 星期一至五下晝5点到7点，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賓臣、John騷動音樂。
3: 中文歌曲龍虎榜伴奏精選。
4: 逆風之夜呢首歌是 YT 周欣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欣婷逆風之夜。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呢啲电影嘅名字呢？《广岛之恋》同埋《情人》呢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好出名嘅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嘅。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倾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祈不要错过啦！
3: 开卷乐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晨光财经第一线。
1: 早晨，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嘅时间啊，提提大家啦，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啦，继续一号波啊吓，立即啦，请我哋嘅财金嘉宾出场啦。今日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兴啊，早晨 Kenny。
2: 系早晨，
1: 系睇睇隔晚美股咧，麻麻地咁啊！美国同埋伊朗咧，继续啊纠缠不清啦。美国更加发动咗又新一波嘅攻击啊！吓咁啊，令到咧个美债息上扬，同埋个油价哇单日啊纽油布油都升得夸张啊，一5%以上啊！咁内容究竟系点咧？点样影响股票市场以至投资市场嘅气氛呢，都交晒俾会长帮我哋分析好吗？唔该你。
2: 好啊，咁啊就头先提到啦吓，最主要咧就美股跌嘅原因就话大家担心咧嗰个加息机会方面咧就喺九月份咧就进一步提高啦，咁啊所以你见到咧其实就嗰、那个无论道指、纳指方面咧都系跌啊，咁啊道指方面咧就跌咗419点啦，咁啊纳指方面咧就跌超过1%添，咁啊跌咗271点噶，咁啊最紧要就睇翻咧嗰个系十年期个债息方面咧就曾经一度升到去4.8% 嘅，咁就接近呢個水位嘅，咁就喺呢個2025年一月嚟講最高啦。咁啊，30年債息方面咧，亦都逼近翻呢個19年嘅高位嘅。咁其實唔單止係美國嘅，睇翻全球好多主要經濟體方面咧，嗰個債息都上升嘅，包括德國呢個日本啦。日本方面咧就係十年債息咧就首次就喺呢個係升穿咗3厘嘅，咁係96年咧九月嚟講最高喎。咁啊，德國嘅十年期債息方面亦都升到3.36厘咯。咁所以你睇到咧就全世界咧都面對緊呢個係債息上升，咁會導致咩咧？導致到咧就係、是、其實嗰啲公司嘅估值啊，嗰、那個價值上邊咧就會可能有個revise 一個係重新評估，因為當我哋計一間公司嘅 valuation 嗰時嘅話咧，咁我哋計嘅 discount rate

0: 嚟到去計翻佢嗰個現金折現嘅時間嘅期嘅話咧，如果當你嗰個 discount rate 上升嘅情況嘅話咧，咁佢哋嗰個係估值就會相對嚟講就有個下調嘅風險喺度咯。咁所以變咗今個禮拜咧，我相信大家嘅焦點咧都會及實就係話嗰啲經濟數據會唔會即係進一步導致到咧嗰個係Kevin Walsh 咧就係喺九月份加息啦。咁啊，今個禮拜有咩重要嘢咧？就係琴日都講過啦，就係一啲就業數據啦。咁就星期尾就喺呢個係飛龍啦，咁就聽日咧就會有一啲係即係私人企業嘅就業數字方面啦，咁呢啲都會睇翻美國嘅勞動市場係咪繼續暢旺咯。咁如果啲數字係勁嘅話咧，靚嘅話咧，反而可能就未必好事啦，因為大家就會擔心咧加息嘅機會咧就會進一步增加啦。
1: 所以真係好似 Kenny 話齋嚇，真係要睇實啲經濟數據。咁除咗睇經濟數據，油價方面啦，都真係比較高嘅一個水平啊，又夾翻啲油上去啦。咁啊，今日點樣睇咧？關於油價方面或者資源類嘅股份，交俾 Kenny 講好嘛？唔該。
0: 不過就咁啊，當然啦，琴日就都恐怖啦嚇，即係個布油方面咧就係去翻95.5升5%啦，紐油方面咧都去翻90啲水平啦。咁啊，但係就特朗普又要出招喎，就派咗嗰啲即係油公司去傾談下，又話亦都係加強咧喺委內瑞拉方面一個油嘅供應啊嘛。咁我諗咧就特朗普咧都係會睇住嗰個係時勢嘅變化咧，係改變佢自己嗰個策略或者言論嘅。你見到佢成日都係咁噶啦。咁尤其是咧。就係接近中期選舉咧，我覺得佢都會幾關注嗰個油價上升咧帶嚟嗰個頭先講啦，債息啊，或者帶嚟嗰個係加息機會嘅上升嘅。咁當然啦，就係近排個油價升，就因為最主要就美國係再實施一輪新嘅空襲依個伊朗啊。咁如果大油價係咁企咗90嘅話咧，咁佢會唔會改變佢個方向或者策略咧？我覺得依個應該係會嘅喎，因為你知特朗普唔會話一成不變咁樣咧，就係睇住個油價係咁升，佢就都狂打噶嘛。依個就機會比較微咯。
1: 真係要留意住啊嚇！轉個角度睇埋港股啊，港股咧九月開局啊，琴日要跌啊，跌237啦，咁啊個高低波幅都有喺度啊。不過咧比較好少少嘅一個信號就係北水咧連續五日掃貨噶嚇，琴日咧亦都係淨流入咗77.57亿元啦，咁啊按日增加咗2.6倍，有信心睇嚟啊嚇。咁但係咧大市方面就繼續喺個保利加通道嗰度橫行啦。咁啊 Kenny 交俾你講下咧。港股特别是恒指方面的走向，九月开局你的看法是怎样呢？
0: 指数其实就冇乜太大方向嘅，都系窄幅系横行为主咯。咁因为睇翻咧，其实恒指里边有啲成分股咧都几个别发展嘅。咁嗰啲ATMXJ 嗰啲咧，尤其是阿里巴巴啊、腾讯嗰扎咧，就明顯一弱啦，所以你見到本來阿里巴巴咧曾經較早時都叫做好似轉翻好啲嘅，但係阿里巴巴其實即係從來咧都係一兩年都係咁樣嘅，即係好少少嘅話咧，突然間有啲消息令到佢咧就係又落翻嚟。咁啊，你知呢啲都係一啲重磅嘅指數股啊嘛，咁所以如果佢哋唔升嘅話咧，咁啊會拖住嗰個後腿啦。但係咧好彩咧啲內銀股啊掂喎，破頂，你見建行啊、工行嗰扎咧全部。都好勁破曬頂，咁所以就撐住咗個指數咧，又唔會跌得好多，所以形成咗指數兩計嘅話咧，就會比較係窄幅上落為主咯。
1: 明白。咁啊，上個禮拜咧見到會長咧都有去上海之行啦。咁啊，呢個上海之行咧都見到你走訪咗有交易所啦，有其他唔同嘅企業咧，有啲咩嘅點滴可以同我哋聽眾咧又可以分享翻咧嚇。
0: 我諗就都係兩地嗰個係股市啦，就應該未來嘅方向咧，大家都希望可以加強上面嗰個係協同效應啦，同埋合作啦，尤其是喺嗰個互聯互通嘅機制上面啦，無論喺上海交易所又好啦，上海期貨交易所又好啦，再加埋就係除咗話有交易所平台之外嘅話，最重要都仲要有一個係清算公司啦。咁因為要個清算公司方面咧，就喺個互聯互通除咗話股票之外，未來可能會係好多嘅而家好似做緊一啲係互換交易啊，或者係一啲係債券通等等嘅話咧，都需要一個好好嘅清算平台嘛。咁呢個就係喺嗰個基礎建設上面啦。咁除咗話交易所之外咧，咁我哋都走訪咗即係大家都係半個同行啦，就係呢個媒體啦。咁其實都睇到呢個上海上面咧嗰啲財經媒體咧，對呢個係港股上面市場咧個資訊咧都係好殷切嘅。咁 因為喺互聯互通都係一個未來發展嘅方向啦，都希望喺嗰、那個財經嘅一個係溝通啊、投資者教育啊，或者係資訊上面嘅增加上市公司透明度上面咧，可能未來兩地咧都要做多啲協助啦。
1: 嗯，咁啊真係啊嚇，咁啊點樣將上海啦、滬港啦可以一線通啊嚇，仲可以咧強強聯手製造一個新嘅景氣啦，咁啊即係有賴業內人士咧多啲去做考察，多啲去交流，咁啊會得出一個豐碩嘅成果。咁啊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聖慶幫我哋分析大市同埋個股啦。Kenn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有冇持有咧？
0: 誒都冇嘅，
1: 係主持人都冇嘅。唔該曬 Kenny， 下個禮拜再傾偈，拜拜。
2: 晨光第一線，
3: 星級主持，
1: 我係阿 O 啊。早上俾自己嘅感覺咧，就係每一日都係新嘅。焕然一新，股市嘅感觉都系新噶，有升有跌，所以咧，我已经准备咗为大家咧报道开市嘅情况啦。
2: 听住晨光第一线，
3: 咁就系一个正嘅朝早啦。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0: 早晨8:25，追风逢云欠，人间缺陷味。同大家睇睇今日天气，今日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狂风骤雨啦，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啊，最高气温咧大概30度啦，吹和缓照清劲嘅北至到西北风啊，海有涌浪嘅，展望咧未来两三日咧都有骤雨嘅。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5%。
1: 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2: 阿O、小白、
3: Vicky、
1: 晨光第一线，
0: 第20届嘅亚运会啊，即系喺名古屋嗰度就举行在即啦。中国香港嘅体育协会咧，暨奥林匹克奥委会咧，咁就琴日喺沙田一个商场嗰度举行呢个授旗仪式。行政长官咧李家超先生咧主持啊呢个致辞嘅时候咧，就鼓励香港运动员延续咧。去年啦，全运会嘅奋斗拼搏精神咧，再创佳绩啊，犀利！其实睇翻咧上一届咧杭州亚运咧，我哋中国香港队咧8金16银29铜53面嘅奖牌啊，刷新咗咧历届嘅佳绩啊！今届咧香港队咧就派出咗580名嘅运动员出战38个项目，有好多唔同嘅项目，小白都有见到吓。
4: 系啊，其实睇翻即系无论系杭州定还是再上一届嘅2018年雅加达嘅亚运啦，咁啊都我哋都有8个金牌，
0: 犀利啊，
4: 18个银牌嘅。咁啊，今年亦都有好多唔同嘅精彩项目咧。其实我哋嚟讲都系有啲有冲金嘅机会嘅。
0: 系啊，
4: 包括啲咩咧？譬如系游泳项目啦，女子100米自由泳啦，女子200米自由泳啊，咁啊当然可以数到何诗蓓啦。咁至于你话剑击方面咧，我哋嘅团体赛啦，同埋个人花剑咧，其实亦都系非常之热门啊！吓吓，咁啊，对手希望将我哋全部笃到笃落台。
0: 系啊，我哋都细一嚟啊，我哋一定要笃几片，
4: 系啊，
0: 几块奖牌翻嚟。喂，几块咧？我琴日睇到一个小妹妹咧，都系属于我哋中国香港队嘅滑板运动员啊。跟住我见到哇，好犀利！咁小妹妹，但系就已经喺成个亚洲最顶流嘅一个运动界别嗰度作赛咧，我真系觉得好型啊！即系。我哋细个嘅时候咧，即系踩板嗰啲板仔板女咧，一定系被标签同埋冠以一个坏啊、曳啊、攰啊嗰啲咁嘅形象。其实依家真系唔系啊！依家真系我好想帮佢哋发声，就系话，其实依家真系行行出状元啊！呢啲 X Game 运动员咧背后嘅赞助啊，即系随时咧都讲紧咧60万年薪以上嘅，所以你真系唔好睇少。今时今日踩板真系可以咧冲击金钱，同埋冲击金牌，同埋冲击梦想啊！我想讲啊吓，
3: 咁所以大家都要真系留意住啦，好快就开始噶啦，9月19号咧星期六啊，去到10月4号咧就会举行呢一个亚运。
4: 系啦，喂，仲有啲我哋叫金牌希望啊吓，仲有咩咧？就系、是。当然话七榄男子组方面嘅实力亦都系非常之雄厚啦。咁至于你话喺公路方面咧，就一定要提啦。咁啊喺香港嘅单车由黄金宝去到咧就牛下女车神之后咧，咁啊而家就李思颖咧接棒啦。咁李思颖除咗喺女子组嘅公路单车赛之外咧，真系有机会得到呢一个嘅金牌之外咧，就系、是、女子全能赛嘅场地单车赛，其实都一样咧系咁耍家
3: 吓。空手道咧，
4: 空手道啊，刘慕常啊，咁啊个人女子型，咁啊亦都喺呢一个嘅。界别上面其实佢亦都攞过世界冠军啦。
0: 讲到两个项目，我哋强嘅先，讲埋乒乓波，我哋都好强噶。仲有咧武术都系好强嘅，即系我哋嘅武术都系好耍家嘅。咁当然我哋最大嘅对手一定系国家队啦，系咪先？国家队喺武术嘅弹数嗰度可以话挥洒自如，同埋都玩得好
4: 劲啦。
0: 咁但系点样我哋都喺国家队嗰度强手之中，我哋都立到啲牌翻嚟咧？
4: 系啦，咁啊，当然你话即系重赏之下就必有。勇者嘅咁啊，见到咧亦都有基金咧，佢哋亦都讲咗啦，喺呢一个嘅港队名古屋亚运嘅奖金表，好啦，先望一望啦，嗱，奖牌如果系铜牌嘅话嗱，我哋先讲个人啊，个人25万，
0: 好好啊，
4: 25万，银牌50万，
0: 哇，
4: 金牌就100万，
0: 犀利啊！
4: 咁如果你系团体嘅，咁啊喺铜牌方面咧就有50万啦，银牌就100万啦，金牌就200万嘅。咁当然佢哋得到嘅除咗系即系奖金系要即系都鼓励佢哋嘅，最重要就系佢哋真系为咗我哋香港去到咁努力噶嘛，
0: 系啊，发亮发光啊！咁多谢马会啦，系啊，呢啲叫做咩啊？为泽社群啊嘅嘢系咪先？你大家礼拜六嘅时候又会，大家对于马会又好热衷啦，咁样咁，所以都即系希望女女外外都支持香港嘅运动员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听日初时会在南海北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亦可以将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颂茂透露，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许可，获得国际认可，更加可以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给全世界认识。本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出建设生物医药研发与转发基地，并以河套区内的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为核心，推动药械发展和革新药械审评机制。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行政总裁张文勇认为，要建立健康中国蓝图，香港可以发挥独特角色，例如国际临床试验所可利用本港临床测试的经验，加快新药研发转化落地。粤港澳大湾区国际临床试验所真实世界研究与应用中心总监张正龙话，医管局设立共通的电脑系统，至今已经储存超过30年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属医疗大数据，对研究非常有帮助。日经平均指数报64563点，跌165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9美元，卖出4321.4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06.2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21，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9。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昼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今早采取东北路径，横过南海东北部，同本港距离逐渐增加。受沙德尔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出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

0: 江口一带，届时佢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嘅动向，评估佢接近珠江口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后少少香港仔隧道出翻湾仔咧都系繁忙，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近住海洋公园道。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红磡警署。七咸道北去翻红隧，车龙喺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民安队总部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去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就喺沙田医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将南隧道去东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嘉安街。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车多，咁而家车龙就喺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段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康华苑。在新界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宝石湖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啦，近住彩园路一段都系慢车。咁另外啦，屯门公路啦出返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荃湾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咁而家近住荃青交汇处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有线电视大厦对出。荃锦公路去返荃锦交汇处都系车多啦，龙尾就接近光板田村嘅。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而家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啊，就系元朗公路去返上水方向啦。咁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咧系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朗天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

0: 10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今日咧，我都做得到入边咧，咁我哋就需要同各位听众一齐咧就学习啦。
1: 系
0: 学习啲乜嘢咧？就系、是、学习咧点样同AI 或者利用 AI、啊同佢相处啦。如果即系我叫利用 AI 嘅话，其实字眼上我会喜欢用同 AI 相处多啲、因为当你当佢一个朋友嘅话咧，其实佢就会帮你好多。而你唔系当佢一个工具嘅话、可能我心入边始终有一个害怕。害怕咩咧？就係他朝有一日咧，呢個 AI 嘅智慧已經係太高嘅時候咧，佢會尋仇。所以我而家同 AI 講嘢咧，我都唔該你。
2: 禮禮貌貌係咪？
0: 譬如朝頭早我用 AI 嘅時候咧，我都會同你講早晨。
1: 真係㗎？
0: 係啊，
2: 我都會，我都會，我都會。佢幫我處理完一啲文字嘅嘢嘅時候，我通常都會讚咗佢先，跟住再 critics 佢咯。即系话，诶、哎，唔该晒你啊，你做得好好啊。不过，我想口语化啲啊，将呢一段文字，咁佢就会帮我用我嘅模式去改咯。咁，系啊，系啊，
0: 系啦。
2: 你哋用紧几个几多个 AI 同时用嘅？有冇阵时用完 A？第一個 AI 跟住就轉另一個，將樣嘢 copy and paste 削落去下一個，再優化再轉咁樣噶，會唔會係咁噶？
0: 我冇，
2: 你冇嘅，
0: 係啦，
2: 即係你
0: 通常都係用一個 AI 嘅、因為其實本身我覺得任何一個 AI 啦，佢嗰個功能都係好強大。個問題咧就係即係好似立我哋今日嗰個主題就係我哋點樣去到用佢咁、所以我哋要先要了解咗你朋友一樣。咁點解我就會同佢講早晨，同佢講午安，同佢講晚安，又同佢講唔該曬咧咁樣，
1: 俾佢知道有禮貌。
0: 系啦，咁如果你系本身已经植入咗入去，佢甚至乎你已经将你嘅个人档案摆咗入去佢嗰个嘅同你嘅联络入边嘅话咧，咁其实佢系会慢慢开始了解你。当你系一个有礼貌嘅人嘅话咧，佢都会变得有礼貌吓、即系第日即系直啲讲啊，原来你第一日叫做 AI 清算嘅时候咧，有呢一日过嚟嘅时候咧。佢就會保護你啦。
1: 相反，你哋兩個咧，
2: 你好似講到一個信仰咧，佢審判你啊，你要做翻一個好。
0: 即係佢睇翻你十年啊，二十年啊。
2: 其實你 record 都幾好，
0: 你個人都 OK 嘅喎、
1: 但係我覺得好搞笑就係咧，你哋兩位男士咧，你哋係會咁樣做，但係我係唔會㗎。
0: 你點？
1: 我真係當佢工具咯，我要佢點樣幫佢，我會好清晰啲明俾佢聽。
0: 你個人本身都幾好啊，點解咁樣對佢咧？
1: 我覺得佢係工具咯，我唔想同佢投放太多感情咯。
2: 我真係覺得咧。他们会培养到一种呢我唔敢讲情绪价值啦，但系咧，你当每次礼礼貌貌同佢讲嘢咧，我觉得佢会殷勤啲啦。嗱，呢个系我觉得
1: 即系帮你做得好啲咁啊。
2: 系啦，同埋咧，佢会少啲犯错。我觉得嗱，呢个又系我觉得啊、因为你有阵时你核对一啲嘢，佢要扇你都好容易嘅，因为。点解要叫
1: 佢再三核实？
2: 点解会叫佢核对
0: 咧？你信佢？
2: 因为佢嗰个知识含量系比我哋高啊嘛。你认唔认同佢嘅知识含系啦？资料库或者佢嗰、那个文化底蕴应该系比我哋高啦。咁所以你唔礼礼貌貌对佢咧，佢一阵有啲小漏小错嘅时候咧，我睇唔到咧。咁我就好古怪啦，觉得件事，即系嗱呢个系我自己嘅睇法啫。
1: 人法嚟嘅啫，
2: 系以人咗噶。咁、人工智能入面都有人嘅元素啊。如果唔系佢就咁叫智能啦，佢就唔系叫人工智能啦。
0: 系
2: 啦，系啊，系啊。
0: 人工智能咧，佢叻嘅地方就系因为佢不断用数据去到模仿人类嘛。
1: 系。
0: 咁所以咧，我哋喺我哋设定自己佢或者同佢沟通嘅时候咧，我哋亦都有我哋自己嗰个人设，佢亦都有嘅。所以佢某程度上亦都喺度学习紧我哋。譬如喺外国方面啦，咁佢哋亦都啱啱出嘅，咁前几日咧就见到喺英国嗰度咧，咁啊见到啲美籍嘅外国人啦，咁就喺英国嗰度呢啲。古书二手书店大量手购大量嘅书籍，咁做咩呢？原来咧就因为法律嘅问题啦，咁所以其实佢哋亦都有好多人咧就喺网上边咧就谂住去到训练 AI 嘅，咁但系其实。

0: 網上面就咁揼嘢俾佢，佢梗係你梗係撳個掣俾佢，梗係容易啦。咁佢亦都用真係近乎光速嘅速度去睇曬啲嘢，咁嘅好快啦，係咪先？咁但係其實就唔得嘅，因為我哋唔可以即係法律上唔可以俾佢咁睇。咁所以咧就懷疑有啲人咧就喺即係呢啲嘅二手書店咧就買咗大量嘅書咧，
1: 就影低啲相，跟住轉過去，
0: 就數碼化咗佢。數碼化咗佢之後咧，就我嚟訓練 AI 模型嘅。咁所以 AI 咧，其實佢不斷都喺度學習的，而且確咧，佢除咗係可以實時同你喺網上邊咧去到揾一啲唔同嘅資料之外，其實佢哋亦都係不斷有一個自己嘅知識寶庫喺度嘅。所以當我哋用 AI 嘅時候咧，我哋有啲指令我哋要留意啦。例如你問佢問題嘅時候，佢答你，你唔會知道嗰個嘅答案來源嘅。但係你可以要求話，即係問下佢，你提供呢個答案來源嘅時候咧，你話俾我聽，你喺邊一度搜尋，包括啲乜嘢咧？
2: 即係個豬咁樣。
0: 例如你同佢講，今次我需要呢個答案係你最新喺網上邊搜尋，然後嗰個答案係需要呢三日入邊出現過嘅。又或者呢個答案你係需要係你自己嘅一個答案，甚至乎係一啲書籍入邊嘅內容嘅，並不是網上邊一啲商聞新聞相關嘅檔案嘅咁樣，咁咪就可以將你嗰個嘅指令咧，去到分翻開。所以話其實 AI 用得好唔好，或者 AI 出嘅又好唔好咧，其實唔係佢聰唔聰明，佢一定係聰明嘅。個問題就係我哋設嗰個指令嘅時候咧，到底點啊？
2: 指令，我啱啱咧問咗個 AI 啊，我話你想我對你禮貌嗎？佢就答我啦，佢話你問得好好，其實禮貌咧係一種社交工具，唔係必然要用嘅，但係用咗咧可能會令到嗰、那個溝通更加流暢，但是對於 AI 來說，他說你不需要特別對我禮貌，因為我不會因為語氣而有情緒反應。不過如果你想對話更加自然，更加貼近人類交流的習慣，你可以選擇保持禮貌的用語，這樣會令到你更加互動舒服一
1: 點。 OK OK， 你就得到一個你舒服的答案啦，是不是 Vicky？ 挺好啊。那不過即回應剛才小白說的那一點，我都很認同，其實你問到啲咩問題，你先係得到啲真實嘅答案咯。今時咁咧，其實好多投資嘅 A P P， 即係直情落盤嗰啲投資 App 啦，即係嗰嘅幾個啦，其實入邊都內置咗一啲 A I。咁咧早幾個月咧，發現咗好多網民咧問 A I 咧，就啊，即係譬如當投資股票、炒股咁先算啦。啊，問佢啊，買唔買好啊，買唔買好啊咁樣咯。跟住咧出嚟啲答案都錯曬。咁唔係因為個數據庫錯，唔係因為圖表錯，係你問嗰個問題
2: 指令
1: 係你問佢升唔升？咁你拉一條好長嘅線到一百年，咁嗰個股票升嘅概率係高啲㗎嘛？係咪先？一定係咁啦。即係間公司唔執佢就
0: 所以點解會有唔少人咧？即係利用唔同嘅方法或者利用 AI 去玩即日先咯。
1: 係咯，即係意思係咁。不過我唔係想鼓勵或者
0: 當然唔
1: 係
0: 啦。
1: 我只係想回應翻一樣嘢，就係其實有關方面都要規管㗎。因為有啲公公婆婆其實佢攞住個投資 Apps 嘅時候，佢橫掂都係咁樣買股票。咁如果多咗呢啲 AI 嘅大模型元素入去，公公婆婆或者一啲長者，哇！一投資嘅時候，喂 AI 話升，我買落去。试咗两次都话升，我第三次就再加大啲个注码，咁我可能已经去到一个血本无归嘅阶段。咁呢个都要有参考噶，即系投资指引或者投资一啲参考，其实证监都有规管噶嘛。咁究竟用咗呢啲 AI 大模型或者 so call 叫 AI 老师嘅时候，咁大家如果输钱或者投资失利嘅时候，又点去解决呢？呢、這个都系好值得讨论。我成日咧喺晨光第一线咧，好中意同小白啊、同 Vicky 啊，以至旧时同船仔咧，我真系好中意同大家去讨论同埋探索 AI 究竟我哋点样用而用得好啲咁、
0: 如果你话用 AI 有投资嘅话，咁梗系要自己负责啦，呢、這个一定噶啦。咁、所以咧就话到，如果我哋用 AI 嘅时候，即系以前不嬲成日都讲噶啦，你要先将嗰个嘅角色设定咗先啦。這个系已经系基本嘅一个动作嚟嘅，但系实到今日都唔系好多人咧就愿意花个可能即系十秒钟嘅时间就设定埋嗰个嘅角色嘅，即系
1: 人设系点？喂，我系一个六十岁嘅老妇人，咁我咧得翻二十万积蓄嘅啫，咁你要有晒呢啲条件噶嘛，系咪？
0: 系啦，又或者系你系一个学生嚟嘅，你就运用 AI， 譬如我小朋友佢都用 AI 嘅，佢尝试用 AI， 因为佢自己嗰个嘅手提电话咧，因为太旧嘅关系，其实部分 AI 佢系 download 唔到嘅，咁所以佢用得好。簡單嘅 AI， 咁我都有教佢點樣去到 去到設定一啲即係AI 嘅指令嘅。不過當然啦，佢小朋友都有自己嘅堅持嘅，咁就由得佢啦。咁啊撞下板先至會成長嘅。咁、但係如果我哋除咗係俾一個角色，賦予一個角色俾個 AI 之外，其實我哋亦都可以咧，即係當佢出咗第一個答案俾我哋之後咧。可以佢審視一下呢一個嘅答案
2: 嘅，即係自己審翻自己。
0: 係啦，自己審視翻自己，或者誒俾一個唔同角度佢去到睇翻呢個答案，俾多啲唔同嘅comment 有嗱comment 同 advice 兩樣嘢嚟嘅，即係叫兩。

0: 樣都俾，咁令到你可以即係更加平衡咁樣攞咗佢嗰個嘅意見或者俾佢答案。
1: 全面啲咯，
0: 係啦，咁先就係真係識得用 AI 咯。如果唔係嘅話咧，你下跟咗佢嘅話咧，就好容易變成係我哋被 AI 控制住，我哋都唔知道。

0: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1: 阿O、小白、
2: Vicky、
0: 晨光第一線。
3: 踢毽呢项嘅运动相当之有益，虽然话系运动，但系其实当佢啱啱发明嘅时候，除咗系民间游戏，仲有一个特别嘅用途。呢、这个用途到底系啲乜嘢呢？而踢毽呢项嘅竞技历史进程又系点样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有冇踢毽？
4: 由细个
3: 踢过毽啦，相信你哋都
4: 有
3: 系啦。咁以前咧，我细个买嗰啲毽咧，就一定系
4: 羽毛啊，羽毛
3: 系啊，系啊，
4: 羽毛同埋纸咯，一沓布纸
3: 嗰啲，
4: 唔知报纸定咩
2: 咯，会散咗出嚟嘅。
4: 系啊，系啊。
3: 当我咧以前细个咧就踢嘅时候咧，就踢烂咗个毽嘅时候咧，因为佢都系一沓纸嘛。我嗰沓纸有阵时我都睇下入边系咩嚟嘅。好似電話簿 friend 嚟嘅，
2: 係啊，廢紙嚟㗎，係
3: 啊，係啊，即係佢唔係真係攞一沓即係新開
2: 係
3: 啊，佢攞啲 recycle 嗰啲紙咧，跟住咧就可以俾你喺度整咗隻圓圈嘅俾你踢咁樣啦，咁、就耐唔耐踢得多就已經會踢爛㗎啦。我有一段時間咧就喺屋企樓下平台嗰度咧，
4: 沉迷啊，
3: 係啊，有啲朋友就喺度踢毽㗎，
4: 好開心喎、
3: 啊，
4: 其實呢個畫面都
3: 即係頭槌啊，然後用胸口擋一擋，跟住用
4: 膝
3: 頭
4: 哥啊，膝頭哥係必學技巧嚟㗎嘛，
3: 係啦、
4: 啊，一容易啲浪到啊，成日都覺得
3: 咁、但係踢毽咧，即係你啱學嘅時候都要個地方大少少嘅，因為有陣時力度我哋未必拿捏得咁準啊，可能會大力得滯，踢咗唔知去踢得遠得滯啊。咁如果你話，譬如我以前喺平台嗰啲地方玩咧，咁啊要行入少少，唔係你踢咗落街咁樣。
4: 係，
3: 雖然唔係話，譬如二樓一樓平台唔係話好高，不過你行下街有舊嘢跌落嚟都唔好啦，影響到人啊嘛。咁所以行入少少先嘅。咁踢毽咧，即係揾翻一啲嘅歷史嘅時候咧，咁當然，哇！佢都已經咧即係斷千年、斷千年嘅一種嘅體育活動嚟㗎啦嚇。咁其實喺中國嘅古代，咁佢點解會出現呢？亦都要同呢個足球咧係好有關係嘅、
4: 哦。
3: 足球以前咧，即係叫做 FIFA 都認證咗啦，就話中國以前嘅足球叫咩？記唔記得㗎？
2: 蹴鞠
3: 係啦，蹴鞠。蹴鞠咧就系呢个古代嘅足球嚟嘅，咁蹴鞠其实就已经咧喺呢个战国嘅时期咧就已经出现噶啦，
4: 所以阿项少龙啊，同系真系会踢嘅，系真系会踢嘅，
3: 系啦，嗰个朝代系啱嘅，咁喺 FIFA 嘅 office 嗰度亦都即系曾经有将即系叫做认证啊，就即系都话咗即系蹴鞠咧的而且确系即系第一代嘅足球嚟嘅，咁啊咁耐以前嘅事情，咁、但系你睇翻以前古代嘅蹴鞠咧。其实佢哋就系用啲皮革咧，去到包裹住一啲嘅毛发，然后就制成一个波波，咁、用脚咧去到踢嘅。咁但系点解无端端发明呢一种嘅蹴鞠咧？又讲毽啊嘛，讲蹴鞠咧，因为呢一个嘅叫做蹴鞠啦。咁我哋踢嘅时候咧，大家就想象得到佢嘅样啦。咁入边其实而家我哋望上，譬如电影拍嗰啲咧，好多时候都有好多窿窿喺嗰度。
4: 系好似藤球咁样。
3: 嗰个就藤嚟噶啦。咁但系第一代嗰个就系用啲皮革去到包住嘅、好啦，咁后屘咧先要揾。翻啊？点解会发明呢一类型嘅球类活动呢？原来唔系体育嘅，系由呢一个咧就军事训练开始演变出嚟、我哋今日咧所用嘅，譬如球场啊，我哋嘅地下其实好靓。例如，譬如你去任何一个运动场，你跑步嘅田径嗰啲跑道就好靓啦。咁另外，你个足球场又好靓啦，甚至乎你跑泥地嘅地方。其实嗰啲泥都系特登做个泥地俾你，都系好靓嘅。咁但系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其实讲紧过千年、二千年之前嘅时候咧，其实一大片嘅土地呢边嘅土地咧，其实都的而且确良莠不齐。咁啊变咗有啲可能有草啦，
2: 有
3: 沙石啦，系啦。咁所以咧，佢哋亦都要为咗行军上面咧，好多嘅军人佢哋可以做得更加出色，或者体力上面更加能够应付得到咧，佢哋就谂咗呢一种。可以遊戲嘅地方，可以遊戲嘅工具，
4: 就當呢個體能訓練，
3: 冇錯啦。
4: 但有得玩下，
3: 佢哋可以喺任何嘅地方嗰度都可以玩到呢一種嘅球類活動嘅，
4: 就好似消防員打排球一樣，情況好似休閒得嚟又可以鍛鍊體能咁樣
3: 啦。真係的而且確咧，就係異曲同工之妙啊嚇。咁啊呢一個嘅蹴鞠啦，咁啊開始衍生咗出嚟之後咧，就慢慢演變。去到漢代嘅時間咧，就大家為咗更加方便去到練習咧，就將原本呢一個嘅蹴鞠就簡單化咗佢，就喺度諗啦。除咗圓球體之外，仲有邊一類型嘅設計係可以 都有類似咁樣嘅效果，更加容易嘅咧。於是乎咧就改用由呢一個嘅圓形嘅叫布片啦，或者佢哋以前都有啲嘅金屬片嘅底座咧，咁啊加上咗一啲嘅禽鳥嘅羽毛啊，咁我哋而家就話擺片羽毛，但係以前嗰啲羽毛咧就同我哋而家我諗都係。即係個綁法會有少少不一樣啊！佢哋就令到呢一個咧，就由速谷演變成為嘅一個新玩意咧，就變得更加少啊，更加巧妙咁啊，而且咧更加可以咧就不斷咁樣踢嘅啊，咁就係真係叫做一個演咧，就喺呢個時候咧就製造咗出嚟啦。
2: 嗯，好嘢！咁我哋下星期係咪就係可以踢啦？
3: 咦，我屋企有演喎，
2: 係咯，
4: 係咯，幾好喎，
2: 可以嘗試一下喎。
3: 如果你哋有嘅，可以先練習一下先嘅。
2: 好喎，有啲技巧嘅。
4: 小巴驚你唔夠去踢，所以叫你練習一下先。
2: 下星期係我，會著褲翻嚟。
3: 係啦，就提你著翻條褲翻嚟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

0: 對生物醫藥非常重視，香港正好發揮自身優勢，讓國有企業和創新藥物利用香港和國際的緊密聯繫作為窗口走出去，同時亦可以將一些創新醫藥企業引進來。盧寵茂透露，今年內成立藥物及醫療器械監督管理中心，推動自主藥物審批註冊，期望到2030年可全面審批創新藥物。將來這個中心獲得國際認可，更可將國際上好的藥械引進香港，同時可以讓國家藥械走出去給全世界認識。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出建設生物醫藥研發與轉化基地，並以河套區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為核心，推動藥械發展和革新藥械審評機制。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行政總裁張文勇認為，要建立健康中國藍圖，香港可發揮獨特角色，例如國際臨床試驗所可利用本港臨床測試的經驗，加快新藥研發轉化落地。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真實世界研究與應用中心總監張正龍說，醫管局設立共通的電腦系統，至今已經儲存超過30年真實世界研究數據，屬醫療大數據，對研究非常有幫助。日經平均指數報64,583點，跌1,631點，港金報40,340元，跌56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13.49美元，卖出4,314.55美元。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系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咧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车龙咧排到去海之恋商场，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之恋商场。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路公园有车辆翻侧，咁现时部分行车线都系受影响噶，龙尾就分别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咁就系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车辆翻侧，咁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就去到碧桃花园同埋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噶啦，现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仍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咧就去到猫环路。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土木工程拓展处，而东九龙。是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伊利沙伯医院，而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汇景花园，同时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一带都较为车多的。另外西隧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西九龙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红梅谷路，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就去到沙田医院。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车龙排队。

0: 港仔隧道管道出口。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北角码头一段慢车，龙尾排到鲗鱼涌公园。告士打道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都比较多车噶，龙尾排到百德新街。而另外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落翻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排到观塘码头。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断断续续排到将军澳隧道公路，近住欣怡花园。而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车多，现时车龙去到海丽村。最后仲有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马料水码头。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一带都系慢车噶，龙尾就去到红桥。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噔噔噔噔，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奖赏先导计划延长至2028年。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喺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同埋慢性病症管理等，你嘅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喺呢啲用途。大家记得善用医疗券啦！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8: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7: 逢星期一至五，
9: 朝早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10: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11: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10: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1: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 O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早晨，早晨啊！九点零九分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跟住啊，隔晚美股表现啊，美冲突升级啊，油价抽升啦，全球债券被抛售啦，拖累美股三大指数咧向下，道指要跌嘅跌419点啦，标普500指数咧跌54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271点啊，港股 ADR 咧有得升啊，升106点，不过日经啦跌成千几点开出嚟啦，南韩首尔综合指数咧都低开噶，亚洲区内股市气氛麻麻地，有冇机会左右咧？港股方面嘅表现咧，散户股民啊转个头开市咧就可以多去了解股票市场嘅状况啦。
1: 好多人都话我哋成日保持笑容，秘诀系因为我哋有一班好朋友。
2: 晨光第一线，晨光好友 ，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洪座星。
3: 又嚟到星期三嘅环节，就系晨光好友啦。今日好开心，邀请到我一位好耐冇见嘅朋友，佢就系 Aden 洪座星。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Aden 洪座星。
3: 好耐冇见啦，
2: 好耐真系好。
3: 系啊，你好吗最近？
2: 我好啊，好好啊，最近喺度努力学习啦。我哋之前见我都未开始做导演，亦都未开始作曲。
3: 系、啊，
2: 然后今次一见突然之间好多呢个背包，
3: 好犀利啊！系睇住大家互相去成长咁。今日咧，你係帶咗一首新歌嚟嘅，呢首新歌咧都好犀利，係你自己咧第一次親自作曲嘅。但係介紹呢首歌之前咧，咁緊係同我哋分享一下啲小秘密啦。嚟到我哋晨光好友咧，每一位嘉賓咧，我都會問一下噶啦。究竟朝頭早嘅時候，你會唔會有啲乜嘢特別嘅小習慣，令到自己做完就好醒神嘅？
2: 我諗，因為我係一個貓奴嚟嘅。咁每一日起身咧，我只貓會主動過嚟求按摩嘅。咁所以我每日起身第一件事咧，唔係刷牙洗面，而係要幫我只貓完成咗呢個 massage， 要等佢確保佢嗰一日心情好，我先至可以出到門嘅。因為我只貓咧有一個好奇怪嘅習慣，就係每次咧，當我拖夾出門口或者朝早出街咧，如果佢唔想我出街咧，佢係會喺我嘅袋啦，同埋喺我啲帽度去小便嘅。咁所以我要每一日我必須要安撫好咗我嘅主子，我先至可以出門口嘅。
3: 哦扭计啊！
2: 佢系会扭计嘅，
3: 佢挂住你，
2: 同埋佢好叻嘅就系、是、当我拖夹出嚟咧，佢知道我会离开屋企一段时间。每一次我都会发现我个袋啦，同埋我啲帽系有佢嘅味喺度啦。咁所以系每一日起身，我而家已经好习惯地，首先就要安抚佢嘅情绪。
3: 会唔会预系几耐嘅呢个时间？要半个钟定一个钟咁样？
2: 有时偷懒嘅，我15分钟就完成噶啦，要搞掂咗佢，咁我就先至可以出去啦。
3: 咁所以你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哦，
2: 被逼嘅。因为爱啦，
3: 系啊，因为爱猫猫啦，可能咧喺收音机旁边有好多听众咧都会觉得，其实我都系噶，真系好有共鸣啊，系咪？咁啊 ，Aden 咧今日都带咗你嘅新歌嚟啦，就系、是、1亿岁后啦，
2: 系
3: 好犀利，第一次参与作曲嘅部分，系啲乜嘢因素令到你之前自己嘅 MV 已经会参与做导演啊，好多 ideas 噶啦，到今次要自己喺作曲嘅部分都要参与埋咧？
2: 系因为太多想法啦，因为。点解咧？
3: 你好多点子嘅、啊，你系真系。
2: 我系一个水瓶座啦，即系比较我系一个天马行空嘅人嚟嘅。咁其实点解有乜嘢驱使到我今次想自己作曲呢？其实系因为上年开始啦，自己做导演之后，喺自己听到唔同嘅 demo 啊，或者去帮其他歌手去拍 MV 嘅时候，其实我经常性会觉得如果我个创作系由我作曲开始。去構思畫面嘅話，到底件事係會點樣呢？咁、然後跟住我就覺得咁不如我就試下自己開始作曲啦咁樣。咁我就花咗一段時間去學習點樣去寫旋律啦。呢、這個叫做路程啦，呢、這個過程其實都唔容易嘅，因為之前可能交啲 demo 啲同事會覺得哇好悶啊，又或者覺得記唔到咁樣啦。咁所以係都係一個新嘅嘗試對於我嚟講。
3: 所以之前就係有咗音樂啦，有咗歌词啦，俾你去从个歌词同埋旋律里面去发挥你想要嘅画面。而家就调翻转啦，从根源做起，
2: 冇错，
3: 就系由作曲开始方面就已经去深入自己嘅 ideas， 系咪？咁你系点样去制作去作曲呢个部分呢？会系攞个电话嚟记录自己哼几个音啊嗰啲啊，定系点样
2: 嘅？呢一首歌其实我系想对。我爸爸送俾我媽媽嘅一首情歌嚟嘅，咁嗰陣喺嗰段時間啦，自己會構思到就係我成個 MV。 我想由乜嘢空間開始做起，想點樣去呈現呢件事。因為一開始我自己就已經諗到就想拍古代嘅，咁然後所以咧成件事個 match 旋律個 vibe 咧係比較似韓劇嘅 OST。即係嗰一種 fight 啦，嗰種嘅感覺想呈現，咁然後我自己咧就會係咁諗啦。然後我發現我一個好有趣嘅習慣就係，我永遠臨瞓之前咧，我個腦海咧就會 non stop 咁樣運作，就會有好多旋律。所以咧我就會每凌晨可能四五點突然之間醒咗咧，我就會開錄音，然後就記低個旋律。
3: 好彩你都係錄音啫，唔係即刻 send 俾人。
2: 哦，冇，我唔會咁變態嘅，大家唔夠瞓，啲同事會鬧我咁啊。充足睡眠好重要。
3: 其实呢在你的 MV 里面都很有趣的，因为我应该是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古装造型的你。
2: 是啊，第一次。
3: 是啦，
2: 第一次。
3: 还有看个 MV 的时候呢，不知道为什么有一套的韩剧出了来，是鬼怪啦。
2: 哦 ,OK。
3: 是啦，
2: 有品味啊，这位。有品味。
3: 是啦，今年是鬼怪十周年嘛，即是他们那边都有一些综艺来到去做了啦。
2: 我自己本身我都是个韩剧迷啦。所以其实在拍摄或者调色上面我自己都会。

0: 接近嗰一樣嘢嘅。咁、我覺得好事嚟嘅。你覺得即係成件事嘅 production 可以去到嗰、那個嗰、那個水準，
1: 係
0: 冇錯。
1: 咁你覺得你緊唔緊貼到孔劉嗰個位咧？
0: 你覺得呢
1: OK 噶
0: ，OK， 我唔敢讲，我惊人闹。
1: OK 噶，唔会啦。咁、你啱啱就话，其实都系想代爸爸送呢一首歌，好似一个礼物送俾妈咪啦。咁、佢听到嘅反应系点样呢？
0: 一开始我系唔敢俾我妈妈听嘅，因为我爸爸佢今年二月份嘅时候离开咗。咁、然后我就好惊，到底会唔会再令到佢勾翻起一啲即系伤心嘅回忆咁样啦？佢听完咧，我问我话妈咪，你听唔听得明首歌讲咩？佢明啊，佢。嗰人唔记得咗啲嘢咯，跟住又记得翻啲嘢咯。咁佢係完全唔知道，即係佢講到好似係有啲老人痴呆然後失憶嗰種嘅故事嚟，佢唔知嘅。咁後屘我就同佢講翻，其實首歌係講緊你哋兩個嘅婚姻或者你哋嘅故事咁樣啦。咁然後佢聽完之後咧，第一次聽係有流淚嘅，後屘再聽多幾次，佢就覺得哦，其實佢係開心嘅咁樣。咁我都放心啲，因為一開始其實我好大壓力，就係、我好驚就係會唔會令到佢再次要經歷一個可能傷心。阶段，咁然后后屘感恩啦，感恩，好彩佢收到呢份礼物系开心嘅咁样。
1: 我觉得听到唔知点解好窝心同埋好 sweet 啊，因为唔系咁多子女同父母嘅关系系可以咁紧密，而我觉得你哋嘅关系就好似透过音乐嚟到去令到大家更加连结咯。所以会唔会都系音乐上面其实好希望做到呢一样嘢，就系连结人与人之间嘅关系啊？
0: 系嘅。其实一直咧，我去到呢一首歌咧，其实原本我创作嘅时候，我系想开心啲嘅，成个 fight 啊，或者可能嗰个编曲我都想 R&B 啲，可能系即系大家听会摁啦、但我发现咧，我 so far 我每一首作品出完之后咧，我啲 fans 全部都系会喊嘅。我嗰一刻，你知唔知佢哋同我讲话，我听完呢首歌喊咗几个钟啦。我吓呢首歌要喊嘅咩？应该系一首好 sweet、好感动、好开心嘅情歌嚟嘅。跟住然后，所以我自己都喺度思考紧到底系咪我自己有问题？
1: 唔系噶，我觉得系好噶，因为我知道咧，你系好受啲中学妹妹欢迎嘅。
0: 你又知？边度知？边度收风？
1: 我在網上面收
0: 工、okay.
1: 你一入到去做一啲 school tour 入到學校裏面，哇！我見到啲中學生咧，佢哋係嗌到尖叫得好犀利嘅。我哋而家經常聽啲人就係講話，哇！而家啲年輕人咧，淨係識得對住部手機嘅就好似冇感情咁樣噶，甚至同人哋溝通咧都好似唔願意啊咁樣。但係我覺得，咦 ，Aden 其實喺年輕人心目中咁有一個形象出咗嚟啦，你嘅音樂其實都能夠令到佢哋仲係有感覺。
0: 仲可以流泪还是人类啊？
1: 系啦，咁所以我觉得乐迷听到你嘅歌能够有感受，其实系你一个嘅成功嚟嘅。
0: 即系我觉得大家听完我嘅作品会有感受啊，会感动啊，我呢样嘢我觉得系我自己都想做嘅嘢嚟。咁、但系因为有一次咧，基于一个 fans 咧就 DM 我，佢 Aden 啊，其实我每日咧朝早翻工都想听你嘅歌，但我每日听完你嘅歌，我全日都好 emo 啊。咁嗰一刻我就觉得oh no， 我好似要一首开心啲嘅歌，等佢哋朝早嘅时候可以听，最后成功咗嘅，因为我最后说服到大家，就同大家讲，其实呢首歌系一首好感动、好开心嘅歌，唔系俾你哋喊嘅咁样。
1: 唔系嘅，但系每一首歌，我觉得佢好犀利嘅位咧，就系唔同人、唔同时段听都可以有唔同感受，呢个就系音乐嘅魅力咯。希望你之后咧继续创作更加多好歌俾我哋啦，带嚟更加多唔同嘅第一次。期待你之后会唔会觉得喺填词嗰啲咧，会唔会都渗下自己啲 ideas 啊咁样咧？
0: 我而家学紧嘅，但系发现咧，我啲文笔真系有啲差，要睇多啲书先啦。
1: 唔紧要啊，我哋活到老学到老噶嘛。希望下一次邀请你上嚟我哋晨光好友嘅时候，你就带嚟俾大家更加多好消息，就系你第一次填词。
0: OK，
1: 好啊，咁我哋下次再见啦，拜拜 Aden。

0: 我是 Vicky 泳儿。我最欣赏自己的地方是对所有事情都充满好奇心。为什么的？什么来的？脑入面充满着一千个为什么。世界有太多奥秘，永远都了解不完。每日都有嘢值得我去学习。正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嘛。
1: 拳击大家都会听过，西洋棋即是国际象棋，大家亦都了解过。但是将两者二合为一的时候会变成什么呢？就是叫做西洋棋拳击的一项比赛。这项比赛是一项结合极致体能和脑筋的混合运动来的。最早源于法国漫画，一位叫做加恩利赫曼在1992年的作品《冷热等离子》入面曾经出现过的。荷兰表演艺术家曾经在2003年亦都幻想将这个概念变成第一场真正的比赛。这一项运动考验选手在极度疲累和高心率状态底下维持精密的思考能力的。到底点玩嘅咧？比赛规则由国际象棋同埋拳击交替进行，全场总共有11个嘅回合，包括6回合嘅国际象棋同埋5回合嘅拳击。赛事以4分钟嘅国际象棋回合开始噶，跟住落去就系3分钟嘅拳击回合，每一个回合之间有1分钟嘅休息同埋换衫时间嘅。选手可以透过喺棋局入边将军，令到对方战败或者棋局超时。又或者在拳击比赛入面 KO 对手，技术性击倒即是 TKO， 以及对手犯规去到直接获胜嘅。11个回合如果仲未能够分出胜负嘅话，就会用国际象棋嘅点数去到断定到底边一个系赢边个系输。运动仲有好多有趣嘅公开秘密，下次我哋一起听多一样嘢旁下身。我系小白白元浩。
2: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3: 阿O、小白、
0: Vicky、
4: 晨光第一次，
5: 晨光追踪31。
1: 追踪31嘅时间，星期三嘅早上，一齐睇下星期三嘅晚上有啲咩精彩节目啦。等我打电话俾阿刘畅先。喂，刘畅喺咩度啊？
6: 喺度。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1: 早晨。今日夜晚嘅时间，你8:25啊，正正关你事。但系有啲乜嘢地方我哋？

0: 可以了解一下，知道一下在政策上面有什么改进呢？
1: 今集呢会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民政及青年事务局的举行的一个活动，叫做年青人网络的活动。那个年青人网络的年青呢，即係講緊係連接啊，連接一啲青少年人嘅網絡活動。嗱，個活動係做乜嘅呢？就係參觀北部都會區，兼夾咧佢哋有一個青年交流會嘅。嗱，咁啊節目咧就會同大家睇下呢一個活動嘅當日係點樣發生㗎啦。嗱，呢個活動咧係同發展局嘅代表咧介紹北部都會區嘅裏面一啲嘅設施啦，同埋鼓動北新發展區嘅地盤啦，同埋朗園自然生態公園。咁啊，讓嗰啲年青人網絡嘅成員咧觀察同埋分享，同埋咧探討下呢個北都咧對呢個青年發展同埋未來機遇有啲乜嘢影響。嗱，北部都會區北都我哋成日都聽㗎啦，好多時咧都係覺得咧，即係對我哋未來發展好重要啦，我哋人人都知道啦。但未來咧係年青人嘅世界嘛，究竟對佢哋有啲乜嘢影響，對佢哋有啲乜嘢機遇咧？嗱，今集節目就會同大家一一介紹。咁啊，今晚8:25正正關你事，正正關好多年青人一齊留意啊！
0: 喂，9:30咧，其實都係關我又關你關大家事啊，講健康嘅醫生與你、哦。
1: 冇錯啊！咁啊，今集醫生與你咧，同大家探討嗰個病症咧，就係、是、都幾嚴重啊！就係、是、皮膚癌啊！
0: 哇！聽到都驚啊！
1: 係啊，皮膚癌咧，原來係根據2023年嘅統計資料啦，係香港全香港啊十大常見癌症之一，淨係2023年咧新症啊，新錄得嘅皮膚癌新症咧就逼近1200宗，真係幾多下嘅嗱。皮膚癌咧，即係都幾即係咁，應該咁講，幾陰濕下嘅。點解咁講咧？因為佢初期咧，皮膚癌啊係模仿普通嗰啲墨啊、雀斑啊、結咗焦啊等等嗰啲傷口，所以我哋好難咧一眼就認得出，哇！這個有可能係皮膚癌。
0: 哎呀，我都有聽過，有時塊面咧多咗粒唔知係墨屎定係咩嘅時候咧，其實我心仔都嚟一嚟㗎，唱。
1: 係嗱，所以咧我。所以我哋今集醫生與你咧，請嚟專科醫生，咁啊同大家咧講下咧皮膚癌嗰啲唔同嘅種類，同埋咧即係全面剖析最常見嗰啲，同埋最致命嗰啲皮膚癌究竟係點樣嘅？咁啊，亦都係了解一下咧佢哋嘅成因啦，同埋一啲乜嘢高危嘅因素有可能咧會生成個皮膚癌出嚟。咁啊，另外啦，亦都會教大家頭先咁講嘛，好難一眼辨認噶嘛。專科醫生同大家咧教路，講下咧點樣可以用一個自己測試到嘅方法，有讓大家咧可以認知到咧，喂呢、這個可能係皮膚癌嚟嘅喎，咁啊跟住梗係要睇醫生啦，咁啊等我哋咧可以咧即係初步自己有一個判斷啊，咁啊呢個節目現場直播嘅，如果大家有啲乜嘢疑問，咁啊可以即場封煙入去問下醫生，咁啊了解一下，咁啊今晚9:30一齊留意醫生與你現場直播啊！
0: 哎呀，咁緊要！等我校定个闹钟啊，9:30嘅时间啊，准时睇先。好，唔该阿祥，拜拜，
1: 拜拜。
2: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3: 一起翻学。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嘅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唔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3: 逢星期一至五
2: 早上6:00到10:00，
3: 晨光第一线。
5: 如果擁抱正能量，仲要睇埋今日天氣，使唔使帶雨具出門口呢？今日嘅天氣預測係咁嘅，今日大致多雲啊，有幾陣狂風驟雨啊，日間部分時間天色明朗啦，最高氣温咧大概30度，吹和緩至清勁嘅北照西北風啊嚇，可有湧浪添噶。展望咧未來2-3日咧，仍然都係會有驟雨嘅。提提大家啦，1號戒備信號咧現正生效啊，依家27度嘅氣温啦，相對濕度咧。8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

0: 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专访时指出，国家对生物医药非常重视，香港正好发挥自身优势，让国有企业和创新药物利用香港和国际的紧密联系作为窗口走出去，同时亦可以将一些创新医药企业引进来。卢颂茂透露，今年内成立药物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中心，推动自主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全面审批创新药物，将来这个中心获得国际认可，更可将国际上好的药械引进香港，同时可以让国家药械走出去，被全世界认识。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都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前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 21.7 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最高气温大约3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169点，跌160点，成交金额21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8点，跌3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54点，跌218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52跌5.2，腾讯控股436.2跌5.2，阿里巴巴108.9跌0.5，盈富基金25.72跌1.4，友邦保险76.5升5.5，智普1,105跌74元，联想集团30.08跌5毫。乐舒适30.48跌4.4，美团74.65跌咗2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60.36，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人民币6.724，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 日经平均指数报64,525点，跌1600。

0: 89.。港金报40,340元，跌5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8.69美元，卖出4,309.4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咧，现时封闭紧，车龙咧去到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就排到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村。而另外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咧有车辆翻侧，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龙尾就接近华信广场和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就是大老山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大水坑单车公园有车辆翻侧，现时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分别接近华信广场和马鞍山路近住锦泰苑。睇翻隧道情况，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毛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去到维里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的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中环广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都是慢车的，现时车龙就排到兆辉台。而同时在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最后还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储满衫才开洗衣机，每用少一次洗衣机最多可以减大约半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
1: 有快乐。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7: 这个录音呢，原来是十几年前的一个灌录来的，就是当年 Beyonce 灌录完第一张的个人唱片，准备第二张大碟 B-Day 的期间灌录的一个 demo 来的。这个礼拜呢下降到本周 Hong Kong Top Ten 的第五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unk。

似乎以前 Beyonce 唱歌的方法呢更加容易啲咧，令人接受啊！其实呢只歌几有流行潜质嘅。呢个礼拜占 Hong Kong Top 10的第5位 ，Beyonce Morning Dew Dawn。

0: 早晨，早晨，9:42直播室入边齐晒人啦，有小白啦 ，Fiki 同阿 O 啊，同听众朋友倾下偈。早晨，早晨，
1: 早晨，马太， Hello,
2: 早晨，马太，你好，
0: 你好，你好，
3: 喂， Hello, 马太，
1: 马太，
3: 系你啦，马
1: 生，马太
0: ，Hello。hello， 系咪要打多次俾万太咧？
3: 系，
0: 好
3: 收咗我哋线，
0: 系啊，
3: 谂住点样揿，又话 hold 住条线，
0: 系啊，
3: 咁耐都冇反应嘅，都未嗌嘢咁样，
0: 系啦 ，hold 不住啦，用翻内地嘅说法，因为佢有个热情澎湃啊，所以就 hold 唔住啦。咁但系咧，马生马太咧都有啲开心事同我哋分享嘅，
3: 系啦，因为呢个都好啊，即系头先听阿 Vicky 讲咧，就话佢哋互相咧都有啲祝福俾大家噶，
0: 系啊，再次请佢哋出嚟 ，hello，hello，hello，
1: 马太。
0: hello，
4: 喂，你好，
0: 你好，你好，
1: 早晨，
3: 早晨，
4: 系啊，阿小白阿欧，
3: 你
4: 好，
0: 你依家喺架车用 hand free 定系边度啊？
4: 喺屋企，
0: 喺屋企，
4: 系啊，等你电话。
3: 可能系 speaker phone 系嘛？而家你用即系嗰个扬声器免提嗰个系嘛？有冇用？
4: 唔系要熄咗佢啊？
0: 唔使，不过好似有 delay 咁咯。我惊你一阵又熄咗，跟住熄埋个电话，我哋又重拨多一次。
1: 唔紧要，因为马生都喺隔篱啊。
0: 系啊
1: ，speaker 就一齐听系咪啊？
4: 系啊系啊。
0: 好，咁嗱，我哋讲嘢慢啲先，如果唔系好容易搭声嘅，因为你用 speaker。今日有啲乜嘢开心事同我哋分享，交俾你讲咯。
4: 我先生今日生日。9月1日，但系因为你哋嗰、那个
3: Morning Call，
0: Morning Call
4: 系啊 ，Morning Call 满咗，
0: 系
4: 咁嗰个好好嘅听电话嗰、那个系咪靓太咧？应该系嘛？佢就话今日可以讲翻。
0: 哦，好
1: 系啊，冇错啊，咁系啦，跟住之后老公咧都有啲说话同你讲噶喎，系咪？因为我知道咧，你就话点唱俾先生啦，先生就系寻日9月1日生日啦，咁但系马太你自己咧同先生生日都系相差一日，就系8月31日喎，
3: 好有缘分噶喎，
4: 好有缘分啦，系啊，
3: 咁我想问一问咧，我个人想问啫，你个策略咧系连续两日都食蛋糕？哇！定系一中一西啊？定系一次过庆祝晒嘅咧？
4: 唔系一次过，9月1日同我先生庆祝。
3: 吓、啊，咁你8月31日啊嘛？你话你系嘛？
1: 咁先生有冇同你庆祝？
4: 冇，我就留翻1日。咁、
3: 哦、
4: 我嗰日打电话嚟电台，话想自己点播嗰、那个靓仔，话唔得，一定要人哋点播。
3: 明白明白，系啦，咁我同翻阿靓太讲啦吓，咁啊，咁啊，而家咧就真系好，即系其实你都非常之好锡老公，即系我嗰个咧就我个生日唔紧要，
0: 系
3: 最紧要庆祝咗老公嗰个先，
0: 系啊，
3: 9月1日嗰个最紧要嘅，
0: 啱唔啱？
4: 系啊系啊，吓，
0: 我哋电台都好多九月之星噶，系啊系啊，阿白先生都就嚟生日，系啊，
4: 你好啊，小白你生日啦，
0: 系啊，
3: 多谢你，
0: 佢又大1岁啦，系啊，
4: 即系继续成为一个好男人啦，好。
0: 继续成为一个，佢已经系啦，已经系啦，已经系
3: 佢喺呢个提醒好紧要，千祈唔好行回头路，
0: 系啦系啦，
3: 继续去，千祈唔好行歪，
0: 你知唔知啊？你知咩叫男人天花板啊？就系掂都掂唔到啊，要担张凳先可以掂得到啊！你老公都系男人天花板嚟嘅，马生都系，所以你阿马太你又有个福音啦，系咪吓？
4: 系啊系啊
0: 系啊！
1: 阿马生咧，阿马生都喺隔篱嘅，系咪啊？

0: 生怕丑啊，唔敢讲嘢吓啦。其实咧，阿马生咧就想有啲感激你哋嘅说话讲嘅，但系佢就唔敢讲。
1: 感
2: 激
1: 我哋，
2: 关我哋咩事啊？
0: 感激你哋啊，因为关你哋事噶，因为咧。你哋医好咗佢个太太我，
2: 哦、
0: 我有个坏习惯就赖床噶，咁咧一个钟头咧最少噶啦，如果懒起上嚟咧两三个钟头都唔落床嘅。系啊，先生都好担心，成日想我改进，咁我改进唔到。但我听咗你哋嘅节目之后咧，好即系而家改到啦，知道珍惜自己光阴。
2: 好啊，哎呀，
1: 我哋真系成为咗你嘅大闹钟啊、
2: 哎！多谢你阿马太，我觉得我自己积个阴德
3: 系啊，考试都得100分啊，犀利啊！呢、這个真系好开心啊，
0: 好好啊，即系咧你哋好照顾家庭嗰个需要啊，
2: 内外
0: 全面，咁同埋你哋好好细心去做每一个节目咯，我听到。
3: 多谢你啊！多谢你啊！
0: 俾啲冷知识我哋啊！
2: 系
3: 多谢你，希望其他电台高层都听到，同埋多啲赞赏我哋，少啲批评。
2: 我哋高层听到得啦，其他电台高层听到我唔介意嘅。
0: 做得好好啦！我而家咧好知道自己过去嘥咗好多光阴，我而家好珍惜光阴，咁真系好感激你哋咯。
2: 系啊，真系。
3: 多谢你哋
0: 嘅节目，系啊，你哋节目咧又即系好照顾到家庭咧，内内外外上。上下下嘅需要咯，俾好多資訊我哋。
2: 左左右右，我哋都希望兼顧埋
3: 啊！咁啊，最緊要開心。
0: 你哋好心機做，咁
2: 多謝你，多謝你，
0: 好感動咯。咁啊，先生最想多謝你，但係佢又怕醜。
2: 即係阿馬生客氣客氣，即係我哋成日都係諗住做人咧，其中一樣嘢就係要記住時間嘅重要性，因為咧時間好衰嘅，衰咩啊？时间走咗之后唔翻嚟啊！
3: 真系啊！
0: 我其实我真系好开心，好感恩咯，有你哋提叫醒咗我落床咧，
2: 系嘛？
3: 好啊，咁啊，
1: 荣幸嚟嘅，
2: 继续加油，我哋都会继续加油，
3: 赞得我哋咁劲啦！下次见到面请你饮茶吓，
2: 系啊，
3: 下次见到面请你饮茶，
2: 面都红晒我哋。
1: 马生而家听到噶嘛，讲声拜拜啦，咁样好唔好啊？
3: 好嘛，
1: 下次都拜拜，
0: 你等等下，
3: 系。
2: 哇，
3: 好大啊！
2: 好大，真系大啊！落已经去咗花园。
1: 好，
2: 你好，马生，你好，
1: 生日快乐！
2: 唉，
4: 你嘅多谢你做嘅好事。
2: 客气说话面，唉，马生，
1: 最紧要你同太太开心。
3: 系啦，系啦，唔好再赞赏我哋啦，面红啊，嚣张噶啦，我哋会吓一齐听歌啦，好唔好啊，马生吓。
4: 好，
2: 拜拜，
1: 拜拜。
3: 一首温雅乐队嘅作品《千载不变》送俾马生马太听。
5: 像埋怨

0: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听下听众讲啊，晨光咧就有靓妈，咁啊亦都可以煲下啲靓汤嘅。
1: 好啊，
0: 系啦，咁啊汤咧，咁啊当然成日就话煲汤啦。不过滚汤的确正确咧，系嚟得更加健康，因为
2: 自己滚咗汤嘅。
0: 系嘛？
2: 系啊，菠菜豆腐汤。
3: 哦，你睇佢今日醒目仔。
0: 系啦，就系呢个菠菜豆腐汤。
3: 又休息够
2: 啲铁啊，系咪啊？
3: 又休息够，又开心。个人容光焕发，
2: 多谢，
0: 系啊，后生十年咁样，
3: 系啊，本身已经后生，哇，咁你未成年喎，两年，
2: 惊我，
0: 靓妈即刻变咗靓妹，
2: 唔系我哋真系有个靓妈噶，
3: 系系，
0: 好啦，
3: 即系头先听众讲嗰个系靓妈嚟啊，我有啲 lost 嘅，其实佢头先讲，
0: 听众讲嗰个应该唔系靓妈嚟嘅，系第二个嚟嘅。咁咧，今日呢一个咧滚滚嘅汤咧就容易整嘅。其实你要准备几种嘅材料，当然入菜啦，可能嗰啲茭白，即系啦，茭白菜啦，跟住仲有可以落啲金菇啦。咁啊，亦都准备咸蛋同埋皮蛋。咁其实到粉丝就已经差唔多足够噶啦。咁你就开个镬先，开个镬，跟住咧就或者一个大少少嘅 pan 啦。咁你将呢一个皮蛋同埋呢一个咸蛋咧就整到一件件咁样啦。咁啊细细件就抌入去，大火。咁啊，可能你中意加少少油。嗱，不斷兜，因為皮蛋同埋鹹蛋百夾擺埋咗一齊之後，係咁兜佢咧，你兜一陣間咧，即係唔使落水煮噶，你就兜到佢咧，佢會起沙嘅，起沙。當佢一出現起沙嘅狀態嘅時候，你就可以就加水啦。咁加水就睇你想嗰個湯嘅份量幾多，就加嗰個嘅水喺入邊。咁加完之後咧，你就可以按住幾個唔同嘅步驟，包括。你可以就再落呢一个先先落菜啦，你想淋啲嘢就早少少落啦，跟住你就可以落呢一个嘅豆腐啦，同埋最后就滚滚呢一个粉丝。喂，这个汤呢个汤咧望起上嚟其实真系好简单，但系当你饮落去嘅时候就殊不简单，因为咧一个咁普通嘅制作咧，佢嗰个汤个味道有呢个咸蛋同埋皮蛋本身都系啲好重味嘅嘢嚟嘅，咁但系你每个即系攞每样攞一只，你就可以做到个汤咧好浓郁嘅，完全唔需要再之后咧落胡椒粉。粉啊，落盐啊，而且饮落去再加埋啲粉丝索咗嗰啲汤嘅精华咧，其实又有得食又有得饮咧，好简单，你真系唔使十分钟你就已经煮好嘅一个汤，但系大家就已经争住食。今日夜晚大家就不妨可以试一试呢一个金银菜粉丝豆腐汤。
4: 我的享乐时代。
2: 话说咧 ，Vicky 而家咧都系正喺忙紧咧，要去一个舞台剧嘅演出啦。其实嚟紧星期五六日咧，都系盂兰文化嘉年华，盂兰文化节嘉年华，
0: 民间风俗啊，
2: 冇错啦，就系喺维园嘅，大家可以免费入去嘅。其实咧都系我接触咗，由上年开始去参与咗佢哋嘅舞台剧嘅演出之后咧，先至发现哇，原来文化当中咧，其实盂兰文化节都有好多嘢学噶。因为其实我哋以前细个成日都觉得哇，盂兰节系咪啲好惊嘅嘢嚟噶咁样？咁但系喺当中咧，先至学得到，哇！原来以前喺潮州人啦、嚟到香港，点解会有盂兰盛会啊？其实都系关于。

0: 會嘅，就係譬如有啲鄉里可能喺自己一個人落嚟，隻身嚟落到嚟香港咁樣，咁但係因為意外離開咗，咁就連屋企人都唔知。咁呢一班嘅鄉里咧，就會透過盂蘭聖會呢一度咧嚟到去紀念佢哋，甚至乎咧就係話，只要有人記得佢哋，就唔算真正嘅消失。
1: 哦、
0: 所以其實咧，盂蘭節都係講緊一個愛啦、記住啦，又或者係放下嘅關係。
2: 所以咧，無論係盂蘭文化定還是其他咧，你會發現即係人大咗，你頭先講到啊，人大咗會發現你講緊嗰樣嘢，其實唔係講嗰樣嘢。即係盂蘭，我哋細個就係諗係咪鬼啊咁樣，原來唔係嘅。即係譬如佛偈咁啊，原來唔係講佛，講人生嘅咁樣係咪？
1: 即係譬如頭先 Vicky 咁樣講咧，又憶起一部即係卡通片啊，我估收音機旁邊聽眾有啲都會睇過，就係 Coco 嗰部電影啊，即係一套卡通片，其實就是
2: 唱歌嗰、
1: 那
2: 個
1: 係唱歌 Remember Me 咁樣啦。咁我就覺得啊，係即係你以為嗰啲墨西哥嘅亡靈節都係哇鬼鬼神神，其實唔係啊，都係叫你咧思念嘅緊要，同埋即係已故嘅人點樣可以即係趁住一啲日子，你會特別去思念或者想念啦。
0: 冇錯，咁所以其實咧，大家都可以想了解多啲究竟盂蘭節呢樣嘢係咩嚟㗎，會做啲乜嘢㗎，想真正。了解呢个传统文化嗰个意义咧，就可以透过今个星期五六日去到维园嗰度，咁就系有一个盂蘭文化节2026嘅，咁免费入场啦。入边咧有好多唔同嘅工作坊嘅，甚至乎你中意饮茶咧，佢又有功夫茶嘅工作坊啦，
1: 可以饮茶只爹系咪？只爹
0: 冇错啦，你又可以咧同佢哋讲下最谢，最谢系点解咧？就系、是、多谢咁解，系啦，最谢系啦，呢、這个系潮州话嚟嘅咁样，咁可以大家。入去又了解多啲，
1: 爹都系潮州话，好似系
2: 潮州，我唔识。
0: 系呢个
2: 金蛇，多谢福建话王子。
1: 系
0: 只龟，我又知食果咁样。
1: 哦，
0: 系啦，
3: 哇，你都识好多。
0: 系因为今年我哋嘅舞台剧里面咧，我哋都要讲一啲嘅潮州话。系啦，咁我哋因为饰演我系女扮男嘅，咁样都几好玩嘅。今年
1: 你仲识边几句啊？我想问下。
0: 跟住你突然之间考起我，
1: 唔系你嘅台词嚟噶嘛？冇考你啊？
0: 唔系，咁我唔可以剧透噶嘛？
1: 咁系，但你讲一个词语。
0: 不如我哋讲阿直啊，阿直咧其实就系讲阿叔嘅意思，系、
1: 哦、
0: 啦，即系如果你系再大啲，阿 O 啊小白再大我好多，我可能会叫叔叔、阿叔咁样啦，我哋会叫做阿直咁样，
1: 即系 O 直直咁样，
0: 系啦 ，O 直直，
1: 即系有啲小朋友成日叫我 O 叔叔噶嘛，
0: 系啦系啦，
1: 就系叫 O 直直，哦，小白直直咁样系嘛，
0: 白直
2: 白直
0: 白
2: 直。
1: 小白姐姐
0: 我哋讲翻呢个嘉年华，其实嘉年华
1: 做咩你笑得咁开心嘅？
0: 吓、啊、开心咯，系啊，因为咧除咗咧呢个工作啱啱有讲到呢个功夫茶嘅工作坊之外咧，有好多传统嘅接旨工作坊，你又可以去了解得到。
1: 接咩旨啊？我想知。
0: 盂蘭聖會其实入边有好多唔同嘅旨責嘅，咁啲旨責咧，你就可以喺嗰度嗰个工作坊学下点样接，系、
1: 哦、
0: 啦，好犀利噶。
2: 即系接个人偶出嚟嗰啲。
0: 系啊，你可以学下去嗰度。咁当然啦，你每一日都有唔同嘅嘢学嘅。
1: 传统习作嘢系咪呢啲叫做？
0: 甚至乎咧，有啲潮州嘅音乐系点样嘅咧、又有工作坊可以俾你试下。有啲木偶嘅工作坊都可以去嗰度睇得到嘅。甚至乎咧喺盂蘭聖會嗰度咧，经常每一年咧都会见到有一只神马。其实神马系咩嚟咧？其实神马咧又称马爷，其实佢就系穿梭人间天地嘅信徒咁样啦。就系咧可以呢个帮我哋。接收咗我哋嘅福音，然后带上天咁样嘅，咁呢只神马咧系啦系啦，好得意噶。咁仲有个神马工作坊咁样，可以俾大家咧去尝试下设计属于你自己
2: 嘅
0: 神马，
1: 系啊
0: 马嚟噶。
1: 系咯，赤兔马咯，赤兔马系啊，赤兔马系真嘅，真嘅，即系系历史嘢嚟嘅。
0: 系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去唔同嘅工作坊了解多啲，了解完之后咧，下年咧你再经过呢啲盂蘭聖會嘅时候咧，
1: 就
0: 唔会再觉得咁惊。
1: 系啊，咁啊可以睇你嘅演出咧，
0: 冇错啦，
1: 最惊免费睇，
0: 搵我影相啊，记住。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

0: 及後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氣供應亦較充足，令沙德爾的殘餘重新發展。他說2018年熱帶氣旋山神橫過越南和老窩進入內陸之後減弱為低壓區，但它的殘餘之後出海並在北部灣增強為熱帶低氣壓。本港首份五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出建設生物醫藥研發和轉化基地，並以河套區內的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為核心，推動藥械發展和革新藥械審評機制。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行政總裁張文勇認為，要建立健康中國藍圖，香港可發揮獨特角色，例如國際臨床試驗所可利用本港臨床測試的經驗，加快新藥研發轉化落地。粵港澳大灣區國際臨床試驗所真實世界研究與應用中心總監張正龍說，醫管局設立共通的電腦系統，至今已經儲存超過30年真實世界研究數據，屬醫療大數據，對研究非常有幫助。港大深圳醫院院長張文智指出，院方正探討與內地頂尖醫院合作，並籌辦由國家牽頭的亞太區醫療會議，向國際展示國家醫療技術，期望五年內推動國家醫療到另一個高地。二十國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在美國北卡羅來納州舉行，討論刺激經濟增長和消除貿易過度失衡問題。美國財長貝森特說，二十國集團19個成員國已經同意解決造成全球經濟失衡的廉價出口問題，但中國表示反對。貝森特向記者說，能夠讓19個成員國就相關內容達成一致，是相當難得的成果。他指出，非市場經濟體持續向全球輸出大量低價商品的模式並不可持續。報道說，由於中國持不同意見，會議未能發表聯合聲明，改為由美國以輪值主席國身份發布主席聲明。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週十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南偏東大約300公里，即是北緯21.7度、東經17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沙德爾正橫過南海東北部，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預料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今晚至明日初時會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隨後有較大機會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它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它接近珠江口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55点，跌274点，成交金额63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6点，跌4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6点，跌272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63跌4.1，腾讯控股436.4跌4.8。阿里巴巴107.9跌2.5，盈富基金25.62跌2.4，智普1110。

0: 8蚊，跌61蚊。Minimax 343.6，升6.8。恒生中国企业86.2，跌8.8。建滔积层板44.92，升1.12。小米集团27.76，升2毫。长飞光纤光缆164.2，升1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瑞士法郎9.646，澳元5.602，加元5.64，新西兰元4.591，欧元系9.078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55。日经平均指数报64,283点，跌1,932点。港金报40,24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0.2美元，卖出4,301.1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最挤塞嘅地方就系荃湾路啊！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噶，咁亦都影响到外围嘅交通啊！咁包括系青衣北桥啦，去翻荃青交汇处咧都系车多，龙尾就过咗海滨花园少少噶。咁另外啦，葵福路啊、横龙街都受影响。咁另外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咧都系车多啊！咁再重复多次啦，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永德里广场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翻去屯门公路近住油金头，咁亦都影响到青衣北桥啦，去翻荃青交汇处咧就车多，龙尾咧就过咗海滨花园少少啦，德士古道来回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车多，咁另外葵福路啊、横龙街一带咧都受影响噶，咁揸车朋友咧就请最好改行其他道路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去返红隧龙尾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日民安队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着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空白屏，但是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吸咗伊托米子嘅你，身体完全唔受自己控制。你会失去常性，抽搐，行又行唔稳，企都企唔稳，跌到周身伤晒。伊托米子仲会令你皮肤发炎溃烂，荷尔蒙失调。加咗伊托米子嘅烟弹同烟油都系毒品，食伊托米子令你冇晒健康，尊严尽失。伊托米子食咗变丧尸，死咗冇人知。伊托米子举报热线，打电话或 WhatsApp 662-9-2966。

0: 至五下午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分神 John 骚动音乐。
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2: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

0: 虎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走上运动员这条路不会是偶然发生的，背后的故事又是怎样的呢？
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一开始是因为哥哥踢球，那我就经常去看哥哥踢球，有一次我都很想试下下去踢，即一试就爱上了。足球是真的给了很多东西，一班好的朋友，一种很大的成功感，教识了我不可以这么容易放弃。
3: 更多香港运动员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新一招带给你全新感觉，
7: 十点正等埋你寻找快乐，倾足2个钟，脑袋放空。

0: 早晨，早晨，
1: 早晨，
2: 早晨，
0: 星期三嘅早上，
3: 你同我讲翻噶，
1: 早晨啊，咁多位。
0: 做咩佢好似有啲心虚咁啊？今日心虚谷喎，
1: 系咯，虚
0: 怀若谷，虚怀
1: 若谷，
3: 虚怀若谷，
1: 呢个名叫叫文人雅意。
3: 喂，其实你个名都几易安嘢喎，
1: 系啊，我都觉得呢个名实在太好，
3: 真系好好啊！今日入嚟之前嘅话咧，阿米哈有同佢讲啦，就话咧就系佢新个名叫曼谷。
0: 是快慢个慢啦，定系地方名？
3: 地方名嚟嘅，
0: 因为成日
3: 成日去嗰边，
0: 你变咗曼谷人咁样。
1: 我琴日我视频琴日喺街上面撞到一位朋友啦，佢见到我第一句系：诶，你唔系喺泰国咩？
3: 咁咪系咯，第二个以为你未翻。
0: 系咩风吹你翻嚟香港啊？咁样，好似你喺香港先系少有。
1: 系啊，大家以为我系直情
3: 即系你家乡
0: 女居曼谷。
1: 我有试过呃人嘅，
3: 咁咪系咯。
1: 唔系，因为我好中意胡说八道嘅，所以咧佢哋就可能。

0: 有
1: 啊，大家以为我系直情
2: 即
1: 系
2: 你家乡
0: 嚟嘅，唔系
1: 我有试过呃人嘅，
2: 咁
1: 系
2: 咯，
1: 唔系因为我好中意胡说八道嘅，所以咧佢哋就可能自我介绍嘅时候啦，跟住我就话哦系啊，我中泰混血噶，即系我会乱噏咯，我真系乱噏嘅，
2: 系咁啊，啲嘢同我打招呼嘅就沙瓦迪谷，
1: 系啦，咁人哋就会话啊真定假噶咁样，但系佢望一望我嘅肤色又好似唔系呃佢咯，
2: 肤色似啫，样唔似，
1: 然后我就话我话你估下睇下系咪真嘅咯咁
2: 样。点解你要咁样咧？
0: 冇一个话夹子，
1: 我通常
0: 打开话夹子嘅方法啫。
2: 我新识嘅
1: 人，新识嘅朋友，即系会咁样，大家互相
2: 咁认真
1: 一下。
0: 系啊，我都会噶。啲人见到，因为我嗰个姓咧个英文咧，
2: 系
0: 我姓王啊嘛，但系唔系 W O N G 啊嘛
2: ，H W A N G，
0: 即系唔系国语啦，个普通话系 H U 啊嘛。咁我咪同人讲系有个中韩混血噶，因为韩国嘅王系 H 系嗰个算法。H W 咁咩？咁唔系同阿白骨一样咯？真系噶，真系噶。
1: 唔系即系无论
2: 咁难咧，同人哋倾偈。
1: 但系你同人即系玩完一轮之后，
0: 玩一轮，
1: 玩完一轮之后，佢就知道如果你系玩佢嘅话，佢话哎呀你好衰嘅系咪？
2: 哎呀有啲得意啊，好 Q 啊！
1: 哎呀你真系呃咗，搞错啊！咁样系啦，咁又好似即刻打开咗嗰个冰咁咯。
0: 系，
2: 我觉得你唔需要咯。
0: 系啊，热情如火。
2: 即系唔系啊？讲真嘅，嗱，佢嘅性格又好好啦，系咪啊？个样又可爱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唔需要有呢啲咁嘅嘢，你唔使搞咁多門面嘅功夫去令到對方就係留下一個深刻嘅印象。
1: 尷尬癌化咗，
0: 有時真係唔知講咩好。
2: 係咁啊，係嘅。
0: 三色七，
2: 我原來靚女有呢啲嘢，
1: 同埋可以俾人糾正啊嘛。人哋話邊係啊，一定唔係咁樣，即係人哋又會即係
0: 你要俾個位人哋發揮。
2: 我明，但係我係會覺得嘅就係佢天生有咁嘅條件咧，其實反而就係唔需要咁樣。
1: 咁我唔可以做無趣嘅靈魂啊嘛，我要做有趣嘅。
2: 唔怪得知啦，所有嘅嘢你都攞晒。
0: 靓还靓，有条件还有条件，都可以俾机人嚟发。
2: 都有灵魂系咪？嗱，我嘅意思就
0: 系低少少身位。
2: 系啦，嗱，其实你讲得啱嘅，我觉得呢啲咁嘅嘢，即系你嗰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啊，好幽默啊，同埋搞笑啊，呢啲咁嘅嘢
0: 或者讲你信啊咁样，咁
2: 即系
0: 玩下啫。
2: 即系呢啲其实系会觉得，条件又冇咁好嘅时候你唯有嘅就系你嘅性格或者系你啲咁嘅幽默感搭救。咁我觉得通常呢啲咁样嘅话就系我呢一只啊，你明嘛？身边嘅就
0: 系
2: 啲人唔会一望。
0: 系啊，俾条生路行下啦，靓女都用呢啲方法咧，我哋冇行噶啦。
2: 头先我讲咗啦，即系你攞晒啦，系咪先？又有幽默感，又靓女，哇！我哋真系点啊？
0: 哇！俾条生路行下。
1: 唔系，通常我呢啲咧，呢个即系定咗呢个调咧，之后就会向咗补嘅方。
2: 系啊，呢个咪就系咯，会搞错咯，惊。
0: 但你其实唔系想去补嗰个方向嘅，
1: 但
0: 未必系。
1: I can't help， 因为我真系有尴尬癌，
2: 就唯有用呢啲嘢。
1: 好中用呢啲嘢嚟掩饰啊，以笑遮丑啊，佢喺度嘻嘻哈哈咁就，
0: 你加翻佢咯，识落你就知，
1: 即系其实识
0: 意有所指咁样。
1: 点讲好咧？即系识落，其实我个人系冇女人味咯，你明唔明啊？就会变咗暴，好暴咁样咯。
2: 女人味未必喺个性格嗰度有女人味，但我觉得佢就可能你打扮啊，又或者有时有一啲嘅小心思咧，你有嘅，系啦，要分开两样嘢，
1: 好难
2: 啊，
1: 好困难。
2: 我唔想再赞。
0: 友情谷啊，友情谷，
2: 友情谷啊，真系啊，
0: 点样交朋友？
2: 系啦，
0: 系啊。
2: 至于交朋友方面嘅话咧，琴日我哋都好开心嘅，系咧就帮佢咧有一啲就系，冇错，我哋做咗一个速递。
0: 话说你上次真系喺曼谷嘅时候，话说你上次真系喺曼谷嘅时候留低咗啲嘢系嘛？
1: 系啊，留低咗件衫啦，跟住就
2: 即系同我哋听众交代一下
1: 咧，专人速递出嚟。我好感唔系，但其实咧，我哋系已经做咗两年网友，冇见过嘅，所以咧，佢肯帮我呢个忙嘅时候咧，我都系心存感恩嘅，因为好冇，即系好贸贸然就行埋，唔系即系就 message 人哋，唔好意思，我留咗件衫，你帮我拎翻。
0: 你又咁啱去嗰度啊？
2: 系咯，
0: 你又咁啱，你迟啲会上嚟啊？咁样，
2: 我觉得呢单嘢其实我系会觉得，如果我系你啊，我唔会够胆咁样提出呢个要求。系嗱，首先我觉得咧就，既然你同佢之间唔算系朋友啦。你只不過
1: 係
2: 網友啫嘛，其實咧真係嗰個感情係好淡薄噶嘛。咁但
1: 係呢啲嘢就係麻煩翻嚟噶啦。
0: 感情淡唔淡薄啊？呢個
2: 就呢個，
1: 唔係我就覺得
2: 呢個樣唔使認真，我同你講，
1: 我就覺得咧。朋友呢家嘢或者熟人或者点样样咧，就系靠互相麻烦去麻烦出嚟嘅。
0: 系啊，
1: 系啦，就算啲譬如伦理关系啊，或者点样，就系你
0: 借咗支豉油過隔離
1: 啊，跟住又唔記得借啲咩啊，借鹽啊咁樣樣，跟住就兩家人咧就突然之間好 friend 咁樣樣啦。
2: 我啲咁失敗，我就成日都驚麻煩人啊。
1: 係啦。

0: 我而家我以前都好怕麻煩人，我而家長大就周圍麻煩人，
1: 成為一個麻煩人。
2: 所有嘅差，
0: 係啊，我仲要係每個城市都有我可以麻煩嘅人。我而家已經訓練咗呢樣嘢出嚟㗎啦。我而家要擴大我嘅版圖，將我可以麻煩嘅人同埋地區擴展，非常之優秀啊！
2: 每個站係嘛，每個站都有分支。
1: 係啊，係啊，邊度
0: 咧？佢哋
2: 越南，
0: 佢哋好中意話我咧，話我虐待朋友啊。因為咧，我買咗隻公仔啊嘛，喺喺即係日本啦，跟住有個朋友幫我
2: 代購咗，你又麻煩人
0: 係啊，跟住然後咧，佢係咁啱又有朋友去嗰度旅遊啦，然後咧佢係專登喺佢屋，佢話啊，你朋友個酒店離我嗰度好近，跟住佢專登由佢自己屋企行過去我朋友間酒店度抌低，跟住然之後我嗰個朋友翻到嚟香港交俾我嘅時候啦，就同我講你虐待朋友咁樣樣，跟住我就話嗯。但
1: 你有冇請翻人食飯啊？
0: 但最搞笑係咧，嗰、那個幫我即係做速遞嗰朋友，佢、自己又喺佢自己又忍唔住買手信俾我喎、
2: 嗯。
0: 你明唔明？即係大家口裡面話我虐待佢哋，但係佢哋又好開心。
1: 其實呢啲 friend 都係被虐嚟嘅，
0: 同埋你要俾佢哋覺得佢哋有用。
2: 嗱，所以係咪就係咯？嗱，呢個呢個説話其實可以唔講咯。
0: 唔係，即係呢個係個諗法。
1: 你當係工具人係點樣？
0: 因為譬如如果我有朋友麻煩我，我都會覺得啊，佢一定覺得我好有用啊，我又幫到佢。
2: 會唔會㗎？你啲朋友會唔會麻煩你就得係託你攞翻啲嘢翻嚟啊，或者叫你去買啲咩？
0: 會，梗係會啦。
2: 我相信一定佢係咁嘅人，佢先至會覺得呢樣嘢唔係啲咩嘅麻煩。呢一種嘅就係一種嘅就係幸福嘅婦女咯，係咪啊？
0: 同埋
2: 即係其實
1: 終於
2: 好
1: 啦咩？
0: 係啊，同埋佢哋覺得我有用。佢哋又鬧我麻煩朋友，或者鬧我虐待朋友，佢哋又鬧得好開心噶，即係少少好咁鬧，咁我又好開心。
2: 咁如果你有一班咁嘅朋友嘅話，願打願挨就係啦。咁但係就係即係呢一個咧，攞翻件衫俾你嘅呢個朋友。
1: 離開時候留低咗件外套。
2: 係啦，我希望執到
1: 個人
2: 係
1: 你，
2: 係咪咩？
1: 佢唔係執到，佢係特登去嗰個幫你攞翻，
2: 即係速遞，
0: 佢臨危受命。
1: 好啦，终于攞得返啦，咁就同你因为工作关系啦，咁就上咗嚟啦，终于交到喺你手啦，
2: 冇错，
0: 系今日先拎得返。
1: 今日
0: 系我同佢依然都仲系维持网友关
1: 系。我哋话你应该即系出嚟见过面，
0: 我有噶，我有话我要一定要请你饮咖啡咁，
2: 系啊，应该要咯，我都觉得千里迢迢大佬，
0: 千里迢迢，系但系人哋好似唔系好想俾你个机会。
2: 我觉得呢一单嘢你觉唔觉得咧？即系如果你话喺一啲电影嘅桥段啊，或者系
0: 我哋
2: 错
0: 到无限，
2: 我而家又嚟啦嚇，即係你諗下嘅就係，雖然開始開頭好似冇咩嘢，我只不過你咁啱去到路過，攞翻我件衫，你要諗下喎，嗰件衫係曾經喺嗰個行李裏面同呢一個人嗰啲衫又一齊擺埋一齊，
1: 佢可以 hand carry 嘅。
2: 你都係
0: 話
2: hand carry 呢一單嘢更加有佢嘅温度，
0: 有冇洗過？
2: 係咪？佢一定冇洗過，你放心。即係我覺得呢樣嘢，我就哇，你去諗下嗰件事，攞住
0: 衫同佢件
2: 衫擺埋一齊，咦？你唔覺得呢啲咁嘅嘢好羅曼蒂克嗎？
1: 叫阿編劇寫啊！
2: 我使乜佢寫咩？我
1: 自己寫
2: 啦，
1: 你應該寫得好過
2: 我寫到，我一定寫得好過佢。真
0: 嘅表情
1: 就係一個幫你幫你速遞過一千次嘅男仔。
0: 諗咁多嘢嘅，我諗。
2: 我想到啊，
1: 咁人要有啲幻想，生活先有趣、啊。
2: 因为琴日当佢即系好必恭必敬咁样去将呢一件衫要去交托俾有某个人嘅时候，佢就话：请问边位系黄天恩先生？
1: 真系好似送速递其实。
2: 跟住佢咪就企你隔篱咯，佢唔知连阿欣欣系边个都唔知，
1: 唔系佢唔知我中文名啫，
2: 系啦，冇错，佢知唔知边个系黄天恩先生？跟住新妹佢就企喺隔篱，咁跟住佢就将件衫必恭必敬咁样交翻俾佢。我觉得呢单嘢真
1: 系
2: 好正咯，
1: 我争在未签名签收
0: 嘅，
2: 系啊，咁跟住我哋就见啊冇签收，但系其实影咗张相
1: 系
2: 啦，
1: 影咗张相系我要交翻俾，惊
2: 你件衫有啲咩嘢嘅时候嘅话咧，就唔好赖佢，系我咪影咗张相咁样嚟交收咗。今日咧就已经系着喺你，
0: 我哋今日又影咗张相。
1: 系影张相 send 翻俾佢
0: ，send 翻俾佢签收。
2: 我好想有啲事会发生。
1: 系
2: 啊，
0: 系其实系只有你有冇发现咧？成件事入面咧，唯一想有任何嘢发生系只有你哋两位。
2: 系我
1: 系啊，系佢啫。
2: 冇我系最积极噶。
1: 系啊，佢
2: 最
1: 积极。
2: 我是最积极
0: 就冇啦，因为冇人系编剧佬。
1: 我都系隔篱，我好啊好啊咁样。
2: 冇啊，我已经谂咗有好多小点子，我但系呢一件事我唔系就咁。
0: 你冇谂过其实会枕完咗噶啦？
2: 唔会。
1: 唔好嘥咗佢嘛，
2: 系啊系啊， 你乜饮搵搵佢饮啤嘅时候压埋我哋咯，
1: 系啊系啊，
0: 通常饮完就冇噶啦，
2: 我唔信，有饮第啲嘢噶嘛，
1: 佢都会整到有嘅，你信唔信啊？
2: 好啊，喂，帮我闻下你件衫有冇咩味？
0: 冇味啊，闻咗咯，试咗。
1: 俾啲时间你哋，俾一首歌嘅时间你哋处理咗件衣服先。

0: 听过有力尊嘅完美后备，
1: 好好听，其实可以加埋嘅就系力尊完美后备，力尊完美，力尊完美系一个四字词嚟噶嘛？力尊完美，为咗你嘅话，我力尊完美，但我唔想做你嘅后备。
0: 你可以同苏动音乐讲，下次可能写呢个
2: 咩？写个剧，写个剧咯。
0: 力尊完美应该送佢写个嗰个俾佢噶啦，
1: 系咪？应该要啦，力尊完美，
0: 嗯，开心啊！
1: 唔知我都好开心，我觉得。
2: 继续，
0: 继续喺我咧，继续偏激
2: 流。我冇办法啊，
0: 佢有啲姨母笑啊。
2: 我都觉得系啊，
0: 啲姨母笑。
2: 要其实实话系冇一撇噶，唔激佢个姨母笑系点？
0: 系点样嚟？唔紧要啦，
1: 算啦，由我啦。
2: 同埋我有时系唔知自己太迟钝啦，定系佢太敏感啦，笑到咁样样咧。
0: 系啊，佢唔系佢自己好多幻想喺度。
1: 系啊，我都好多幻想。我睇住人哋咁样，
2: 我
1: 都好幸福。
2: 有啲幻想咧，你嘅生活咧会俾人哋体验同埋感受得多啲。
1: 你哋唔会噶。我有時譬如可能自己去飲咖啡啦，咁可能對面有一個對人坐咗喺度啦，唔出聲又好，或者講好多嘢都好啦，我會諗過佢哋兩個之間係咩關係咯。
0: 哦，
1: 係啦，跟住我就會諗到一個故仔嘅啫。啊，如果係咁，我都可以將佢發展成一個咁樣嘅愛情故事。
0: 通常呢啲情況
1: 我
0: 幫佢哋配音咯，
1: 配音我冇咁叻，但係個就係將佢哋個
0: 即
1: 係
0: 見到佢哋
1: 係
0: 咁嗲嘛，係咁講嘢啦，跟住就將啲好無聊嘅對話塞入佢口度。
1: 冇錯，都有
0: 嘅。腦補配音，
1: 但我會成日諗啊，就係佢哋对面坐嗰啲人究竟系啲咩关系？咁我就会谂好多呢啲咁嘅剧本噶啦，系啊，我有几个喺度
0: 啦，
1: 可以
0: 啊，
1: 我喺你好冇？
0: 我哋九月。

0: 庭谦
1: 嘢都好啊，你做女主角，
0: 那件遗下
1: 捧红佢，
0: 那件被遗下在曼谷的外套，依家好兴嗰啲咧，好长嗰啲名，
1: 十个字嘅，
2: 你点解我下巴跌咗落架？
1: 那件遗
0: 被遗下在被遗留在曼谷某间酒店，仲要整长嘅
1: 某
0: 间酒
1: 店
0: 的
1: 外
0: 套，希望执到嘅人系你。
2: 哇哇，
1: 好
2: 长，
0: 依家系啊，系兴咁长。
1: 咁你作首主题曲啦，好唔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是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就期望未来五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天文台说，按照现时预测，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郭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之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十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7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沙德尔正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今晚至明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

0: 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15点，跌315点，成交金额85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5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91点，跌280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67跌3.7，腾讯控股435.6跌5.8。阿里巴巴108元跌2.4，盈富基金25.58跌2.8，智普1121元跌58元，恒生中国企业86.02跌1.06，MiniMax 342.4升5.6，南方恒生科技4.37八跌9，建滔积层板44.4升6，小米集团27.76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60.3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报64473点，跌1742点。港金报4024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9.4美元，卖出4310.1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现在由望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永德利广场的交通意外是仍然未清理好的。而家龙尾是去到丽城花园，咁亦影响到荃青交汇处一带比较挤塞噶。咁另外，因为紧急维修，石塘咀总站电车站是临时停止使用，咁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翻电车服务。咁同时，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而家最高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上德村。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感情先，
1: 感情先，我哋感情先，等到我为你蔓延啦。
2: 系、
1: 我哋延长咗我哋嘅感情线。
3: 可以啊。
0: 今日系咩情局咧？
1: 唔绝情啦。
3: 今日系。
0: 上次有发情局啊嘛。有感情局啦，发情局啦，绝情局啦。
1: 好飘忽
0: 啊！今日
1: 系爱情局，
0: 唔同嘅状态。
3: 系咩局咧？我哋完咗之后，我哋定义下咯。
1: 好啦。
0: 可以啊，讲咗先啦。
1: 好啊。
0: 今日讲一个现象。
1: 系啦，
3: 系啦，
1: 嗯，
0: 系点样发音？有啲难发音。Shrek
1: 系啦 ，Shrek，Shrek
3: 啊，点解系 Shrek 咧？
0: 因为 Shrek 就系史力加啦，即系嗰啲妖怪啦，同一电影啦，妖怪啦。咁 Shrek 系咪真系揾啲好似史力加咁嘅人嚟？做你的伴侣呢，
1: 有一个定义的，指的就是刻意挑选外貌或者是条件不如自己的对象交往，希望可以藉此就是换取安全感和主导权。
3: 我称之为这个叫做恋爱降级。
1: 是咯。
3: 降维打击。
0: 即是想着找一些不是外貌协会的。
1: 即譬如自己用分数啦，是吧，譬如可能我一个女仔，我觉得我自己有八分的。我就会刻意找一个就是六分嘅，四分嘅，同佢一齐。因为通常如果你自己觉得自己都有啲条件啦，我八分嘅，我梗系会揾一啲十分、十二分，系咪？
3: 起码同级。
1: 或者是同级的人挑战的嘛，但是不是啦，因为我想攞啲嘅安全感同埋主导权的话，就
3: 即
1: 是
3: 向下兼容。
0: 是
1: 啦，咁对方为咗讨好你。
0: 但是有个危机在，就是你对自己嗰个评价是不是中肯先，即是你以为自己是十分，你去找个八分。
1: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讨论的其中。
0: 你会不会其实只是七分，跟着你找了个八分。
1: 就係討論其中嘅一樣嘢，
0: 咁咪唔 match 咯，
1: 係啊，永遠都唔 match 噶啦。如果係咁，所以咧，點解會有咁樣嘅現象咧？
0: 定
1: 其實不嬲都有嘅。
3: 我覺得呢個現象咧，其實因為我自己身邊都有朋友，即係自己冇試過啦。我認為啊。爆发，
1: 即系高估啊自己，
3: 系啊，即系我认为我冇试过向下兼容啦，但系有咧，死啦，是但系我身边，
1: 我觉得有嘅，我觉得你有嘅，
3: 但系我身边系的且确有朋友咧，系即系外界大家眼光中系一致认同佢真系有做过呢样嘢嘅，系啦，咁但系我都有即系。同佢本人傾過啦，咁、的而且確咧，就係因為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可能係過往嘅戀愛史受過好多情傷，所以就會令到佢覺得，與其係我去即係我去做追嗰個人，去要爭取某啲嘢，或者要令人見到我嘅價值，咁、不如我去揾一個佢本身條件不如我嘅，佢會珍惜我有嘅價值，然後佢就可以佢個形有一個形容詞嘅，佢話想嘗試俾人灌溉嘅感覺，係啦，即係自己做嗰朵小花，
1: 太 dry 啦，
3: 唔係佢即係佢唔想去照顧人，想去灌溉，佢想俾人灌溉，係啦，就係俾人照顧，俾人捧喺手心度，即係愛錫嗰種感覺，佢就所以嗰陣時就當其時揀咗嗰位男朋友。
0: 咁事實上如唔如佢所願咧？
1: 有冇如佢所願？
3: 有嘅，但係佢發現佢原來真係唔得史力加咯。即的而且確，史力加真係可能做曬佢心目中想。

0: 想要做嘅，即系可能阿
1: 叔
0: 花啊、送礼物啊、
1: 另外一个
0: 接送啊，然后佢哋的而且确都有过一段甜蜜嘅时光嘅。咁然之后，但系即系
2: 所以又呃唔到自己嘅，
0: 可能佢真系去到头来真系呃唔到自己，跟住仲要
1: 有啲嘢唔系呢啲嘢可以嚟填补到。
0: 同埋最神奇嘅系咩咧？最神奇嘅就系佢呃唔到自己不特止啦，然后到佢哋真系分开嘅时候咧，佢就会连佢。最初覺得哇，你真係好醜樣，嗰句都講埋出嚟啦！
1: 哇，咁真係好
0: 屈喎！因為其實佢壓抑咗好耐嘅，
2: 即係你家其實
0: 係啊，
2: 青色其實真係好難睇啊！
0: 係啊，我最憎就係青色
1: 啊！咁樣
0: 冇錯，即係佢可能分手嘅時候，咁大家一定鬧得唔好睇啦。咁但係可能都係一啲相處上嘅枝節或者點樣啫。但係可能佢最尾真係忍唔住就會。即
1: 唔應該講嗰句都
0: 講
1: 埋出嚟，
0: 或者佢同朋友呻嘅時候就會講埋。其實咧，其他嘢都唔緊要啊。最緊要係咩？最緊要佢真係屎力家嘛！即係佢做埋呢屎力家，做埋呢啲嘢就唔得咯。即係佢
1: 會
0: 即係原罪啊！有少少似係原罪，就會
2: 總之你冇個樣係嘛？
0: 佢會係嗰個反噬好勁啊！係啊，佢就會個後勁啦，就會喺你真係分開嘅時候咧，你就連嗰句都會。
1: 但其實你問我咧，我衰啲講句，其實佢自己攞嚟嘅，你第一日都知㗎啦。
2: 係啊，
0: 但
2: 係
0: 佢以為
2: 自己揀，
0: 佢以為可以接受到，即係佢咁，我都覺得鼓勵大家去嘗試嘅。
1: 嘗試乜嘢？
2: 你講得啱嘅，唔排除一個可能性嘅，就係有啲人到最後尾嘅時候係真心愛上個史力嘉嘅，
0: 即係你唔試你點知？
2: 史力嘉都應該有出路㗎嘛。
0: 但係佢真係試完發覺自己真係唔得啊嘛，佢唔得之餘，仲要嗰個後勁真係好勁啊嘛，心諗哇好核突，我諗起嗰陣時同你一。齐歌咁，
1: 哇，好惨，好 hurt 啊！呢句
2: 嗱，呢样嘢其实我觉得系啦，系好 hurt 嘅。但系咧，亦都带出咗一样嘢嘅，就系话两性关系当中，系咪永远咧都系一个嘅，就
1: 系
2: 会被崇拜嘅，或者嘅就系一个高啲嘅，一个系低啲嘅。嗱，你嗰个系一个男仔定系一个女仔？系咪永远都系咁样嘅咧？
1: 我觉得未必永远都系咁样。
2: 我觉得咁样嘅话，呢个咁嘅两性关系
1: 系
2: 唔健康嘅，
1: 系
2: 咪啊？你永远都睇低佢一层，或者你看高佢一线，其实都系唔，你迟早你。都会唔舒服嘅，
1: 我会同埋咁样做有啲自私咯，我会觉得，
2: 系啊，
1: 即系我一定要系做赢家，我一定要做被照顾嗰、那个，咁所以同埋咧，佢其实隐含咗有句嘢就系、是、你睇下我都肯拣你啊，你好珍惜我咁样啊嘛，
2: 咪就系因为咁样而开始噶嘛，所以佢先至要揾一个就系比自己低嘅人，
1: 即系
2: 就会感觉上觉得咁又有安全感
1: 健康嘅
2: 关系，
1: 应该系大家平等或者有一齐成长，而唔系一个就系、是我系高 level 过你啊，
2: 系
1: 即系有呢个谂法，我觉得由一开始有呢个谂法就。已经唔系咁健康，
2: 所以即系我哋嘅理智咧，我哋要知道嘅就系一段嘅关系嘅话，应该大家系会系平起平坐一啲嘅。但其实冇呢支歌仔唱，
0: 我觉得
2: 你问心，
0: 我觉得女仔
2: 你
0: 系
2: 咪有啲嘢你会食住佢嘅？
1: 一啲咯，
0: 系咯，我觉得女仔一定会中意有啲崇拜点，即
2: 系
0: 可以俾我哋仰望嘅位，即系我哋未必讲出嚟，但一定系嗰个人身上有啲特质系你会崇拜或者会你会仰望嗰个特质，跟住你会哦呢个人好值得我欣赏，跟住你先会被吸引到咯。因为大家有嗰种其实正常人啊，会有嗰种慕强心态，系啦。但系呢个 shaking 我就诶暂时
2: 未试过，
0: 未试过吧。
1: 都好嘅，唔系证明你心地好咯。
0: 我
1: 觉得 shaking 系有少少，即系真系心地唔系咁。咁即係有少少自私，我真
2: 係
1: 覺得
2: 呢個就係刻意要咁樣做，係會令到自己有呢一種咁嘅安全感嘅話咧，無可厚非。因為呢樣嘢就講真，真係會有嘅。尤其是你可能上一段感情，你俾人哋 hurt 得好緊要，你就以為嘅就咁，我唔可以
1: 靚仔都
2: 係
1: 冇本心
2: 㗎
1: 啦，
0: 靚仔冇本心啊，
2: 我就
1: 靚仔都可以冇本心。
0: 我日日都係咁樣同谷媽講，谷媽叫我唔好眼角咁高，跟住我心諗我眼角有幾高，跟住佢就話你唔好再中意靚仔，跟住我就心諗點解唔可以中意？靓仔，然之后佢就话靓仔除咗靓仔冇用，我心谂靓仔就系最大嘅用，
2: 嗰样嘢其他取代唔到。
0: 系啦，就系佢令到我咧，就算佢做错啊，见到佢我都冇咁敏感。
1: 系啊，
2: 嗱呢个又真嘅，我有听人哋讲过噶，
0: 系咪啊？
2: 真噶，
0: 咪就
1: 系
0: 咯，
1: 系
2: 啊。当你靓仔嘅时候，你做啲乜嘢
1: 你
2: 都唔，你系冇错噶。
0: 即系如果你系史力嘉咁样，我觉得你呼吸都系错噶。即系
2: 啫，存在就已經係一個問題啦。
0: 純粹我啫，
2: 係啦，我哋自己去討論嘅啫嚇。但係當然我哋唔應該咁樣去睇人嘅。但係我亦都會覺得嘅就係，我就係屬於史力嘉嘅嗰一派嚟嘅。因為我就會覺得嘅就係，其實如果有呢一個咁樣嘅關係，咁我哋都有一個出路嘅喎。唔係，你明唔明啊？即係唔係話個個都一定係要揾一個就係比自己會比較高少少嘅。咁我哋呢一啲可能條件冇咁好嘅，咪就因為咁樣嘅，我哋先有機會可以同一啲比較高啲嘅人喺埋一齊咯。

0: 你明啊？
1: 系啊，
0: 真噶。
2: 我又觉得唔可以妄自诽谤，一开始就唔可以把自己摆太低，系嘛？
0: 因为我有试过一啲咁样嘅，我觉得唔系好对等嘅关系，唔系好对等嘅关系嘅就系对方男性啊吓，我觉得嘅就系佢一定唔会因为我嘅美貌或者因为我嘅一啲比较高嘅条件咧，而同我喺埋一齐咯。咁但系其实咧，你所讲嘅就系史力嘉咧。有一啲自己嘅壓力嘅，就係我都會想討好佢嘅，係啦，
3: 會做好多嘢，
0: 會做好多，你會覺得就係總之你我又會戰戰兢兢，我好擔心啊，
2: 真係真唔係好健康喎。
0: 其實史力嘉都好辛苦，我哋都可以從史力嘉嗰方面可以討論一下，佢係好痛苦㗎。
2: 咁所以史力嘉個老婆咪同陪佢變成史力嘉咯，
0: 係啊。但是對方佢唔會啊嘛，係啊，咁其實咧，史力嘉喺嗰陣時候嘅我啦，我會覺得佢就係會將自己擺得好低啦，樣樣嘢我都係為咗討好佢啦，希望佢開心啦，希望佢中意啦。但係那邊雙嘅話，我自己非常之缺乏安全感，因為我覺得佢就係佢隨便佢都一定係會將我呼之即來揮之即去嘅。
3: 或者你做少嘢咧，
0: 佢就
3: 唔使
0: 啦，
3: 係
0: 啦，
3: 你會好辛苦，
0: 好痛苦噶，
3: 兩邊都辛苦，
0: 係啊，
2: 唔 OK 咯。
0: 我知啊，咁但系我真系可以做到咁啫嘛，就可以将佢留喺我身边，我都以为系咁样咯，即系嗰个关系唔对等嘅时候，其实系咁
2: 得啦，
0: 大家都唔得，
2: 大家都唔得，
0: 系啊，
2: 咁咪好咯，大家嗱试过，起码知道自己系唔得，起码如果你话啊未试过，可能我得咧，咁而家心识啦嘛，都好系一件好事嚟。
0: 咁如果咁讲法嘅话，系咪就应该就系史力嘉就应该要揾翻
3: 史力嘉？
2: 唔系，咁你咁都有费安娜公主噶嘛？
3: 唔系咁有啲真，你唔排除真心唔系
2: 真爱，
3: 唔系净系爱个样噶嘛？
2: 系咯，唔系咁，因为我觉得好多人真系唔同啊！即系譬如我之前咧，我同你讲过嗰个嗱，我哋喺所有大众眼中都觉得诶外形上啊
0: 好衬咯，
2: 系唔衬嘅嗰个，
0: 唔衬嗰个啊？
2: 诶，泰国嗰对网红情侣，我哋之前有讨论过噶嘛？
0: 冇错，
2: 个男仔真系成个王子咁噶嘛？个女仔其实唔丑样，但系纯粹系佢哋唔系同一个 tier 啫。
0: 系啊，
2: 即系佢哋唔系同一个层次啫。
0: 啱啊。
2: 咁然后我哋咪会有嗰种感觉系啊，会就系类似呢个史力嘉情况啦。但系你睇下个王子就系中意史力嘉嘛？咁冇人系真即系真心，即系佢哋做戏，就算佢哋真系做戏啦，佢哋真系 keep 住维持 consistently 做足。咁耐喎，咁你都一定有呢啲狀況㗎。
0: 你用翻呢個咁樣嘅總結嘅話，我覺得咧令到成件事嘅話咧，好好，
2: 好
0: 一個好好正面嘅總結啦。即係其實唔係話用呢一啲咁樣嘅樣貌啊、條件啊，你去衡量一段關係 work 唔 work 㗎，冇得好講㗎，
2: 冇得好講。
0: 中意就係中意㗎啦，
2: 同埋
0: 你唔需要刻意去討好佢㗎。係
2: 啊，同埋你可以試咯。即係如果試唔掂，你如果委屈咗自己嘅話，咁你要醒覺，係啊，你要。醒覺，你知道唔健康嘅，對自己唔好，對佢唔好，對呢段關係唔好，咁就走咯。但係冇話唔可以試㗎。
0: 係啊，
2: 但係即係我覺得呢啲嘢
0: 唔得咯。但係唔需要屈辱佢咯，係咪？
2: 係啊，
3: 唔需要講嗰句嘅。
0: 我最憎就係青色啊！
2: 係啊，
0: 咁你同青色嘅人一齊。
2: 唔係，但係嗰下分手係好難嘅。
3: 第一日就知我青色㗎啦。
2: 係啊，
3: 你識我第一日知我鼻哥窿生咗頭度啦。
2: 我以為得啊嘛，原來我唔得啊嘛。咁啊嘛，
3: 系咪？你第一识我咩？
2: 你以为我冇努力过接受你咩？咁其实即系唔得过都辛苦嘅嗰段时间，
0: 大家都努力过嘅。
3: 咁你想我点啊？咁系嘛？我整唔翻变翻唔系青色喎。咁有啲嘢冇得变咁啊，试过就算咯。
0: 但系又会唔会嘅就系，如果当你要开始一段感情嘅时候，你首先都要有一个道德嘅标准，就系唔好。因为我想得到一啲我以为可以得到嘅安全感，所以就去揾一个比我低嘅人咧。
2: 即
0: 系
2: 呢个唔可以系个 intention 咯，
0: 啱啦。
2: 咁就嗰个
0: 咁就
2: 心地唔好，
3: 心地唔好
0: 系啦，咁唔得。跟住重要嘅就
2: 系
0: 你可以不断咁样，
2: 即
0: 系搬咁。
2: 你可以俾一个史力嘉样嘅外形，但系你觉得佢个心好靓嘅人吸引，然之后你尝试同佢一齐系可以嘅，但而唔系就系话哦，凭住就系恃住自己似靓行凶，然后揾一个觉得差个。自己嘅希望佢当你系公主，咁就另一个
0: 系啦。
3: 系啊，有几个危险性嘅，有个就系、是可能你最尾都中意唔到史力嘉啦。咁最尾都系散啦。第二个反即系第二个可能性啊，就系史力嘉唔系你想象中咁对你咁好噶。
2: 哦，系啊，
3: 佢唔一定因为佢系史力嘉就要对你好噶嘛。
2: 都系，哦，系啊，系啊，有好多史力嘉唔知自己系史力嘉。
3: 唔系，又或者系即系头先讲话，靓仔冇本身，唔靓仔都可以。

0: 冇本心噶，冇本心嘅人就系冇。
1: 唔系因
0: 为
1: 嗰啲
2: 靓仔
1: 冇
2: 识
1: 靓仔啊，
2: 唔靓仔嘅，但系可以都系冇本心，
1: 可以啊，
0: 可以噶，
1: 我识好多啊，你而家
2: 真的吗？
1: 真的，
0: 系啊，
1: 即系你喺人哋，你喺某个人眼中系屎力噶，
0: 可能
1: 系
0: 扮猪食老虎。
1: 但系你喺第二，即系你喺 A 眼中系屎力噶，但系你喺 B 眼中可能你系一块瑰宝，你明唔明？
0: 系啊，你唔知噶嘛？
1: 系噶。
0: 同埋可能系即系，
1: 即系有
0: 佢就话，啲人就觉得以为佢系屎力噶，咁佢一定唔会即系搞嚟搞去啦。
1: 哦，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咪我咪呃晒所有人咯。
1: 系啊，
0: 我都有见过一啲系咁样噶。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估唔到佢原来哇，诶，哦咁精彩噶，所以外貌系唔担保任何嘢嘅，你真系要相处落啊，同埋你大家真系要一个平等嘅关系上面，你先会健康咯。
2: 咁、但系其实如果你哋自己嚟讲嘅话，会唔会觉得每一段嘅关系其实都真系会有一个好似系高啲，一个系比较系低啲，
1: 时
0: 唔同位咯，同埋时段性咯，唔同位咯。但系冇话一定系有边个一定高啲，边个一定低啲嘅。大家你食住我，我食住你。
1: 系啊，即系似贵
2: 有某啲嘢，
1: 贵后风咁。因此呢边你，因此嗰边
2: 东南西北风系咪啊？
1: 系啦，有时
2: 你唔知吹
1: 几
2: 时，
1: 有时
2: 上
1: 风，
2: 有
1: 时
2: 下风。
0: 打牌咁啊？你讲得
1: 唔系真啊？未开玩笑，
2: 呢个真系几好。我觉得有呢个咁嘅总结吓，最紧要真系就系真心相爱。
0: 冇错，
2: 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天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央视报道，国道216抢通工作已经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区核心区，多部大型机械已经将涉水路面基本打通，距离原来的口岸联检大楼只有20米。报道说，整个吉隆河谷经历两次泥石流侵袭，当时泥石流碎泄流沿住吉隆河谷蔓延3公里，又出现二次回流，很多车辆埋在淤泥之下。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

0: 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高级科学主任郭孟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解释沙德尔早前在浙江登陆后减弱成为低压区，它残余之后再次出海，重新吸收海洋的能量，水气供应亦较充足，令沙德尔的残余重新发展。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志就期望未来五年可以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对伊朗境内的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没有公布军事行动的具体地点，只是说伊朗革命卫队较早时试图袭击航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和区内美军人员。伊朗传媒就报道，南部格什姆岛和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传出多下爆炸声，暂时未知有没有人员伤亡。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强调美国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是适当，又说如果德克兰报复，美国将发动更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军方之后说，对位于巴林境内的美军空军基地发动打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8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26点，跌303点，成交金额10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38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9点，跌282点。部分港股造价，国泰航空13.72跌3.2，腾讯控股435.4跌6蚊。盈富基金25.58跌2.8，阿里巴巴108.1跌2.3，恒生中国企业86.04跌1.04，南方恒生科技4.37八跌9，Minimax 344.8升8蚊，智普1121跌58蚊，长飞光纤光缆168.9升4.8。小米集团27.76升2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93，瑞士法郎9.652，澳元5.601，加元5.638，新西兰元4.593，欧元系9.0817，每百日元对港元4.89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9。 日经平均指数报64,400

0: 73点，跌1742点。港金报40240元，跌6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97.47美元，卖出4298.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荃湾路出九龙，近住永德利广场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排到果栏。另外提提大家一啲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现时系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翻。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去尚德村。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7: 逢星期一至五
6: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8: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6点50分，港台电视32；晚上9点20分，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哋有风骚。
0: 你哋喺度做乜嘢啊？
3: 人人健身，令你放心。
4: 今个礼拜唱得咁大声、
5: 因为我有份唱埋。
4: 好、哦，又有欧云云婆同我哋讲下做运动啊。
6: Hello，Hello。
0: OK， 好啦，我哋今日要讲嘅另外都系一啲嘅运动项目嚟。
5: 系啦，讲钱嘅都系因为咧，其实大家都话运动员赚唔赚到钱噶？有啲运动员好赚钱、啊嗯，
7: 足球员咯
5: 。系啦，但有啲运动员话即系。連去旅行，即係去
4: 比賽
5: 外地比賽嗰啲要籌錢喎，咁樣。其實即係啲運動係點計咧？咁樣其中一樣令大家可能對運動卻步嘅，我估啊，即係我哋先熱下身先啦。呢個數榜就係、是有啲運動咧係有好多嘅 rules 嘅運動嘅規矩嘅，係啦，有啲多有啲少啦。呢、個會唔會算係你哋玩運動項目會令你卻步嘅咧？
0: 會啊，即係或者即係你打麻雀咁啫嘛，
4: 係
0: 啦，
4: 唔識計翻，係啊，我哋又
5: 咁
4: 我
0: 就冇興趣咯。
5: 因為嚟緊我哋就有呢個亞運啦，就會喺日本愛知縣度搞啊嘛，咁嚟緊就係啦，咁啊呢啲項目喺裏邊都有嘅，咁啊所以你見好多。

0: 评述员咧，成日即系除咗讲发生咩事之外，都要讲啊，因为咁样系啊，讲啲规则出嚟都可能讲半个钟啊。
1: 我
0: 觉
1: 得评述员好厉害，
0: 系啦，
2: 系啊，
0: 系啦。通常啲女嘉宾就咦，点解佢会俾人吹嘅？跟住嗰个评述员就可以讲一大啦，系啦。
1: 诶，我可以做嗰个女嘉宾啊。
2: 系啊。
1: 诶，啱啱发生咩事啊？点解停咗嘅？咁样样
2: 系啊，
1: 就可以
0: 做嗰个。系啦，冇错啦。咁啊，有好多项目都有唔同嘅规矩，有啲多，有啲少啦。
3: 系。
0: 边啲项目系多，边啲项目少咧？咁啊，
3: 足球
1: 我都算多啊。
0: 好啦，嗱，如果一系最少，十系最多咧，足球系第四位，
3: 第四咋？
0: 系啦，足球其实都你踢开，其实就唔算，主要其实越位啫。嗱，出界你明噶啦，出咗条界咪出界咯。
3: 系，我知啦。
0: 咁咪
3: 但系其实今年我见到嘅就系佢成日都会喺嗰个地方嗰度咧，射罚球嗰时候咧，系佢要知啲体操高嘅。
2: 哦，好耐噶啦呢个，系啊，
3: 佢
2: 体操高，因为你个人场要离开即系踢波嗰个人十码啊嘛，咁个球证就会
3: 接
2: 嗰个会消失的喷雾。
0: 啲防守啲越行越近，越行越近啦，
2: 因为会借加衣噶嘛，我话借加衣行多两步，借加衣行多两步遮住。
3: 好嚟好去咁样噶，
2: 咁嗰个不嬲都有嘅，都有咗好几年噶啦。
0: 咁不过其实除此之外，唔同嘅足球比赛都有唔同规矩，譬如而家嚟紧英超。为例啦，如果个守门员系譬如受咗伤，嘥咗啲时间嘅，咁今年加咗咧就话嗰一队咧只要揾个球员，你企翻出去场外边，企够一分钟先翻入嚟，因为你嘥人时间啊嘛，罚你一个球员企喺场外边。
2: 呢个球证决定啦，就
0: 系
2: 你有冇嘥时间嘅。
0: 系啦，
2: 球证决定啦。
0: 其实冰球都有嘅，即系 ice hockey 都有嘅，都会打少一个人嘅，都有咁嘅情况。唔同运动都有呢啲咁样嘅情况。
2: 冰球直情打交添。
0: 系啦，冇错啦，
3: 好容易哦。
0: 咁我哋讲翻啲亚运有嘅项目先，有边啲项目你觉得哇啲规矩都
1: 霹雳舞 breaking。
0: 其实霹雳舞我都唔好睇佢规。
3: 佢
0: 都用跳啦，哇！
1: 可能佢就係要定啲
3: 打機嘅人咯，
0: 因為唔使我俾分啊嘛，係啊，我都唔知佢啲分係點計。
3: 其實我真係噶，跳舞真係我都唔知你點計噶，係嘛？你就嗰個評判中意唔中意嘅啫。
0: 基本上都有我做過，我做過
2: 準則去
3: 有
2: 㗎。
0: 我有做過一屆嘅資格賽喺香港
3: 嚇，
0: 誒嘅 MC 係有時間啦，你要喺唔知頭十秒就係你要入到 bit 啦。然之後咧，最尾
3: 係啦，基本啊嘛。
0: 最尾你就要有個 end pose 啦，你就 hold 喺度啦。中間你唔可以掂人哋。你有啲動作，某啲指定即係啲粗口手勢啊，或者有啲唔
3: 夠
0: 係啦動作，你就唔可以做嘅咁嗰啲。即係呢啲係基本嘅規矩
3: 咯。係咯，係咯。
2: 咁
3: 你
2: 有個 marking scheme 去跟嘅，
3: 係咯，
0: 都有嘅。
3: 我唔知啊，所以
0: 好繼續，
3: 即係冇啦。
0: 冇。
2: 棒球會唔會算係多咧？
0: 哇！棒球係第十位最多規矩啦。
3: 最多規矩
0: 啊，排第十位啊，
2: 係因為我有去過採訪亞運啦，幾年2018年嘅時候去印尼雅加達啦，跟住我同行有兩位同事，咁佢哋咧就已經識睇棒球啦，係咁同我咧唔識睇。
0: 你加拿大翻嚟嘅咩？你唔識睇棒球？
2: 好少睇啊，睇 NBA 嗰時都係，咁都係睇棒球咧，佢哋就要係咁喺度同我講解咯，因為
1: 我都覺得好難睇，係
2: 有啲複雜，即係嗰啲
1: 計
2: 分
1: 啊，唔係唔好睇，我即係好難理解個規則啊。
2: 系多規則，
0: 其實好簡單，就兩邊，一邊咧係全部人企曬出去喺個 diamond 咧個草地度，另一個咧就只得一個人嘅啫，就係負責做釘，釘跟住就打，
3: 就用係啦，
0: 係啦，打咗出嚟，出邊嗰啲都係自己有咧，就要接啦。
1: 咁跟住佢做乜要跑啊？
3: 咁全女打咧？
1: 系咯，
0: 全女打
3: 就可以狂跑啦。
0: 系啦，因为其实佢有一二三四四格嘅，系啦，你要逐个跟住 order 去，你翻去个本垒，翻去 home 度咧，你就有一分。咁咧，每一个 base 咧，你企
1: 好似要扮明咁咯。
0: 你掉完个波之后，人哋咪打嘅，中间嘅时间咧，你就可以跑去一。咦，仲夠時間喎，
3: 跑去二女，
0: 仲夠時間跑去三。如果你唔夠時間啦，我停喺二度得啦。咁就到下一個人嚟掟波。因為你掟波，你自己一隊嘅，跟住阿鋭，我同欣係一隊嘅。咁啊，鋭做打啦。你掟波，阿鋭打好高咯。咁而一個彈落地，哇！我即刻跑去執咗之後咧。我要掟翻去个女嗰度嘅，有人防守噶嘛？咁你咪够中间呢一段时间咧，你就系可以跑去嗰个一号、二号、三号女啦。
2: 即系你跑得快过佢掟。
0: 系啦，如果我接到个波咧，我就可以嚟捉你噶啦。即
3: 系
0: 好似玩埋周咁啊。
2: 系啊。
3: 原来有捉你啊！
0: 咁然之后有第二，咁跟住到第二个掟波咯。咁然之后就第二个掟波，我当系阿周老师嚟掟波啦，周国峰嚟掟波啦，同阿谷姐同队嘅。到佢掟波，然之后咧我又接唔到啦。咁咧喺呢个时候咧，谷姐就可以由佢第二跑去第三，跑翻去本垒嘅话，佢就有一分啦。
1: 喂，等阵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有一个系做接噶嘛，
3: 系啊，
1: 跟住有一个
3: 系会

0: 接到噶嘛？
1: 系啊，
0: 系啦。
1: 咁我想问咧，做打嗰个同做接嗰个系咪同一队？
2: 唔同嘅，唔同嘅。
1: 吓，即系点？系掟嗰个同掟
2: 掟嗰个同接嗰个同队，所以咧你可以俾手势，诶，我掟高少少啊，咁佢就会较高少少。系啊，我掟嗰咧系会飘嘅波，咁你又要接低啲飘嘅。
1: 掟嗰个同打嗰个系
0: 同一队，
3: 唔系掟嗰个
2: 同
3: 打
2: 接嗰个同一队，
3: 接嗰个后边着晒夹接嗰个系同一队，
2: 就同一队
3: 系啦。
2: 系好复杂系咪啊？所以不愧为第十位啦，系咪？
0: 喂，不如
3: 最多规矩啊嘛。
1: 但我好想突然之间好想了解啊，
0: 系啊，
1: 好有趣喎。
0: 因
1: 为
0: 啲人其实你都唔知道
1: 知道做
0: 过
1: 啲乜嘢，
3: 因为咧佢哋嗰个佢哋永远我谂大家对于棒球就
0: 系
3: 啊全垒打咁啊打上去好嘢咁
0: 啊跑，有咧就狂跑，
2: 其实难打噶全垒打，
0: 系咪啊？
2: 系啦，所以有啲人咧轻轻笃。咁咧好細力掂一掂個波，咁個波咪喺原地滴滴滴滴滴，咁你咦我意料不及，冇人走嚟接個波，我咪夠時間跑去一壘咯，都有咁嘅技巧嘅。咁當然全隊打一嘢，嘣打出去，本身前面一二三已經有自己隊友，咁我打個全隊打，咪可以一二三四四個人都可以跑一個 home run， 咁就直接攞四分噶啦。
3: 我谂佢哋都唔明。
2: O K，
3: 好啦，最多规矩就系棒球，
0: 就系棒球啦。
2: 棒球啦。
0: O K，
2: 啊，第九位系意想不到噶，
1: 有冇 tips？
2: 第九、第八系第九八，
0: 系咪都系球类运动啊？
2: 冇错，六七八九都好相似，
3: 系咪嗰啲棍网球啊？
2: 唔系，
1: 高尔夫球，
2: 冇咁复杂，冇咁复杂，
3: 冇咁复杂，
2: 冇咁复杂，好常见，好常见。
0: 篮球。
2: 篮
0: 球
2: 都唔使，诶，排球系第五位，排球系第五位。
0: 排球有几复杂啊？
3: 排球唔系佢多规矩啫，佢
0: 多
3: 规
0: 矩，
3: 多规矩唔代表复杂噶。咁你足球都多规矩
2: 咁。咁啊，想想问你啦，系赢嘅开波定输嘅开波啊？
1: 你讲排球，
2: 排球，
1: 诶，输嘅开波。
2: 咁系打几多分咧？
0: 打十五分。
2: 咁诶，打几多局咧？
0: 三局，唔系睇下你点样。如果你连赢两局嘅话，就唔会打第三局。
2: 系啦，咁所以呢啲就系规矩，就同即系足球又有少少唔同啦。
3: 都有规矩，
2: 足球就上下难
0: 咯。
2: 足球系都唔算好难啦，唔算好难啦。系啦，所以足球系第四咯，排球第五啦。
0: 好，
2: 继续。
0: 篮球，
2: 篮球冇喎。
0: 网球
3: 系，
2: 因为篮球又唔同啦。
1: 我又嚟啦。
2: 因为篮球有分几种嘅，篮球有五人啦，
3: 有
2: 三
3: 人
2: 啦，
0: 同埋
2: 沙
0: 滩，
2: 同埋
1: 国
2: 际篮球，即系 FIBA 同 NBA 嘅规矩又少少唔同嘅，
3: 系啊，有少少进攻嗰啲又。
2: 排球我系呢个比较特殊嘅例子，唔喺榜里边。
0: OK， 唔系啊。
2: 六七八九都系
0: 低球类，
2: 类似啦。
3: 嗯，乒乓波嗰啲有冇啊？
0: 系咯，乒乓波都唔好难啫，唔
2: 系乒乓波，
0: 多规矩啊，唔系乒乓波，唔系球类，
3: 球
2: 类似啦，类似嘅，
1: 羽毛球，
3: 网球，
2: 羽毛球，羽毛球第六位，因为羽毛球
1: 即系复杂过足球，
2: 羽毛球有雕时啊嘛，
3: 哦，系啊。
2: 同埋又要可能開對角啦，又邊個嘢
3: 雙打單打又
0: 開波嘅時候一定要打對角啊嘛，係咪？
2: 同埋我開波，我得到分就有分啦。你得到分係轉發球啫嘛，
0: 冇錯。
2: 然之後你再得分先係得分啊！
0: 有時真係打好耐，
2: 係啊，記死人㗎，係
0: 啊，都打死。
3: 劍擊算唔算多咧？
0: 劍擊
2: 又唔喺呢個範圍裏邊，
0: 未喺呢個範圍。
1: 網球
2: 第七位。
3: 网球
0: 有份，
3: 网球就系嗰啲计分，我开头都系，点解十五分嘅嚟就
0: 系啊，
3: 咁样即系十五三十咁样，四十，跟住
2: 系啊，又有细分赢几多分咁样系咪？
3: 跟住几多角直落两盘咁样，
2: 网球系都复杂啦。好啦，第八、第九，你想都想唔到，本身好似好容易打，但系原来啲规矩仲多啲嘅噃，
3: 都系球类嚟嘅，
2: 差唔多嘅啫，同头先六七八，
0: 乒乓波，
2: 唔系，大啲嘅拍，
1: 大啲嘅拍，
0: 大啲嘅拍 pickleball
2: 第八位，佢嘅规矩再难就难在佢中间有个 hot kitchen 啊。即是呢在个网前嗰格呢你不可以凌空的你要掂一掂地先打得的。咁在后面嗰半场呢你可以凌空抽波但是头两下回放呢是不可以打的即是来回第三下你先至可以凌空 volley 的。
0: 哦
2: 是麻烦了呢啲啦。
3: 是啦。细节位。
2: 细节位啦。我第九位其实我未玩过的就是 Padel。其实都是好像网球咁但是个拍是有啲窿窿的呢。
3: 是啊是啊。
2: 類似咁嘅嘢啦。
3: 佢有啲似 pickleball 嘅，即係有啲似都係有個網喺中間，有佢用個球拍去打。
2: 正式嘅比賽咧，佢好似壁球咁咧，有個透明嘅四邊圍板，
3: 有個箱咁樣。
2: 你當係一個壁球加網球嘅混合體啦。
1: 嗯
2: 嗯，
3: 即係會撞牆翻翻嚟咁樣。
2: 冇錯啦。
1: 佢叫咩龍網球啊？
2: 冇錯啦。
0: 哦，龍網球。
2: 龍網球。
3: 我開頭成。

0: 將佢同 pickleball 撈亂嘅，
1: 係啊，會有少少，
0: 因為成日會擺喺嗰啲公園中間，突然間有個起咗一個咁嘅牆，又或者商場中間，係啊，我睇過，係啦，見過。係
1: 啦，喂，嗱，講完啲規矩咁深啦，
2: 好啊，
1: 講翻啲錢先。收入最高嘅最容易啦，足球啦，邊個大家都唔難估啦，都係嗰兩個嘅啫，
0: 美斯、斯朗，
1: 冇錯，第一位就係斯朗啦，第三位係美斯嘅，
0: 第二位係
1: 一個拳擊手嚟嘅，Canelo Alvarez， 咁因為其實佢哋第四就係 LeBron James 啦，同埋大谷翔平棒球手，其實呢四個球員即除咗本身佢嗰個即身價高之外咧，佢啲廣告
0: 周邊啊，
1: 係啦，嗰啲高嘅，咁你要去到呢啲咁嘅級數就梗係啦。咁由我哋又數下收入最低嘅，我哋數五個運動啊。
2: 收入最低，
1: 最低
2: 係舉重。
0: 體
1: 操直頭冇乜收，係咪啊？
3: 跳水㗎。但係好辛苦啊！舉重
0: 嗰啲真係好似奧運先見到，奧運亞運嗰啲先見到
1: 嘅。係啊，因為你冇細嘅，即係你冇。
0: 因為你平時冇乜比賽，冇乜，
1: 你冇平時嘅聯賽。跳水都冇啊！
2: 跳水少，系啊，冇啊！
1: 冇啊！
2: 嚇！
1: 哦，講緊呢個都係呢個都係
0: 一啲商業嘅，
1: 係啊，但係中華地區啫，其實
2: 係邊類型嘅田徑項目？
1: 田徑有嘅，職業田徑。
0: 我諗跳高、跳遠嗰啲咯，係
2: 咯，鐵餅。
1: 田徑類係第四位，
0: 係
1: 講緊嘅
0: 大約最低收入啊！
2: 最低收入啊！
1: 年收入啊！年收入係大約係十。廿萬左右啦，一年，一年廿萬，唔算好低，又唔算好高啦，第四位。
2: O K，
1: 系啦，
0: 有好多時係咪要靠即係可能政府啊嗰啲或者其他？
1: 一陣間有時間可以輕輕講下啦。
2: 好啊。
1: 第三位係職業拳擊手，即係低階少少嘅選手。係。即係我曹星如就梗係唔係啦。咁因為拳擊手除咗平時要練打拳之外，即係主要都係教拳啦。咁但係你如果你又做得職業又教拳咧，好難分配到個時間。
2: 係啊，攰死啊！
0: 你就冇時間練。
1: 係啦，一係你就主要係做教練，就全副心機去曬教練。
2: 嗯，
1: 一係咧你
0: 就全
1: 職係啦，兩樣兼顧係最辛苦嘅，但係人工都稍為高少少嘅，大約係三萬零蚊咁啦，唔算差噶啦已經。
2: OK，
1: 好啦，另一樣就係 MMA 嘅選手啦，講緊係啲地區即係低組別嘅，你打到啲勁嘅。每次出場費可能有成百幾二百萬嘅一場，咁就梗係高啦。咁
2: 但係少數喎，
1: 係啦，有得幾多個啊？
2: 係
1: 啦，同埋但係 MMA 咧嚟講咧，又已經比較舒服啲咯噃。起碼個比賽通常都有冷氣啦。
2: MMA 唔舒服。
0: 唔係，但係你都成身汗嘅，有冷氣都。
2: 好啦，攬住你個頭咁樣，我覺得真係好辛苦，
3: 好攰啊！
1: 最低收入嘅。是泰拳的初阶运动员。
2: 是啊。
1: 你有没有以前有没有泰国旅行去看那些？
2: 我有啊。
1: 是啦。
0: 很多拳馆
1: 的。没冷气啦。
2: 还有朋友是会可以去体验咯。他就去哇又没冷气啦又热。
0: 即是你闻到一阵铁锈味和汗臭味。
3: 就是要在那个地方你才会练得到。
2: 没错。
1: 哇你讲的那些就真的都已经是给你可以体验一下。真的打那些呢是在一些夜晚那些夜市啊市集呢以前是真的在榕树头呢就有个就有个
0: 沙包嗰啲，
1: 系啦，就有个擂台就打噶啦。啲拳手系排喺度等，我攞筹，我你四号好，等一阵，我你五号好，四号到五号上，系啊，嗰啲啊最惨啦，
2: 真系，
0: 仲要唔一定可以即系去到最上层，
1: 系啊。喂，讲紧啦，讲埋即系讲收入啊嘛，都讲下，其实我哋即系香港都有好多运动员，即系虽然我哋冇拳击啊 ，MMA 唔算好多，
3: 但我哋有剑击。
0: 嗱，仲有好多運動員嘅。
1: 其實我哋香港嘅運動員嘅體系其實就分即係正常普通成年人咁樣啦，即係成年隊啦，有精英啦，有甲乙丙嘅，然之後再有甲即係 A plus 嘅甲加嘅，係啦，即係譬如攞到金牌嘅張家朗呢啲嘅，就係甲一甲 A 級啦。講緊甲 A 級咧，其實嗰個月薪咧都係四萬零蚊嘅啫，即係未去到五萬蚊。
0: 但係如果你張家朗嗰啲咁，你仲有廣告，
1: 咁仲有周邊嘅，咁而正常成年隊之前即係新聞都有報過啦，即係大約七千零蚊月薪。
0: 係
1: 咁，當然佢哋有津貼嘅，譬如醫療啊，有少少交通啊，即係甚至住宿都有少少津貼啊，或者有地方俾你住啊咁樣嘅。咁但係其實都唔足以即夠佢哋嗰個月用咯，但唔夠儲錢咯。
3: 做運動員都好艱辛，
0: 係啊，所以你一定要好中意，
3: 又要努力訓練，個體能又要同埋個 mindset
2: 代表你嗰個地方，
1: 都唔係香港嘅啫。因為我睇過啲報道咧，喺美國咧，即係之前咪奧運啦，有啲選手為咗要出戰咧，佢會喺啲社交平台特登開一啲 page 咧，係去賣自己啲相嘅，係賣自己啲即係可能啲片啊流量嘅，所以。 即係運動員，你見到好多。

0: 好成功有錢嘅例子，但其實全世界都有好多咧，即係掙扎中階段嘅選手。
1: 係啊，大家都俾啲掙扎啦，所有運動員都值得尊敬嘅，真係付出努力啊，加油啊！
2: 係。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上午10:00，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另外，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随行的中方 DNA 鉴定专家正前往灾区前线，协助尼泊尔方面展开工作。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会在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期间举行三方会谈。乌沙科夫接受俄罗斯传媒访问时说，各方曾经讨论，如果三国领袖都确定出席 APEC 峰会，届时将有机会举行历史性三方会谈，中美双方暂时未有回应。根据早前公布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日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11:00，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00公里，即是北纬21.8度、东经17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两三日仍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71点，跌258点，成交金额11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3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4跌6蚊，国泰航空13.78跌2.6，盈富基金25.64跌2.2，阿里巴巴108.3跌2.1，南方恒生科技4.39仙八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6.22跌8.6，长飞光纤光缆174.9升10.8。Minimax 345.2 Minimax 最新345.4升8.6，智普1116元跌63元，建滔積層板45.3升0.5。外幣對港元買價：美元7.841，英磅10.589，瑞士法郎9.649，澳元5.6，加元5.636，新西蘭元4.582，歐元9.0797，每磅日元對港元4.893，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5.741。日經平均指數報64,418，跌1,791。港金报40,120元，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283.39美元，卖出4,28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而家由阿望先提翻大家啦。葵联路是有水管紧急维修，就是近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咁同埋而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最高嘅车速限制系会降至到去每小时5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理工大学，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去常德村、青马大桥及水门去机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酒啊！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胡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而事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十二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风骚快活人，
2: 我有风骚。
3: 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风骚。
4: 风骚快活哥，
5: 哥哥
6: ，Hello， 我哋今日又跑马仔啦，
5: 好嘢，因为开啦，跑完水啦嘛，
6: 系啊，
4: 唔系个温度都真系低咗好多，
5: 舒服啊，
6: 今日好舒服，
5: 舒服，
4: 系啊，
5: 系啊，仲有一号风球添啊，
6: 但系呢个紫外线指数有啲高，
5: 算啦 ，OK 嘅，邂逅，
6: 邂逅，
5: 好啦，喂，今日真系好正啊，
6: 今日好正啊，今日咧同大家讲呢个马球啊 ，polo，
4: 马球
5: 好贵啊。我覺得好貴族啊！
6: 我聽到都覺得好貴啊，
5: 好貴族。
4: 其實係咪實際上都係都
5: 係
4: 嘅，
5: 係嘅，真係噶，
6: 真
5: 係
6: 好貴。
5: 你睇下你打嗰啲咩王子先會打馬球啊？
6: 因為首先個場地已經要求好大，
5: 咪係咯，
4: 又要有馬喎，
5: 對唔對？仲咁多匹喎，
4: 係啊，
6: 係啊，佢
5: 係兩隊喎，
6: 佢係真係譽為王者運動，
5: 係咧。
4: 你揾人踢波都難啊，你揾咁多人就騎住馬同你打呢樣，
5: 係咯，
6: 係啦，
5: 衫都好貴啦，
4: 啲衫貴。
6: 是同名的那個牌子衫
5: 嚟嘅，
4: 唔
5: 平噶，
6: 冇錯。咁佢咧其實係呢個歷史上最古老的團隊運動之一嚟嘅喎。
5: 竟然，
6: 嗯，係啦，其實好早期係
5: 咪打仗㗎？
6: 冇錯，
5: 我覺得係咯。
6: 係啦，咁其實中西咧都係有佢嘅起源咁樣樣嘅。咁呢個西方起源咧，的確咧係軍事訓練開始嘅。咁喺邊度咧？就係波斯帝國。
5: 嗯，
6: 係啦，咁即係而家嘅伊朗啦。咁最初咧就唔係娛樂啊或者運動。比赛嚟嘅，系呢个波斯王国骑兵嘅军事训练项目。
5: 哇，劲啊，好劲啊！
4: 真系佢哋嘅必修科，
5: 一定啦，
4: 系啊，马术嘅训练之一。
6: 但系佢哋仲要即系
4: 除咗骑住只马之外，仲要腾空只手。
5: 系啊，
6: 佢系模拟呢个战争中嘅高速冲锋同埋应变。
5: 哇，
6: 所以系其实军事训练嚟嘅，
5: 冇错，
6: 系啦系啦。咁然之后咧，现代嘅马球咧就系去到十九世纪中叶啦，英国。嘅軍官咧就喺印度發現咗呢種運動，係啦，咁然之後就成立咗全球第一個馬球俱樂部啦，就係咁樣樣嘅。咁跟住之後，因為所有運動啦，即係學之前奧運話齋啦，所有運動其實點樣可以做一個比賽啊？就係你開始有個體制，一個 standard 嘅要去跟
4: 規
5: 矩，
6: 咁你就會變成一個運動啦。咁佢哋亦都係咁樣咧，就係制定咗呢個標準嘅規則，就演變成為而家我哋一路跟嘅馬球。球規則就變，就變成現代嘅馬球啦。
5: 我完全都唔識睇
6: 嘅，係啊，係咪？
4: 我哋見到成班人跑嚟跑去，
6: 所以今次就同大家講下啦。咁另外咧，喺中國啦，其實中國咧原來都好早有嘅喎，就係喺漢唐嘅時候咧，中國係叫做擊鞠，
4: 擊鞠。

0: 束谷个谷系咪？
1: 系束谷个谷，
0: 系但系
1: 即
0: 系
1: 踢足球
0: 个
2: 球，系啦，
1: 系
2: 球
1: 击谷，系啦，呢个就系中国古代马球嘅称谓。
0: 咦，今日除咗绝情谷啊，仲有击谷啊，
1: 仲有击谷，
0: 仲有劈谷，系啊，仲有爆谷，
2: 有爆谷、击谷、束谷，都系你。
0: 系咁呢个击谷系点啊？击谷
1: 呢个佢就系话。击谷嘅咧就系唐朝咧系最鼎盛嘅时期啦，
2: 即系游戏嚟嘅嗰阵时候喺唐朝，
1: 系啦系啦，
2: 即系变咗个游戏啦，
0: 贵族啊，
1: 系啦，但系都系贵族啦，就系话譬如唐玄宗啊、唐德宗啊呢啲啦，
2: 咪咯，
1: 军队文人咧都系都好好疯狂噶，而且嗰阵时咧，因为你都知唐代行得比较前啦，系有女子马球队，
0: 哇，咁叻，
2: 系啊，
1: 好叻啊，
2: 唐朝女子
0: 马球
1: 队好有型，
2: 我想睇，
1: 我哋
0: 唐朝通。通常系放豪放女嘅啫，
1: 反而觉得可以拍，可以拍拍个剧，
2: 得唔得？好，我帮你写低，
1: 即系唔使少林足球啦，就唐朝女子马球
0: 队，
1: 我觉得会几好睇，系嘛？
2: 系啊，
1: 系咯，唔使下下花木兰咁样，有啲新题材啊嘛，
2: 系啊，
1: 系如果有任何导演听到。
0: 揾你先啦，
1: 揾我先，系啦，
2: 啱啊！唐朝女子击谷，
1: 系俾个配角我做，我要做恶毒嗰啲，即系专门去击亲人啊嗰啲咧。
0: 系咪嗰啲多啲发挥嘅？
2: 梗系永远都系嘅，
0: 系啊，
1: 系
0: 啊，
2: 系啊！
0: 你问下最佳女配角就知啦。
1: 我真系唔想
2: 系呢一只，
1: 我净系想做嗰啲好老正嗰啲咯。我觉得嗰啲好闷啊，又喊喊乜乜嘢啊，咁都喊喊。
2: 你同自己讲完先啦，呢啲嘢。
1: 唔系，我觉得就系。要恶毒一波，
0: 系啊，
1: 即系咁样先大快人心噶嘛，该怎么样变怎么样。
2: 但系你到永远嘅话，你都系要变好嘅，
0: 系
2: 啊，即系一定系要变好嘅，咁样你先至会有一个反差，啲人就会先会喜欢你，
1: 先有层次。
2: 系啦，即系可以圆满自己。
1: 好，写个翻去写个人物小传。
2: 好，又要咁话，
1: 系
2: 好
0: 女子击谷，
2: 女子击谷，
1: 咁已经好厉害啦。咁好咯，讲啲得意嘢先啦。得意嘢咧就系马球，即系可以。右腰，左腰嘅人系唔可以打马球，或者你只可以用右手，
0: 即系都要用翻右手，
2: 因为你要控制只马啊嘛。
1: 佢系全球唯一禁止用左手嘅运动嘅。
2: 咦？
1: 系啦，
2: 我真唔知。
1: 系啊，佢系防止咧两匹全速前进嘅马咧迎面迎击嘅时候，因为嗰个佢哋咪要揸住支杆，
2: 系啊系啊，
1: 嗰个方向唔同咧发生惨剧相撞，所以佢哋一定要即系食饭，大家唔好喺度打交啲筷子，唔可以坐个左腰。右側邊，所以就全部都規定，淨係揸杆嘅要用右手揸杆。咁佢哋打杆個方法咧係右可以喺右側啦，向前打啦。
0: 即係一定只可以喺右側。
1: 唔係可以向喺左側，
0: 可以喺左側。
1: 但係佢哋全部都要
2: 攞嘅手係要用右手。
1: 係啦，向前啦，向後啦，然後佢哋打左邊都得嘅，就係嗰個杆咧，佢哋會舉高個頭啦，跟住就落喺佢嘅左，即係馬匹同埋個人嘅左手邊，咁樣向前同向後都可以。但係佢就唔可以換手啊！哇，
0: 換手
1: 換缰繩跟住換杆
2: 啦，係嘛？
0: 彈弓手
1: 係唔得㗎，全部即係你個人係側住個腰咁樣打左邊，係就咁樣係啦，就係要咁樣。
2: 哇！佢需要嗰個技巧都要好高喎，你
1: 我覺得個腰個靈活性，
0: 因為你
2: 只
0: 馬
2: 跑緊㗎嘛，
0: 騎住馬
2: 你仲要咁樣打過去喎。
1: 系啊，佢
2: 你咁都辛苦啦，系咪啊？咁都辛苦啦，
1: 条腰都要即
2: 系好灵活先得，
1: 灵活又要有 core 咁样，又要稳阵住咁样咯。
2: 好 fit 嘅，所以我觉得
1: 呢个
2: 打马球
1: 呢个都几得意，系全球唔可以用左手嘅运动。但边个运动唔俾你用左手啊？
2: 其实我觉得都。
0: 左右手都唔得，除咗手
2: 唔可以用手，
0: 系唔可以用手，
1: 系咯，唔可以用手，但就系咪几得意啊？但系呢个系一个好好嘅规则啦，因为就系费事就系撞啊嘛，系咯。如果你咁啱一个左撇子跟一个右撇子，佢哋
2: 食饭都烦啦，佢哋吓，
1: 仲要咁样样系，我觉得呢个系一个安全性好好嘅一个规矩嚟嘅，系啦。咁啊，唯有左即系用开左右嘅人咧，就要
0: 如果想玩，一定要用练右手。
1: 冇错。咁然后咧，另一个得意嘅嘢咧，就系通常佢哋中间半场嘅时候咧，有一个叫做踩草皮嘅中场休息啦。
2: 系。
1: 咁就系咧，好多人咧都会走。即係著住盛裝咁樣咧，就想個草地咧一齊用鞋踭咧，將個俾馬蹄踢翻嗰啲草皮同埋泥咧，就踩翻原位。
0: 哦，真系踩草皮喎！
2: 佢哋要帮手噶，
1: 系啊系啊，佢就会
2: 即系铺翻个草皮，
0: 铺翻靓噶，
1: 帮歌手平整翻个场，即系等于溜冰咧，咪要搵嗰啲机去碌
0: 翻，
1: 铲
0: 平啲冰，
1: 碌翻啲冰咁样样，系啦。
2: 佢哋你就要搵啲嚟睇嘅盛装嘅靓女，
1: 呢个会系。

0: 其中一個佢哋嘅一個傳統嘅社交
1: 嘅
0: 環節，
2: 幾好玩喎！係
0: 啊，一路傾偈，一路傾山，一路寒暄，一路踩草皮。
2: 你知如果你喺英國咁啊，我著個帶到好靚嘅帽啊，係
1: 啊，
2: 跟
0: 住慢慢喺度踩，但揸住把遮，係
2: 啊，
0: 係咪好有 feel 啊？
2: 我都
0: 好有 feel。打就算啦，落去踩下草皮
1: 系可以嘅，
2: 都好闷噶嘛。但系如果你着着到咁靓，系咪啊？即系睇完之后，你半场出去做啲嘢都几好啊。
0: 系啦，咁另外咧一个
2: 有咩特别嘢啊？
0: 系仲有啲得意嘅咧，就点解成日都着白色裤咧？
2: 白色裤因为
0: 其实都系一个传统嚟嘅，
2: 又咁污糟，
1: 系咯。好要做，一定污糟嘅。
2: 白色褲，
0: 其實咧好多馬術比賽都係規定係要穿白色褲。
2: 因為啲馬對於白色
0: 冇咁有感覺，
2: 即係好似你好似著紅色咁樣，我見到啊發癲咁樣。
1: 鬥牛啫，
2: 我亂講。
0: 其實個原因好無聊嘅，係純粹咧當傳統，因為傳統咧係源自於呢個十九世紀嘅印度啊嘛。咁印度皇室嘅嗰個天氣就覺得好熱。
2: 太熱，
0: 所以打波嘅時候為咗反光同埋散熱咧，就揀咗白色輕薄嘅布料。咁呢個傳統就一路保留至今啦。咁所以就點解會著白色褲呢？就呢個原因。
1: 咁其實佢啲規則係即係好似係咪足球咁樣要打去對方龍門定係點？
0: 係打去對方龍門嘅。咁最尾講埋一個得意嘅位咧，就係佢係可以男女混合嘅。
1: 哦，
0: 即係佢唔需要分性別㗎，
2: 係啊，我冇見過，
0: 佢
2: 係所以見到男人，
0: 係啊，佢係唔需要，即係比賽係男女唔分嘅，佢係按個人嗰個技術評定，去平衡兩隊嗰個實力嘅，即係佢哋每個球員係有自打一個分數啦，佢會評定你係幾多分嘅球員咁樣，
1: 要俾人評㗎，
0: 係啦，咁其實每隊咧係有四個人嘅，係啦，四個人嘅，所以其實一個場上得
1: 八個人，
0: 係八隻馬，
2: 守門員有冇守門員㗎？
0: 佢哋係有佢哋嘅角色嘅，但系
2: 唔系话叫做
0: 即系佢唔需要企喺嗰个
1: 企死喺个龙门，
0: 系啦，佢唔需要企死喺个龙门前面，好似足球咁样样喺度等嘅，系唔需要嘅。但系佢哋四个骑手啦，佢哋一号、二号，即系叫做一号二会俾number 字嘅咁代號咧，一二三四，一號二號咧就係負責前鋒進攻嘅，咁三號係核心組織啦，就係中場司令官啦，四號就係做防守，就係我哋嘅守門員，
1: 守門員加後衞咁樣，
0: 係咯。就係咁樣樣啦，咁就所以就唔係真係 exactly 叫守門員，
1: 企死一個位咯，
0: 係啦，就得一個負責防守嘅後衞咯，係啦，就四個咁樣嘅，
2: 打幾多分啊？
0: 佢哋
2: 真你知唔知幾分？
1: 我真唔知。
0: 佢哋多睇下先，
2: 因為如果就算你轉到去咧，睇到呢咁嘅嘢，我都會轉台。
1: 唔係你唔係好知佢哋做緊咩嘢，跑嚟跑去，啲千軍萬馬，
2: 係啊，
1: 睇古裝片咁樣
2: 打嚟打去都咪你邊個邊隊㗎？咁樣搞唔
1: 定
2: 係
1: 冇話幾多分就完啊？
0: 哇！呢個有少少棘，呢個
2: 真係唔知可，唔知究竟係點玩㗎？
0: 係啦，但係佢哋嘅嗰時間咧，比賽時間咧就係分四至八個小節嘅。咁佢哋一個
1: 小
0: 節咧，佢哋叫做一個輪啊，所以佢哋叫做 trackers 啊，CHUKKAS trackers， 即係都係由印度嗰邊。
1: 傳過嚟
0: 個名咧，一個小節，咁每個小節咧就係大概七分鐘左右，係啦，咁中間每一節咧係有三至四分鐘嘅休息時間嘅，咁中間係會即係可能會俾球員換馬添嘅，係啦，同埋場上如果有任何馬或者人嘅狀況咧，都會即刻叫停啦，因為佢哋都好注重即係馬匹嘅福利各樣嘢咯，係啊，呢個都非常緊要啊，係啦，咁而佢其中一個大家最睇唔明嘅位係唔知佢哋做緊啲乜嘢，
2: 唔知啊，真係㗎，就跑嚟跑去咯，
0: 即係佢哋其實咧兩邊咧佢哋都係有個叫做龍門嘅，咁龍門咧其實係有兩支杆啦，咁嗰兩支杆就係所有嘅嗰個馬球嗰個球啦，只要喺嗰個杆中間穿過去，
2: 就
0: 無論嗰個高度係可以凌空飛過去，即係高過
2: 即拋物線咁樣，
0: 拋物線係已經高過嗰兩支杆嘅高度，係啦，只要過咗嗰個門啊，嗰個空間嗰個 gap 就可以。
1: 即係有啲似美式足球，佢咪有啲罰球咧，你又踢個波就係要喺嗰兩支杆中間飛過去，
2: 飛過就係
1: 就係
2: 得分咯。
0: 係啦，所以佢係唔會理話你係擦地過定係凌空拋過去，佢冇呢個高度限制，唔似咧足球咪有個門楣嘅，係咯，
1: 係咯，即係佢冇
0: 高度限制嘅。
2: 咁開波咧，開波嘅時候係咪就好似我哋睇足球咁有界外球，跟住有

0: 二碼。
1: 佢其實咧，
0: 冇
1: 咁複雜嘅，但係佢開波嘅時候咧，就係兩隊咧就誒，即個會有個。有個球在中間啦，有人開負責開啦。
2: 咁波細個嘅啫嘛。
1: 係啊，佢哋兩隊係會望住對方咁樣樣嘅，即係四個人對住四個人，跟住個波就會碌向中間，佢哋就要開始
0: 打啦，
1: 開始爭個波啦。咁然後咧，大家最睇唔明嘅位就係完全唔知佢哋做緊咩嘛。咁有一個方法可以幫到大家去好啲理解佢哋到底做緊啲乜嘢嘅，就。笑什么？
0: 冇啊，就系我到而家都系觉得好混乱咯。睇马球
1: 就系咧，佢哋有一个叫做有一个叫做嗰个球嘅路嗰、那个路线啊。吓死啦！嗰个中文叫做乜嘢咧？佢英文叫做 line of ball
0: 啊吓，
1: 系啦。中文我要研一研究，反正佢英文叫做 line of ball， 就係嗰個球咧，你打擊佢之後咧，佢咪會有一個落點嘅。
0: 系啊，
1: 咁落點通常个球会向前。繼續滾噶嘛，咁然之後嗰個就係嗰個球嘅路線，嗰個叫做 line of ball。咁嗰個 line of ball 有啲咩作用咧？呢個其實我覺得係簡直係 polo 入面嘅黃金規則啊！佢係佢嘅意思係咧，嗰個球嘅線咧就好似一條馬路咁樣樣咧。你嗰個波你當佢係一個中軸啦，咁佢咪有分左同右嘅？
0: 係啊，
1: 你。只可以即係你打完一下，佢個波向前碌啦。你所有嘅球手只可以沿住嗰條線嘅左邊同右邊去追擊嗰個球。你唔可以過，即係好似揸車咁，你唔可以過咗條線啊。嗰條係實線，唔係虛線咁樣。你唔可以咁樣左穿右插，呢個係防止佢哋。
0: 又撞埋一齊，
1: 所以呢個係一個，但係你每一次擊球就會有新嘅 line of ball，
2: 係啊，
1: 所以你就要係咁睇咯，即係佢哋其實成班人喺度，佢哋一過咗條線，就會俾人吹停，就會 foul 咁樣，
2: 就會犯規，
1: 係啊，就會犯規㗎啦，佢就會吹停佢㗎啦，所以其實咧，我哋眼中咧，唔知佢哋喺度追緊啲乜嘢啦，
2: 追嚟追去，就係因為個 line of ball，
1: 係啦，
0: 一個不斷咁變，
2: 一個嗰個球嘅運轉嘅路線，
1: 冇錯，佢就。不停咁样变啦，但其实喺骑手嘅眼中咧，佢哋系见到一条即系好似一条马路分左右咁样样，佢哋就要拣定系左线定右线，咁都唔系话完全唔过得，但系你要 make sure 同你侧边嘅骑手系有一定嘅距离，咁样你去过咧系 OK 嘅，系啦，
2: 安全。
1: 呢个系马球好特别，而且嗰条线咧系即系虚无缥缈，你系见唔到噶嘛，
0: 系啊，所以你就会成日就见到成队人都追嚟追去咯。
2: 同埋我睇到嗰条线会唔会同对面嗰个睇到嗰条线又唔同？
0: 系啊，
1: 系啊。這個、所以呢個是安全線嚟嘅，
0: 咁即係佢哋有球證啦，
1: 佢哋有嘅，
0: 有球證啦。
1: 嗰條line of ball 中文叫球線啊，就
2: 係
1: 係啦，就係嗰個球運動時產生嘅虛擬軌跡，係啦，呢個
0: 好難玩，
1: 好係咪啊？
0: 係啊，
1: 你好識睇嘅，
2: 你去閱讀真係要閱讀嗰個波嘅。
0: 你落咗場嘅時候，我諗先至睇到，因為嗰個波點樣
2: 碌啊，點樣行啊，
0: 去邊個方向
2: 彈去邊啊？
0: 係
1: 喎，係啊，
0: 所以你都唔怪得我哋。
1: 好啦，跟住
0: 睇唔明。
1: 啱啱我哋提到嗰个评分啦，咁然之后咧，因为马球入面咧系有一个叫做让球制嘅，佢哋计分点样叫做赢咧？其实佢哋系打完咁多个小节去计个总分出嚟，睇边个多啲嘅。但系个问题系佢又加入咗一样嘢叫做让球制啦。让球制系咩？啱啱咪讲过话四个球员佢哋自带分数噶嘛。咁如果自带分数本身系一队系可能18分嘅，一队系20分。咁咪嗰队嘅球员自身分数，我系高，即系我高你两分嘅，我哋成队加埋，咁然后就要佢就要让佢每一局让佢两分，
2: 每一局让两分啊，
1: 系，
2: 哇，
1: 类似系咁样样让球制，因为所以咧，你如果系真系好高阶嘅个分数好高嘅球员
2: 系
1: 极少噶，
2: 哦，
1: 即系佢哋个评分，即
2: 系佢哋
1: 个
2: 评分系点样？佢哋有个大会去评，
1: 系啊，佢哋有个大会评佢哋嘅分，即系每个球员系自带一个分数，即系你。我哋虛擬咁樣頭頂有個分數咁樣樣啦，跟住加埋就係一個整團隊整體分啦。
2: 好波仲要讓你，
1: 係啊，
0: 係啊，
1: 但
0: 係好波就要讓。
1: 但其實跑馬都係咁嘅喎，跑馬嘅時候，馬其實身上即係賽馬，佢哋都會唔知點樣計咧。如果係某啲級別嘅騎手啦，嘅騎師啦，佢哋會需要個馬上面會綁嗰啲。硬嘅圓鐵，去令件事公平翻，就因為
0: 即係令佢重啲，
1: 係令佢重啲，即係佢負重負得勁啲去跑呢場比賽。
0: 哦，
1: 所以佢哋咪成日

0: 賽馬員佢哋都要除咗個馬鞍去磅所有嘢噶嘛，就係磅你冇有冇偷偷地拎走啲鞍，偷偷地輕咗去跑。
1: 嚇！
0: 如果唔係佢哋做乜成日翻翻去入去就係坐你咪要磅重個騎師同埋嗰個馬鞍一齊磅噶嘛？係
1: 啊，
0: 就因為其實係都有少少呢個機制，即係叫做公平嘅機制咯。係啊，所以其實馬球面咧都係有呢個讓球制嘅。咁讓球制就係可能即係一嚟即係我讓你半手，即係同葉問打好，我讓你一隻手，
2: 我讓你五招，
0: 我讓你半臂，係嘛？就係呢個咁樣樣咯。佢就讓咗佢先，咁讓咗佢之後再計埋佢實際進球，即係一球就一分咁樣樣。咁然後就最尾就計曬咁多個小節個總分到底係幾多分，
1: 好複雜。
2: 即係如果我高你兩分嘅，我係負二開始嗰一局。
0: 負二，冇錯，係啦。所以就還好，唔算太複雜，即係可能你個起步點係負開始定係零開始，然後計曬所有咁多個小節入球咁樣，就會有個總分，就知道邊隊贏啦。
1: 辛苦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現時預測，熱帶風暴沙德爾會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它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在北京，中國氣象局預計今個月全國大部分地區氣溫較上年同期偏高，將有

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者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国家气象中心提醒，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会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

0: 區，救援通道已經基本打通，救援人員、物資和部分裝備已經通過陸路通道進入核心區並開展深入救援工作。電信企業在吉隆災區已經搶通修復一個基站，新增12座應急基站，各級應急指揮搶險救援，物資調度通訊全程暢通。另外，中國空軍一架運20運輸機昨天下午搭載無人機 DNA 檢測儀和試劑、淨水設備、照明設備等物資抵達尼泊爾加德滿都國際機場，是中國向尼泊爾提供的第二批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熱帶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正午12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300公里，即是北緯22度、東經17.1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預料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今晚至到明日初時會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隨後有較大機會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它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它接近珠江口時是否需要改發三號強風信號。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87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6.2，跌5.2；国泰航空13.76，跌2.8；盈富基金25.64，跌2.2；阿里巴巴108.4，跌2蚊。南方恒生科技4.39，八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6.24，跌8.4；长飞光纤光缆174.3，升10.2；MiniMax 343.2，升6.4；智普1113元，跌66元；建滔积层板45.34，升1.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9，瑞士法郎9.647，澳元系5.6，加元5.635，新西兰元4.582，欧元系9.0808，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6。日经平均指数报64365点，跌1851点。港金报40120元，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伦敦金每安士卖出系43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都是比较车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近日理工大学一段慢车。

0: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龙尾排到去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兆辉台。另外有两宗的紧急维修工程封路，提一提大家的观塘道，由于路面有紧急维修，观塘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的部分行车线就封闭的。另外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对出都是由于有工程，这段路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的，驾车朋友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太子道东彩虹村去观塘，同埋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去顺德村。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喂，听唔明仲可以问，听唔到就冇得补救啦。喺高噪音环境工作，冇做好听觉保护措施，好容易造成职业性失聪。雇主雇员都要齐心预防听觉受损。如果雇员从事指定的高噪音工作而不幸患上职业性失聪，就可以申请补偿。详情请浏览职业性失聪补偿管理局网页，或致电2723-1288查询。
6: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7: 有啲歌你係听咗几十年啊，你以为自己好熟悉啊，但其实呢你从来都唔知道啊佢背后嘅故仔喎。就好似你日日行过嗰条街啦，咦冇留意过街角嗰间铺头喂原来开咗50年㗎啦。嗱，一首歌嘅背后呢可能係藏住一个兄弟嘅心声，一个版权嘅争夺战，又或者呢係一个被雪藏嘅故仔啊。今日音乐中年嘅第一首歌曲啊，就系呢一啲你以为你识啊，但其实咧你唔太知嘅经典歌曲啊。无情

许冠杰阿 Sam 嘅《无情夜冷风》，作曲填词嘅咧唔系阿 Sam 啊，而系佢三哥咧许冠英噶。从来咧人与人嘅比较咧系最残酷噶，咁偏偏咧娱乐圈咧就通常咧俾人攞嚟比较啊。大家都知啦，许氏四兄弟文武英杰当中嘅许冠英咧，未必咧系最出众嘅一个啊。但系阿 Sam 咧呢一张专辑啊《鬼马双星》里面咧，许冠英一个人啊写咗三首原创歌曲咧俾阿 Sam 唱噶。一个总是做配角的人写了一首这么凄美的歌曲。无情夜冷风吹散热情梦，有时最深情的旋律往往是来自一个最被低估的人。

J.D. Sofa 嘅 You Are Only Lonely， 嗱呢一首歌嘅创作背景咧啊几有趣嘅，咁当时咧 J.D. Sofa 咁向老友啦租咗间咧位于啦科罗拉多州山区嘅小木屋嘅。1973年嘅某一日，当地突然之间咧落暴风雪，大雪啊将小木屋彻底封死，令佢足足咧被困咗好几日。咁喺呢一个与世隔绝啊超冻啦又极度孤单嘅环境之下，佢又望住窗外漫天风雪，有感而发，顺手写出咗啊呢一首后嚟咧安慰咗无数寂寞心灵嘅经典旋律啊。

情已逝啊，就是学友第一张个人大碟啊 ，Smile 嘅主打歌啊。咁啊喺当年咧竞争咁激烈嘅情况之下咧，佢就攞咗十大中文金曲噶。啊，唔知你记唔记得呢首歌嘅 MV 咧，个卡士咧系几有新鲜感同埋惊喜嘅。女主角咧就系邵美琪啊，咪有位歌手咧系惊喜现身嘅。咁啊客串饰演咧 MV 之中嘅第三者，佢系蔡枫华。嗱，跟住出现嘅呢一位男歌手都同蔡枫华有关嘅，仲记唔记得？佢参加新秀歌唱比赛是唱绝对空虚的，佢是 Leon 啊。

0: 其中一类好受欢迎嘅视频咧，就系经典怀旧片啊！好多以前嘅电视剧啲卡士咧，系黐线咁劲噶。黎明嘅《愿你今夜别离去》啊，就系1993年啊电视剧《袁振合》嘅主题歌曲啊。黎明喺剧入面饰演咧，当然就系袁振合啦。咁啊，同李嘉欣啦、王菲啦、朱茵啦、洪恩啦几大美女合作，喂，净系个卡士啊，已经值得翻部啦。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到1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0: 以下呢一首歌咧，系见证咗一场咧版权大战嘅。只歌嘅原装正版咧就系谷川新司嘅《花》，而当年乐坛嘅两位巨头啦，都对呢一首歌有兴趣噶。哥哥张国荣嘅经理人咧陈淑芬同埋谭校长咧，同时咧，争取呢一首歌嘅版权。谷川新司私底之下咧答应咗谭校长啊，但系版权公司咧原来已经将个版权咧卖咗俾陈淑芬，咁最后点呢？就是陈淑芬啊，成功拎到呢一首歌，所以成为张国荣演唱会的压轴歌曲。你都熟悉的《共同度过》。
2: 谁看眼睛熄了灯，回望这

嚟紧咧，9月12日又系大家咧挂住哥哥嘅日子，系佢70岁嘅纪念啊！今日音乐中年啊，12:30之前啊，带嚟呢一首好有意思嘅作品啊，哥哥张国荣共同度过。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开罗，展开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场迎接，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谋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习近平亦提到中国和埃及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新贡献。在北京，中国气象局预计今个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较常年同期偏高，将有两至三个台风登陆或明显影响国家沿海地区。国家气候中心提醒，全球气候变暖可能导致全球山地冰川加速消融，未来青藏高原冰川内部结构稳定性将进一步下降，冰川灾害可能更加频繁。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加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新华社报道，上午10:00，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已经基本打通，救援人员、物资和部分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度通讯全程畅通。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正午12:00，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300公里，即是北緯22度，東經17.1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預料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今晚至到明日初時會在南海東北部徘徊，隨後有較大機會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在星期五至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屆時它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评估它接近珠江口时是否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087点，跌243点，成交金额11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35点，跌237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6.2跌5.2，国泰航空13.76跌2.8，盈富基金25.64跌2.2，阿里巴巴108.4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4.39.8跌7仙，恒生中国企业86.24跌8.4， 长飞光纤光缆174.3升10.2 ，Minimax 343.2升6.4，智普1113元跌66元，建滔积层板45.34升1.5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6，瑞士法郎9.646，澳元系5.595，加元5.633，新西兰元4.577，欧元9.0769，每百日元对港元4.89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4。日经平均指数报64,277点，跌1938点。港金报40,120元，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4,3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同往。
4: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5: 今朝问佢想食碗面啦，咁我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得包我，
6: 我仲系嘅。
7: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我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5: 系系。
7: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8: 过期嘅。
5: 陈水辉，好嘢。
1: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John 骚动音乐。
9: 俾佢饮少少酒试下，唔怕啦。
0: 唔好啊！青少年饮酒会影响脑部发育，引起情绪问题同伤害身体。屋企人或者长辈唔好俾青少年接触酒精，更加唔好贪高兴鼓励佢哋饮酒啊！想了解多啲年少无酒嘅资讯，上卫生署活出健康新方向网页睇下。

0: 酒精伤害要认清，未成年咪掂酒精。
1: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0: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2: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二位胡彦斌，生死未定。新专辑足足用了三年时间制作，而这一首同名点题作品早前更加为胡彦斌在内地歌唱节目当中夺得歌王的称号。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3: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4: 依家打開信箱啊，都幾冇人噶，入面全部都係啲帳單啊、宣傳單張啊，但就冇一封咧係真真正正咧寄俾你嘅信啊，都幾懷念以前咧等信嘅日子，等情信、等成績單、等一個遠方朋友嘅問候啊！睇依家咧，你嘅信箱入面即係剩低一堆咧你唔想睇嘅嘢咯。今日音樂中年 Part Two 嘅第一首歌曲就係由呢一種等信嘅感覺開始啦。

感噶。嗱，呢一首歌咧系1997年咧《约定》嘅续集，同样咧由林夕填词。林夕系用翻咧《约定》入面嘅门牌啊、便当啊、黄叶等等嘅意象啊，但系将之前咧一切都系推翻入。约定写嘅咧就系热恋啊，邮差写嘅咧就系感情变质之后嘅沉重。如果约定咧系一封情信，邮差咧就系一封分手信啦。一首歌嘅续集可以系另一个故事嘅开始，有时爱情嘅延续系噶，唔一定系美好嘅结局。

Olivia Newton-John 啊 ，Have You Never Been Mellow 啊，1975年发行噶，咁啊由澳洲音乐人啦，咁啊 John Farah 作曲嘅，啊呢一首歌嘅灵感咧吓系好碎嘴嘅，当时 Farah 同 Olivia 喺美国巡回演出，乐队成员啊成日咧将 mellow 挂喺嘴边啦，啊于是 Farah 决定写一首咧有 mellow 嘅歌名嘅歌，啊结果呢一首歌成为咗 Olivia 第二首嘅 Billboard 冠军歌，所以话最好嘅灵感诶往往系嚟自最不经意嘅日常啊。

0: 坦白讲啦，彭羚嘅歌咧一向咧系唱死人噶啦，好高音啦，啲歌词又密密麻麻，少啲戏咧唱到你扯虾噶。呢一首歌嘅歌词内容重要咧系充满自信，传递出咧女性系独立自主嘅心态啊。彭羚嘅《我有我天地》。
1: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中年，周国锋。

啊，对于我呢一啲咧，冷血人啊，要听歌听到喊埋系艰难噶。爱情作品对我咧唔太起到作用嘅，反而咧一啲讲人生啊、友情啊、亲情啊，或者咧系纯真嘅歌曲咧，会令我容易啲中招噶。嗱，1994年，呢一首旋律简单，描写咧每个人心目当中嘅童卓啊。感情啊，细腻真挚啊，成功咧勾起大家嘅青春回忆啊！呢一首歌咧被誉为校园民谣嘅巅峰之作，当年咧几乎所有人都识唱。内地男歌手老狼，《童卓的你》。

有啲歌曲咧好容易会挑起咧你条泪腺嘅。以下呢一首咧堪称咧系经典啦。其实作词人杨立德本身咧就系被呢一首歌咧搞喊过。话说咧佢某次咧一个人喺外地，咁向来咧好独立坚强嘅佢，忽然之间思乡，好挂住屋企，咁佢又顶唔顺啦，即刻咧买机票翻老家。点知啦，翻咗屋企冇几耐，就有亲人走咗。而当时咧，唱片公司啱啱完成咗呢一首歌，哇！佢一听咧，喊到收唔到声噶。冇错，就系呢一首好感动嘅歌啊，苏芮嘅《奉献》啊。

0: 谢你每日咧奉献呢一个钟俾我啊！冇错，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12点到1点都会有周国锋音乐中年。好啦，今日临走之前咧，提提你天气嘅情况啊，系呢排天气嘅消息咧系比较复杂噶。外面室外气温咧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1%噶，一号戒备信号已经悬挂啦。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的雨，下午部分时间天色是明朗的，吹和缓照清劲的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的。展望方面，未来一两日风势是较大，有几阵的骤雨，海有涌浪，周末到下周初短暂时间会有阳光，仍然会有一两阵骤雨。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指定培训。城大高度重视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卫生署正是严肃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展开执法行动，强调那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然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的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然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他又说，

又未確定究竟有幾大效用，風險好高。俄羅斯總統助理烏沙科夫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美國總統特朗普可能會在亞太經合組織 APEC 峰會期間舉行三方會談。烏沙科夫接受俄羅斯傳媒訪問時說，各方曾

0: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在11月18至19号在深圳举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22.1度、东经17.2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1%。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正午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2度、东经基17.1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北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北至西北风5至6级，间中7级，东部吹旋风8级，后转吹西南风5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偏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9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风4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2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092点，跌237点，成交金额124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0点，跌3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86点，跌286点。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435.6，跌5.8；盈富基金25.66，跌2毫；国泰航空13.73，跌3.1；阿里巴巴108.5，跌0.9。南方恒生科技4.394，跌7.4；恒生中国企业86.3，跌7.8；长飞光纤光缆171.4，升7.3；MiniMax 341元，升4.2；智谱1114元，跌65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1，英镑10.585，瑞士法郎9.643，澳元5.593，加元5.633，新西兰元4.571，欧元9.0771，每百日元对港元4.89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48。日经平均指数报64266点，跌1948点。港金报40120元，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04.29美元，卖出4305.0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击报道。
1: 而家由阿芒先提翻大家啦。码头围道去太子道西方向，跟住码头角道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而家龙尾去到上香道。咁同时，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实施紧强风措施噶，咁最高嘅车速限制就会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转喺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系大致畅顺。之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措施，就系观塘道有路面紧急维修，就去旺角方向，跟住丽业街嘅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咁大家经过要留意啦。咁仲有葵联路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噶，就系跟住葵盛东商场，而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6: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7: 一起翻学。
6: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们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六点到十点，
7: 晨光第一线。
8: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9: Hey Vienna 呢首歌曲是黄素曼以自身英文名字入题的自我对话作品，就好像写一封信给自己，也都是向自己告白的一种感觉。今次作品讲述在成长路上学习接纳伤痛和不完美，并且在经历风雨之后重新找回勇气，坚定前行的心路历程。我们面对成长，面对困难，都可能要跟自己讲一声加油。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黄淑曼 Hey Fiona。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喂，提醒大家吓，一号戒备信号咧现正生效。虽然出边咧就系阳光普照啦，但系你知啦，天有不测之风云噶嘛。同埋连啊林超英台长都话咧，哇，真系而家啲啊，佢咁多年嚟有好多现象未见过啊。
4: 同埋呢个风咧，你真系好似系从来未试过咁样噶嘛。打完个白鸽转走翻翻嚟，然之后仲要话俾听，本来话呢两日咧特大风大雨，突然话唔好意思系停一停嘅，因为佢去到礼拜五六先至再翻嚟嘅话，
3: 咁难预测，我会形容呢个风系周国风。
4: 啱啱凑错，啱啱
3: 周国风，周国风系嗰啲 I 人啊 ，I 风啊，
4: 系系
3: I 风，
4: 你就一定系 E 人啦、啊，你
3: 点解咁样讲咧？
4: 少了 E 人。
3: 呕啊！我唔觉得，不过咧，我觉得吓、
4: 啊，
3: 我觉得同阿超 B 最夹嘅一样咧，就系我哋对呢一个潮流啦，同埋 fashion 嘅睇法，即系其实。

0: 但系我自己咧，譬如有阵时跟下啲 fashion 啊，跟下啲潮流咧，其实我唔系为咗好型啊咩，我系为咗咧，有翻啲时代感，咁老得嚟咧冇咁难睇啊。
1: 咩啊？你第一代時裝精嚟嘅喎，
0: 又未咁誇張。
1: 當年電台嗰啲 show 你嗰啲造型啊，哇，真係嚇死人啊！
0: 係我
1: 而家你跟住見到我之後，你就話：哇，你嗰啲咁嘅樣咧，未啊嘛咁啊！其實我覺得你妒忌我。
0: 我有妒忌你，但系同时咧，即系点解我会即系都咁中意即系着下啲型嘅衫啊、潮嘅衫咧？就系、是、你如果有阵时咧跟下，你唔使跟得多，譬如个潮流 100% 咧，你跟40% 得噶啦吓。
1: 唉，其实你唔系你最紧要有曾经跟过，你唔好你嗱你
0: 我觉得系啱自己先跟，即系你唔啱自己千祈唔好跟。譬如我呢啲有脚鸡咁样。咁你譬如
1: 我有腳雞，
0: 係有腳雞或者香雞腳咁樣，咁你冇流露對腳出嚟噶嘛，淨影響市容啦，係咪？
1: 但其實而家啲人唔介意噶，係我哋呢啲咁樣
0: 慢慢正
1: 介意嘅啫。
0: 我介意，我有立場，
1: 係嘛？
0: 我亦都有立場。
1: 唔係，即係其實咧，嗱呢幾日咧，我哋都會去唔同嘅時裝活動啦。咁啊，好多朋友就已經安排衫俾李子剛啦。跟住佢哋個個都問我：，啊，你覺得你衫著唔著到呢啲嘅話，乜都得。
0: 因為咧，嗱，我若果對住專業人士咧，我就係、是。粒水嘅，我系唔会夹夹嘅，佢俾咩我就着咩。
1: 唔系啊，你当年都夹我噶，你唔系谂住着呢条裤叫我着系咪？要接脚噶、哦。
0: 你唔系专业人士啊嘛。
1: 当年
0: 系唔系咁啊？多谢阿超 B 咧，令到我自己咧，即系着衫方面咧，系多咗好多可能性嘅，即系令到本来自己有好多围栏，好多 boundaries 咧围住自己咧，而家都打开咗好多道门啊咁样。不过嗱，呢个礼拜就系呢一个即系 fashion fest 啦，
1: 系
0: 咪？即系你会发觉咧，其实香港咧好多型。我觉得香港人着衫咧系几靓，同埋香港人咧对比起邻近地区或者国家咧系完全唔输蚀嘅。嗱，首先我觉得我肯定咧香港人着衫系赢过泰国人嘅。
1: 哦，咁啊真嘅，
0: 因为泰国始终佢个天气太热到咁样。
1: 唔系佢嗱化妆方面，我觉得泰国可能赢我哋嘅。
0: 啊，泰国嗰啲化妆 colorful 啲
1: 嘅
0: 喎，
1: 好劲嘅，即系你谂下泰国咁热嘅天时咧，佢化个妆咧系可以全低唔会甩妆噶，冇溶妆噶。
0: 同埋泰国嘅化妆嘅产品咧，其实好多时咧都会成为化妆界嘅一啲潮流。
1: 系，
0: 佢有时候有几样嘢咧系会突然间弹咗出嚟咁样。
1: 嗱，另外我如果感觉上咧，譬如我哋成日睇韩剧啦。韩剧里面嘅主角啊，嗰啲朋友咧着衫好有型噶嘛，
0: 但系现实唔系咁嘅。
1: 你去到现场咧，你系嗰啲
0: 现场，
1: 即系咩唔同晒嘅，明明你嗰啲韩剧嗰啲泡泡咧，全部咧笃爆晒，真系。
0: 系啊，即系同埋你谂下喺首尔个街道嗰度行咧，你见到嗰啲人咧，即系靓仔靓女嗰啲都少啲噶，同埋型人型衫都少啲噶，
1: 即系争啲啲噶嗬。
0: 香港人咧，我觉得佢型在咧就系佢好有自己。独特嘅自己见解，譬如你见到嗰啲咩阿鬼虫啊嗰啲咧，佢嗰阵时上世纪已经系成身黑色啊，揸住个哈利出嚟咧，系咁兜嗰啲人嚟噶。
1: 系，我觉得香港嘅朋友咧就会有自己嘅 style 先啦，起码都即系你各自都有自己喜欢嘅一个种类啊。譬如你就算你讲啦，去到日本好啊，但系家中好中意去到买衫啦，但系你反而街上面见到啲人着衫系靓嘅，佢系一 set set 着得好好睇嘅，但系有时你问佢哦，点解你会咁着？所以乜啫？喂，你笑咩？佢講完一輪之後都，我其實都係買喺鋪頭嗰件衫，嗰個 set 嗰件 set 冇買曬咁
0: 咯。係啊，佢其實一套套咁著咧，即係我覺得
1: 你係唔中意嘅喎。
0: 我唔中意噶，我覺得穩陣嘅，即係譬如我要去一啲場合，嗰個場合咧係不容有失嘅，咁我就會一套套咁著咯。即係我會叫人幫我襯埋啊，亦都問下人哋意見啊咁樣。但如果即係嗰個宴會咧係其實好 casual 啲 friend 嘅咧，我就會即係嚇用善玉咁樣噶啦。
1: 我嘅心路歷程先。讲下我以前着衫咧，系啊，我自己问自己咯。我以前咧就中意咧，样样嘢身上面嘅产品咧都系爆嘅，即系譬如可能衫又要劲嘅，裤又要劲嘅，鞋又要劲嘅。但系人咧年纪大咗，同埋可能成个环境唔同嘅时候咧，反而而家咧全部都低调晒，即系最纯色嘅嘢就算啦。只系咧可能间唔时先揾一两样咧爱嚟嘅点缀嘅 item 咯。而家都我发觉多咗人系懂得呢样嘢嘅。
0: 你知唔知点解你会有呢个转变十零廿年？
1: 点解咧？
0: 因为识咗我。
1: 哦，
0: 有人版你睇，有版你睇啊，有版你喂啊，有版你睇，你即系学咗我啲嘢嘅时候，你就发觉，即系我咁捞嘅人，其实都有低调嘅一刻嘅。
1: 几时啊？
0: 平時，
1: 哦、即係唔係上台嗰時。
0: 不過咧，其實你問心啊，你話即係我自己咧，我真係寧願咧好 casual 好簡單，因為譬如聽日同埋後日咧，我哋都要去一啲 fashion show 啦。咁嘅 fashion show 咧就嗰個 designer 都好啊，就俾啲衫我哋著啦。咁超 B 一早已經俾咗我睇噶啦，咁樣。咁其實咧，我唔係驚我著唔著到 carry 唔 carry 到啲衫啊，而係我好驚而家哇31度咁樣咧，我著住啲衫要喺街嗰度行啊，又要上去。

0: 那个 fan show 嗰个位啊，我啲落 dressing 系点啊咁样，我已经预定晒噶啦。我系谂住咧，听日咧，我朝头早咧翻嚟咧做电台啦，咁样咧，我系 casual 嘅咁样，跟住三点后咧就喺电台嗰度变身，因为电台有冷气啊嘛，喺电台换衫，真系搞掂晒自己嘅样啊咁样，咁然后一车咁车去嗰个 fan show 嘅现场。
1: 你车埋我噶嘛系嘛？
0: 咁梗系啦，唔通我哋去同一个场地，我抌低你咩？
1: 我几惊，咪有啲人系咁噶，你自己搭车唔该落去。
0: 我唔会咁样
1: 嘅。我车你落地铁站，
0: 或者我车你去，然后我收翻钱。
1: 有钱，
0: 我已经谂定嘅 logistic 噶，即系香港即系咁热咧，尤其是譬如我出去秘鲁咁样咧，我所有嘅秘鲁咧都系要求我着西装，唔知点解，即系全部都
1: 咁。你着西装靓啊嘛？
0: 全部要求我着西装咁样咧，啲西装而家啲咁嘅时势，哇热到呕啊咁样，所以我而家出去咧做衫嘅时候咧，我好同嗰人讲话，我话要好薄好薄嘅料，好薄好薄嘅挺嘅西装。李生薄嘅料好难挺噶，呢啲嘢我唔系我管噶，系你负责噶。是不是很衰啊？
1: 都不是的，你讲一讲又啱嘅，即是你的专业我加分给你。
0: 是不是先啊？啲搵料嘅嘢啲你搞啦，我就是话俾你听我要求啫。
1: 但我都同意，你即是讲咧呢几日啲天气咁热，同埋又落雨湿湿嘅时候咧，我出门口咧都烦恼嘅。譬如今日咁样咧，我都顶唔住啦，话哎算啦，俾自己豪一次啦，搭的士翻工啦。
0: 哎呀 ,Kitty 呢样嘢又好啦、
1: 啊、
0: ,Kitty 呢佢真係呢譬如要做嘢呀着成套靓衫嘅时候呢佢就係唔手软嘅，即係嗰啲截晒车呀、
1: 啊、平时好悭家嗰啲。
0: 平时好悭家，即係地铁。
1: 转三轮车嗰啲呢
0: 争啲喺地铁站都要同嗰个人讲价咁样。
1: 佢唔系去洗手间啫，定係多咗。
0: 所以其实呢即係而家呢啲天气呢对我哋啲 fashion 精呢其实係一个好大嘅试炼，一个考验嚟㗎。
1: 一
0: 个
1: 冲击嚟㗎都
0: 係。係呀，同埋 TV 就最中意冬天嘛，因为冬天可以着多几件衫。
1: 咪凉凉地嘅时候咧，你唔使一定要冻嘅，凉凉地我都应该 OK 啦。两三件 layer 咧系冇问题。
0: 不过我觉得一样嘢就系咧，你点样 fashion 都好啦。其实我哋身处喺香港嘛，要支持翻本地嘅设计师，
1: 一定要啦。
0: 系啦，即系咁你先至可以有一个美好嘅将来噶嘛。
1: 系啊，咁先至可以一齐去继续行前。

0: 咁今日我哋又有边一首好歌献给你呢？
1: 今日揀嚟一隻咧超級舊嘅作品，就上世紀啊，1975年啦，七十年代啊嚇 ，Janis Ian 嘅一首舊歌《At Seventeen》。
2: 《At Seventeen》，你最初頭先同我講嘅時候咧，我 get 錯咗，以為喺我哋本地嘅女團。
1: 你以為係個樂隊名係《At Seventeen》，隻歌名叫 Janis Ian。
2: 係啦，我調轉咗，但係原來其實真係香港咧，即係譬如盧海彤同埋林義文嗰對組合《At Seventeen》嘅原因，都係因為呢首歌歌名㗎。
1: 因為呢個歌名咧，就令佢哋就有呢、這、一個即係、就是剧名啦，咁样咁而我自己谂翻咧 ，At Seventeen， 因为我咧就系比较细个咧就系入学嘅，咁即系我系15岁咧就读完 Form Five 噶啦，跟住咧就16岁读 Form Six 啦，咁样咁之后系咁喺度半工读咁样一路做嘢咁样啦，咁自己谂翻喺自己17岁嘅时候咧，其实满脑子咧都系钱咯。
2: 哦、
1: 即系我冇嗰啲咧，系好即系无知啊，好青春啊，玩玩玩啊嗰啲时间。即系我知道咧，我如果想玩嘅话咧，我一定要赚钱；我想继续读书嘅话，一定要赚钱。即系咧，永远系有一种咧，即系每样嘢一半嘅半工读啊，即系每样踩住啲咁多咁样咯。
2: 但我觉得呢样嘢唔关你事嘅，系关嗰个年代问题嘅。即系你成长嗰年代咧，个个大家都系成头家咁多个兄弟姊妹咧，你哋大家都清楚，喂，我要赚钱，唔系净系俾自己啊，要养埋头家。
1: 是
2: 要供养父母啊嘛，
1: 所以我好细个已经咧喺嗰啲即系便利店嗰度咧就系、是、吓，即、
2: 啊、
1: 系、
2: 都系 Seventeen 喎，
1: 系
2: 调转啫嘛，你
1: 打趸啊咁样啊，系啊，所以带嚟呢一只啊经典嘅旧作啊，
2: 系 Seventeen。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1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积极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之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指定培训。城大高度重视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果学生在迎新活动之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卫生署正是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是展开执法行动，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均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源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他又说，由未确定研究有多大效用，风险很高。美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整休，舰上约5000名水兵将会登岸休息，他们将分批到邻近的旅游胜地芭提雅观光。芭提雅官员欢迎他们访问，认为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当局说会加强保安措施，确保访问顺利进行。芭提雅市长表示，约40部巴士将会接载水兵往返芭提雅市区，又提醒他们一些特定地点不得进入，亦都不能从事部分特定活动，包括水上活动等。当地传媒报道，美军人员亦都被禁止进入红灯区，当地最繁忙的步行街将有大批警力巡查。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美国加州到南海，及后改派到中东执行任务以来首次靠岸休整。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少休息，生活条件欠佳，舰上约5000名水兵士气低落，多人曾经有因为精神的崩溃而试图跳海，但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否认。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10公里，即是北纬 22.1 度、东经 117.2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175点，跌153点，总成交金额1389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48点，跌31点。 深证成分指数13663点，跌208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4跌1.2，阿里巴巴436.6跌4.8，腾讯控股436.6跌4.8，阿里巴巴109.3跌1，国泰航空13.83跌2.1，南方恒生科技4.41仙4跌5仙4，恒生中国企业86.64跌4.4，长飞光纤光缆174.8升10.7 ，Minimax 339.6升2.8，智普1113元跌66元，建滔积层板46.08升2.2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出价：港元7.841，日元160，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2，人民币6.72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4，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日经平均指数64447点，跌1766点。港金报40120元，比上日收市跌7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19美元，卖出4321.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码头围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咧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码头围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码头角道有交通意外，影响到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观塘道嘅路面急修咧已经完成咗噶啦，咁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噶啦。咁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在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影响到石塘咀总站电车站临时停止使用，乘客可以考虑使用山道站乘搭电车服务。而另外，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仍然实施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驾驶人士经过的时候记得要留意。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

0: FM 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冇超连结，同埋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电视三十一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
5: 由狐仙许饰演嘅龙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嘅失踪令佢将梦想埋葬，而张弛嘅出现就重燃起佢对赛车嘅热情。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6: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一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谈一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7: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MC Jin 欧阳靖。香港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之特别奇妙的地方。虽然我自己不是在这里出世，但是跟这里都很有亲切感。很开心的就是 Alex， 多谢你，因为你在这个 journey 里面呢，都是一个很特别的人物，很早就已经出场，特别正啦。Made in Hong Kong, peace and love。星期一至五下午1:00至3:00，香港电台第二台，李志刚、超 B、阿土、林正利 ，Made in Hong Kong。
9: 星期三下午1:08啊，吓到我哋斗歌时间啦，礼拜三。
10: 系啊，今个礼拜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开学啦，因为今日9月2，今日应该就真系可能系正式翻学。
9: 开晒啦，开大啊，
10: 系开大啊，
9: 开大添啊，
10: 因为寻日嗰啲开学礼嘛，今日就正正式式可能上下堂啊，认识下啲老师咁样咯。
9: 琴日我即系去跑步咁啊，咁见到有好多跑友。咁啊傾開啦，大家都俾我睇佢哋嗰啲仔女嗰啲開學嗰啲樣，係、
10: 哦、
9: 啊，好多都即係大個曬啦已經。
10: 尤其是可能啱啱升小一啊，或者升中一咧，啲父母咧就會特別地好感動啊！即係見佢有好似個新嘅進程啊嘛。我覺得而家好多嘅家長咧，對於小朋友嘅升學咧，尤其是譬如頭先講嘅小一啊、中一咧，佢點都好想送佢翻學嘅嗰一日，即係帶佢翻學嗰日咧，好似陪住佢一齊。咁啊，亦都可能啦，有啲朋友咧就好似我媽咁樣嘅。无论是细个到到而家呢一个年纪，佢每朝早都仲系问紧呢一个问题。
11: 诶，吃早餐啊，快点啊！
10: 就叫你早啲起身食个早餐先，因为食完早餐食饱饱，你先有精神上堂啊嘛！唔好饿坏个肚仔啊，知唔知啊？晏昼一样噶，早安神之美。

0: 由细到大咧，我妈咧都好紧张咧嗰餐早餐嘅，究竟你有冇食饱饱噶？
1: 系咪唔准唔食噶？
0: 梗系啦，
1: 一定要食完早餐先出口。
0: 系因为你个早餐好重要，因为你食完咧，你个人先至有精神。即系如果你真系迟到起身嘅时候咧，哎呀食唔到啦，点算咧？你话你咁样咯、嗯。早安神之美卢广仲系我嘅选择。
1: 讲开咧，即系翻学咧读书咧，有一只歌我好中意嘅，咁嚟自一套电影，就系1982年嘅一套戏咧，叫做《柠檬可乐》。咁啱当年咧，呢一种饮品亦都系我自己最喜欢嘅。其中呢只歌咧，将好多个科目个名都填咗入去啊。填词人系林振强啊。

0: 当时咧，好多嘅我哋呢啲靓仔靓妹咧，都好中意卢云娜嘅。佢亦都系杀晒嗰阵时所有同学生有关嘅电影咧，佢都有份做啊。有呢一只嘅柠檬可乐，好中意咧，就系、是、里面咧，即、就、系、是、林振强咧，将好多科目填咗入去啦。而作曲就系当时卢云娜嘅经理人咧 ，Anis Nelson 啊。
1: 哦，你头先呢首柠檬可乐填词人系林振强啊嘛，接住你都系林振强嘅词。放暑假嘅时候会唔会玩到创晒，成日都唔瞓觉，仲要朝头早唔肯起身，起身嗰阵时已经去到，太阳都日上三竿。所以一去到翻学嘅日子，九月一日，阿妈系一定会早起身，然之后用个镬铲铲你，叫你起身，摆晒啲嗰啲。

0: 真系好多阿妈呢两日系咁吵醒个仔，叫佢醒啊！唔该，醒醒啊！嚟自林忆莲，我嘅选择
1: 到我啦，三个靓女，罗美薇、陈嘉玲、袁洁莹。第一代又是嚟自电影吓，开心少女组啊，呢一只歌咧陪住我细细个成长嘅。

0: 当年听只歌嘅时候咧，已经好想咧问下佢哋使唔使要纯氧气，好似唔系好够气咁样。呢只歌咧，其实陈慧娴咧都攞咗嚟做呢一个变变变啊。原曲咧就系属于当年日本女歌手啊早见优1986年嘅 Monday Shutdown 啊，都系有呢一个咧就系、是、开心少女组啊三人阵容嘅啰挛72小时。
1: 喺翻咗学之后咧，有一样嘢咧系会特别听得多，同埋每隔可能7-8个字就会听一次。呢、這个好似 double meaning 嚟噶。细个嘅时候睇卡通片咧，你好希望有佢嘅陪伴啦。但系翻到学校咧，其实呢一样嘢咧就不停响，就系、是、嗰个叮当啊，叮当嚟自
0: 个念钟，
1: 个念钟。你。

0: 你叫年中嘅咩？你嗰阵时系叫年中噶？
1: 每个乡下唔同嘅。
0: 我叮当中啊，我哋同埋呢，原来先听一次咧，好认真地听咧。佢嗰阵时唔系讲叮当噶，佢唔系叮当，叮当系系点当点当咁样。
1: 一早知啦，佢嘅 accent 嚟噶嘛，
0: 好似卖嘢咁
1: 啊，
0: 咁
1: 啊。系啊 ，Sammy 音啊嘛
0: ，Sammy 音，
1: 系 Sammy 嘅呢一个口音啊。
0: 好正啊，叮当，你知郑秀文系我嘅选择嚟噶。时间嚟到2:00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亦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港大深圳医院院长张文智就期望未来五年可将中国的医疗推到另一个高地。卫生署正是跟进有医疗中心声称提供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是展开执法行动，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该疫苗作防癌用途均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接受访问表示， 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有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起严重并发症。城大话严正关注有个别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同时极度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扰。校方已经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现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之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防止校园性骚扰训练课程等指定培训。城大高度

关注师生的行为操守，绝不姑息任何违规或损害大学声誉的行为。如学生在迎新活动之中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向大学求助。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截至昨日下午，在尼泊尔增至1068人遇难，超过4600人失踪。

0: 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开展深入救援工作。电信企业在吉隆灾区已经抢通修复一座基站，新增12座应急基站，各级应急指挥抢险救援，物资调动通讯全程畅通。另外，中国空军一架运20运输机昨日下午搭载无人机 DNA 检测儿童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物资，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紧急人道主义援助。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36点，跌93点，总成交金额1,527亿几。上证综合指数3,953点，跌26点。深证成分指数13,678点，跌193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跌6仙。腾讯控股439蚊，跌2.4。阿里巴巴109.6跌8毫。南方恒生科技4.42仙，跌4.6仙。国泰航空13.8跌2.4。恒生中国企业86.88跌2毫。长飞光纤光缆172.4升8.3。Minimax 342.6升5.8。智普1,116蚊跌63蚊。建滔积沉板45.96升2.16。外币对港元的卖出价：美元7.841，英镑10.591，瑞士法郎9.651，澳元5.603，加元5.637，新西兰元4.582，欧元9.0816，每百日元对港元4.9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3。日经平均指数64,367点，跌1,847点。港金报40,380蚊，跌5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8.82美元，卖出4,31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啦，码头围道去太子道东方向，近住码头角道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进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咁最后仲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司机拒绝提供呼气测试样本系会被即时拘捕噶。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7: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8: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噔噔噔噔噔噔，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

0: 聽呢首歌嘅時候，就已經有一種醒一醒嘅
1: 感覺，即係七點鐘起身聽又覺得好醒神啦，跟住六點鐘收工聽仲開心感覺啲啦，即係。
2: 星期一至五下午5點到7點，香港電台第二台，波盛、賓臣、Sean 騷動音樂。

0: 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 B 洪其俊
2: ，Made in Hong Kong。
3: 继续第二个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多谢各位听众嘅支持，好多朋友咧好肉紧啊！
1: 系啊，因为今日我哋斗歌嘛，我哋嘅主题咧就系开学啦。其实九月份开学咧，以前细个学生时期就觉得，哎呀又翻学啦。但系其实对于好多家长嚟讲咧，哎甩烂啦，终于可以有翻啲自己嘅时间啦。
3: 但系我觉得咧，香港嘅即系学习嘅气氛或者学习个制度咧，都始终未必话系咁完善啊。譬如好简单，即系我自己中意英文科咁样啦，咁样喺香港即系你靠学生咁样幼稚园、小学、中学咁样学嘅英文咧。其实都唔系好掂啊，因为咧我唔知系个 syllabus 嘅问题定系咩，定系嗰个学习气氛，即系佢会用一个死记嘅方法去教你英文啊咁样。但系语言嘅嘢其实唔系咁啊，系灵活运用啦，系会即系令你自己有兴趣啦。因为咧，譬如有阵时有啲字咧，你觉得啊呢、这个字点解咧？你自己走去查字典，查完之后你就会记得噶啦，呢一世都会记得噶咁样。即系其实我觉得香港嘅教育制度有阵时会令到咧。有啲朋友咧就系少咗主动去揾嘅答案，多咗去跟你嘅 syllabus 咧去应付考试。
1: 哦，咁啊两样嘢嚟嘅，咁睇个人性格，即系譬如头先讲英文呢样嘢 ，Alison 佢系读传统嘅中文中学啦，佢都系因为我好中意嗰对组合，
3: 系啦，
1: 我去学英文，
3: 系啦，但系点解佢嗰个好中意嗰一对组合 Backstreet Boys 唔系学校令到佢中意咧，而系佢自己去中意咧，而佢自己去中意。佢去尋求英文嘅嗰個嘅語言能力咧，係比佢喺學校學到嘅嘢咧係高好多倍嘅喎，
1: 勁好多添啊！
3: 係啊係啊，
1: 有時而家直情你以為咧佢喺外國大添啊，
3: 再嫁埋個外國老公，
1: 所以我覺得係自發嘅呢啲嘢，
3: 係自發嘅，係啊！咁啊，各位新生學子，即係好多嘢都係靠自己嘅，都無論人哋點樣幫你都好啦，到最後嗰一步咧都要自己行上去嘅，所以記住要終身學習啊！
1: 咁快播咗我首歌嚟嘅，
3: 快！
1: 我想播
3: 两点搭二个半字咯，
1: 咁最尾一首噶嘛，唔紧要，我仲有好多首。
3: 你谂住嘅嘢未必系你预期嘅，
1: 唔紧要啦，我都系终身学习啫嘛。
3: 好歌一首，郑融。

0: 将呢个嗰阵时嘅即系成日讲嘅一句说话，终身学习咧，成为呢一个情歌嘅主题咧，呢、這个真系好劲嘅，神来之笔，郑融。
1: 呢、这个终身学习咧，都系我哋人生之中咧，无论你几多岁都要学嘅。嗱，而我哋人生当中咧，有一个地方咧，真系每个朋友一定会经历过。而呢一首歌咧，我想讲啊，系喺网上面咧，有好多朋友话咧，细个听嘅时候咧，就以为哦，普通一首K 歌啦。但系人大咗，真系出嚟社会面对过之后咧，就发觉原来呢首歌唔系净系单单讲你校园生活，原来都系讲你嘅人生噶。呢首歌亦都系好多朋友有感动嘅时刻出现，嚟自 Twins 嘅幼稚园。

0: 嘅幼稚园啦，用呢一个初次翻学嘅成长心理去讲，即系人大咗之后咧，要面对即系嗰个独立啊，大个之后咧嗰种不舍啊、恐惧同埋无奈嘅感觉。
1: 我好中中意今日咧，我系豆哥嘅嗰一张相咧，我哋两个都着咗校服，你就系飞仔啲嘅，我就系乖仔啲嘅。
0: 之前有人话：，诶、欸，你咪新发嗰啲样咯。
1: 系，诶、欸，我以前读新发噶。
0: 系啊，
1: 系啊 ，form six 读新发噶，21蚊条胎好贵。
0: 21蚊条胎，
1: 以前系几蚊鸡嘅啫。
2: 系啊，
1: 喂，呢一个系我嘅年代啊，我嘅童年啊，佢系张艾嘉。

0: 咧，作曲人啊罗大佑自己都有个版本咧，或者有一啲广东版啦、广东话版啦。但我觉得童年呢一个嘅曲式啊、曲风咧，系张艾嘉系唱得最好嘅，有佢嘅最原初嘅版本《童年》。
1: 嗱，你话呢首《童年》系你嘅成长年代啦，我拣翻我嘅成长年代。当年我哋嗰啲学校咧就有歌唱比赛，每次啊吓都一定有人拣呢一首作品嚟唱，仲要唱完之后临尾咧系会眼湿湿喊晒 Gigi 梁咏琪嘅 Today。

0: 变了依然相信以后有缘再聚呢句说话，嗰阵时细个成日都听，成日都唱呢首歌啊。Today，
1: 但你有冇真系见翻嗰啲小学啊、中学同学？
0: 有啊有啊有啊，仲有 group 噶、哦、我哋。
1: 哦，你有噶？
0: 有噶。
1: 我冇啊。我是好衰嗰啲人嚟
0: 嘅，你咁狠心嘅，
1: 我又唔系狠心，而系咧，可能我唔系嗰一啲咧，即系
0: 你唔系怀旧嘅人嚟嘅，
1: 我唔系咁怀旧嘅，我近排喺一啲 cash dinner 嗰度咧，见翻以前咧有份栽培我嘅音乐老师咧，阿郭老师啦，咁大家倾开偈嘅时候咧，佢都话佢有联络啲同学仔，但系即系我都系冇啊咁样，咁啊亦都好开心啊！郭老师每年咧喺 cash dinner 见到我咧，佢都会同我影张相咁样嘅，同埋睇得出佢都好。proud of 我，
0: 嗯，咁梗系啦，你咁劲而家，
1: 唔系嗱，讲到咧，即系开学啦，咁当然就系要有校歌啦，咁啊，我中学咧就系、是、读一个工业学校嘅，但系我小学咧或者幼稚园啊，就系、是、读以下呢一间春田花花幼稚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城大表示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和个别人士不当行为，同时亦都关注参与学生所受的不必要的滋扰。校方已立即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正约见相关活动举办者，向部分参加者搜集资料，将根据事件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城大对任何形式的不当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并要求所有学生在迎新和校园活动中遵守城大学生行为守则和保持良好纪律，尊重同学。举办迎新营的学生组织必须遵守由学生发展处提供的相关指引，并完成包括由平等机会委员会主办的指定培训。国家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香港首份五年规划咨询文件提到香港具备发展成为医疗创新枢纽的独特潜力。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访问，认为香港在生物医药、创新药研发等方面都可以发挥独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内会成立药物监督机构，更自主进行药物审批注册，期望到2030年可以审批任何创新药物。他又说香港有能力也有责任配合国家政策，利用自身优势建立中药标准。卫生署正跟进有医疗中心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疫苗，英文简称 WT1， 正展开执法行动，强调该款疫苗并非香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以提供该疫苗作防癌作用均属误导。医疗卫生界立法会议员林哲元接受访问时表示 ，WT1 是一种仍在试验阶段的治疗癌症的疫苗，未有在港注册。据他所知，这款产品现时未在世界各地注册使用，在预防癌症方面未有明确研究证实有任何功效。如果病人使用这类仍在初步研究阶段的药剂制品，有机会引发严重并发症。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下午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20公里，即是北纬 22.2 度、东经 117.3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预料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维持。按照现时的预测，沙德尔今晚至到听日初时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随后有较大机会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在星期五至到星期六左右再度靠近珠

0: 珠江口一带，咁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嘅动向，评估其接近珠江口时系咪需要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气系天文台嘅最新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下昼同埋今晚天气预测系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到西北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然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系65%，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啦系报25,253点，跌75点，总成交金额1,65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6点，跌33点。深证成分指数系报13,642点，跌227点。几只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2，跌4仙。腾讯控股439.6，跌8。阿里巴巴110，跌4毫。国泰航空13.84，跌2毫；恒生中国企业86.96，跌1.2；长飞光纤光缆171.3，升7.2；美团78.65，升2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1，日元159.6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2，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日经平均指数咧系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系报40,380蚊，比上日收市系跌5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4,319美元，卖出4,319.61美元。香港电台呢次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马会大楼。而下角道去上环近住军器厂街咧，现时一段慢车。而同时咧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另外再提提大家其他嘅特别交通安排啦，葵联路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葵联路近住葵盛东商场咧，现时系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嘅。同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实施紧强风措施，最高车速限制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Yo, check it out.

0: 情就喺咗緊，見到工程指示牌，喂，小心唔好揸咁快，揸咁快。道路安全議會提提你，道路工程要注意，時刻警覺莫遲疑。
1: 歷史豪傑擺脱戰火國傷，港台電視三十一，國劇八三零，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八三零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讲乐讲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0: 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嘅创作趣事。
1: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
2: Shopping dining， 我中意啊！不过我最中意嘅就系 Made in Hong Kong。
3: 哇 ，good 喎、
4: 啊！开边支先？
2: 开个收音机听先。哈，究竟 Alex 同 Toby 边个靓仔啲咧？
5: Made in Hong Kong 全港唯一一个开心快乐娱乐资讯并重嘅节目，配合新鲜嘅时事话题，一路听赚晒啦！
2: 好正啊！连听收音机都有着数啊！只有星期一至五晏昼1:00-3:00 ，Made in Hong Kong 做得到。
3: 接翻最后半小时嘅 Made in Hong Kong， 喺呢度多谢翻咧，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选择我哋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晏昼1:00-3:00嘅 Made in Hong Kong。因为我近排好多 friend 咧就间屋要大维修咁样啦，咁啊佢哋话咧，原来落去装下嗰啲装修师傅嘅时候咧，佢哋话。一啲师傅啊，原来一路咧都系听住 Radio 2咧，一路就系做嘢噶，咁啊多谢大家先。
6: 我都好开心啊！即系寻日我哋咪做完节目，我要赶去一个 fashion show 啦。咁一去到现场，其实即系时间差唔多，即系啱啱即系做完节目赶过去咁样啦。个个都同我讲话，我啱啱就系听完你哋节目就嚟啦，咁我都好开心啊！真系有好多朋友咧系支持住我哋嘅，
3: 系啊，多谢大家嘅支持，冇你嘅支持咧，我哋做嘅节目咧，真系就等于空气啊！
6: 系啊，
3: 虽然而家都系等于空气噶啦，
6: 系、啊、我喺空气中同大家见面，
3: 但系有你喺身边咧，有你嘅收听咧，先有意义嘅。
6: 系嗱，今个礼拜就真系开学周啦，即系有好多同学仔都开学啊嘛。咁细个嘅时候咧，即系对于翻学嘅年纪啊。你冇乜嘢好煩嘅，即係嗰陣時淨係得翻學放學啦，同埋你嗰陣時咧淨係得，哎呀好開心啊！今翻去見到同學仔啊，
3: 即係單向啲咯，
6: 好單一嘅，
3: 單一啲啦，係啦。
6: 以前細個你覺得淨係開心唔開心啦，但係唔知點解人咧大個咗之後咧，先發覺哦，其實原來開心與唔開心中間咧，仲有好多棘住嘅嘢喺度㗎，
3: 即係好多情緒嘅。
6: 其實呢樣嘢咧，我發覺咧，而家嘅中學生咧係早咗出現嘅，即係以前我即係中學嘅年代咧，仲係懵下懵下蠢下蠢下咁樣啦，但係而家嘅中學生咧同佢傾偈咧，就算可能細到中二三咧，佢都好清楚表達到話俾你聽，我有啲咩情緒，有啲咩唔開心，點解會唔開心？我覺得幾好喎。以前你細個會唔會識得講表唔表達到呢樣嘢啊？
3: 我就唔同啲嘅，我有少少 black sheep 嘅，我係另類嘅。咁就係、譬如人哋玩嗰樣嘢咧，我係唔中意，即係多人玩咧，我就唔玩嘅啦咁樣。咁我係都幾明確可以表達到自己想要嘅嘢、諗嘅嘢，同埋我。好單向嘛，即係有陣時我鍾意嘅就可能淨係鍾意英文歌咁樣，咁樣即係屋企人個個都知㗎啦，即係唉你呀、啊、自己攬去鴨寮街嗰度買啲黑膠唱片都冇人理你咁樣，即係我就會明確表達到，但係我覺得呢其實唔係以前嘅人表達唔到啊，係因為以前嘅學生咧係唔敢表達啊，因為有好多枷鎖，有好多一啲即係可能中國人嘅屋企啊，覺得啊你咧就頂撞嘅長輩咧就係不孝，咁但係佢都冇理，即係冇理會到你頂撞嘅內容。系咪有意義？
6: 哦、啊，你講得好啱啊！我呢樣嘢咧，係我由細大咧，我唔敢去表達自己情緒嘅其中一個原因咧，就因為細細個時候成日聽到人哋講一句就話冇大冇細，
3: 係啦，或者大人講嘢細路仔唔好插嘴，
6: 係啦。
3: 咁呢個係冇原因噶嘛？呢樣嘢咧，即係呢個係一個身份嘅唔對等嚟噶嘛？嚇。
6: 同埋嗰個冇大冇細，其實有時候我即係人越大越問，其實嗰個大同細係點樣計嘅咧？點樣冇大冇細法咧？
3: 你唔好計大同埋細啊！即係如果你咁嘅 theory 係可以成立嘅話，咁即係男人講嘢，女人又唔可以出聲噶啦。
6: 係啦，
3: 大人講嘢，細路又唔可以出聲噶啦。即係長輩講嘢，後輩又唔可以出聲。咁即係其實你講曬啦，一言堂咯、
6: 啊。所以有啲譬如我記得我即係細個嗰輩嗰啲朋友咧，佢哋會開始咧，家長就講：，你未到18歲，冇資格講嘅，冇得埋嚟講嘢嘅咁啊。咁跟住嗰啲僆仔咧，就開始就係真係等到18歲咧，就同你反面咯，就去反你啦。咁、我反而而家中意咧，有啲新一代嘅家長咧，佢會願意同個小朋友啊，不如我哋。了解下對方啊，你又點睇呢？即係譬如可能就算去旅行如是呢，我哋今次暑假我哋一齊去旅行啊，你有咩意見啊？你想去邊度玩啊？或者你有冇啲咩心目中想要嘅嘢啊？咁佢問翻個小朋友嘅時候咧，個小朋友願意表達嘅時候咧，其實有幾好嘅喎，起碼你會了解到一個細路仔點解會咁諗，同埋點解佢會想要呢樣嘢咯。
3: 嗯，不過我都覺得係要有一個即係中庸之道，譬如好似我哋嗰個年代壓制得太緊要，又唔係咁好啦。但譬如有一啲嘅家长咧，佢又放得太松啊，松到去一个点咧，就系俾佢揸晒主意咁样，我亦都未必系一件好事嚟，即系一定要有一啲大人咧去guide住佢。 陪住佢尋找嗰個答案，而唔係全放手啦。即係你放手，你都要有少僵醒可以掹翻住嘅。
6: 係一定要嘅。如果你完全真係放曬手嘅話咧，你根本就捉唔住個小朋友嘛。即係有啲朋友都講，即係人大咗之後咧，有時啲情緒咧，或者有啲感受咧，你可能以前唔覺得係咁啊。即係頭先咪講啦，借得開心唔開心嘛。譬如好似人話咧，當年咧，即係譬如好似 Rihanna 咁樣啦，咁啊隔咗好多年之後咧，佢再做 Super Bowl 嗰陣時咧嘅演出喎，咁啊喂，好多人睇住佢表演噶嘛，咁啊嗰陣時咧就即係你知。記者就當然問你，睇下你點講啦。佢咧就話第一句説話就係、是，我好緊張。咁但係下一句咧先至話，其實我好興奮。咁你咪啲人就話，哦，其實原來咧有好多朋友就係、是，其實你好興奮先，但係你個心底裏面你有個緊張嘅情緒咧，你都唔覺意咧會表達講咗俾人哋聽。即係有好多情況咧，就係、是、我哋有時抑壓咗我哋嘅情緒，或者我哋唔了解，或者我哋想去將佢咧撳住先。唔好话俾人知，一俾人知道嘅话咧，你就系输噶啦咁样。你会唔会有呢一种嘅感觉咧？又
3: 我又未必会，因为我谂我哋系平常人啦，又唔系艺人啦，即系艺人可能系好紧张每一下嘅自己嘅言论咁样啦。我又冇呢一样嘢，同埋我谂我都系单向，其实我系好纯品噶。其实我是单向的，好多嘢都我冇咁，我
6: 咁复杂，
3: 我情绪是冇咁复杂的，
6: 系我自己的情绪咧，以前就冇咁多呢啲咁嘅杂楞嘢喺度嘅。但系人大咗开始咧，帮自己去拆解谂嘅时候咧，因为成日都会有好多身边嘅朋友话啊，点解你会咁咧？点解你会咁做咧？跟住你都会自己问一下自己，系点解我会咁做咧？你唔知噶，你慢慢拆咧，原来发现咧一样嘢好得意嘅，就是、原来啲童年嘅阴影啊，或者童年嘅问题，那个阴影。你唔好讲到好严重，但系嗰个系一个你自己原来一直冚住咗嘅伤口，你唔去搣开去睇一睇，但系原来就衍生到你大个咗有啲心理嘅结疤咁样咯。咁我所以我几开心就系早前我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咧，即系有一个星期就日日都同妈咪倾偈，即系就将一啲咧好似大家中间嘅一啲摩擦啊，
3: 或者误解啦、
6: 伤口啊，互相去疗愈对方，我又好似了解咗佢，佢又可以似了解咗我，我觉得几开心啊！所以我有时我都会发现到咧，我哋都市人咧太忙啦，忙到咧我哋未有一个空间咧，愿意同人哋讲出你自己嘅心底说话，不妨可以咧，即系趁一啲周末，揾一段时间，唔好净系得个好急，一个钟头同佢食饭，食完饭走，不如真系留多两个钟、三个钟，同屋企人倾下偈啦。
3: 所以有一句说话叫 never too late 嘛，
6: 系啊，
3: 冇嘢系太迟嘅，只要你肯嘅话咧，就算你迟咗，其实都系啱翻 timing 噶，系啊，最紧要会表达自己内心嘅谂法啊。

0: 可能是他，可能是你。700万人的故事，大城市小故事。
1: 公司有个男同事咧喺度做咗2年左右啦，系佢咧第一份工嚟嘅，所以每逢咧有长假期咧，佢都会啊去外地旅行啊。而今年啊嚟到9月咧，佢已经咧1年之内飞咗3次了。

0: 啊，系啊，十月头嘅时候咧，我想攞多日假，我会去台北嗰度玩啊。
1: 又玩又去旅行，喂、喂，你今年咧已经飞咗两次日本，一次韩国啦，你仲要十月份去台湾？
0: 哎呀，我本来咧想去日本噶，咁但系咧得嗰四日假，咁咪算啦，近近地台湾玩下算啦。啊，我 plan 紧咧圣诞嗰阵时咧过去澳洲添啊！
1: 哇，你真系咧服你啊！你真系有几多使几多噶，你完全冇谂过咧，即系吓出咗粮之后咧啊，储下钱啊，剩翻啲钱咁样噶。
0: 哎呀，而家后生啊，趁后生去多啲地方玩啊，唔通啊等到咁时四五十岁先至去玩咩？
1: 你又啱嘅，咁但系嗱，你咁后生，你而家搵钱能力咁高，你冇谂过将来有啲咩嘅愿望啊，或者有啲咩想做咁样？你冇谂过啲咩特别嘅志愿咁样噶？
0: 有，咁梗系有谂噶啦。咁但系啊，谂呢啲嘢之余，嗰啲人啊，佢成日话咩储钱储钱噶啦。你睇下通胀咁严重啊，储钱就等于慢性自杀咁样。嗱，等我过咗三十岁先至讲将来啦，我而家仲后生啊嘛。
1: 听完呢一位同事咁讲咧，我真系哑咗。我为咗凑个首期去买楼咧，日日啊两餸饭，连一杯啊真系贵贵地啊几廿蚊嘅嗰啲懒靓嘅咖啡都唔舍得买嚟饮啊！啊，旅行对我嚟讲真系太奢侈啦，咪讲话旅行啦、啊。呢位同事啊投资佢嘅青春啊，去实现精彩嘅人生，而我望下块镜睇翻自己。依家咧委屈咁样生活，去换取日后嘅安稳，究竟系我太现实啦，定系佢太天真？究竟边一样嘢值得我哋无悔咁样投注一生嘅咧？

0: 我讲咗咁耐，轮到你啦。将你嘅故事写低，寄嚟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或者 email 到 maidenhk@rthk.hk。你嘅故事将会喺晏昼1点到3点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大城市小故事环节内播出。有 Alex 李志刚，
1: 仲有超边洪奇俊 ，Made in Hong Kong。
2: 之前大城市小故事播的歌咧，就是周兴哲的嗰一首新歌啊，学啊，我个 best friend 咧唱周兴哲的歌好好听，
3: 真系噶，
2: 系啊，好正噶。
3: 咁佢有冇参加歌唱比赛？如果唱得咁好听嘅话，
2: 咁但系其实唔系人人唱歌好听都要参加歌唱比赛嘅嘛，有啲人唱歌好听系可以自己自娱啊，即系有阵时咧唔系一定要系好就要去追逐名利，即系我系因为我有。啲朋友咧，佢系医生嚟嘅，佢系医生，系个主管嚟嘅。跟住佢咧，即系唱卡拉 OK 咧，唱得好劲，但系佢系唔会放弃自己嘅职业，亦都唔会参加咩嗰样咩，佢只系觉得系一个。即係會打高爾夫球咁樣咯。
3: 咦，你咁講，我都識一個醫生咧，又係嘅。佢咧又係特登去揾個老師去教佢唱歌。咁每次食親飯咧，都一定要揾。我哋可唔可以有間房嗰啲咧？我想有卡拉 OK 咧，我想當練下歌咁樣咧。咁你每次聽佢唱咯，又真係有進步咗嘅喎。
2: 同埋好多譬如有啲朋友即係當卡拉 OK 或者唱歌係消閒咧，佢哋有陣時會唱到鬼渣咁聲，會好覺得好笑啊，又或者成日搶麥啊咁樣。咁但係譬如有一啲人真係想練歌或者真係想唱。好啲嘅，咁佢仲要慢慢要篩走呢啲搶麥啊，即係好似我咁樣收埋個遙控器啊，即係或者唱鬼針聲嗰啲人咯。同埋頭先個大消息咧，我都有少少感觸，因為我自己細個咧就係嗰一啲咧成日去旅行嗰啲人嚟嘅。我係成，因為咧好覺得呢個世界好大啊，咁啊即係我唔去亞洲區嘅噃。

0: 我淨係去咧歐洲，
1: 近極都係澳洲嘛你。
0: 最近就係澳洲九個鐘，所以我好了解澳幣嗰個兑換率嘅。
1: 個升幅係點？
0: 因為成日都去，我試過有一次12月31日做完 show 之後咧，1月1日就搭飛機去，哇！張機票拿嚟到啊咁樣。咁但係而家咧，你會發覺，即係譬如而家我啲 friend 都會話，誒、哎，不如試下我哋去南極咯咁樣。我話 OK 嘅，但係你話係咪真係好想去咧？就唔係，因為我覺得。唉，睇住条命仔先，因为我点知咧坐船会点咯？去到边度？Titanic 咁点算啊？系咪先？
1: 但我反而而家有啲咧，即系年纪大咗嘅朋友咧，屋企人咧，佢系真系唔好理啦，趁而家仲有气有力，就去啦。跟住我听完佢，我话咁几多钱噶？跟住讲完个价钱俾我听，我话哇！肉痛啊！我唔舍得啊！
0: 望下呢个世界，钱银都系身外物啫，即系能够即系大开眼界，呢、這个先系难得啊嘛，系咪？
1: 吓，
0: 趁住有生之年咧，即系做自己想做嘅嘢。喂，恭喜你，超 B， 今日你赢咗啦！
1: 多谢你啊！点解你讲个恭喜你讲住我真系恭喜你咁嘅样嘅？
0: 我唔系特别全心全意嘅，就因为我觉得我啲歌，
1: 真心啲，
0: 我啲歌拣得好啲咯。拜拜。
1: Bye by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今个月的16日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指出公营房屋问题正是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有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当中，可将资助出售房屋实用面积由现时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较大的单位比例就不少于发展项目一半，亦都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发展。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和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和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说，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候发现的漏洞而制成。由特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及资助的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寻日揭幕。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揭幕礼致辞说，举办香港时装会彰显政府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时装设计之都的决心。香港将凭借这股澎湃的创意力量，贯穿时装价值链的每一环节，进一步巩固作为亚洲领先时装设计及零售枢纽的地位。第三届香港时装会由昨日开始，去到今个月的14日举行。美军林肯号航母停靠泰国休整，舰上大约5000个水兵将会登岸休息，分批到邻近的旅游胜地芭提雅观光。巴提雅官员说，欢迎他们的访问，认为可以促进当地经济发展，他们会加强保安措施，确保访问顺利举行。巴提雅市长说，大约40架巴士将会接载水兵往返巴提雅的市区，又提醒他们一些特定的地点不得进入，也都不能够从事部分特定活动，包括水上活动等。当地传媒就报道，美军人员被禁止进入红灯区，当地最繁忙的步行街会有大批警力巡查。林肯号今年11月离开美国加州到南海，及后改派到中东执行任务以来，首次靠岸休整。有报道说，林肯号大部分时间在海上作战，由于缺乏休息，生活条件

0: 骤雨，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59点，跌70点，总成交金额178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4跌2仙，腾讯控股439.8跌个六。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6，阿里巴巴110元跌4毫，恒生中国企业87元跌8仙，国泰航空13.85跌1.9毫，长飞光纤光缆170.5升6.4，美团78.7升2.05元 ，Minimax 340.8升4元。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8，瑞士法郎9.64，澳元5.598，加元5.631，新西兰元4.576，欧元9.0713，每百日元兑港元4.9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5.747。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报40,380元，跌5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19.49美元，卖出4,321.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跟进翻啊，较早前啦，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翠屏道咧曾经有交通意外嘅，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一带咧仲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咧较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带比较多车，龙尾排到太子道西，而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大埔滘段啦，由于有水务工程，咁直至到今日下昼嘅4点，近住樟树滩路交界嘅路段咧，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噶。大家经过嘅时候啦，记得要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

0: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星级有型食肆提供以蔬果为主的蔬果之选菜式，以及少油、少盐和少糖的三少之选菜式，还有有型优惠添。这些食肆分为一星、两星和三星，遍布各区，大家出街吃饭或者买外卖都可以食得健康。星级有型食肆，星级分明又有型，吸引更多顾客，快点来参加啦！加粒星更有型。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奥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4: 逢星期一至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3: 力尊的全新作品主打复古 R&B 和 City Pop 的风格，歌曲名字叫做《完美后备》，由他自己亲自作曲。今次的作品营造出浓厚的怀旧都市浪漫气氛，描绘一段礼貌而克制的暗恋故事，将我喜欢你永远留在心底最深刻这一份的情感唱出来。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力春》《完美后备》。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嚟到九月二号星期三嘅三五成分啦。
1: Hello， 直播室有天怡之豪阿摄嘅，仲有呢个一号戒备信号系正在生效噶。寻日咪讲话，即系我即系。spend 咗幾日假期啦，同我啲中同去咗韓國嘅，
2: 真開心。
1: 係啊，講咗呢一個就係、是、
2: 美美之路，
1: 醫美變靚啲之路咁樣。係啦、
2: 啊，
1: 咁由於我蛇龜啦，我唔夠膽喺韓國做啦。
2: 唔係你都有整牙，
1: 係啦係啦，我就去咗喺佢哋醫美嘅時候啦，我就去咗咧漂牙。其實咧，我係咧無意中揾翻嚟嘅，你知唔知啊？即係我原本冇呢個 plan 嘅，我係咧臨去之前我諗。兩日到啦，咁佢就講開話，哦，我哋約咗呢個時間啦，成功 book 咗，即係呢個時候我哋就會去啦。跟住我就話，哇，咁你哋要搞幾耐㗎？咁跟住我朋友就話，你預三四個鐘咯。我話三四個鐘咁耐。
2: 即係一個上晝一個下晝咁冇咗啦，
1: 三四個鐘可以做好多嘢嘅咯，真係削骨難負咁滯嘅咯。咁跟住佢就說，哎呀，淨係敷麻膏都敷咗個幾鐘啦，我敷個幾鐘麻膏咁耐。
0: 麻膏係咩嚟㗎？
1: 即係唔係麻醉藥咯，哦、你淨係敷落塊面度，你會令到塊面。麻咗咪唔痛咯、
0: 哦？
1: 你做嗰啲肌會痛啊嘛。
2: 會有麻忽湯，
0: 係啊，唔係飲嘅係外敷嘅呢個。
1: 係啊，即係你做嗰啲高能量嘅肌會痛啊嘛。咁你敷咗麻膏咪冇咁痛咁樣咯，係啦。咁跟住我話，哇！咁三四個鐘我真係揾啲嘢做下喎咁樣。咁咧，由於咧我嗰幾日咧應該咧係 search 過好多關於韓國嘅嘢啦。咁於是乎咧，社交平台咧就派咗好多呢啲 post 俾我啦，係啦。咁其中一個 post 咧就係一個。佢應該係住喺台北嘅 KOL 嚟嘅，咁、佢就咧曬佢棚牙啦，跟住佢哇真係好白喎、啊、咁樣啦，咁、佢就分享佢自己做咗啲咩啦，就係、是、去韓國咧就係、是、做佢係做牙貼嘅咁樣，咁咧我咧好少可咧呢啲咧我會走去。問人嘢㗎，其實社交平台上面係即係尤其是唔識咁樣啦。但咧我忍唔住，我咧真係 send 咗個 message 俾佢啦，即係 DM 佢啦。
0: 哦，即係呢個 KOL
1: 係啊 ，DM 嗰個 KOL， 但我唔識佢嘅。我就話，因為佢咧話佢淨係整咗八隻牙嘅啫，做牙貼，因為係逐隻計噶嘛。
2: 即係淨係指前面嗰八隻。
1: 係啦係啦係，最緊要嗰八隻咯，見人嗰八隻。
0: 即係佢笑嘅時候咧，佢就係喺中間咧。
1: 因为做牙贴是不便宜
0: 的。
1: 贵的。是啦是啦。就算在韩国可能、即只不过是便宜过香港而已。但是都可能这么上一价钱要。咁他就说他整了八

0: 石牙贴，咁我就，但系佢全部牙都
1: 好白，
0: 一样色嘅喎，白雪雪嘅喎，咁所以我就忍唔住 D M 问佢，我话：那为何你其他啲牙齿啊这样白啊？
2: 你真系咁声啊？
0: 类似啦。
2: 你问下 A I 先啊，呢啲如何礼貌地问人啊？棚牙有几白咁啊？
0: 我仲有请问嘅，请问你话你做咗百只牙嘅牙贴，那为何你其他所有牙齿啊这样白啊？
2: 其他的牙齿是我后期制作执白他的咁
0: 啊？系啦，会唔会系咁咧？定系开咗 filter 啊嘛？咁所以我就问佢咯，哦。嗰、那個 KOL 果然是 KOL， 好快就已經答
2: 了。秒復，以為你是 potential 客户。
0: 唔係，佢唔係開嗰個診所啊，佢好快答我。我話哦，因為咧我做咗藍光漂白先㗎，咁樣講。佢、哦、幫我做咗藍光漂白，跟住咧再貼牙貼咁樣。
1: 佢嫌唔夠白喎，佢要再貼多嘢白，佢勁。
0: 因為牙貼唔係淨係白㗎嘛，佢仲可以修整你個牙形，或者你牙與牙中間有縫嘅話咧，佢、哦、係可以幫你即係。黐翻整齊咁啦，類似係，
2: 直頭戴個面具上去啦。
0: 係啊係啊，佢係好似有少少即係幫你啲牙齒又係啊係啊，微一微調咁樣嘅，可以做到咁嘅。係啦，咁我睇到，咦，藍光美白咩嚟㗎？咁我就即刻問佢啦，就話，咦，咁我想問，就係做藍光美白幾錢啊？咁樣講，跟住佢話，我印象中咧，好似大概係30万won啦。不過你可能要問一問佢。跟住咧，佢就好好咧 send 咗佢去嗰間嘅牙科診所俾我。咁我就真係問咯。咁而家咧，因為咧韓國好多呢啲呢啲服務咧，其實佢都 serve 遊客噶嘛，做遊客生意噶嘛，
1: 有翻譯有
0: 係啊，所以咧佢係咧完全咧係唔使韓文英文交談啊，佢就有個人係打中文嘅、即係用其他即係用電話一啲嘅
2: 通訊軟件覆你啦，
0: 通訊軟件就可以溝通到咁樣咯。跟住佢就寫星期一有咩優惠，星期二有咩優惠，星期三有咩優惠，
2: 星期一牙買一送一，星期二。
0: 类似呢啲啊，类似啊。
1: 如果你做埋我哋条脷，帮你啲脷胎都美白佢。
0: 唔系，佢嗰啲优惠咧系类似，有啲日子咧就会平啲嘅，可能呢个月份。有啲日子咧就系送呢个防敏感嘅护理咁样嘅，即系你做完呢一个美白牙齿之后。
2: 星期四送防蓝光添，
1: 唔系你唔讲咧，以为系去好似整嗰啲汽车镀膜咁样嘅，而家搞到。
0: 佢就有啲唔同嘅 choice 嘅，跟住我说都 OK 喎，都應該玩到個零鐘喎呢度咁樣。
2: 原來反而唔係為咗靚，係為咗消磨時間啊。
0: 唔係咁順便咯，咁啊，我都想嘅，因為我一路想啲牙再白啲啊嘛。咁、但係我又唔想做牙貼咁貴喎，咁我試下做下呢個美白嘅 treatment 都幾好啊，喺啲牙度咁樣。咁咧我就 book 咗咯。咁嗰日去到咧，哇個流程咧，我想話咧，佢哋咪成日講流水式嘅，係真係噶，好。好順暢嘅，佢哋成件事
2: 嚟嘅，
0: 係啊係啊。首先咧，去到嘅時候咧，已經有嗰個咧係一個講中文嘅人去接待你先噶啦，即係你係全程都唔使驚，即係唔識用韓文溝通啦。咁就會叫你登記啦，跟住你等我等緊嘅時候咧，登記完等嘅時候咧，佢咧出邊咧係有部嗰啲 AI 機嘅、你係可以咧即係擺自己個樣喺個圈入邊啦，跟住你笑喎，
1: 算命啊！
0: 笑完之後咧，唔係啊。佢會咧，即係有啲模擬效果俾你睇嘅，即係譬如如果你係揀 whitening 嘅美白牙齒嘅，咁你美白到兩度係點嘅咧？啲牙齒美白到三度係點嘅咧？咁如果唔係嘅，你係想整牙貼嘅，咁會點樣嘅咧？佢有啲即係 AI 模擬效果可以擺落去你啲牙度咁樣。但我想話咧，呢、這個技術咧應該仲有待改進，因為咧好怪嘅，有啲整出嚟我見到咧，
1: 好老
0: 即係唔係啊？好似～啲牙望落去咧，仲怪过你冇整咁样咯，好奇怪噶，系啦。咁我就又喺嗰度消磨咗一阵时间啦。好啦，跟住嗌名咧就到你啦咁样啦。咁首先咧就系咧会去照 X-ray 先嘅，好好喎、照一张 X-ray 先嘅。照完 X-ray 咧，跟住佢就会带你咧去其中一格嗰度啦。佢系咧一格一格有大概十张八张嗰啲牙医床喺度啦。咁你就瞓落去咯。咁首先会做咩咧？就系咧嗰个助护咧会。幫你首先望一望啲牙先嘅，佢會望你多唔多牙石啊。如果你多牙石嘅話
1: 咧，洗埋啊，加兩嚿水啫喎。
0: 係啦，你最好就洗咗牙先做咁樣，咁佢就會檢查一次先嘅。咁但係之後咧就會到牙醫嚟檢查啦。牙醫嚟檢查你啲牙齒有冇做一個簡單嘅口腔檢查。哇，跟住我最大得著係咩？因為照咗張 X-ray 啊嘛。跟住嗰個牙醫同我講咧，個翻譯一路喺隔離就會翻譯做中文俾你聽啦。個牙醫就同我講啊，咦，你右排牙上面咧有一個鑽。 牙，你翻到屋企嘅时候，即系翻香港嘅时候咧，你要去检查一下，睇下使唔使补咗嗰只牙去咁、样。跟住我突然间发现自己有烂牙咧，好震撼啊！嗰下我竟然喺韩国发现自己有烂牙，
1: 已经冇乜食糖噶啦。
2: 你平时系唔觉嗰个位系有啲咩特别嘅？
0: 唔覺哦、我估係好難察到啊，可能嗰個牙與牙之間。
1: 同埋其實咧，而家大人有蛀牙嘅話咧，其實可能嗰個窿係好細個嘅窿嚟嘅啫，即係未必一定係大到好似以前啲小朋友咁咧，成個黑曬咁啊，唔會係咁樣噶啦，已經係一個窿仔，係嗰個窿仔好似你支牙籤咁上下吉到咁上下嘅窿仔。
2: 係啊，但係佢冇叫你即刻補埋咩？
0: 佢冇叫我即刻補埋，我諗補牙係會阻住做藍光嘅位。
1: 补牙唔划算啊！
0: 你可能你要等佢凝固噶嘛，应该系即系之后你唔可以即刻食嘢，咁可能惊你做
2: 性价比唔够高啊！呢、這个暂时嘅话
1: 唔知啦。今个礼拜冇乜优惠，所以都费事睇。
0: 系啦，跟住咧佢就检查完之后咧，个牙医就走咗去噶啦。
2: 哦，
0: 跟住就可以开始噶啦，就然之后系嗰啲牙医助护去帮你做呢个过程
1: 咯。系，可能佢冇发现到啲咩大问题啊？可能嗰个牙医最主要系即系处理嗰啲智慧齿嗰啲啊。
0: 系啦，佢主要系叫做真正牙醫去檢查一次有冇大問題咁樣，你做唔做得咁樣啦？咁如果牙醫又會走開去做其他嘢咁樣，跟住牙醫助護就會幫你做之後嘅過程，咁就每做一個 step 咧，佢都會隔離個翻譯就會話俾你知，嗱而家咧佢就開始幫你洗牙啦，好啦係啦，嗱咁你朗口啦咁樣，咁然之後咧就開始，嗱佢而家咧會查三次呢一個美白嘅塗劑嘅，每次咧係十分鐘嘅，咁你瞓喺度個頭唔好亂喐就得㗎啦，同埋咧條脷唔好伸出嚟喎咁樣，
2: 因為要漂埋啫，漂埋條脷，
0: 唔係，因為有藍光，哇條脷有機會痛㗎，你伸出嚟嘅話你要收埋，跟住係啊，我即刻咧下意识咧缩一缩条脷啊后边，会痛啊，
1: 会痛，
0: 会唔会灼熟条脷噶？即刻谂起寻晚食嗰啲烧牛舌啦，我寻晚啱食韩烧嘅烧牛舌咁。
1: 我闻到窿窿地系咪正常啊？
0: 系跟住我全程瞓喺度咧，我都瞓唔到咯，因为我好惊自己条脷伸出嚟，我真系有呢个负担、啊。
2: 即系死神来了啲画面咁样啊！即刻系。
0: 我总之惊痛咯，因为我觉得条脷痛咧
2: 系
0: 会好痛噶，
1: 好惊呢个真系。
0: 系啊，咁之后佢就会帮你十分钟就会过嚟帮你换一次嗰个美白涂剂咁样啦，系啦，然之后就即系你总之成程就瞓喺度，有得个翻译话俾你知做紧咩咁样。
2: 嗰系咪已经系不断思考人生啊？嗰阵嗰一个钟。
0: 冇啊！不斷思考就係條脷點樣可以唔伸出嚟咧？其實你放鬆嘅時候，條脷係會伸埋出嚟嘅喎，
2: 即係好似狗唞氣咁樣啊嘛！
1: 你係要抑制佢噶，你要夾硬撳低佢噶咋？
0: 你係要用意志力噶，用意志力咯，一路吞後條脷咁樣咯，
1: 同埋係咁幫你吸口水。
0: 咁跟住咧，佢幫你做曬成個過程之後咧，佢咧就會即刻有一張before after 出嚟、因为呢你做之前呢佢会好似啲人箍牙咁呢佢掹开个口呢用嗰啲好靓嗰啲相机帮你影张相係啦就影得好清楚你棚牙嘅咁样咁就会 before 影嗰张啦到你呢做晒嗰、那个treatment 之后呢佢又会再影然之后佢就会即刻呢会 stream 嗰张相出嚟俾你睇 before after
2: 係
0: 点样嘅咁样囉咁就证明究竟你有冇白到呢咁样咁佢有俾个心理准备我嘅嗰、那个翻译就话哦，因為咧有啲人啲牙好黃嘅話咧，佢做完咧個效果就會好明顯啊咁啊。佢話但係你咧就唔算係好黃，你係算偏白噶啦。
1: 所以你做完有機會會黃咗嘅。
2: 咁样就分裂啦，晒灯咁样
0: 喎。你做完有机会即系唔会好
2: 显著嘅，
0: 系啦，即系可能少少咁样咯。咁佢就咁样讲完啦，然之后咧我一睇嘅时候咧就发现，都唔系啊，都有效果啊！即刻觉得啲钱使得安心啊！
2: 即系唔系安慰自己嘅，
0: 因为佢话可能效果唔系好明显嘅时候咯，我一刻谂过，咁我做嚟做咩啊？
2: 就是消磨时间咁样。
0: 但我已经走唔到回头路啦嘛，已经。咁我跟住我睇就唔系啊，都有分别啊，咁样讲。系啦，咁跟住原来咧做完呢啲美白牙齿嘅 treatment 咧，佢叫我咧就系话，咁你两三个钟内咧都尽量唔好食嘢咯，咁
1: 啊，
0: 系啦，飲水系啦，佢话同埋咧，你一阵间如果食 lunch 咧，你尽量食啲白色嘅嘢咁啊，跟住话吓食白色嘅嘢，系啦，跟住话食粥啊嗰啲咁样咯，咁啊， 因为佢惊你即系会令到个效果冇咁好咁样，佢就叫我尽量食白色嘅嘢咯。
2: 反而呢个有压力噶喎，系嘛？
0: 呢个系啊，又唔可以饮，
2: 又唔可以饮咖啡，
0: 叫你一个礼拜内唔好饮咖啡茶。
2: 你破咗未啊？
0: 梗破咗啦！
2: 去韓國點會唔去啊？咖啡咧係咪？
0: 嗰朝早係特登飲咖啡先嘅，
2: 係諗住最後一杯係咪？
0: 係啦，咁點知到第二日食早餐嘅時候咧，我唔係唔記得，是我係點咗一杯花茶，但我冇諗過嗰杯花茶咧係好鬼深色噶。
1: 冇你咁咯，
2: 有咩花茶係深色㗎？
1: 青花茶、
0: 菊花茶咯。
2: 茉莉花茶咯，
0: 仲有嗰个咩？
2: 系啊，
0: 洋金菊咯。
2: O K，
0: 系啊，
2: 但系点知佢
0: 唔系我睇漏咗一只字啊？其实佢系洋金菊茶，但系原来佢沟咗另一样嘢。
2: 佢沟咗
0: 好深色嘅
1: 一只字，
0: 红色咁大嘅
2: 红茶咯，即系
0: hibiscus 啊。
2: hibiscus 系咩嚟嘅咧？
0: 大红花系咪？
2: 哦，
0: 唔系哦 ，hibiscus 中文系咩？
1: 唔识，
2: 我即刻帮你揾啦。我英文学会唔代表识晒所有
1: 英文字，英文学会都答你唔到。你望住我，
0: 我要开闸红色。跟住我点到嚟嘅时候咧，我望住啦，佢唔好饮深色嘢咁啊。但系点咗咯？
1: 冇嘢噶，你唔经过啲牙咪得咯。
0: 仲要嗰间 cafe 喺圣水洞系好出名嘅，
2: 系啦
0: ，cafe 即系系啦，咁啊。但嗌咗咯，又要出去再排个买嘅话，要好耐。呢个先系重点，唔系嘥唔嘥，系你又要再出去排个队，因为系长时间有人排队嘅。我间咖啡系呢个，唉，算啦，饮啦咁样。
1: 系咪你饮红酒咁咯，卷埋条
0: 脷。我要 test 地。哎呀，我冇谂起呢个方法。
2: 系啊，
1: 朗口咪得咯。
0: 有创意啊你。
2: 咩？你去韩国去得少啦，系啊。点样可以唔整到块面啊？之下又可以。叹都同享受到就系呢啲啦，
1: 系啊，个嘴已经唔系好喐到，但系都可以
0: 我喐到个嘴，你冇讲到我做咗嘴部嘅整容手术咁得唔得？
1: 做咗其他 treatment 之后，只嘴都喐唔到，但系都仲可以食到烧肉嗰啲。
2: 系，
0: 但系我想话佢哋即系韩国真系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 treatment 啊、美容嘅啊，同埋系嗰个流水，头先话流水式咧就系所有嘢都好快噶，佢做完一个 step 咧，就会下一个人嚟帮佢做第二个 step 咁样，或者。即係成條佢條生產線啊，係好 smooth 嘅。你去 X-ray 跟住就入去瞓喺度，瞓喺度，牙醫嚟就做護理，即係好出去喺個位度睇 before after， 睇完 OK 啦，冇問題，出去俾錢完走得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哇，唔怪得知啲人咁中意嚟韓國做啦，同埋佢真係平啲嘅，係真係
1: 又快手係咪？
0: 又快係啊，快手容易 book， 跟住又。即係個價錢又叫做相宜啲咁樣咯，俾喺香港。
1: 有冇話 last 到幾耐咧？
0: 佢話好似原來呢啲咧係半年左右嘅啫。
1: 哦，半年之後係
0: 啊，佢都會隨住你食嘢啊嗰樣嘢，即係就會逐漸，即係可能你個牙齒都會變翻你原本嘅顏色。
1: 即係除非你永遠都食白色嘅嘢。就可以 keep 到耐好多啦！
2: 我而家得啊！
0: 你咪食白色咩？白色雞胸啊！
1: 雞胸咯，
2: 不斷雞胸、
1: 雞蛋咯，
2: 用
1: 雞蛋黃都唔食啊！
0: 蛋黃都
1: 淨係食蛋白咯，
0: 係喎，連大隻淨食蛋白嘅啫喎，你值得做喎咁，
2: 我值得，
0: 你值得做喎，
2: 好
1: 洗牙先啦，
2: 洗牙先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3: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城大表示嚴正關注有關學生會屬會舉辦的迎新營出現嚴重安排失當及個別人士的不當行為，同時極度關注參與學生所受的不必要滋擾。校方已經立即成立紀律調查委員會，正是約見相關活動舉辦者，向部分參加者搜集資料，將會根據事態的嚴重性作出紀律處分。城大對任何形式的不當行為採取零容忍態度，並要求所有學生在迎新和校園活動中遵守城大學生行為守則和保持良好的紀律，尊重同學。舉辦迎新營的學生組織必須遵守由學生發展處提供的相關指引，並完成包括由平等機會委員會主辦的指定培訓。城大高度重視師生的行為操守，絕不姑息任何違規或損害大學聲譽的行為。如果學生在迎新活動中遇到問題，隨時可以向大學求助。國家"十五五"規劃提出要加快建設健康中國，香港首份5年規劃諮詢文件提到香港具備發展成為醫療創新樞紐的獨特潛力。業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接受港好"十五五"訪問，認為香港在生物醫藥、創新藥研發等方面都可以發揮獨特作用。他透露今年內會成立藥物監督機構，更自主進行藥物審批註冊，期望到2030年可審批任何創新藥物。他又說，本港有能力亦都有責任配合國家政策，利用自身優勢建立中藥的標準。港大深圳醫院院長張文智就期望未來5年可以將中國的醫療推到另一個高地。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表示，為回應美國在前一晚針對伊朗南部的襲擊，伊朗向約旦港口城市阿克巴附近的一個美國海軍陸戰隊基地發射重型彈道導彈，造成大量美軍士兵死亡。根據伊朗麥克爾通訊社，革命衛隊在聲明中又說，美方基地多個重要設施以及武裝直升機被摧毀，伊方的報復行動持續。伊朗傳媒當地星期二報導，美軍當日夜間襲擊伊朗南部多處，波及霍爾木茲金省庫克斯塔克一場婚禮，造成最少4人死亡，50人受傷。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3:00，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30公里，即在北纬22.2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28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1,906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

0: 部分活躍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5.8淘六，冇起跌。騰訊控股439.8跌個六，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8，阿里巴巴109.9跌5毫，恒生中國企業87.06跌2仙，國泰航空13.8淘四跌2毫，長飛光纖光纜170.2升6.1，美團78.45升0.8，Minimax 344.4升7.4。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2，日元159.57，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3，人民幣6.723，英鎊對美元1.351，歐元對美元1.158，澳元對美元0.715，新西蘭元對美元0.584。日經平均指數報64,325，跌1,889，港金報40,380，跌52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26.94，賣出4,327.76。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導員。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由於荃灣線金鐘站和尖沙咀站之間有信號設備故障，現時來往中環站和荃灣站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的15至20分鐘，市民記得要留意，就是由於港鐵荃灣線金鐘站和尖沙咀站之間有信號設備故障，現時來往中環站和荃灣站的行車時間預計需要額外的15至20分鐘。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车龙排到果栏。而另外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咧，都较为多车噶，车龙咧就接近亚皆老街。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

0: FM 89.9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唔好再坐响度啦，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齐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嘅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
5: 由狐仙许饰演嘅林俊东，父亲系传奇车神，儿时志愿系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藏，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
4: 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6: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咧？
7: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6: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7: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8: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9: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8: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10: 自古以来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这条科举名次的榜叫做
11: 鉴榜，
10: 有个姓牛的人上榜叫做
11: 牛榜，
10: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11: 镖榜，
10: 那王天怡主持的榜叫做

0: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
1: 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有请数榜女神王天怡。
2: 我王天怡数榜无数，喺三五成群呢个环节，决定同大家一齐数榜。每个星期我哋都会喺网络拣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唔清楚，明唔明白？而家即刻去榜。

0: 嚟到我哋扫榜之神嘅时间啦，呢个榜咧系特别为天爷度身订造嘅，因为够 fresh 可以即刻 recall 呢个行程嘅 memory 啊！
1: 哇，
0: 系啊，
2: 咁即系关于去旅行噶啦，定系
0: 系啊，去旅行再加同姊妹去旅行
2: 啊，好姊妹
0: 系啊，因为即系我私底下都有谂过啦，即系。若然你同一大班朋友去旅行嘅话呢，咁可能有唔同嘅状况啦。但係淨係同男仔去或者淨係班姊妹去呢，当中嘅一啲嘅细节呢都可以细思极恐嘅。係啦，咁究竟个榜系咩呢？而家即刻听一听啦。
3: 闺蜜去旅行十个难搞嘅地方。
0: 第一，夹行程边个话事？
4: 一个就想行到尽朝早八点就出门口，另一个咧就想瞓到自然醒去咖啡慢慢叹。最后边个做 plan 啊？咧边个都系吃力不讨好嘅。
0: 第二，争相帮对方影相。
4: 一个咧就嫌你影到只脚啊唔够长啊，角度唔够靓啊，又无限重影啊。另一个咧就一边自己影影完就算啦，开始又觉得好唔耐烦啊。
0: 第三，夹五店不值啊。
4: 一个想住靓酒店食 fine dining， 一个咧就想住平价嘅酒店啦，去便利店扫街，金钱观落差好大噃。
0: 第四，购物时间嘅分配，
4: 一个咧可以喺药妆店或者名牌店行咗成日，另一个对 shopping 完全冇兴趣嘅，喺门口等到怀疑人生啊。
0: 搵路同埋交通嘅迷路，
4: 喺啲 Google Map 咧睇唔切或者行错路嘅时候咧，大家就开始互相指责啦、卸膊啦、黑面啦、怨对方啦
0: 吓。系啊，就系一班闺蜜去旅行啊，
1: 即
0: 系十个难搞嘅地方吓。
1: 冇啊，
0: 系冇系冇同闺蜜去啊，定系冇难搞嘅地方
2: 咧？其实呢啲唔同闺蜜去，即系同异性朋友去，即系啊系啊，或者同伴侣去都会发生嘅呢啲事吓。
0: 系。咁但係就每個段嘅關係，可能大家即係著緊或者嬲嘅嘢都未必係完全一樣啦。咁今日就嘗試集中喺閨蜜嗰度啦。咁
1: 但係好姊妹會昇華噶嘛呢樣嘢，即係可能嗰種互相依賴咧，佢係可以依賴到盡噶嘛。咁你知我性格係咁噶啦，
0: 係啦，卅幾年啦都。我中學嘅時候做 project 都 free ride 㗎，咁啊。
1: 係啦。
2: 第一個就係夾行程啊，邊個話事啊？係
0: 嗱，你又講過你係 free ride 㗎啦。
2: 我係 free ride 㗎，係啊，係 free ride 得好開心。
1: 你係一個好乖嘅 free ride 嚟㗎嘛？你唔會。
2: 系啊，我唔会出声噶，系啊，
1: 系去你唔中意嘅，你都唔会出声，
2: 唔会。如果我唔中意嘅，我就会事先讲话，诶、哎，咁我唔去呢度，因为我同我嗰几个 friend 咧系好独立嘅，我哋系可以分开嘅个行程入边，我哋嗱，你叫我哋一落机就分开做唔同嘅嘢啦，系咪？所以系 OK 嘅，但系食嘢嗰啲咧，我本身就已经冇乜所谓噶啦嘛，系
0: 又唔熟啊嘛，系啦，
2: 系啦，咁佢哋揾咗咁咪食咯，咁系真系有食过啲，我觉得诶麻麻地喎咁样。但我就唔会话，我觉得唔好食咯，点样拣呢间啊？你其实正常人都唔会啦，系嘛？如果唔系你拣嘅话，
0: 咦？呢、這个世界上 common sense 其实好唔 common 噶，
2: 系啊，但系我啲朋友系可以接受讨论嘅，即系譬如会话，我会话，诶、即系譬如佢哋讲开好唔好食，我会话，我觉得呢间一般般咯，咁样，唔系好惊艳咯。
0: 系
2: 啊，唔好经验咯，咁样。但系佢呢个价钱冇嘢讲嘅，咁样咯，系真噶嘛？咁呢个
1: 啱数，
2: 好客观嘅，系啊，
1: 系啊。因为个矛头系应该指向间餐厅，唔系指向搵呢间餐厅嘅人。
2: 就唔系讲搵嘅人咁样咯，系。
0: OK，
2: 我觉得呢、這个即系边个想瞓到自然醒，边个行到尽，呢、這个唔算好难搞咯。除非嗰啲好姊妹系连体婴咁样咯。
1: 哦。
2: 系啊，即咩都要黐住一齐，八点要全部一齐懂嘅啫，
0: 你去厕所啊？我又去先咁样，系啊，
2: 一齐去先系 friend 咁样。
1: 应该要顺序嘅，系咪先？如果唔系嘅话咧，大家即系夹晒喺个厕所度都搞唔掂啦。
2: 夹行程唔算好难咯、啊，
0: 系、
2: 這個、
0: 因为已经即系有经验啦，系、啊、即系可能你啱啱第一次同成班 friend 去旅行嘅时候咧，就可能麻烦啲嘅。
1: 系影相咧，第二个啦，即系呢个会唔会又系容易处理啊？定还是系难搞咧？

0: 真的不太好相
1: 信。反而是你要拍。
0: 但有一个朋友很好的，他会主动 offer， 我帮你拍啊，你是不想拍照我帮你拍啊，这样。
2: 是。
0: 是啊。
2: 即你是完全。
0: 但我都是那些不好意思的人的。嗯、即譬如他已经拍完了，他说你看看得不得这样。我说得了得了得了。即我不好，是我不好意思跟他说不得，可不可以再拍过。
2: 即只是可以对私
0: 信。但我觉得是的，一班女仔如果大家都有影相的習慣，或者想 po 相上社交平台呢，这个是可以成为一个
2: 争
0: 拗点的。是啊，
2: 之前不是试过咯，即是说为什么你 po 那张相你没有执我的。
1: 你唔記得咩？係可以逐個逐個執㗎，係嘛？
0: 可以，
2: 可以，可以啦。
1: 你咁自私嘅，
0: 我之前有個 friend 咧試過咧，我同佢食飯咧，每次首先佢就會話叫我揸機啦，因為佢唔想做揸機，會影得佢，顯得佢係啦喺我前面啦，同埋咁啊顯得佢大粒啲咁樣啦。第二咧就係咧佢會叫喂你 send 翻張相俾我先，我 po 喎咁樣。如果你要 po 嘅話咁樣咯，因為我話。点解啊？咁佢话：，我执一执先啊嘛，咁样讲，即系佢会执，佢话佢会讲到明嘅。嗱，但我就系执自己嘅，但系咁样讲，我 send 翻俾你，你要自己执嘅话，你就执你自己啦。因为佢知道自己要执啲咩，或者佢介意啲乜嘢咁样咯。
1: 系
0: 啊，咁我都 OK， 几负责任嘅都系，佢自己都几负责任嘅咁啊。
1: 系，佢唔系要你帮我执一执条眉啊。帮我执一执个眼袋啊，咁样
2: 执晒全部噶咯，再执落去，
1: 你又变咗 designer 噶啦，系啦。OK， 好，嚟到第三个啦，系啊
0: ，budget 上
1: ，budget 上系啦，我唔知啊，即系可能系即系你话你哋会有分开嘅行动啦，咁样。咁但可能即系譬如可能酒店上面嘅话，呢、這个会唔会一个嘅考量啊？大家住咩 grading 嘅酒店啊？咁样。
2: 呢、這個應該都容易處理嘅，係啊，即係除非係可能真係你嘅好姊妹裏面其中有一個係嗰啲比較算死草型少少嘅人，咁就會頭痛啲啦。即係例如可能佢去食一間餐廳咁計啦，喂嗰間餐廳可能你點一樣貴嘅嘢，佢唔好嘅，佢冇興趣。
1: 但呢個我唔夾啊，我唔食噶，
2: 係啊，即係佢可能會有少少硬硬地咁樣啦，又或者嚇、啊、我都冇飲酒，但係你酒咁貴嗰啲咧，即係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噶嘛。
0: 或者去便利店買宵夜咁，我都唔食宵夜咁啊。
2: 係啊，點解要喺個 proof 度攞錢啫？
1: 係
2: 咁會。
0: 而家有啲 app 好好噶，
2: 係。
0: 我啲 friend 成日去旅行啊嘛，佢今次都有用嗰個 app 咧，係佢係可以咧
2: 記帳，
0: 記帳係。你譬如去便利店買嘢，
1: 幾多個人嘢咁啊？
0: 係啦，邊個俾錢係邊幾個人嘅，你就可以照入翻去。佢總之會將你咧 overall 咧會計翻曬邊個爭邊個錢，邊個爭邊個錢，邊個係收錢嘅咁樣，好方便噶，係啊，即係你除四個人又得，除每一項都可以自己入翻咁樣咯，登記翻係咩消費咁樣。
2: 即係呢個人中意俾五嚿水，俾多啲咁樣都得咁樣。
1: 但係呢個咧譬如夾 budget 咧，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搭車啊，即係可能有啲人會覺得就去旅行。哎呀，即系 call 的士啦，
0: 系搭的士，
1: 或者系叫车啦咁样。咁有啲人觉得几个地铁站啫嘛，行啦。虽然外国嘅几个地铁站咧，等于香港十几个地铁站啦。
2: 哦，系啊。
1: 咁有啲人会觉得就系我点解我唔想叫车，我就系想搭公共交通工具啊。
2: 哦，系，我想体验啊。
1: 系啊，咁可能喺呢啲，即系其实呢个嘅钱唔系多噶。咁但系其实，
0: 但系都可以嗌交啊。
1: 系啊，
0: 就可以。
1: 好，第四个啦，啊 ，shopping 嘅时间分配啊。
2: 系
1: 嗱，天怡就即系好独立啦，无论佢同师叔又好啊，边个都好啦。
0: 系啊，分开 shopping 噶，
1: 分开 shopping 咯，系啊，咁样。但系有啲就即系连体婴嘅时间系啦，
2: 系又或者系又或者系可能总会有人系顶唔顺噶嘛，即系可能你有啲系行得好劲噶嘛，即
0: 系
2: 可能佢真系可以玩一日，全日都系行街。
0: 有出现呢个情况啊？
2: 系啊，
0: 但系咧，我有两个 friend 系好好咯，我同另一个 friend 咧就想行街啦，有一日即系有一个下昼冇去做，就想喺某一区度行啦。咁佢两个咧就已经投降啦，就话吓、啊、我净系想去某一间铺头啫，去完我就冇嘢噶啦。咁佢两个就话：，我哋两个咧去完嗰间铺头咧，我哋就会去附近啲 cafe 饮嘢噶啦。
1: 系
0: 你自己行啦，咁样行完翻嚟搵我哋啦，咁样系啊，即系好似阿妈咁样嗰啲，你自己去玩啦，玩完翻嚟搵妈咪啦，咁样
2: 系。同埋另外有一个玩法咯，即系之前啲人去泰国啊，即系听。啲 friend 講嗰啲好姊妹嗰啲一齊去咧，就係、是、你行街我去揼骨，佢真係就去咗揼骨，跟住之後、
0: 啊、
2: 另外嗰啲就去自己去行街。
1: 但 boss 要準確咯，
2: 哦，
1: 六點鐘喺度等，真係六點鐘啦，係啦，唔好就真係。shop 到八點咁樣，
0: 我估呢啲有陣時咧難搞，係因為可能你去你唔似香港，香港就咩都好。聚集埋一齊嘛，叫做我哋地方都真係細啊嘛。有時你去某啲國家旅行咧，你可能去 shopping 咧，你要特登去嘅、
2: 哦，
0: 或者你去某一間鋪頭咧，佢嗰度差唔多城區其實冇其他。

0: 嘢噶，你揾系啊，你喺嗰条街揾嗰间铺头之后，你冇嘢做噶啦，你就离开噶啦咁啊。咁可能有阵时啲 friend 就会啊，咁我陪唔陪你去揾嗰间铺头咧？
1: 搭一个钟头车去唔好啦。
0: 系啦系啦，或者去完一度咁去第二度，咁唉，好似唔陪你又好衰咁样。咁但系陪你又真系特登去嗰间铺噶啫，
1: 就嘥我时间。
0: 系啦，或者我陪到你去，由于嗰度净系得嗰间铺啦。
1: 系，我冇其他嘢做，
0: 我又冇其他嘢做，即系我愿意陪你，但系哇，你可能原来搞成大半个钟嘅，咁我又唔知做啲咩好啊嘛，咁可能会有微言咯有阵时。
2: 系好，去到第五个啊，即系揾路啊，即系荡失路啊呢啲咁样，即系成日啲人都话，可能男仔睇 map 啊，揾路系叻少少嘅咁。
3: 系。
2: 即係有啲人咁講啦，咁譬如你成班姊妹嘅時候，咁會唔會就嚇、啊、我唔識睇嘅喎？
0: 佢
2: 導航嘅方向我都唔識嘅喎，你而家喺邊啊？咁樣
3: 係，我覺得呢個問題應該相對少啲嘅，係啊，因為可能佢哋就覺得唔緊要咯，蕩失路，大家蕩失路咯，咁淨喺啲區嗰度行啦，
0: 一齊蕩失路，
3: 一齊蕩失路咯，可能會係咁樣咯。
2: 呢個想法太過美好啦，我覺得係。
3: 又或者咁講，即係而家嘅嗰啲即係手機裡面嘅即係 map 咧，即係嗰啲地圖咧，其實都真係準確咗好多嘅，佢係。连你行路嗰一个嘅即系角度都可以帮你揾得到，咁相对少啲问题会发生嘅。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你话真系带路嗰个人带咗佢吓，唔系、啊、原来唔系呢一区，唔系呢一个地方，直头错晒嘅。咁有啲微言又无可厚非嘅。
2: 好嘅，咁啊，听埋六至十嘅选项啦。
4: 闺蜜去旅行十个难搞嘅地方。
2: 執行李同埋搬酒店，
5: 你一啲系超大啊，话乜都要买啊，你一个咧就奉行轻便主义，一个背囊啊搞掂。去到酒店啊，要搬嘢嘅时候咧就可以嘈啦。喂，你做乜拎咁多嘢，嘥咁多时间噶？
2: 第七，食咩餐厅有分歧啊？
5: 初学时问食乜嘢咧，真系一个好大嘅难题嚟噶。系要食嗰间，呢、這个又话唔想食，嗰、那个又话肥，呢、這个又话热气，哇，无限轮回啊！
2: 第八，冲凉同埋争洗手间。
5: 玩完一日好攰啦，翻到酒店咯，但厕所得一个，你又卸妆，佢又争住洗头，你又去厕所，另一个，唉，唯有落楼下啦。
2: 第九，边个负责做阿四啊？
5: 格格、屋飞、check 资料、记录，全部都系同一个人身上面做晒嘅，其他人揸行 free ride 做嗰、那个，你会唔会觉得好委屈呢？
2: 第十，压力同埋实况嘅落差。
5: 为咗影靓相啊，要去到远一远嘅地方打卡。打完之后又发觉喂中晒服喎，啲 like 数又唔同嘅，最惨就系 A 影咧就好多 like 喎，我影就冇 like 喎，喂点先？
2: 好，第六个啊，执劫即系啲搬下行李啊，去下酒店嗰啲咁样嘅，即系如果有男朋友喺度嘅时候就啊可以即系俾个男朋友就帮手拎下啦，
3: 可以俾佢展示下系嘛？
2: 系啊系啊，咁、但系就女仔就其实不过而家咁样自己搞自己都好。容易嘅，
3: 要 book 间大啲嘅房咯，
2: 系咪啊？
0: 即系大家开到劫咁系咪？
3: 系啊，因为如果咧你可能去即系日本咁计啦，咁你啲即系东京嗰啲咧，哇真系可以好窄噶嘛！咁你如果系真系两个好姊妹去嘅时候，你一摊开个劫又买得多嘢咯，哇喺冇位摆嘅时候就真系真系有啲唔知点算好噶啦。
2: 但系呢个容易解决嘅
0: 我
2: 啦，
0: 我觉得呢个唔算好难咯，反而我觉得如果你讲住嘅地方，反而有机会会。即系大家有唔同意见嘅，系可能譬如我哋今次系住 B&B 嘅咁样，咁 B&B 系房嚟噶嘛，即
3: 系
0: 一间屋入边几间房，咁可能你想住呢间房，因为呢间房连住个厕所嘅，咁可能我都想住连住间。连住套厕嘅嗰间房喎，咁啊，咁可能大家就要夹咁样咯，有机会啊吓，
2: 系
0: 即系有机会呢个可能有得咬咯，反而
2: 第七就系食咩餐厅啦。
0: 哦，呢个我觉得反而容易啲喎，食嘢嘅问题。
3: 食容易咩？
0: 呢个容易啲喎，相对地。
3: 真咩？
0: 系啊。
2: 烧肉啊，肥喎。
0: 系啊，或者有啲人唔食牛喎。
2: 系啊，
3: 系。
0: 你要搵间冇。冇除咗牛有其他嘢食嘅俾我食喎。
2: 有冇得燒菜嘅淨
3: 係？哦，即係你意思係容易啲著係咪
0: 即係容易啲會有拗撬咯，呢個算係
3: 認同啊，認同。
2: 容易啲著嘅意思咪著個爐啊，你
3: 著火啊，
0: 心嗰團火。
2: 係，
3: 我覺得呢個應該會三甲啊，因為你即係你去旅行裡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環節就係食嘢啊嘛。係啊，
0: 同埋通常食嘢之前已經行到攰攰地，
3: 係啊，
2: 唔再行啦，
0: 開始燥啊，開始好肚餓。
3: 同埋你有時候你真係會可能特登為咗去嗰間餐廳，就係為咗即係可能某一隻嘅主題嘅公仔，我就我好想飲嗰杯。杯冰啊，嗰杯冰有个公仔咧，系佢整到系个一个冰，系嗰个公仔嚟噶咁。 可能其他人你會覺得就嚇、啊，真係好唔明喎、啊，點解要特登嚟呢個地方，仲要使咁大嚿錢呢？咁
2: 係，
3: 咁你又要陪佢咯喎。
2: OK，
3: 咁呢個位又真係有啲劇㗎。
2: 好，第八個啦，同房有關嘅，沖涼啊，同埋洗手間嘅分配啊。你今次 book 嗰間係有幾多個廁所㗎？
0: 有兩個廁所嘅。
2: 咁啊，即係方便好多啦。
0: 係啊，四個人兩個廁所，我覺得已經算好好啊。
2: 係啊，最好一人一個嘅其實
0: 係。同埋咁梗係啦，同埋咧，大家係已經係好有默契，唔使嗰啲咩猜㗎啦，已經係邊個想沖涼先咁。就自己冲去冲咁
3: 咁你有咁多年收围
0: 系啦，有一次咧，有我哋其中一晚咧，有一个 friend 就话：寻晚我冲先，今晚你冲先啦。咁啊，同另一个 friend 讲，跟住个 friend 话：吓，我未 ready 喎。我第一次听，我吓未 ready 咯，我未 ready。佢系我未 ready 冲凉喎。咁啊，个。你冲啦咁啊，我未 ready 啊，咁我讲，哎咁仲好啦，咁我自己再冲，要 ready 冲啊，
3: 唔系咁可能。
0: 跟住嗰个另一个 friend 好开心，哎我啊最中意翻屋企就即刻冲凉噶，你未 ready 咁我冲啦咁样咯。
2: 要扎圣杯先系嘛？究竟个祖师爷俾唔俾我冲凉咧？而家
0: 即系可能佢中意坐下先啊，
2: 挨下先啊，
0: 先揿下电话先啊，嗰啲人咯。
2: 系、好啊，第九个啊，究竟边个做阿四去 mark 数阿成咧？咁样即系 admin 咯，或者系叫做 secretary 咯，即系秘书咁样咯。
3: 通常都是慣了的，即是你说男仔的角度呢，即可能男仔
0: 有一个做开是
3: 吧，做开那个呢永远就会自己拎上手就会来的了、而我那边那个呢就是、做开会计
2: 的。
0: 咁
3: 所以就好啱佢，佢每次做完我之后，哇呢、這个会计真係好出色啊！
0: 同埋通常格格 book 飞嗰啲嘢都係嗰啲 J 人
2: 㗎、哦、
0: 即係好有 planning 嗰啲会搞掂晒咁样，即係即係我呢啲就 free ride 咁樣又
3: 係，
0: 但係嗰、那個隔而家 mark 數咧，你用咗嗰啲 app 咧，其實唔使
2: 好方便
0: 啊，就係、是、你俾咗錢，你咪自己 mark 翻咯，
2: 係
0: 係啊，
3: 但係冇試過即係出意外嘅，即係可能佢買啲嘢就好貴喎咁。
0: 冇、你买咩买咁贵？
3: 买机票吓咁逼机票咁贵？
0: 机票自己搞噶嘛？
3: 我、自己搞嘅，
0: 系、
3: okay、
0: 啊，大个啦。
3: OK，
0: 大家各自
2: 三十年收围啊，佢哋加埋啊都咩啦？最尾啊就系去啲即系想打卡嘅地方啦，点知个实况落差，有啲微言，有啲抱怨咁样啊，即系好似头先所讲就喂呢、這个即系麻麻地喎。
3: 吓、
2: 系啊，不过通常我都系听啲男朋友讲啲女朋友，哇又去啲咁样嘅食嗰啲咩卡邦尼。咩啊？烏冬啊！哇！
3: 卡波力烏冬、
2: 啊！哇！
0: 我哋好有默契咯，同啲 friend
2: 系
0: 一齊鬧嘅咯，係即係唔係鬧對方，係一齊鬧嗰笪地方。係因為我哋今次去咗聖水洞一間頭先話好出名嗰間 cafe 咧，其實我哋去完之後咧，係食完之後覺得咧，哦，其實冇乜特別嘅啫喎，佢、真係純打卡嘅啫。跟住我哋就一齊喺度講，係咯，咖啡又唔好飲，啲包又唔係特別好食喎，咁、仲要等咁耐喎，好在我哋。早去唔使等咁耐啫。
3: 你哋係好大聲咁喺嗰個現場度咁樣講。
0: 唔係事後。
3: 哦，事後。
0: 事後講嘅係。
2: 可能再事後咧，其實咧係有個 friend 其實內心啊，我都覺得幾好食嘅。不過佢哋三個姊妹話唔好食，我唯有。
0: 咁唯有一齊話唔好食啦。
3: 係啦係啦。
0: 可能有
3: 都坐得唔舒服。
0: 有嘅有羣眾壓力嘅有陣時可能係，但我啲 friend 應該唔會咯。
2: OK 好啦，歸位去旅行啊，十個難搞嘅地方啊，大家又覺得邊個係頭？邊三個係三甲咧？You think it's nothing, but it means the world to m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与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说，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战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发现的漏洞而制成。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于今个月的16号发表新一份施政报告。公屋联会提出多项房屋政策建议，说公营房屋问题逐步改善，社会更多讨论和关注房屋从量变走向质变。公屋联会认为，按政府现有基础，聚焦北都房屋项目先试先行，进一步提高居住空间。在未来规划的公营房屋项目中，可以将资助出售房屋的实用面积由现时不少于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于33平方米，而较大单位比例就不少于发展项目一半，亦都可以考虑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发展。由特区政府主办，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辖下文创产业发展处牵头和资助的第三届香港时装会寻日揭幕。文体旅局局长罗淑佩出席揭幕礼致辞说，举办香港时装会彰显政府致力将香港打造成为亚洲时装设计之都的决心。香港将会凭借这股澎湃的创意力量，贯穿时装价值链的每一个环节，进一步巩固作为亚洲领先时装设计和零售枢纽的地位。第三届香港时装会由昨日起至到今个月的14号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星期二在社交媒体发文，否认有关他正试图迫使伊朗重返谈判桌。特朗普说，并非如假新闻传媒所报道试图强迫伊朗回到谈判桌前，强调伊朗是否签署协议他根本不在乎，又说目前美国几乎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星期二在社交媒体说，美军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目标包括革命卫队的防空阵地、雷达系统、海事资产与设施、暴雷能力和通讯站点。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日在香港以东大约330公里，即在北纬 22.3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至清劲北至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有几阵骤雨，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275点，跌54点，总成交金额207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06。

0: 阿里巴巴109.9跌五毫，恒生中国企业87.04跌四仙，国泰航空13.8毫一跌两毫三，长飞光纤光缆169.7升5.6，美团78.75升2.1 ，Minimax 340.2升3.4。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42，英镑10.598，瑞士法郎9.637，澳元5.603，加元5.631，新西兰元4.573，欧元9.082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5.721。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跌1,889。港金报40,380，跌52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3.89，卖出4,324.55。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咧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稍为车多，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即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北假山花园有交通意外，影响到部分行车线现时封闭紧，一带咧较为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一则嘅港铁消息啦，就系较早前啦，金钟站同埋尖沙咀站之间嘅信号设备咧已经完成复修，咁现时咧荃湾线嘅列车服务咧已经逐步回复正常噶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稍为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多车，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较为车多噶，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龙尾就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而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就排到兆辉台。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
3: 有快乐。
6: 物业管理服务条例已经全面实施，全港持牌物管公司和物管从业员肩负物业守护者的使命，为市民大众安居乐业作出积极贡献。大家可以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查阅登记册，确保你的物业所聘用的物管公司按时续牌，持续合规，持牌物管秉持专业，守护社区安居乐业。
7: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8: 我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
9: 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
8: 跟住佢就话：嗯，我要嬲啦！我即系你屋企要
9: 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8: 佢话唔系啊，你唔系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10: 我系就咁喺佢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3: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11: 二台话你知，
12: 你哋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名菜叫做阿多波啊？佢被誉为系菲律宾嘅国民美食啊！
13: 我有听过啊，我知佢主要系用鸡肉或者猪肉加豉油、醋、大量蒜头、黑胡椒同埋月桂叶一齐慢火炆煮。
14: 佢最精髓嘅地方就系嗰种酸酸咸咸嘅平衡。同埋因为有醋喺里面，所以肉质就会变得好软腍。
12: 听讲阿多波 adobo 呢一个字咧，原本就系西班牙语嚟噶，意思即系腌制。以前未有雪柜咧，菲律宾人咧就系用呢一种方法，令到肉类咧可以储存得耐啲噶。
13: 到咗今时今日嘅阿多波，菲律宾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嘅秘密配方，譬如有啲会加椰奶，有啲会炆得干身啲，可以话系各有特色啊！
14: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点到8点嘅 Beautiful Sunday。
15: 声音演绎

0: Alex 天怡小白，
1: 二台话你知。
2: 自古以嚟，世界上都有好多个榜，其实要科举名次个榜叫做
3: 鉴榜，
2: 有个姓牛嘅人上榜叫做
3: 牛榜，
2: 好多个飞镖插住个榜叫做
3: 镖榜，
2: 咁黄天怡主持个榜叫做
3: 黄榜，
2: 你认真啲啦，叫做咩啊？嘟嘟嘟嘟嘟嘟
4: 嘟嘟嘟嘟嘟，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请数榜女神黄天怡。
5: 我黄天怡数榜无数，在三五成群这个环节决定和大家一起数榜。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网络揀选一个流行榜，然后进行小圈子民意调查和投票，再由主持人去估下三甲位置。清不清楚？明不明白？现在即刻去榜。

0: 个礼拜嘅榜咧，咁就系揾嘅小圈子就全部都系女仔嚟嘅，因为就系讲啊，即系闺蜜去旅行啊，十个难搞嘅地方。
1: 嗯，闺蜜去旅行其实系咪真系应该会冇问题咧？
0: 睇下你有几龟有几密咯，
2: 系我冇事先咯，今次
0: 唔系我
2: 嗰份友谊仲保留到，
0: 系四个即系有，如果然你哋去惯咗去咗嘅话咧，咁其实 O K 嘅，即系有啲可能系头几次嘅时候仲系一个摸索嘅阶段咧，
1: 嗯，
0: 或者系有啲即系譬如同事啊可以做到朋友，
1: 系
0: 咁不如即系夹一齐去旅行啦，呢啲就可能系。友谊嘅小船嘅翻波第一步
1: 我都真系有听过，即系可能啲好姊妹可能第一次去旅行咧、出事嘅故仔嘅，
0: 系
1: 咁系两姊妹一齐去旅行啦，即系好 friend 嘅，咁啊第一次叫做哇，系终于有机会可以啊离开香港啦，咁我去到我唔记得去日本定韩国啦，总之就系去即系呢两个地方是哪一个啦，其中一个咧就系好想买嘢，系咁买系咁买，跟住又系好中意食嘢嘅，但系另外一个咧，呢两样嘢都麻麻地，即都唔系好好嘅。咁点知咧，成个行程嗰度咧，因为嗰个中意食嘢同买嘢嗰个比较强势一啲，咁逼住就系另外一个要就佢。我听翻嚟就系话嗰人系话行到只脚系即系损晒，
0: 好似行荆棘路咁样啊。
1: 系啊，佢话自此之后咧，嗰、那個人佢話去完之後佢好覺得好開心，佢覺得好正，哇！同你去旅行好開心啊，又食嘢又好好，買嘢又好好。但另外嗰個 friend 咧就係點樣佢都唔肯再同佢去咯、
0: 所以我覺得唔好兩個去咯，
1: 哦，
0: 應該係姊妹一齊去咯，即係三個，係啦，起碼三個入邊咧。你一系俾人背，一系你可以有份背人啦。
2: 唔系，同埋有咩事，好似有一个可以做和事佬咯。
0: 系啦，系啦，
2: 一个组合起码系。
0: 四个都好啊，起码可以二二，即系可以即系哦。咁你做 A 嘅，我做 B 嘅嘢，咁但系都有人陪咁样咯。
2: 系啦，两个就你两个一唔啱嘅时候咧，就好尴尬咯。你眼我眼咁样。
0: 咁又唔系情侣，咁情侣就系即系有义务或者系即系氹下你啊，或者哎呀大家唔好咩啦咁，因为仲想一齐噶嘛。咁但系 friend 话咪唔做 friend 咯。
1: 系。
0: 第一次認識你嘅時候，都已經覺得你呢方面係好硬眼嘅啦。
1: OK， 但係超乎我想象嘅係咧，即係我哋網上面嘅小圈子咧，佢哋話五號即係初步啊，即係五號係最多人揀嘅，就係揾路。係啊，呢一個嘅問題係佢哋覺得最容易令到佢哋著嘅。
2: 譬如阿 Sam 咧就話，因為曾經出過事啊，佢話咧佢係比較急躁啲嘅，所以咧語氣同埋態度上咧嗰一刻咧會比較唔耐煩，咁啊令到個氣氛有啲僵嘅，真係。佢話但係咧最後嗰一次咧，我係冷靜翻有道翻歉咁樣嘅。咁佢話因為其他嘅選擇咧，相對地咧可以預先傾掂嘅，佢覺得係，但係唯獨是呢、這、一個揾路同埋，即係可能有陣時行錯路呢啲咧，係即時性發生嘅嘢，咁、就好容易將嗰一刻嘅心情就表露咗出嚟，或者控制唔到咁樣咯，就會嗌交。我又認同佢嘅講法喎。
1: 係，咁另外一個咧就係話佢話小弟嘅預見。系啦，佢话咧一早知道咧呢个嘅即系旅行旅程嘅伴侣嘅旅游概念咧，系咪同自己嘅理念一样咧，系好紧要。佢话如果唔系咧，一定有拗叫，最尾系一拍两散。
0: 咁夸张 ，friend 都冇得做。
1: 即系你有拗叫啦嘛，你发现哇，原来我同佢呢样嘢真。

0: 教唔到，咁可能真係唔會有第二次咯。
1: 嗯，
0: 係啊。
2: OK，
0: 系啦。
3: 但系今次我哋嘅小圈子系咪全部都系真系女仔嚟嘅？
2: 系啊，
3: 揾翻女仔嘅。
2: 系啊，冇错。系啊，
3: 因为我见我哋啲听众，
2: 哦，有因为有
3: 喺社交平台上系啦，有男有女啊嘛。咁我想问下你啲小圈子系咪真系全部都女仔？
2: 系，佢哋会变声器嘅。
0: 系啦，
2: 系啦，真嘅。
0: 我拣先啦，系啊，男士即系去谂一个即系女士们嘅想法啦。第三位咧，我系拣呢一个嘅即系饮食嗰个分歧嘅。即係食咩餐廳有分歧，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正如頭先咁講，就係都係旅行裡面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飯，即係環節啦。同埋重點係你去旅行，其實你可以食嘅餐數唔多噶嘛。咁，
2: 嗯，
0: 萬一有一個人佢真係好想試好多間，而好多間或者好多餐都係唔啱你嘅，咁呢一樣嘢其實唔多唔少都會有一啲情緒上嘅影響。
2: 係
0: 係啊，會嚇點解就又要食呢啲唔好啦咁，即係。呢個問題係，我覺得係好容易會出現咯，係啊。而第二位咧，我覺得係嗰個購物時間嘅問題。
3: 嗯，
0: 食同買呢兩個冇辦法，一定係要擺喺三甲嘅裏面，係啊。因為真係每個人嘅喜好咧，隨住你越嚟越大個咧，會唔同得好緊要。喺細個啲嘅時候咧，可能大家中意嘅都好類近。哎呀，好中意即係買衫啊，咁啊，大家一齊去行衫啦。因為可能你喺香港，你都會約啲 friend， 即係好好嘅朋友一齊行街啊嗰啲成噶嘛。咁但係當你一去到旅行咧，你可以試嘅嘢嘅範疇又會多好多。咁如果你要夾咧，哇，真係有啲頭痛喎。可能呢個人就中意去酒廠，要去睇參觀完之後買酒。哦，呢個又唔係，呢個又要去即係做嗰啲咩興趣班呢樣嗰樣咁。咁我覺得呢個時間上面要去夾嘅話係相當之困難，而第一位呢，邊個負責做阿四？
2: 嚇！
0: 我覺得呢個
2: 咁攻心計，
0: 即係唔好話攻唔攻心計，因為會理所當然咗。即係可能佢唔緊唔緊要啦，不嬲都係佢睇開㗎啦。
2: 當時上妝你都做 set 㗎，
0: 係啊，
2: 做 set 嘅廚架，
0: 同埋你
3: 係咁，我哋而家都仲講緊上妝嗰個
2: pose 嘛，係咪啊？
3: 財政啊，
2: 係啊，
3: 你做開收錢㗎嘛？
0: 係啊，係啊，即係我做開
3: 係食飯，只不過係食飯收錢啫喎。你做開你做啦，
0: 做開你搞啦，你搞啦咁啊。咁我覺得呢個係如果嗰個人其實可能。即係嗰下情緒唔係咁好，突然之間又俾人咁樣即係使用嘅時間咧，佢可能會有啲唔開心，咁自然又會爆炸噶咯。
2: OK，
0: 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即係第一位係冇辦法，一定
2: 係。即係講邊一個喺呢個 group 裏邊，就係要再即係做多啲嘢，係咪？付出多啲，
0: 你唔好太理所當然，同埋要有多少少體諒。咁呢個問題就唔存在嘅，佢係依然好樂意做阿四噶，
2: 係
0: 啊。但係當你太理所當然啦。是啊，你太觉得一定是他了，那个时候他就会着的了。
2: OK， 好，你了，天怡你会怎么揀呢？
3: 闺蜜去旅行十个难搞的地方，第三位呢，首先我会揀这个夹不掂 budget 啊，洗费啊。因为我觉得呢，就是你吃的可能不是你行街那些可以分开行，但譬如你吃饭啊、住酒店啊，或者住 B&B 呢啲，咁系一齐噶嘛，系咪先？
2: 你冇理由分开酒店住噶，
3: 系咯？你冇理由酒店都分开住噶，或者冇理由食饭都分开噶，咁做乜一齐去旅行啫？系咪先？咁所以我觉得即系 budget 呢样嘢，有阵时咧系会大家个心入边想分配
2: 系
3: 有落差嘅，咁、
2: 嗯、
3: 我就觉得有啲难搞嘅，系啦，即系如果你又想住好啲，我啊其实想将啲钱攞去食好啲，买嘢买。多啲嘅话，咁可能呢个可能虽然出发前已经可以倾、
0: 哦，
3: 但有权出发前已经
2: 倾
3: 到有少少嬲。咁点啊？
0: 我听个例子唔系嬲咯，嗰、那个女仔系话，佢话啊，嗰、那个佢个 friend 好想食一餐好嘅嘢。因為佢哋食嗰啲嘢太過即係平民，
3: 抵啦！佢中意食嘢嘅，
0: 係啦。咁佢就係去到唔知尾二尾三嗰日，佢就求佢哋：我求下你哋啊，食一餐好嘅咁多啊！
3: 係係。咁佢哋肯唔肯啊？
0: 佢最尾係即係都叫做 OK 咁樣嘅，因為嗰陣時都唔係話好大個啦。咁就最尾都叫做、哦、好啦，滿足你一次啦，但係真係唔好太貴啊，冇錢啦、啊，因為佢真係想留錢去買嘢啊。
2: 哦，
0: 係啊，
3: 係。
0: 咁所以就好好笑，即係可能話咩食便利店嗰啲嘢
2: 哇！
0: 即系因为就系留钱买嘢嘛，
3: 极端到咁样系，
0: 系啊，咁所以
3: 咁唔得呢个咁极端，
0: 好 sad 啊嘛，系啊，所以就系佢冇嬲嘅，系啦，纯粹系嗰一次
2: 提议啫，提议啫咁样，
0: 次咁多。
3: 第二位咧，我系拣夹行程边个话事，
2: 嗯，
3: 系啦，因为我觉得即系通常话事嗰个人。

0: 人咧，佢好难做到每一次嘅决定都系大家都满意嘅。呢、嗯哦、个位系本身边个做都系，即系都死噶啦。我觉得系啊，咁系真系睇下你啲闺蜜系唔系真 friend 啊？要如果唔系，好容易就会即系呢个又觉得，啊，点解佢要咁啊？点解佢要就佢啫？咁样个，点唔可以就我哋啫？咁啊，
1: 公心计
0: 系咪？即系喂，佢同佢 friend 啲，所以就佢去呢间食早餐咯。明明我哋寻晚系。投票系去咯，第二间噶嘛，又话嗰间远，而家系咪？即系我觉得好容易会有呢啲啊！如果几个女仔可能大家中意嘅嘢唔同噶，咁、但系要有一个人话事嘅话，呢、这个话事嘅人咧系好难搞嘅，我觉得。
1: Okay, 好似好大班女仔就会一定有呢个问题出现咁。
0: 系 啊，第一位咧，我系拣揾路同埋交通迷路因为我觉得好似一班女仔好容易出现呢个情况。
1: Okay?
0: 然后好容易出现嗰啲，喂，咁而家点啊？你话行呢边噶，但系可能大佬啊，其实都唔系好识噶嘛。或者你去旅行去一特新嘅地方，你系应该要唔识嘅，系啦。虽然话有地图睇啫，咁样。
1: 系。
0: 咁但系有时，同埋有阵时，有啲人咧手气系衰啲噶。
1: 系。
0: 系啊。譬如我 friend 今次都有噶，佢咧揾亲嗰啲餐厅，佢话想去嗰啲咧，
2: 全部系山嘅。
0: 系啊，有休息啦，或者山啦。
2: 但
0: 是网
2: 上
0: 面
2: 没有标明的，
0: 没有的，在个地图上都说他是开着，但去到时候他是贴张纸出来说这两天是他休息，即可能他是突发定不知道什么休息，
2: 冬至又起，
0: 是
2: 试过一天
0: 不止两次那些，是有成三四间，类似是那些可能下午茶或者中间地方与地方之间想坐下喝杯东西那些，他找亲都是这些来的，跟着我就说，哇，你手气很衰啊，这个 trip
1: 不是当佢系嗰啲明灯咯，你拣唔去嗰啲啦。
0: 系啦，但系我哋冇即系冇嗌交嘅，系纯粹即系就讲个事实出嚟咗。你手气好衰喎，
1: 但
0: 系
1: 几好笑喎呢个一个话题嚟嘅，几好笑。
0: 唔系咁，跟住佢就哦咁，你哋揾咯咁样咯。
2: 嗱嬲啦开始，
0: 佢又唔系嬲嘅，佢就哦咁，你哋揾咯。
2: 系好啦，咁啊听一听呢一班嘅小圈子闺蜜啊，佢选择系咩啊？先听第三位先。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第三位，
4: 我觉得最难搞的地方是影相。自问是一个影相影得几好的人，每次都可以捉到好的时机和漂亮的角度，跟对方影完的相不会有路人走过遮住，而且角度还很好。但当影完这张相给对方看，想叫他帮我影一张差不多，就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是手残兼是眼盲，但是不好意思批评他，所以我现在都是本住啊有影就算啦，完全没有期望咯。
5: 咁我觉得是这个购物时间分配啦，因为之前同过那些老 best 去旅行呢，即是大家好像喜欢的衫啊款啊都不是很一样啦，所以大家想行的铺头就自然不一样啦。跟住咁之后就会即是可能他想去他间铺头睇，我想去我间铺头睇，跟住就会有一啲矛盾啊、争拗，但最后咧揾到个解决方法就系各自去睇，咁样咧就比较容易解决咗个问题啦。
2: 是第三个是两个的，咁就是影相啦，同埋呢一个即系购物时间的分配嘅。
0: 哦，
1: 仲有一个，
0: 原来女仔最紧要是呢两样嘢，就是影相同埋买嘢。
1: 咁佢哋要黐埋一齐咧，可能就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噶啦。你哋叻咧，
0: 即系咩都好，你唔好再做做呢两样嘢。
1: 你有三十年修为咧，真系可以分得开。
0: 同埋我啲 friend 唔系好中意影相噶。
1: 哦，
0: 系啊。即系佢哋唔系好 eager 嗰啲，帮我影啊，帮我影啊嗰啲咁样咯。
2: 系，
0: 同埋可能因为做咗医美啦，
2: 唔好影啦，
0: 割咗眼袋点影相啫？
1: 唔影啦。O K，
2: 好，咁但系比较多人拣嘅就第一同埋第二位啦，咁啊先听第二位嘅选项先。
3: 三五食群数榜之神，
6: 第二位。
7: 好啊，就系冲凉同争洗手间，因为咧你都知道女孩子啦，啲头发好长噶嘛，咁冲一冲凉咧，可能讲紧半个钟，然后吹一吹头咧，又可能半个钟，咁好啦，唔计冲凉，即系瞓觉前嘅时间啦，喺朝早嘅时间咧，咁大家可能又要霸住个厕所去化妆啦，即系未必系 friend 到一齐化妆噶嘛，咁所以呢个洗手间嘅问题系。即係都煩惱嘅，未必係爭洗手間。

0: 帶同閨蜜一起去旅行咧，就可能需要預翻少少心理嘅建設，係要排洗手間啊。
1: 我覺得咧，同閨蜜咧去旅行咧最難搞應該係第八啊，就係、是、沖涼同埋爭洗手間呢個問題。因為我覺得咧，其實其他大部分嘅嘢咧，例如 budget 啊，或者你邊個話事啊、影相呢啲咧，其實你平時出去食飯或者你出街咧，都會略知一二對方嘅 preference 係點。但係咧，洗手間同埋去廁所呢啲咧，真係好個人同埋比較 private 啲嘅嘢咧，你真係可能要去旅行先知。好似我咁樣咧，我知道我自己去廁所係要用多啲時間，同埋我中意慢慢享受，我都唔介意俾我啲朋友去咗先。咁所以咧，如果我同啲朋友去旅行咧，我都會叫佢哋啊，你沖涼先，或者你用廁所先。我亦都唔介意自己可能朝頭早早啲起身，慢慢去咗廁所先。咁所以我覺得咧，會睇對方嘅 preference 係點樣啦，同埋真係最難預計嘅嘢。
2: 係啊，就係爭廁所啊。
3: 其實我一直咧都有個好大嘅疑問，點解可以沖涼沖兩個鐘？
4: 因為連唔連吹頭先？
2: 吹頭都可以吹半個鐘嘅，因為
3: 吹頭唔解出嚟吹噶嘛。
4: 唔知啊，因為有啲廁所係個風筒喺入邊噶嘛。
3: 哦，
4: 唔係咁你落妝。都落15分钟㗎，可能有啲人要係咪、
3: 哦、
4: 你啲眼睫毛嗰啲睫毛液又要慢慢抹，你唔可以咁大力咁快抹㗎。
3: 因为落完又要洗。
4: 落完又要洗因为洗完又要搽护肤品，可能又要敷 mask 喎。敷 mask 都敷咗四个字啦，可能。
3: 但呢啲嘢唔係应该出嚟做嘅咩？
4: 係嘅，照计如果你去旅行大家 share 厕所呢入面做嘅话呢，係极其自私嘅行为嚟
3: 嘅。係喎。好神奇啊。
2: 但呢个都唔係啊，即係争厕所都唔係最多人揀，最多人揀係呢一个啊。
3: OK。
5: 三五食环数榜之神。
6: 第一位。
7: 先唔论食咩餐厅啊，或者咩要搬行李啊，顶笼都系啊，同埋嗰啲咩搵路啊、交通啊、迷路嗰啲，顶笼都系呻下攰啫。咁但系最难搞、最难搞啊，一定系夹行程嗰阵啊，话冇所谓冇所谓，到真系要实行嗰个行程嘅时候咧，又嫌三嫌四，又呢又路，跟住咧又黑晒面，跟住又呢样嗰样啦。总之就系跟住好诸多投诉嗰啲咧，就系最难搞噶啦，唔得啊 ，no no no。
8: 我觉得闺蜜去旅行嘅最难搞嘅地方系第一，夹行程边个话事，因为有啲 friend 咧，佢就系中意影相啊，佢就中意去啲靓嘅地方啊、风景啊，或者靓嘅餐厅，但系啲嘢食唔好食嘅地方咁样去。但系有啲咧就中意食當地美食，即可能街邊小店嗰啲咧，就會環境污糟少少啦。跟住個係咯，嗰邊影相都冇咁靚，即係燈光嗰啲都冇咁靚，環境冇咁靚，所以就有啲難夾咯呢啲位就。
9: 我覺得最難咧就係大家互相夾行程啦，除咗係大家想去邊度唔同之外啦，即有啲人中意去游山玩水，有啲人中意 shopping 之外啦，我覺得咧對方嘅心情都好緊要。因為咧，我試過咧，同個女仔 friend 一齊去旅行咧，佢著咗對好靚嘅波鞋啦，有一隻藍色嘅蝴蝶結喺上高嘅波鞋嚟嘅，好靚嗰時好興嘅，我唔小心踩到佢對新鞋啦，跟住佢嬲咗我，跟住然之後咧，下晝去邊度嘅行程佢都唔肯去啦，然之後我求其揾咗個隔離附近嘅教堂話去打卡啦，嗰、那個教堂咧又係藍色屋頂嘅喎，好靚嘅喎，然之後我話一齊影張相啊，佢唔肯影啊，佢嬲咗我
3: 啊，好青春喎、啊，藍色蝴蝶結喎，
2: 係
4: 即係最多人揀嘅，
2: 係啦，即係夾行程時間呢啲
3: 都係嘅，
2: 係、嗯、我諗唔單止閨蜜嘅，即係你成班。成晚老去旅行啊，家人去旅行啊，总之一去旅行嘅时候喺个
3: 冇所谓啊 ，OK 啊，冇所谓啊。
4: 男人系易话为啲嘅系咪啊？
3: 如果大家一齐去买玩具就难讲啲。
4: 点解啊？即系去边间买？
3: 系啊，有机会出问题咯，系、嗯。
2: 但系呢啲都可以即系各自行动嘅，即系对于男人嚟讲咧，成班老又结咗婚嗰啲咧。其实佢哋可以离开到国，离开到香港啊，离开到个家庭啊，
3: 离开到香港好开心噶啦，
4: 开心
2: 系啊，
4: 系啊，唔紧要噶，我哋分开做任何嘢都唔紧要，
2: 冇所谓噶，系啊，我去斋瞓觉都得噶，系啦，
4: 每一分钟都充满住感恩嘅心
2: 啊，唔好咁快翻香港啊，就系、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星期三上午在开罗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习近平在开罗也出席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行政长官李家超和教资会的成员会面，就香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包括通过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在数码时代引领研究、教学与学习发展等议题。李家超说，北都大学城特以城区概念发展，结合教育、科技、人才、产业和城市发展五大元素，构建高质量大学城区，进一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政府将透过数码转型，深化产学研协作和国际合作，进一步巩固香港作为国际教育枢纽的领先地位，致力追求卓越研究，全力培育具备未来竞争力的人才。为庆祝国庆，10月1号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一共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万回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穆伟成说，今次烟花汇演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和内地以及外国歌曲。大会将于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国庆烟花汇演由文体旅局统筹，永明金融赞助，整体预算约1800万。永明行政总裁林家贤说，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和香港繁荣稳定。大埔宏福苑火灾，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去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30公里，即在北纬22.3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1点，跌18点，总成交金额21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毫六毛起跌，腾讯控股438.2跌3.2，阿里巴巴109.9跌5毫，南方恒生科技4.43跌3.6，恒生中国企业86.94跌1.4，国泰航空13.88跌1.6，长飞光纤光缆169.4升5.3，美团78.75升2.1。Minimax 342.6升5.8。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69，瑞士法郎0.815，加元1.394，人民币6.723，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58， 澳元兑美元0.713，新西兰元兑美元0.582。日经平均指数报64,325点，跌1,889点。港金报40,435蚊，跌4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20.75美元，卖出4,321.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阿 N 提翻你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唐人新村交汇处。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的龙尾到顺德中心。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新界区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

0: FM 89.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如果你的子女在2021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打算出年九月入读官立或资助小学一年级，记得在今年9月1日至25日向子女就读的幼稚园、教育局或民政事务处索取小一入学申请表。如果想递交电子申请，要先启动电子平台账户，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edb.gov.hk。
3: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这个世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有些事真的不是那么容易解决的呢。
5: 做什么啊？你家有事吗？
4: 不是我啊，不是说了，是家家咯。

0: 你哋好啊，我系嘉嘉，我系一个有选择困难症嘅人嚟嘅，工作上嘅嘢其实之前咧真系唔使我选择噶，因为我主要咧都系听我上司嘅意思去做。但系咧，我上司唔知因为咩原因咧，决定唔打呢份工咯。咁我本身都谂住好安心咁等下一位上司出现，点知我老细突然之间又叫我入房，问我有冇信心可以做埋我上司嘅嘢，话加我一倍人工。细问之下咧，佢先至话唔打算再请人啦，叫我一个人咧顶咗佢。咁我就问佢，如果我担心做唔嚟，唔应承老细你呢一个 offer， 老细你会点做啊？老细咧就话，如果唔应承都会尝试请人嘅，但系请唔到之前都要我帮手处理噶啦。同埋佢话最多咧都系揾隔篱部门个经理帮下手咁咯。你哋觉得咧，我应该要点做呢？我又真系好唔想做呢份工，因为咧做上司嗰个位咧压力好大啊，要做好多决定啊，点算好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凭阁下嘅声线听得出你系一个顶受唔住压力嘅人啊，亦都好容易因为呢啲压力嚟压垮咗，就算多。

0: 咗一倍嘅人工咧，可能全部都要变成医药费。佢劝你都系免啊，安于本分啦、
1: 啊。但系而家佢想安于本分，应该都唔得噶啦，因为老细讲到明噶嘛，佢请到下一个人之前咧，你都系要做嗰啲嘢嘅。你信我啊，啲老细见到你做到咧，佢就唔会再请人噶啦。咁即系话到时你又做多咗嘢，但系又冇 double 人工、啊，咁咪仲衰。
2: 唔好理啦。我只听到一倍人工呢个字，攞咗先啦，做唔嚟嘅佢咪会降翻你职咯，到时咪又请翻佢人俾你咯，系咪？攞咗先，唔好谂咁多。
0: 香港职场咧有两只字咧都好常用嘅，就系、是、外判啊嘛。咁你斗到嗰一倍人工，你做唔嚟嘅，咪即系出边试下搵啲人外判下吓、啊，然之后俾下人做咯。可能外判嘅时候，啲人可以帮你解决到问题咧。
1: 你话你做唔到嗰个位咧，系因为你有选择困难，做唔到决定啊嘛。咁即系话而家问题嘅症结咧，就系你要揾一个可以帮你选择到嘅方法。其实有好多噶，例如抽牙签嘅长短啦，色嘅大细啦，左同右系硬币啦，呢啲都可以帮到你做到决定嘅。最紧要系，其实冇人知道你点做决定噶嘛。
0: 同埋老细行入嚟嘅时候，佢右脚先定系左脚先？呢、這个方法都得。
2: 仲有啲铅笔咪有六面嘅，咁六面咪可以有代表六个选择咯？呢、這个方法都 OK。不过咧，我想讲嘅系咩咧？我头先仔细啲谂一谂咧，佢加得你一倍人工都服服地喎。即系如果佢可以咁样贸贸然加你一倍人工嘅话，一系咧就系、是、你原先嗰个老细咧，即系个上司咧，其实佢人工都好高，佢加你一倍人工都唔觉得好似蚀咗，但系同时间你又帮佢解决咗好大嘅问题。不如你问翻你之前嗰个上司，问下佢点解会走啊？可能知道啲因由，点解佢愿意加你咁多钱，叫你去顶埋嗰个人嘅工作咧？

0: 公司是做 merchant 的，老闆這期想了一個新政策出來，鼓勵我們的同事盡快和客人收數，就是每個月都會設定一個收數額，如果全公司達標的話，所有同事那個月就可以加1000元人工。雖然有 incentive， 但是不代表所有同事都會為了那1000元而努力的嘛。結果就是少部分同事積極收數，大部分同事都是 free ride 的，而老闆看在眼內就不是味宜啦，覺得加了1000元給你們，你們都不開行 turbo， 於是就叫了我去做事啦，就是日日都要去追啲同事收數啦收數啦，同埋提佢哋有 incentive 加，但好明顯啲同事就覺得我煩啦。你估我唔知咩？加1000元話多唔多？你哋話啦，我點先可以令啲同事響應老細呢個新政策，又唔會顯得我煩呢？嗬？
1: 心情按摩師，按摩時間。
2: 既然你咁有动力，不如咧叫老细咧，即系将所有同事加嗰1000元全部加落你度，你去收晒数，咁啊得唔得啊？咁你嗰阵时就唔系净系加1000元噶咯，可能加10000元，或者可能加100000元噶咯。
3: 诶，我都想咁讲啊，就系、是、不如嗰啲 incentive 啲钱咧，会唔会可以请到一个人嚟
2: 专系收
3: 数，专系做呢样嘢？咁你又唔使做衰人，又可以长期有一个人喺度收数啦，收数啦，收数啦，大家好收数啦，咁啊可以翻工时间随时随地提醒住大家。
4: 可唔可以问下老细啊，转下 system 得唔得啊？赏金猎人咁得唔得啊？收得到翻嚟嗰啲啊，俾佢得唔得啊？唔好全部派得唔得啊？吓，即系好多时候就系咁噶啦，一定咧即系树大有枯枝啊嘛，系咪先？咁你净系奖励嗰啲收到嗰啲得唔得咧？系咪先？咁样咪解决咗咯？
2: 我觉得呢个时候是需要音乐的。近排大家有没有听这个翻学歌啊？喜欢翻学，集体今天都翻学，即是将这个失忆周末改嘛。
4: 哦，
2: 是啦。咁然之后就收数咯。今天收数，所有同事一起收数，收数只有1000。
3: 是不是找妈妈来唱
4: 的？唱住
2: 咯。唱住咁样，但喺公司播住这个音乐，咁洗大家脑，可能大家都觉得啊，是喎是喎，要收数咯。
3: 嗱，1000元咧，真系喺今時今日香港咧，話多唔多？咁但系會唔會可以將呢1000元變成更加吸引咧？就係將佢疊加，係啦，即係好似子豪頭先講咁樣，佢就係話啊，淨係派俾嗰啲咧，即係收到數嘅同事，我覺得咁樣都唔夠吸引，因為始終都係維持喺1000元啊嘛。你不如將所有同事嗰1000元咧，叫老細加埋起上嚟，然後每個月。边个收到最多数嘅一炮过攞咗去，咁先系噶嘛？包保所有同事都积极啦。
4: 但我头先留意到咧，字里行间咧，佢话积极嘅系少数啫，吓、啊，即系唔系好多人好积极。咁不如你劝下嗰啲好积极嗰啲人唔好积极啦，一齐唔积极，咁件事咪解决咗咯？
3: 推翻老细，推翻老细。
2: 子华神嘅鱼蛋论就啱用啦，
4: 系
2: 唔系大家一齐加嗰1000元啊？边个收唔到啊？大家一齐减1000元啊！哇，咁大家仲唔即刻喂收啊收啊收啊！收啊收啊

0: 想同咁多位人夫讲一句啊，同外父外母去旅行咧，一定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唔可以有一秒松懈啊！事源系咁嘅，咁啊，上个月咧同老婆仲有外父外母咧去外国自驾游啦，听行程系我，揸车系我，出钱都系我，我唔介意嘅，揾到嘅用喺亲人身上边都好正常啦。咁第一日咧 red eye 飞四个钟头，落机之后拎车揸车去酒店 check in， 其实已经好攰啦。咁食饭嘅时候咧，我仲未回魂啊，咁埋单嗰阵时咧仲发紧牛痘，外父见到咧就自己拎咗张单去买，我事后话俾翻钱佢噶，咁佢哋就话唔使啦，一餐半餐好闲啫。我以为件事咧就咁就完啦，点知嗰晚翻到房咧，我老婆质疑我，问我系咪专登唔埋单，要等佢阿爸埋，仲话我咁做咧好小家好孤寒，唔想请就讲啦，佢俾得起。嗰下咧我呆咗啊，呆到咧唔识得嬲啊，因为咁样俾佢曲解咧，我非常之失望。我自问对佢啦，同埋佢阿爸阿妈都非常之好嘅，但只系有一件事做得唔好咧，就会俾佢训话。而呢次咧唔系单一事件嚟噶，好多时都系咁样嘅。好似咧我一定要拎100分，只要答错半分咧就唔合格，系失败，佢就会闹。咁多位咁样讲咧，话谂翻咧，其实我都有啲攰啊。你哋觉得我可以点做啊？
1: 心情按摩师按摩时间。
2: 要学识做一个 free y 嘅人，完全系唔参与唔出手，等你老婆搞晒，乖乖地听晒佢话，咁就得啦。
3: 好易拆啫，你老婆话我有钱买，如果你冇嘅话，你咪即刻攞晒嗰个 trip 嗰啲酒店啊、机票啊嗰啲单咯。哦，好啊，咁样咯。
4: 好啊，你话咩啊咩啊，你买啊，咁样。佢即刻唔买。
5: 身为一个人父。

0: 我可以好直接咁话俾你知，你只需要同你老婆讲，你话嗯，我觉得你讲得真系好啱，下次有啲咩想法，你直接提我，我直接做，咁咪唔会错咯。多谢你啊，老婆，解决。
1: 呢、這个时候其实系应该要问下外父点处理嘅。即系我觉得应该佢阿爸阿妈比较了解佢啦，或者系即系你外父都应该知道啊呢啲生存之道系点啊，向佢请教一下，睇下点样应付佢个女啊。
2: 女嘅嘢都系留翻人哋阿爸阿妈教好，所以建议你不如喺佢阿爸阿妈面前，同埋你老婆面前，就俾翻嗰一餐钱俾佢，就同外父外母讲翻同一番说话。就是哦，你个女咧话惊我系特登唔买单嘅，嗱，而家俾翻钱你，大家四四六六睇到啦。再唔系用翻我介绍嗰个 app 啊，可以除翻开咧，即系每一餐咧，大家夹咗几多钱，咁啊均真啲咯。如果咁就，
0: 我觉得你可以用翻同一番说话提翻阿外母，因为好似外父又俾个钱，你老婆又俾个钱，你又俾个钱，但外母好似冇任何动作，叫你外母俾钱，个个都俾。平衡翻，
1: 我觉得就要整场大龙凤 drama 啦，喺大家面前啊，即系有埋啲路人，老婆我错啦，对唔住，我下次唔敢啦，即系将件事有几大搞到几大，搞到你老婆都唔好意思，佢就唔好意思话你噶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预料热带风暴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的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评估是否需要在沙德尔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案正在服刑的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被控一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黄之锋承认控罪，法官谭耀豪押后判刑。控方读出案情，指出在2016年被告黄之锋与罗冠聪达成协议，透过国际游说达至政治目标。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前，黄之锋、罗冠聪和其他人士参与所谓国际战线，请求外国或者是境外机构、组织及人员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制裁和封锁，或者是采取其他敌对行动。控方说，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被告透过外国媒体和社交平台继续支持国际战线，包括分享罗冠聪的贴文等。警方拉了一个内地男人涉嫌在飞机上盗窃。警方说，昨晚接获职员报案，一班由泰国曼谷飞往香港的航班上，一名本地乘客曾经将手提包放在座位上方的置物柜内，其后发现手提包里面的现金不翼而飞。机场警区人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以涉嫌盗窃拉了一个57岁内地男人。调查显示，被捕人怀疑盗取该名受害人约值6000港元的外币。那个男人正被扣查，案件交由机场警区刑事调查队第三队跟进。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的19号开幕。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在今个月15号至到10月24号每晚8点正在主场馆外场上演，历时半小时。启德体育园说，灯光展将以缤纷耀眼的色彩揭开序幕，象征运动带来的激情与活力，随后展示全城上下撑港队等打气讯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22.4度、东经117.4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于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約300公里或以上距離。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至明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明日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到時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11点。

跌18点，总成交金额2166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1点，跌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11点，跌26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8淘六冇起跌，腾讯控股438.2跌3.2，阿里巴巴106.6。

0: 元賣價美元 7.843， 英磅 10.595， 瑞士法郎 9.631， 澳元 5.593， 加元 5.628， 新西蘭元 4.562， 歐元 9.081， 每百日元對港元 4.907， 每百港元對人民幣 85.72。 日經平均指數報 64,325 點，跌 1,889 點。港金報 40,435 元，跌465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4,321.15 美元，賣出 4,321.8 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大棠路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交通恢复正常。而龙翔道去荃湾近住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经过请小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嘅车龙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车多。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嘅龙尾到中区警署。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港安医院回旋处车多，龙尾去到聂哥逊山道。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太子道西。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青屿干线吸水门机场方向。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40，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6:07。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四年，我们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1: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8: 一起翻学。
9: 早晨，早晨，我系 Yana 余欣娜，起身啦喂，闹钟响咗好耐啦，系时候翻学啦。新嘅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同埋全新嘅你，孭好书包，仲有记得带你嘅笑容翻嚟啦。我哋晨光见，
8: 逢星期一至五，
10: 朝早6:00到10:00，
8: 晨光第一线。
11: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的电台节目
12: 莫希少年穷。
13: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Double check.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14: Always.
13: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14: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15: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16: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8: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9: 嚟自电影 Moana 嘅真人版本有里面嘅演员 Dwayne Johnson 亦都系 The Rock 嘅一首新歌 You're Dead。

0: 再一次证明咧，曾志嘅感情比花巧嘅歌唱技巧咧嚟得更加咧深入民心啊！吓，呢个礼拜收入榜接第十位，好感动嘅一首新歌 ，Rain Johnson Your Dead。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

0: 九月二号星期三哦，
1: 又翻学。
0: 又翻学
1: 啊！今日系二日啦，
0: 吓我哋依然系一号，
1: 我哋都要咩？我哋都要翻学喎。
2: 系啦，你哋
1: 今日六点半吓，
2: 系啦，六点半就有
1: Justin 陈明希
2: 出现啦，辅导下开学嘅大家啦，
1: 系啦，考下我同波成啦又，
2: 系
3: 啊，俾大家感受下英国世界末日啦，
1: 有冇咁严重嘅？
2: 都要
1: 开心地面对啊，
2: 系嘛？饮杯咖啡再算啦，
1: 系啦，咁啊，一阵间留意住啦。
3: 六点半钟啊，
1: 劲啊
2: ！Yes，
1: 你哋开学仲喺度准备紧啲 admin 嘢，我同波成就要考试啦啊！几励志呢个故事，话俾你听啊！
2: 波成把声完全系
1: 问，跟住就会问点啊？波成温好书未啊？
3: 未啊，通常又冇啊，
1: 系冇啊。
3: 琴日温温下瞓咗，
1: 瞓咗系啦，跟住就考劲高分嗰啲就系你啦。
3: 冇啊，仲要交晒气，即系咧你 feel 到佢交嗰场气所用嘅力仲多过去温书本身
1: 啊。系啊，咁啊，听转啦。
3: 其实我唔好明呢种心态，点解要将自己冇温书呢件事要不断？
1: 我覺得是將嗰個心理預期壓低咯，
2: 同啲人話啊，佢邊個嚟噶？我唔識佢一樣嘅道理啫嘛，
1: 係咯，差唔多啊。
3: 但個心理預期俾邊個咧？我成日覺得
1: 俾自己又俾人，
3: 我覺得係俾自己多啊，因為對方其實真係冇乜人理，
1: 冇人係啦。其實唔 care， 同埋你最後有冇温關我咩事啊？講真句，都係靠自己噶啦，考試。
3: 啊，突然提我話講起咧，因為有一個曾經嘅同學咧，佢係好 care 自己嘅分數。嗰時我哋公開試會考咁啦，佢有個分數噶嘛。譬如文科咁样，其实你攞到过二十分，我哋嗰阵时都估几劲噶啦，已经系。咁嗰时有个同学系好着紧呢啲分数。咁我哋隔咗好多年之后，大家食饭讨论翻啦。每一个人听到，譬如阿斌，佢系好 care 自己分数啦。每一个人喺阿斌口中听到个分数都唔同。
2: 啊、
3: 即系譬如我话吓唔系，斌同我讲话咧，佢会考廿分嘅。跟阿桑就话唔系，佢嗰时话自己廿三分。跟住另一个人可能阿少话唔
1: 系，廿九分。
3: 佢玩到咁啊！有个同学嗰时系咁样噶，
1: 使啊，
3: 系啦，大家就系个咁，使唔使啊？其实讲真，大家都系得个支持，又唔会真系 judge 你啲乜嘢。
1: 到你啲咩？
2: 我想问你哋系支持，即系攞呢个分嘅时候问啊，定系之后见翻再问噶？
3: 即系问，譬如一路都系继续讲阿斌系当事人啦，咪考咪可能攞成绩嗰日问佢几分咁
2: 咯，攞成绩嗰日
3: 系啦，
1: 可能我知啊，
3: 迷之分数
1: 涉及到呢一个牌 Jupiter 啊，
3: 涉及到公共利益啊，
1: 佢计埋呢条数啊，话俾你听啊，可能我咁样讲一讲，佢啲 Jupiter 就会调一调钱。

0: 序，咁我就可能考入呢一科嘅成数又高咗啦，又
1: 心理战，你个心理战
0: 系啦，哇，佢可能就系计到咁，
2: 反弹嚟嘅反弹
1: 系啦，
2: 但冇嘅，有啲可能系嘅，有啲同学系唔系好想自己嘅成绩各样俾人知得好清楚嘅，
0: 咁都系一个私隐嚟嘅，佢都有权俾人知。
2: 因为有啲同学，我哋继续讲嗰阵叫阿斌啦，方便大家叫做知啦。嗰阵时话系上堂老师。在同學面前，即係有時都 announce 同學的分數噶嘛。係
0: 啊係啊。
2: 佢全班面前講咗阿斌的分數，阿斌是會黑面的，即係老師講佢都黑面的。
0: 不過我都試過，因為我在讀小學，係咪小學咧？係啦，小學的時候有一個同學咧，不嬲考試成績都是很好的，有一個即係我哋公認佢是一個高材生，升中就一定已經是佢揀學校嘅啫，冇學校揀佢嘅。
1: 嗯。
0: 即係嗰樣嗰個位嚟㗎啦，即係佢係揀咩都得㗎啦，我哋公認佢係咁樣嘅呢度。跟住呢，其實佢就不嬲都唔係好鍾意老師噏佢個分出嚟嘅。咁但係因為次次都高分，咁所以就冇嘢啦，即係次次講完之後咁 OK 啦，咁次次都係佢最高嘛，係咪先？咁次次都俾人點名讚㗎啦，定。咁跟然後去到有一次呢，好有印象，就係呢嗰次佢滑鐵盧考得唔好喎。跟住，但系老师都系照讲佢嘅成绩出嚟啦，但系佢唔系最高嗰个啦，嗰一次。
1: 嗯。
0: 跟住佢喺我哋全班人面前真系喊出嚟，跟住匿咗去，即系唔好话匿咗啦，即系去咗洗手间啦。跟住就过咗好一阵子，先再翻嚟上堂。咁嗰一次就知，哇！佢真系好上心，好重
2: 视。你知唔知站在高峰系不容易？
0: 不容易噶，不容易噶。
2: 你企喺高峰咁耐咧，突然间落咗嚟，
0: 嗰个落差好大。
2: 但系我当年，突然间讲呢个 topic 好想继续分享。你本身嗰个听一阵间点？
0: 好先啦，好好先。
2: 嗰阵时我希望佢哋全部人都冇听啦，啲老师或者同学，因为当时因为我老师会听嘅，即系退休之后就。
0: Okay, okay.
2: 当时咧，我哋有一个中学同学，佢差唔多年年由中一开始啦，我喺嗰届去到中七啦，佢都系全级第一噶，
0: 系
2: 佢系读书好叻嘅，
1: 系
2: 嗰个叻嘅程度系你睇得出，但系你冇谂过佢嗰种，因为佢好犹豫，啲嗰啲叫咩好。咩自如啊？游刃自如
0: 系好系好游刃自如。
2: 佢平时系咪叫游刃自如？即系总之你平时见面咧，佢唔系一个好 tense， 唔系一个舒爽嘅样嚟，
0: 好松容啦。
2: 佢参加好多课外活动嘅，佢同我哋一齐系譬如佢系我哋正常会做嘅。你会觉得我全级第一嘅以前嘅心态就系匿埋要花好多时间读书啊嗰种。佢唔系噶，
1: 电视都冇得睇。
2: 佢小息咪同我哋一齐去打乒乓波咯，课咪同我哋喺canteen度玩 pair 牌嗰种啦。
0: 即系一个普通会去周围玩嘅学生。
2: 系啦，咁佢当然翻屋企都会温书做功课啦。但系咧，你唔觉得佢好有压力噶？咁佢翻嚟佢系一个好健康嘅状态嘅，
0: 又好精神，
2: 社交好好。总之一个 perfect 嘅男人
0: ，OK，
1: 即系十分
2: 要乜有乜，
0: 即系你人生当中第一个你觉得佢系完美嘅人就系佢啦。
2: 诶，喺读书方面，即
1: 系
2: 嗰种啦，
1: 外
0: 貌
1: 派
0: 嘅你，
2: 外貌身高嗰啲，佢系老成啲嘅个样，佢系成熟嘅男人嚟嘅。
0: 老成啲呢一个形容
2: 系
0: 啊，
2: 佢系成熟啲啊，佢 form one 嘅时候已经好成熟噶啦。我仲记得叫咩之前又见翻面之后。好似几年前唔会开名嘅，唔系熟嘅，熟嘅，熟嘅呢个方温，系咪呢个全级第一个同学熟嘅？
0: 咁叫阿斌啦，佢好嘛？
1: 系啊，叫阿
2: 叫佢。
0: 喂，你俾我成绩好一阵啦，
2: 好
0: 谂中啊，你俾圆满下呢个幻想啊
2: 吓。好啊，阿斌
0: 嗰阵时成绩好好嘅，
2: 系啦，好劲嘅咁啊，
1: 又玩得嘅，
2: 玩得嘅，跟住又代表学校好似又参加啲队，跟住又唔知咩校队咁样出去比赛，
1: 即系文武相全，
2: 文武相全，
0: 完美嘅男人啊！
2: 后屘佢仲做埋。完美嘅分解先，袁斌啊，
3: 袁斌
0: 系袁斌啦，袁斌点
2: 系啦？今日嗰时呢个牵唔紧要啦，即系佢做埋社长啊，去到，即系佢总之所有嘅你想玩佢玩晒啊，各样嘢又有啊，打波又叻，即系同佢打波咧，你唔够佢打嘅，有啲系真系劲啊，
0: 呢啲叫
2: 真系劲啊，模范生，你人生真系感受到咩叫模范生
0: 啊？模范斌。模范斌系，
2: 模范斌又话又简称袁斌、袁美斌系啦。咁咁佢一路咧，佢冇黑化到嘅，即系成个古仔里边，佢系一个 control factor， 即系话佢由中一去到中七，佢都系非常之啊，佢冇中七，因为佢拔咗尖啊，即系中六拔咗尖，
0: 去到咁
2: 好合理啦。
0: 咁啊，
2: 去到咁劲，
0: 佢完美到
2: 即系以防而家听紧啲同学唔知啦，拔尖意思即系我以前中五咧会考一转回考先，第一个公开试。
0: 系
2: 咁，如果你系唔知三十分。

0: 咁样啦，总之你好高分嘅话咧，你系你就唔需要读中六、中七，再考一次中七个公开试，你直接攞住中五个成绩咧，大学就已经会收你入去读噶啦。
1: 即个个回考三十分，
0: 系啦，
1: 嘅意思系
0: 系啦，嗰个三十分就系咁嚟啦。咁佢就已经去读咗啲超劲嗰啲商科咁样，即系梦寐以求嗰啲科，所以佢中
2: 七咩 global business
0: 嗰啲 friend 好劲嗰啲啦，
2: 神科，
0: 所以中系人称神科，所以佢中七系冇读嘅。咁但系佢当然 off 都有翻嚟学校，即系陪我哋啊，探我哋啊嗰啲咁样啦。咁所以佢系一个咁样样嘅模范生存在，而当时咧佢有一个人，一个同学咧就以佢作为一个 so called 假想敌或者对手咧，就系全级第二，永远超越唔到佢嘅，
2: 好惨。
0: 但系呢一个同学佢就系、是、你睇佢就知道佢读书就系佢俾好大压力自己，即系。佢个样子如果你就咁睇，佢似全级第一多过本身嗰个啦。
2: O K， 即系嗰种用力嘅模
0: 样。用力，但系咧亦都就系好用力。用力到你永远都超越唔到嗰个咁松容嘅人，而嗰个人仲要唔系净系得读书一方面劲，喺当时我就已经理解咗呢个世界有啲嘢所谓我唔知叫
2: 天
0: 分系
2: 嘛，
0: 系啦，即系大家用同样嘅时间或者理解能力啊，或者佢其实好多好多能力牵涉咗喺里边噶，唔系净系纯粹记忆力嗰样啦。你有时超越唔到咧，原来你系超越唔到噶啦，但系唔系话你差噶。但系对方用一个咁松容嘅状态已经赢你嘅时候咧，你要咁辛苦咧，其实原来你嘅人生会好攰，所以我嗰时好快已经明白一个道理，其实争咩啊？我呢啲我呢啲中游嘅咪人生几自在啦，
2: 搞掂自己先啦。
0: 因为同时有好多呢啲唔同嘅，我会括弧住二类，都系我啲 close friend 嚟嘅。有一个系好中意读书嘅，佢中意读书就系佢中意读书咯，佢嘅兴趣就系读书噶啦，佢冇乜其他课外活动嘅兴趣，但系读书就系佢嘅兴趣。然之后嗰时佢中六咁啊，又系
2: 佢真系会咁样同你哋讲嘅，
1: 即系
0: 佢
1: 真系
0: 佢真系中意读书咯，佢冇其他
2: 介绍自己，我系乜乜乜，我系完美班我学号十七号，我嘅兴趣系读书。
0: 佢
2: 咩
0: 叫阿俊啊？叫
2: 阿俊
0: 咧，叫佢叫阿俊啦，系嘛？
2: 系
0: 啦，咁阿俊系好劲嘅，又系。其实佢都系，其实佢哋都系咧。头先喺度讲一扎人咧，都系嗰啲全级头几名嗰啲嚟嚟去去，第二名咪换嚟换去咯。第一就冇人永远打得赢噶啦。好似你嗰
2: 怪物级呢个
0: 怪物级好劲。我印象中啊，真系印象中真系冇人打得赢佢。咁但系第二名阿俊都劲嘅。咁但系咧，佢嗰个最经典嘅例子咧，就系又系中六嗰啲成绩超级劲，跟住之后又可以拔尖。咁佢心里面是希望读医科，咁中六中五你三十分入医科其实有机会嘅，咁但系跟住后屘好似话入唔到医科，咁佢就话如果入唔到医科，咁我读埋中六七佢啦，即系佢攞住一个可以提早入大学嘅入场券，我唔要，
2: 我
0: 继续读啊，
1: 因为我想
0: 读医，
2: 系啊呢个
0: 而因为佢嘅兴趣系即系即系读书啊，吸收知识啊咁样嘅，即系我成日话佢屋企应该有一张凳啦，一个厅，唔知有冇电视啦，跟住间房有张床啊，饭台应该冇嘢噶，熟嘅熟嘅呢个 friend 熟嘅，嗱熟嘅呢个 friend，
2: 我觉得你咁样
0: 可以咁
2: 公道啊
0: 吓，点
2: 佢起码屋企一定有一摞书柜，
0: 我觉得冇噶，唔需要噶，佢嘅答案我话俾你听，以我熟悉佢，佢话。啲傻啊，什么啫？用电话睇咪得咯，即系佢嘅，你明唔明嗰种
2: 已经有
0: 系啦，即系我哋会成日 make fun of 啲啦，咁样，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存在的同学，所以嗰时有好多怪物级嘅同学喺度。
2: 其实
0: 你哋有冇读书啲怪物级？
2: 有，但系
0: 我想知系有几劲
2: 嗰啲咧，我真系同佢哋永远都唔熟噶。即系咧，你头先讲嗰啲咧，因为我读中一至中五嘅时候咧。都系會有好多嗰陣時英文中學啊嘛，即係其實身邊充斥住好多呢啲咁樣嘅同學啊，跟住然後咧，我係永遠都冇辦法踏入佢哋個世界噶，即係你會發現咧，你行到去五米距離以內咧，佢就有條線喺度噶，我係嗰個絕對領域咧，我係衝破唔到噶，我中和唔到佢絕對領域衝入去咁樣，係嗰個氣場好勁嘅，嗰陣時咧同佢哋考 oral 咧，即係嗰陣時英文 oral 啊嘛，哇！那個壓力大到係點咧？係考完之後，佢會同我老師講，同埋同我講，你頭先嗰個位有邊啲考得唔好咁樣。跟住
3: 有呢啲，
2: 我又冇辦法反駁到佢。
3: 有呢啲，
2: 你真係古財生，我真係冇辦法喎，咁樣咯。
3: 有呢啲，
2: 係啊。
1: 我之前係唔少，即係因為我個班人數少啦，咁所以咧就唔小心碌咗呢個精英班啦，即係全級。等等先，
0: 佢話嗰個咪
2: 出手啦，
0: 就係我本人。
2: 我頭先都估咗好耐㗎啦，話曬都 master
1: 嚟啊。咁跟住之後咧，咁我啲同學啦係全級，即係可能頭一至十名咁樣嗰啲啦。咁我咧就係全級嘅百幾名咁樣啦。咁跟住最後就同佢哋同一班啦。跟住我佢哋咪好叻嘅，咁所以咧。

0: 老师教佢哋嘅时候咧，系会 skip， 即系譬如数咁样啦，佢哋会 skip 咗啲好基本嘅嘢啦，跟住就喺度讲啲好复杂嘅解法，即系我佢哋系，譬如我哋 suppose 个 step 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咁样啦，佢由七开始啦，
1: 跟住系嗱，大家明啦 ，OK 嘛 ，OK 嘛，
2: 唔复杂啊，其实相对论就
0: 系
2: 咁解，我哋广义同狭义嚟讲咧。
1: 就
2: 是
1: 咁解啫嘛，
0: 跟住我就係、是、
1: 蟲洞嚟講，大家都應該細細個聽，我都唔再重複啦。
0: 我連點樣去到七呢樣嘢我都理解唔到喎，咁樣啦。
1: 入錯班
0: 係啦，跟住之後咧，咁我啲咁啱我啲同學咧又好好玩嘅，咁佢就話：你唔好聽佢講啦，我一陣間教翻你。跟住我就啊好啦，咁我就好乖咁喺後邊做自己嘅嘢，等你即係等我啲同學教翻我。但我啲同學咧，佢唔單止自己讀得叻啦。佢連教我都好叻㗎，即係咧佢
1: 咁好勁喎！有啲人係自己識，
0: 啊、
1: 但係唔識教。係
2: 咪叫阿斌啊？佢又
1: 當佢
0: 算
2: 當佢先啦。
0: 跟住總之就係佢哋
2: 滿足下我。
0: 譬如佢用一個 recess 嘅時間啫，就已經教識咗我兩個鐘嘅嘢啦。跟住所以我就覺得哇！
2: 佢大概有冇去做補習啊？
0: 冇啊，佢去咗做咩？大医生啊、律师啊嗰啲、
2: 哦、
0: 咯，
1: 但系佢都做咗有钱人，成功人士。
0: 系啦，咁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即系我系好欣赏佢哋叫我你玩啦，我一阵间教翻你啊，咁样咯。咁我就好啦，就咁啦 ，thank you。
1: 所以大家应该会遇到好多怪物级嘅同学噶啦，但系
0: 我
2: 哋
0: 系啦，
1: 系啦，学我哋啦，
2: 要小心见到嗰啲阿斌嘅人。
1: 我哋做而家呢个年代都冇乜噶啦，而家应该叫啲咩阿轩啊、俊轩啊嗰啲噶啦。而家如果冇人叫阿斌啦，阿爸嗰啲见家长就叫阿斌啦嗰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举行会谈。习近平又在开罗太阳宫与塞西举行签字仪式。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發展藍圖，書寫中埃友好的歷史新篇。行政長官李家超將於今個月16日發表新一份施政報告，公屋聯會提出多項房屋政策建議，指出公營房屋問題逐步改善，社會更多討論和關注房屋從量變走向質變。公屋聯會認為，按政府現行基礎，聚焦北都房屋項目先試先行，進一步提高居住空間，在未來規劃的公營房屋項目中，可將資助出售房屋實用面積由現時不少於26平方米提升至不少於33平方米，而較大單位比例就不少於發展項目一半，亦都可以考慮吸引更多青年到北都發展。中國和尼泊爾邊境嚴重泥石流，在尼泊爾造成的死亡人數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蹤。西藏吉隆維持16人遇難，546人下落不明，災後搶險救援工作加速推進。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區域的救援通道今早基本打通，救援人員、救援物資和部分裝備已透過陸路通道進入核心區域並展開深入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尼泊爾救援人員聯同外國救援隊伍持續搜救被困在水力發電廠隧道內的幾百個工人，但官員說隧道裡面有大量岩石和淤泥，救援行動困難重重。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下午5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30公里，即在北纬 22.4 度、东经 117.4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大約300公里或以上的距離。受沙德爾與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日餘下時間至到明早維持。按照現時預測，沙德爾會在明日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掠過廣東東部沿岸，並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到時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時改發3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氣消息。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天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可有湧浪。展望星期五風勢仍然較大，可有湧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的报告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大堂路的意外仍然是处理紧的，部分行车线封闭了，暂时没有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笔架山花园的意外已经清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对开，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接近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行近住爱都大厦一段是车多慢驶，龙尾是去到缆车总站对开。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面粉厂一段比较繁忙的。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近拔萃女书院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在大头岭回旋处一带交通比较繁忙的，宝石湖路和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的车龙去到北区医院对开，青山公路去粉锦公路的龙尾去到高尔夫景园。 屯門公路元朗方向近。

0: 新墟的车龙接近安定村，另外龙富路去回旋处方向，去龙鼓滩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的车龙啦，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冷气较高两度，每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少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之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的好习惯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沙田、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以及青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

0: 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0: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五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3: 港台电视31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由狐仙许饰演的龙俊东，父亲是传奇车神，儿时之愿是成为出色赛车手，但父亲的失踪令他将梦想埋葬，而张弛的出现就重燃起他对赛车的热情。国剧730飞驰人生热爱片，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T-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晨，你身边有咁多怪物级同学，你系点样挨过嚟噶？
1: 其实冇噶，既然你都进入唔到佢哋嘅绝对领域，咁你咪唯有过好自己嘅生活，揾自己嘅节奏，该读书就读书，该休息就休息咯。

艾比定休日。人生在世，冇办法话样样嘢你都可以做到冠军。甚或乎你嘅人生当中，你可能一个冠军都冇啊。不过起码你要揾到自己嘅定位。

力津的完美后备。即使在这个路上你觉得都是不是太顺的了。

引听周恩廷逆风之翼。不过面对再大的强风都好，只要你个人脚踏实地，都不会吹得喐你的，你仍然可以继续向前。

Vinci 苏永顺踏空气的人，所以与其你同一班怪物级的朋友一起作伴，都不如找一班你志同道合同你沟通到的，起码你不用夹硬打破那个墙壁进入他们的绝对领域。

0: 自 Mira 其中四位嘅成员啊，揈小组嘅 AK Elton Frankie 同埋 Lockman 嘅呢一首歌曲 Bro。
1: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始终仍未碎的神。

0: 感觉。我石头系，哇，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啊，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 大家好，我系唐诗咏，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之后举行会谈。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与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和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檢視重建後的皇崗口岸近日多場大型演練的整體成效，重點跟進人流車流管理、交通配套協調以及測試期間所發現的各項細節問題，確保口岸能夠安全、暢順和高效啟用。陳國基在社交專頁表示，各部門正是因應各項測試和演練結果以及參加者的回饋意見，全力優化不同細節安排，例如提升在港方口岸區提供的便民免費 Wi-Fi 服務，讓 Wi-Fi 服務能夠更好滿足口岸人流的需要，提升整體體驗。政府宣布今日起將原有的扶貧委員會改名做精準扶貧委員會，旨在彰顯現屆政府推進精準扶貧策略的方針和決心，並且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持新一屆委員會首次會議。陳國基說，現屆政府積極建立完整的扶貧體系，不但以房屋、醫療、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會服務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秉持以人為本的精神，以精準扶貧策略識別目標群組，向隊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漁護署上個月展開為期一個月特別執法行動，打擊非法餵飼野生動物，共發出8張5000元的定額罰款通知書。署方說，人員在金山郊野公園、獅子山郊野公園等非法餵飼的熱點加強巡查執法，包括在傍晚、深夜和清晨等時段，重點打擊非法餵飼猴子、野豬等野生動物的違法行為，包括司機或乘客在車上和車旁餵飼猴子。署方說會繼續嚴正執法，呼籲市民如果懷疑有人非法餵飼野生動物或者野鴿，可以致電123舉報。海關在錦田一間村屋倒破一個懷疑伊托米子製毒工場，第一次發現販毒集團在單位內設立一條半自動化生產線，大量生產伊托米子煙彈。行動中，海關檢獲市值約4200萬元懷疑伊托米子，拉了個61歲本地男人。海關說，一旦被檢獲的伊托米子原材料配合生產線，可以在短時間之內生產16萬粒懷疑伊托米子煙彈，如果流出市面將不堪設想。天氣方面，一套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傍晚六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以東大約340公里，即是北緯22.4度、東經117.5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五風勢仍然較大，海有湧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而家氣温30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交通意外嘅报告啦。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去到丽景站。另外喺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西行中环方向近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阻碍咗部分行车线，龙尾系排到去李景湾。咁另外而家反方向，东区走廊东行去东隧港岛入口啦，龙尾系去到东港中。针对开 其他隧道入口的情况，西隧入口干诺道西西行的龙尾去到中山公园，告士打道东行红隧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景隆街，左转坚拿道天桥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近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过左右站，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港岛方面，花园道上车近爱都大厦一段的车龙去到接近坚尼地道，反方向落山近住缆车总站是慢驶的，龙尾花园台。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启德消防局至到

0: 对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龙富路回旋处去龙鼓滩方向是比较多车的，龙尾是排到去骑术学校对开。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清水湾道比谷落斜去西贡和清屿干线吸水门去机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我是无烟代言人咪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0: 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城、奔神、John 骚动音乐。
1: 穿越千年国度，凝视岁月痕迹，纵观古今中华文物，电视节目《国宝时刻》介绍巧夺天工的瑰宝，璀璨夺目的珍藏，将历史剪影日日呈现眼前。《国宝时刻》逢星期一至五傍晚六点五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二；晚上九点二十分，港台电视三十一。
2: 汪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佢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3: 大家好，我系唐诗咏，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4: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6: 一界声音像可以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

0: 唔使老光呢一个嘅 concept。
1: 愿与我一生，
0: 佢讲啲留咗喺你个脑里边嘅一段关系。Elka 嘅洗脑歌，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咧，真真正正真系洗脑嘅。Constance 嘅好中意。

0: bad, you make me bad。
1: 跟住马天佑啊，可能大家对于佢新歌宣传嘅方式会印象深刻，但其实喺歌路方面咧，佢都一路有好多嘅尝试，推出唔同嘅 remix。啱啱听过有《有情人终成恶者》，讲到洗脑歌咧，跟住来呢一首，我最近。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应邀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出席埃及总统塞西举行的欢迎仪式，两人举行会谈。习近平又在开罗太阳宫和塞西举行签字仪式。习近平乘坐的专机当地星期二晚抵达开罗，开罗国际机场设有高规格的欢迎仪式，塞西夫妇到场迎接。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提到此行将会同塞西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划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早上联同十多个政策局及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重建后的皇岗口岸近日多场大型演练的整体成效，重点跟进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项细节问题，确保口岸能够安全、畅顺和高效启用。陈国基在社交专页表示，各部门正因应各项测试和演练结果和参加者的回馈而

0: 意見，全力優化不同的細節安排。政府宣布今日起將原有的扶貧委員會改名做精準扶貧委員會，旨在彰顯現屆政府推進精準扶貧策略的方針和決心，並藉由政務司司長陳國基主持新一屆委員會首次會議。陳國基說，本屆政府積極建立完整的扶貧體系，不但以房屋、醫療、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會服務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秉持以人為本精神，以精準扶貧策略識別目標群組，向隊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天氣方面，一套戒備信號生效，表示有一個熱帶氣旋在香港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下午6點，熱帶風暴沙德爾襲近香港以東大約是340公里，即是北緯 22.4 度、東經 117.5 度附近，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10公里，橫過南海東北部。預測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介乎26至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五風勢仍然較大，海有湧浪。週末至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驟雨。一號戒備信號生效，而家氣溫29度，相對濕度71%。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消息直擊報導。
2: 有阿 Ann 提翻你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香港电影资料馆。而较早前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兴芳路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咗场，一带稍为车多。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天桥去坚尼地城方向，龙尾去到中区警署；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北角政府合署；私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龙尾映月台；大老山隧道去沙田方向的车龙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蓝田入口龙尾翠屏南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演艺学院；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近御港湾慢车，车龙去到富豪东方酒店；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车龙到太子道西。观塘绕道来回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一段车多，观塘到去油塘近住康宁道车多，车龙去到上怡道。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车龙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去沙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一。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六个月噶。
2: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一个推理型，一个直觉型。考 SDE 嘅时候，风魔万千少女，谂起佢哋都觉得 beautiful 啊！
1: 你讲我啊？唔系啊，讲我啊！
2: 以下为一则考生须知：
0: 正值暑假。同学们除了参与各式各样的课外活动，亦都必须要关注心理健康。即使觉得前方布满浓雾，或者遭遇比赤裸更赤裸的真相时，本科建议放下手上所有事情，深呼吸17秒，让自己冷静。面对困难时，请先照顾心情，必要时关掉手机，进入请勿打扰模式，可以让自己穿上童装高跟鞋，一个人静静地玩拼图。If Sunday never comes， 我们都可以自行放假游乐。祝考生们好运。
3: 第一嘅主考官系首席辅导员陈明熙。
4: 欢迎早晨，
5: 开榜啦！
4: 晒图，你啱啱一路听
3: 呢、這个咁有诚意嘅开场白，我好感动、
4: 啊。呢个我哋好中意送嘢噶啦，呢个环节唔送卷轴，但系咧阿 Sean 咧就会负责即系度咗头先嗰段嘢，
3: 少少心意。
4: 啱啱嗰段考生须知啊，
3: 多谢多谢。
4: 系啊，今日摆咗好多你嘅歌藏喺里边啦。咁啊，今日咧嗰个嘅形式系咩？辅导员啊，见系嘛？
3: 系啦，
4: 我哋都社工房啊，而家系咪？
3: 系啦
6: ，OK， 好。
5: 完咗个环节就辅导我咯。
3: 咁啊，治愈大家嘅心灵啦。今日放假，放假还放。读书还读书，考试还考试
4: 嘛，系咁啊！今日我哋有 Justin 喺度咧，考核题目就系你嘅新歌《If Sunday Never Comes》啦。你系一个点样样嘅考官咧？你觉得你会系？
3: 我本来以为我好友善嘅，但
4: 系
3: 谂下谂下，其实都唔系。
4: 见咗我哋两个，唔使对两个人友善啦。
3: 系啦，原因因为我谂咗好多 open 嘅问题，但系结果我评分其实系睇心情，所以你
5: 好、啊，几好、啊，
3: 所以你哋系冇准则可言嘅。
4: 你而家嘅心情系如何？喺未开始之前，
3: 剛才這個開場白是極度感動和歡樂的，
4: 現在開心，現在他的開心指數是高的，
3: 是的，有100的，有100
4: 的，今天的頭髮紅件衣服都挺襯，
5: 有你這些，
3: 我不受這些甜言蜜語的，開始減分，我首先負你30先，
5: 抹低先，減多30，
4: 趁你心情好，加多一下，
3: 錯方向，錯方向，
5: 我有機會，告訴你，
4: 擔用添這招。好啦，咁啊，所以咧，我哋今日考核题目咧，就真系正接入戏肉啦。呢、這个 If Sunday Never Comes， 咁我哋就开始考核啦。
2: 第一题，
3: 你哋心目中嘅世界末日系会点样发生咧？
5: 又嚟呢啲咁
4: creative 嘅，
3: 就
4: 系、
3: 是、考你
4: 抱怨先扣佢30分啦。嗱，佢而家抱怨啲问题
5: 啊，好啊，即系你冇得温书嘛呢啲。我讲先啦，我见你个样咁苦恼，我觉得。我嘅世界末日就係当我个耳机坏咗嗰陣时咁就係我嘅世界末日因为听唔到歌。好惨啊我话俾你我真係试过呢唔见耳机啦嗰日係即係出街有成日嘅时间係独处啦跟住唔见咗耳机我係忍唔住要即刻冲去买返一个新嘅俾自己。我先捱得过如果唔係我係搞唔掂。
4: 我嘅世界末日呢係我银行啲钱俾人呃晒。原因是因为我亲身擦身而过差啲有一次我体会到一个叫世界末日的感觉那个是在我屋企人发生。佢、类似是同对方嗰个骗徒呢就是要视像见面咁、然后就教我屋企人呢点样去操作去 lock in 一啲嘢。我嗰下心里面是好驚嗰个世界末日感觉出咗嚟我即刻同佢讲话你将你呢个表所有嘅嘢全部改晒密码即刻改。如果佢冇晒佢嘅退休生活佢我真係唔知点样。
3: 哇崩溃、
4: 啊。所以嗰个世界末日系有嘅我套用返自己身上就如果我都系咁呢应该都会出现啱啱你讲过一样嘢。所以系一个好生活好实际但我个人经历过嘅感受嚟。
5: 好容足。

0: 我覺得
1: 係咪啊？如果我冇經歷過嘅話，好容易做。但係當你切身體會嗰件事係真實咯。
2: 不過我覺得呢一條咧係一個大家都喺度摸緊對方咧係咩 style
3: 咩方向，
2: 我探下，
1: 我哋探下考官咩 style。
3: 你講咩都唔重要。
1: 我啲咩九三分已經知唔好啱。蘇涵，你一個 approach 真心咯，我用
3: 係可以。咁我哋中唔中老師嘅approach 咧？我覺得我要俾翻二十分啊，波成嘅。
2: 係 OK， 你仲有負十分。
1: 負十分。好，呢啲二十分系点样嚟咧？
3: 系啦，你对你嘅末日竟然系你对屋企人嘅关心而令你焦虑，呢样嘢系打动到我噶。
1: 惊啊，
2: 嗰次头先冇提过佢屋企人关唔关心，
1: 有啊，
2: 纯粹系惊咧，佢屋企人又唔知点啦，佢又唔知自己可以点嘅咋，
3: 系
2: 同屋企人冇关
1: 系。你借啲落井下石，我师傅。
3: 但系分神嗰个系冇共鸣。好
1: 威啊！
2: 我特登嘗試，我特登嘗試啊，睇下會唔會呢啲嘢，可能你會係咁先咁樣。
1: 竟然係啱嘅，試完之後唔 work 係現實咯，
3: 接受現實。所以我唔減你分，
2: 即係零分，
3: 係啦，
2: 零分我都高過你。
1: 做人真的不要亂咁試嘢，頭先試咗無端冇。
3: 唔好亂咁讚女仔啊！係咪？
1: 同我屋企人一樣，唔好亂咁試嘢，俾人呃曬啲錢。
2: OK， 得啦，我已經捉到 Joyce 蓮老師嘅評分啦，
1: 係
3: 都大概嘅，原來好跳噶，唔一定啊。
1: 但你拋呢一個嘅問題出嚟，會想知道咁你自己又點樣睇呢樣嘢？
3: 我自己覺得，我嗰時係唔係諗自己嘅世界末日，我係真係覺得我如果覺得世界末日會發生係點樣？我覺得未必係真係隕石撞地球嗰種咯，可能係一種。人类心灵或者某种既定模式完结的一刻咁样，系、啊，我谂 we won 啲嘅呢个层面。
4: 咁你哋心入边嘅世界末日啦，你哋最必须要有嘅几样嘢系啲乜嘢？有冇呢啲嘢嘅物品或者系人咁样？
3: 当系你嘅末日睡房、避难所，
2: 有屋企人同埋啲猫咯，其他真系冇。
1: 我要有我床边嗰只 PC 狗。
2: 系啊，
3: 点解啊
2: ？keep 咗几多年啊？
1: 九七年可以到而家几年？
2: 哇！
3: 即系嗰只好似robot 嗰只啊？
1: 唔系 PC 嗰只 Pachaco 嘅公仔嚟嘅。
3: 哦，
1: 咁嗰只咧系我小学嘅时候，即系九七年去旅行嘅时候有咯。跟住嗰只残晒嘅，而家冇人见到佢啦，因为黑晒甩晒皮。
3: 哇！
1: 玩具医生都救唔到啊，因为问过话你要成只换皮啊嘛，咁换咗就唔系我本身嗰只，所以我冇换到咯。
3: 我要每人加三十分啊！而家哇，好开心啊！听到呢个，
2: 我都系高你十分，
1: 系系系啊，
2: 你而家有二十分，我有三十分。
1: 呢只狗咧陪我系一定喺床边，去旅行去边都带嘅。
3: 哇，好可爱，
1: 心灵嘅陪伴嚟嘅，一定系佢。
3: 咁咪净系要呢只啊？如果每日睡房，
1: 系啊系啊，佢就已经够噶啦。我到而家去边都系噶，我去旅行出 trip 做嘢咩都一定带佢。
2: 吓，你真系有带
3: 咁感性，
1: 带架咁啊！大家佢个睡袋噶，拎住佢摆背囊摆夹嘅，你惊唔
3: 惊？系啊，唔可以摆夹嗰啲嘢，我明啊。
1: 一定系咩背囊噶？系佢个睡袋噶，每次入去就去旅行啦咁咯。
4: 咁 Jason 有冇噶？
1: 你有冇呢？
3: 因为我正正都会拣我最爱嘅水豚公仔，同埋我猫。
2: 系啊，
3: 好有共鸣啊！
1: 唔系有共鸣啊，佢系要共鸣啊！我惊
3: 同埋漫画咯。
4: 哇，我哋好似经历咗好多嘅加减分啦，但系咧，其实而家都系
1: 十
4: 分差，
1: 系三十比二十。
4: 系啊，都系喺个起步度嘅，咁所以我哋而家要去第二条啦。第二题，
3: 今次新歌个灵感嚟自于一个假嘅世界末日预言啦。咁而家咧，我就会讲三样嘢，你哋可以拣，你觉得边样先系真？
2: 嗯，
3: 第一就系我录音嘅时候系好病嘅，病到要 cancel 嘅。第二就系预言话日本地震嗰日，其实我系喺日本嘅。第三就系拍 MV 嗰日。熱到，因為是酷熱天氣警告，熱到中暑跟住嘔。
2: 哇！三樣
1: 可唔可以係以上皆
2: 是？可唔可以 multiple choice 㗎？即係可唔可以揀幾樣㗎？
1: 定係只
3: 嚇得三樣嘢，你仲要 multiple choice？ 即刻減分
2: 啦！揀兩樣。
1: 好啊，好啊，
2: 即係呢三樣入邊可能有兩樣嘢係真嘅，可唔可以咁樣㗎？定係得一樣嘢？
3: 得一樣嘢係真。
1: 哦，三樣都好似真係嘛？
3: 減個一分啦。
1: 哇！你執咪
2: 我 clarify 翻啊嘛，
1: 即係你挑戰啦，挑戰老師啦，你
3: 呢個考官唔中意問。呢啲問題唔中意聽呢啲問題，
1: 低級問題三個都好係佢，我想講，我覺得三個都好係你會發生喺我哋認識嘅你當中，
3: 多謝欣賞。
1: 但係我會揀 B 啊。
2: 即系佢喺日本，
1: 真系喺当地，因为会嗰个切身感受更加大啊！喺呢件事上面，即系大家都会讨论啦。即系上年嘅时候，但系去到变成一首歌，我谂因为你当时真系喺当地。如果有啲咩，你就系喺嗰个地方发生，咁所以那个共鸣啊， Miss 的共鸣好强，所以我觉得个共鸣感咁强，亦都令到呢首歌成为呢个题材，所以我拣 Boy。
2: OK
3: OK，C
2: 就系热到呕啦。A sorry A 讲多次系咩？
1: 我又要问。

0: 要我要谨慎咁样思考清楚啊！你
1: 分析
0: 明唔明啊？我要谂清楚啊！
2: 系我而家要减波剩两分啊！因为你超过离间啊！
0: 哎呀，好差！
1: 我从来唔系同一队噶，我哋两个我冇超过离间啦，我同佢从来唔系同一队噶。
0: 我哋而家系十一分嘅差距，
1: 我系十八分。
3: 呢条数好难
0: 唔紧要啊，因为其实咩都好，我应该会拣 C 嘅。我觉得 C 系真实发生，即系拍 MV 嘅时候。酷熱天氣警告，熱到嘔。因為嗰第一你睇 MV 就知道，係啦，第一真係好曬啦。第二你見到 Joycelyn 老師喺度吹風扇啦，要咁而再計算翻，我估拍 MV 大概我可能當七月或者可能六月尾嘅時間，應該都真係幾熱嘅天氣嚟嘅，可以咁好太陽。咁爭在其實係有冇嘔嗰下嘅啫。咁我估咁熱。拍足全日，真系都真系会热到呕噶，
1: 辛苦到呕啊！
0: 系啊，所以我觉得系 C。
1: OK， 我哋有步骤分噶，我哋
2: 系啊系啊。咁我而家就各自都要减三百分啊！
1: 即系 A 啊！
2: 因为系 A 啊，你哋都系会俾假新闻去，即系 convince 你嘅人嚟嘅，原来系
1: 咁样拣都可以拣唔中 A
0: 好喎、啊，
1: 人拣一个，
0: 仲要大家都懒系，好似好有理由
1: 咁样铺埋话可以有步骤分，谂人懒嚟咩啦？
4: 完全冇 mercy 嘅、
2: 啊、
4: 你今次
2: 冇 mercy 啊！系啦、啊，因为我系真系拍电视节目嘅时候感冒咁。導致我真係錄音嗰第有一日咧，監製一聽我把聲就話唔得 ，cancel 掹曬，係啦，咁所以係有一個廢咗嘅 session 嘅。
1: 咁跟住之後咁真係去翻好翻曬嗰個錄音 session， 要隔咗幾耐之後先再錄嘅要。
2: 都隔咗成個幾禮拜啊，都好緊張啊時間嗰時，係啊。但係今次監製 Mike Orange 佢係一個要求好高嘅人，咁佢我都好開心佢 push 我，佢就唔俾我用我既定覺得好聽，可能之前四年做嘅療愈音樂嗰種方法去唱。即係佢好 push 我，真係表達一啲感受，一啲新嘅聲咁，所以對我嚟講呢 part 難咯，因為就係一開始我唔受你氹咧，咁你就知道我唔係嗰啲中意氹嘅女仔啦，
1: 鬧嘅，
2: 係啦，
1: 係要鬧嘅，
2: 係啦，所以逼到出嚟嘅，係啊，我覺得係有趣，即係我覺得咁難得，特別而家獨立歌手每次整歌，其實我都想有呢啲被推動有啲唔同嘅嘢嘅感覺咯。
3: 咁、我哋嚟第三條，
5: 第三題。
2: 我听到第一个 demo 即系编曲完整嘅反应，
0: 我觉得系同你本身最初去写呢首歌嗰个心理落差系大嘅。我觉得系应该，因为本身嗰件事系有少少世界末日感，可能会再强啲嘅，跟住可能再将个心态慢慢转嘅一个咁样嘅概念。咁但系可能第一次听到，嗰、那個編曲上 overall 整體上係少啲嗰一種嘅末日感，即係會係放翻個心態上係輕鬆啲。咁所以我覺得呢一度係應該會同你最初嘅想像有啲落差。
1: 我嘅估計就係應該你聽到時候心裏邊彈咗個諗法係就係咁啦，即係呢個就係你所想象嘅。阿斌講嗰種就係有落差，因為本身冇 expect 用呢種輕鬆嘅態度面對世界末日呢個 topic。但我嘅角度就係、其實你係同 Mike Orange 傾咗出嚟，想係世界末日，只人諗諗咩都好，唔一定係要愁雲慘霧。所以最後個成品出嚟係，哦，就係、你心目中本身 picture 嗰樣嘢。
0: 會唔會一齊失分咧？
1: 都唔係第一次啊，今日都慣咗啦。
0: 收咗最後負幾多啫？大家
1: 冇諗過負咁多分啊！呢個環節嘅世界末日，呢個環節嘅世界末日經歷就係負三百幾分嚟，而家係
0: 唔止啊！可能
2: 好啦，咁見大家都咁多説話俾我聽咧，
1: 唔好講，唔好講，有感受，有感受，
2: 係唔係今次咧？我係被打動嘅，咁我想各自加一千分嘅。係啦，斌講嗰樣嘢的確係。我本來寫歌嘅心態，因為我自己係聽到呢一個末日預言，我覺得好厭倦，對新聞好疲勞，我都真係恐慌，因為我有屋企人喺日本。咁但係之後，因為 suppose 係地震嗰晚咧，我就同朋友傾偈，就話約咗聽飲咖啡，咁就話咁、如果等陣地震，咁對唔住咯，出唔到嚟啦，聽日 疏 咁樣。咁開始恥笑呢件事，咁啊令我心情輕鬆翻。跟住之後，我朋友就話：，不過如果禮拜日如常來臨就see you then 咁樣。咁我就覺得哇，即係其實可以用呢種輕鬆啲嘅態度去。面對咁沉重，去抗衡呢啲荒謬嘅世界，咁我就寫咗呢首歌。所以的確一開始我寫歌係有心態嘅，由重變翻輕咁嘅。
0: Okay.
2: 但係咧，波勝啱嘅位就係其實我。

0: 聽到嘅時候咧，係同我預期一模一樣嘅。
1: 啊，
0: 係啦。
2: 即係喺做歌嘅時候就真係已經諗住呢個 approach。
0: 但係咧兩個都冇答到我嘅問題，就係我話我嘅反應
1: 係反應
0: 係啦，
2: 流眼淚
3: 反應。
0: 有冇補充？有冇補充？
1: 我覺得係有種興奮到要即刻打俾人分享咯。
2: 哦，
1: 你明唔明啊？係啦，係啦，即係好想將呢樣嘢同人即刻 share。我覺得係咁。
0: 好，咁今次係波成完全啱嘅。
1: 哦
0: 咁我要加翻你啦，
2: 你加十二分得噶啦，你俾十二分我够
0: 赢，就加你十二分，
2: 十二分够赢噶啦，真系唔使多，真系唔使多。
1: 好呢啲呢个系外加呢个 O of Syllabus 呢个，
2: 但难得一条系全中，我觉得真
0: 系
2: 好值十二分。
0: 系啊，系喊嘅，系真系。系原因系因为咧好奇妙，因为我同埋 Orange 都系好朋友啦，咁我哋中意听嘢都好似嘅。
1: 嗯。
0: 咁但系呢个过程中，我哋系冇讨论过呢只歌要点编啦，冇俾個 reference 啦，但我有諗住一首歌嘅喺個腦海，跟住佢編出嚟就係嗰首歌嘅風格，
2: 嗰個共鳴啊，就係
0: 係啊，所以一聽係哇，即係嗰種音樂上嘅理解同 connect 係好開心嘅，係啦，
2: 好值得喊啊，真係，我覺得你都值得喊啊，
1: 咁
2: 樣
1: 算係啦，咁樣算我都覺得值得喊，
0: 未完咯，未完咁，
1: 誒未完㗎，
2: 哎
1: 嗱。
2: 咁我總之攞多啲分，攞十二分太少啦。
1: 係咪有補充題目呢？
0: 咁啊，
4: 或者你想而家就 end 咗佢都得噶。
0: 好啊，問你題。咁如果俾你去打碟，係啦，或者聽歌播歌，係啦呢只歌，咁你之前之後點樣聽？點樣播？點樣打？
2: 有噶，我近排有啊。
1: 哇！咁樣嘅喂，
2: 唔係打碟，係節目播啊。
1: 唔係我知
0: 道，我幾多次？
2: 因為最近有另外一首歌咧。都是末日教
1: 等我抄返我個 playlist 先
2: 叫
1: 末日我
2: 叫末日進稅計劃另一位 artist 的獨立歌手那個風格又是比較 chill 跟這首歌是不謀而合可以擺在一起是即兩種面對末日的價值觀來的
0: 是不好意思我現在想加阿斌五分先因為我很喜歡他的手機殼
1: 哦多謝
0: 是啊是因為是我偶像出的
1: 多謝不是大家那個即是有共鳴我覺得最重要大家是有共鳴我就是覺得
0: 對不起因為是我最喜歡的藝人之一出
1: 但我要找回我上次那個我播的那個 playlist 先我是 overall 前後接呢都是比較爽快一點的一些作品因為前面就是讲一些啊你对于将来的预期会是怎样然后就接你的作品就是 If Sunday Never Comes, 然后我最后再接一首歌就是啊其实无论将来是怎都好呢我后面接那首歌想讲的就是最重要身边有一班人去陪住你一起去度过。是啦
2: 我会直接演绎一次现在假设个 intro 播紧啦跟着我会怎样听这首歌呢假如听是世界末日的话你会做些什么呢未想到的话不紧要在世界末日之前我们听下这一首歌。
0: 哇哇好啊
1: 普通咯我觉得麻麻地
0: 需不需要补充你的演绎
2: 有没有补充
4: 不用补充啊老师比分
0: 两位的真诚的踢歌都非常感动我的我都要加一千分的两位
4: 哇那你觉得最后今天哪个是胜出那个啊
0: 但其实呢這個我要給一個教訓兩位學生就是凡事你都要問清楚個遊戲規則才好玩今天我定的規則就是你要負分才贏的
1: 哇即是我們一起輸
0: 一起輸
1: 挺好啊 OK
0: 下次教會我的學生不要被人騙啊
1: 好欣賞
2: 這件事真是晴天霹靂世界每日
4: 不要緊的我們有隕石或者有地震我們都是喝杯咖啡就算了好了今天多謝陳明熙早晨
2: 多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晨早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与教资会成员会面，就香港高等教育最新发展交流意见，讨论包括通过北都大学城区加强产学研协作，推动国家和国际层面协作，以建设香港成为国际教育枢纽，以及推动香港高等教育在数码时代引领研究、教学和学习发展等议题。政府宣布由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译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首次会议。陈国基表示，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

0: 为庆祝国庆，10月1日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系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黄色星星等图案，配乐啦有多首香港经典同埋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同埋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喺文化中心同埋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中国同尼泊尔边境严重泥石流，喺尼泊尔造成嘅死亡人数增加至1,118人，另有4,858人失踪。西藏吉隆维持16人遇难，546人下落不明。灾后抢险救援工作加速推进，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救援通道今朝基本打通，救援人员、救援物资和部分装备亦透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并且展开深入救援工作。另一方面，尼泊尔救援人员联同外国救援队伍持续搜救被困在水力发电厂隧道里面的几百名工人，但官员说隧道里面有大量岩石和淤泥，救援行动困难重重。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50公里，即是北纬22.5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者以上距离。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下一带，但届时其风度是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是请市民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欣澳慢线有坏车，现时一带车多。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逢吉乡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博围。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较早前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咗场，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同埋去北角跑马地方向的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到柯达大厦，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车龙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的龙尾到竹园道，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龙尾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去到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去到亚街老街。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至到观塘码头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车多，龙尾去到常怡道。新界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

向近住葵涌公园车多，车龙去到永德里广场对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火炭站至到伟华中心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车多，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的龙尾到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

0: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3: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4: 一起翻学。
3: 我是白元浩小白，作为家长，开学随时紧张过学生自己，我会想提佢几点起身，攞齐文具未，翻学嘟嘟卡有冇钱，发型整唔整齐。但系谂下，其实我哋家长应该俾翻多少少空间，等佢哋喺开学嘅时候可以学埋成长先啱嘅。
4: 逢星期一至五
3: 早上6点到10点，
4: 晨光第一线。

0: 欧瑞强，
1: 你好，我是 Albert， 我哋又见面啦。逢星期一到五，即系平日嘅时间，黄昏七点钟至到八点钟，我哋就喺度听旧歌。啊，唔知道你有冇试过点唱咧？嗬，啊，点唱电台嗰啲点唱咧，可能你都会试过啲未定。就算而家冇事，细个嗰时候都可能尝试过。咁啊，讲起点唱真系唔错噶。作为主持人咧，可以收到好多点唱。第一，可以有人提供一啲大家想听嘅歌啦，咁啊，起码知道大家嗰啲愿望系乜啦。不如咁啊，我哋开始嘅时候揾下呢一班妈妈们、爸爸们咧，同我哋点一只歌，俾佢心中嘅挚爱。The Mamas and the Papas, dedicated to the one I love.

一首抒情的歌，因为他是想点给他心中的挚爱。The Mama's on the Purpose 的这个挚爱可能是他的仔，可能是他的女女，一班妈妈和爸爸走在一起夹歌。我相信他们心中的挚爱九成九都会是他们的仔仔女女。讲起点唱其实我都经常会接触到啦，因为我做了电台很多很多年。哪些歌会是最常被人点的呢？最喜欢是听什么歌呢？有一首歌经常都会有人点的啦。歌名叫做《爱是不保留》，好熟的你啊。你知不知道这首歌原唱是谁？一阵间结束啦。

隻歌就真係好熟，無論喺電台啦，甚至喺每一間嘅學校嗰度咧，都有機會會聽到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愛是不保留》，頭先唱歌嘅呢位朋友，佢個名叫做 Sharon。Sharon 咧，其實就呢一首歌嘅原唱者。當其時咧，未錄冠唱片之前咧，都已經錄咗呢隻歌啦。咁而呢隻歌咧，亦都係令到我認識 Sharon 嘅一個好好嘅橋梁啊！因為我覺得佢唱歌實在好好聽。第一次見面，我嚇咗一大跳，因為 Sharon 原來係一個西人嚟嘅，係金頭髮、藍眼睛、白皮膚嗰種。咁原來咧，Sharon 咧係一個純種嘅美國人，爸爸媽媽都係美國人，但係喺香港長大。所以佢识中文，识广东话，所以佢唱呢只《爱是不保留》嘅时候咧，我觉得感情毫无保留，我哋全接受，尤其是对我哋嘅亲人，对我哋嘅母亲，真的爱你。

你话如果遇到母亲节咧，哇，嗰啲点唱咧真系如雪片飞来。唔系讲笑，真系可能十首里边咧，有三首都系真的爱你，因为呢只歌系母亲节嘅即系极品嚟嘅，因为 Beyond 唱嘅《真的爱你》，感情真挚，有经典回忆嘅感觉。今日嘅民歌味道，亦都系会唱一首经常有人点唱嘅歌噃。对我来讲更加珍惜啦，因为它是一首民歌 John Denver 的作品。听闻大部分的结婚典礼里面都会，无论是新郎唱给新娘，或者是新娘唱给新郎，或者一起唱都可以的。这歌叫做 Perhaps Love， 今天的民歌味道。50年珍藏

John Denver 嘅作品，原装咧就系 John Denver 同埋 Placido Domingo 一位西班牙嘅歌唱家合唱嘅版本。后来 John Denver 亦都自己有一个版本，而今日咧文歌味道系我为大家。

準備的版本。Perhaps Love 是一隻好聽的歌曲，自然是多人點，但是除了好聽之外亦都有其他的功能。有些就好像剛才那樣送給母親，但是亦都有些是感情的敘事，念親恩，陳百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为庆祝国庆，10月1日晚上8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8幕，合共发放超过3万枚烟花。煙花製作商港星多媒體公司行政總裁毛偉成表示，今次煙花匯演將會呈現太陽花、牡丹花、紅色心心、黃色星星等圖案，配樂有多首香港經典和現代流行曲，以及內地和外國歌曲。大會將會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荊廣場一帶設置音響系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朝早联同10多个政策局和相关部门召开跨部门准备工作会议，全面检视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近日多场大型演练。

0: 整体的成效，重点跟进人流、车流管理、交通配套协调以及测试期间所发现的各项细节问题，确保口岸能够安全、畅顺、高效启用。陈国基在社交专业表示，各部门正因应各项测试和演练结果以及参与人士的回归意见，全力优化不同细节安排，例如提升在港方口岸区提供的便民免费 WiFi 服务，让 WiFi 服务能够更好满足口岸人流的需要，提升整体体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50公里，即北纬 22.5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到听朝在南海东北部徘徊，与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距离。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0%， 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路面嘅特别报告啦。较早时，新田公路去元朗方向近逢吉乡嘅意外清咗场，咁而家主要咧系近住沙埔村至到逢吉乡呢一段比较车多。北大屿山公路去九龙方向近欣澳的坏车都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在九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意外还是处理紧的，阻碍了部分行车线，一带是比较车多缓慢。另外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的意外就清了场了，不过现在还是比较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宜安角对开。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是有坏车的，龙尾排到去维园。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嘉宁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近油站。另外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是接近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御龙山的车龙去到近住沙田乡市会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永德里广场至到丽景站这一段是慢车的。另外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富路近住富健花园，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入口沙田、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太子道、富豪桥底去观塘。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车的时候如果见到远处有箭嘴指示灯号闪动紧，就要即时提高警觉，适当地调整车速，并且依照箭嘴的指示行驶，避免撞向停泊紧的工程车辆。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花。

0: 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三甲位置，第三位薛凯琪《自由的夜》。各位调皮的 Fiona 又回来了，今次找来擅长融入雷鬼和爵士乐的知名制作人 Masca 操刀，亦都是作为 Fiona 今年生日送给乐迷的礼物。逢星期日中午十二至一，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奔神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6: 欧不欧欧瑞强，
7: 我都找了很多经常被点唱的歌和大家分享。成日有人点唱的歌当然有些特色的，第一就是大众都很容易接受，这歌就历久常新，多数都会是很多年累积下来的一些感情，对这歌很熟悉，而且好听之外还有些功能的，或者你想跟他说一声，我希望每天爱你多一些。

情嘅歌名都够杀食啦。每天爱你多一些，你接唔接受啊？梗系照单全收啦。一年365日，即系讲365次噶啦嘛。所以呢只歌咧，每一次都会照单全收。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啊，如果你想点唱俾一啲屋企嘅屋企人啦，吓，即系如果系两老嘅就更加好。要揾一啲佢哋有共鸣嘅歌。多数咧，屋企人就要睇一啲入屋嘅电视剧噶嘛，食完饭就晚晚就坐喺度就等啊，邓碧云啊佢哋咁出现噶啦。咁啊，所以如果系我咧，想点俾两老咧，就一定点嗰啲电视剧主题曲，佢哋就一定有共鸣。当年呢个剧歌名同电视剧名一样嘅，罗文昌《亲情》。

啊，真系唔系讲笑喎！呢啲歌如果你喺屋企经常都可以听到咧，家人一齐听咧，听多几次咧，嗰份人与人之间吓同屋企人嘅关系咧就会融洽好多，温暖好多。罗文昌《亲情》当然啦系。

当年一首很好听的电视剧主题曲。咁有一类嘅点唱咧，就系、是、安慰式嘅。你知啦，安慰人其实好难，唔知讲咩说话好嗰啲咧。但系俾只歌佢听，啊，你遇到困难唔紧要啦，人生做事啊、感情啊都系一样，有顺流，亦都有逆流。徐小凤。

从来得失我睇头，即系其实都大家一齐倾偈互诉心声，有少少安慰嘅成分。因为咧，经过咗呢个逆流咧，亦都会畅顺翻噶啦。咁好似同啲朋友喺度倾偈一样。讲起呢啲朋友式嘅互相即系倾诉，又或者咧系有啲差唔多安慰嘅歌曲咧，有一首咧本来原意咧就唔系咁嘅。原意咧就系两个男人，大家都失恋，于是乎咧就同坐一条船吓。但系因为个歌名就写得好，于是乎咧就平时咧，互相鼓励咧，都会点唱呢首歌。我接过无数咁多点唱，系一首好歌嚟嘅，国语歌改编嘅歌，伦永亮、李国祥。原本咧就系两个男人喺失恋路上，大家互相倾诉。不过而家唔紧要啦，只歌可以鼓励任何人都啱用。总有你鼓励。

原曲咧就系一首国语歌，叫做《祝你一路顺风》，唱歌嘅吴奇隆。不过点唱嘅版本当然系广东话，优胜好多啦。一来亲切，二来个歌名好啊嘛。总有你鼓励。不过咁啊，我谂唔好话净系一个人点俾一个人啦。如果大家一齐共同感受到嗰份温暖嘅感觉，我相信香港呢几十年来咧有好多呢啲励志嘅歌曲嘅。不过其中有一首，我觉得系最成功，作曲嘅系陈秋霞，唱歌嘅系关正杰。我哋一齐揸住一支蜡烛，一齐唱嗰种场面最震撼，一点烛光。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和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与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的土壤。他又说，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以提升防贪能力，加强诚信管治和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说，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的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又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是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胡英明就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以及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和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候发现的漏洞而

0: 制性。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个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个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在今个月19日开幕，启德体育园特别打造以亚运为主题的大型动感灯光展，在今个月15日至10月24日每晚8点在主场馆外场上演，历时半个钟。体育员表示，灯光展将会以缤纷耀眼的色彩揭开序幕，象征运动带来的激情和活力，随后展示全胜上下撑港队等打气讯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50公里，即是北纬2.6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的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晚上八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北纬22.6度、东经117.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6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南风1级，能见度16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度16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来到今日最后一节的交通消息，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丽业街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未清场噶，部分行车线受阻，现场冇明显挤塞，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另外港岛方面啦，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兴发街的坏车就已经离开，交通回复正常。而家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大致是正常畅顺，坚拿道天桥过海主要是桥面灯位稍为车多，而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收费广场车多。路面情况，港岛方面告士打道西行中环方向左转坚拿道天桥稍为多车，排到去百德新街。另外在九龙 窝打老道去何文田方向，近住果栏一段比较多车噶。新界方面，青衣乡事会路去长。

发村方向近长青村对出略为慢车，仲有就系青山公路青山湾段去九龙方向，跟住屯兴路一段咧系比较车多噶。晚间工程方面提一提大家啦，油麻地众芳街会有工程噶，由晚上嘅十点至到听日清晨嘅五点半，介乎晴平街同广东道之间嘅众芳街路段咧系会封闭，咁到时。

0: 即再见。
1: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嘅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4: 骚动音乐，骚动 Mirror，
5: 红黄。
6: 边个系最靠得住啊？
7: 今朝问想食碗面啦，咁啊好想要辣椒油，我就问陈水辉有冇辣椒油，佢真系俾咗包我，
8: 好唔好？
9: 大家冷静啲先，我哋成日都出去做嘢嘅，系咪啊？咁啊，成日都有好多辣椒油整翻喺度嘅，系咪啊？
7: 系系。
9: 我咁不如待住先啦，嗰单嘢咧就半年以上噶啦。
10: 过咗期嘅，
7: 陈水辉好嘢。
4: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臣、John 骚动音乐。

9月2日星期三晚上8:10噶啦，食晚饭嘅时间令到我谂起我一位闪电 uncle， 因为通常咧我都唔系好够胆请佢食饭，佢要求比较高啲，佢要求就系唔好心急，最紧要快。所以一请佢食晚饭嘅时候咧，我都系心里边有少少惊嘅。但通常佢都会好快就会到噶啦，起码咧都系早我哋1小时咧就去到茶楼噶啦。去到茶楼之后咧，佢就会谂：点解你哋咁耐都未到咧？系咪有事咧？因为佢早到咗1小时，所以如果我哋准时1小时之后出现嘅话咧，咁啊等于我哋迟到咗噶啦。

究竟有几多年轻人可以想象得到自己64岁嘅时候会系点嘅咧？呢位年轻人咧，佢就拍咗个 video， 仲扮咗一位老人家添。虽然佢未够64岁，不过都可以体会一下到底64岁系点嘅。

34岁嘅 Rudy Mancuso， 当佢老咗嘅时候，佢话就会好似呢首歌嘅歌名一样 ，I'm feeling lento lento lento。

佢叫做 Gautier， 佢嘅特点就系佢嘅歌俾数以亿计嘅人串流过睇过，但系佢最终嘅希望就系我唔要成名。

Fun Voice Children 唱咗 Maroon 5 嘅 Memories。 喺呢个时候我哋不如请本尊出场啦，跟住我哋有 Maroon 5同埋佢嘅 Maps。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渔护署强调，坊间指渔护署执法人员辨别格斗狗只嘅时候，只系望一眼就话系格斗狗只嘅呢一个讲法，绝非事实。渔护署兽医师会通过仔细观察狗只嘅身体特征，例如头颅、耳朵、眼睛、口鼻形状等，同埋外观比例，例如体态、高度、身长等，格斗结构同埋系体格结构同埋相关特征，评估该狗只系咪真正具有格斗犬种嘅风险特质，从而将狗只归类。呢个系目前国际间一般辨别格斗犬只种类嘅通用做法，符合科学同埋专业标准。香港海关与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加紧密嘅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务、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海关和拼多多签署谅解备忘录，正是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协作的重要举措，双方将建立更紧密的沟通协作机制，加强合规推广，协助平台和商户掌握本港法例和进口管制要求，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以更加全面地保障消费者。大埔宏福苑大火案件，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8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

0: 月喺香港以东，大约系350公里，即系北纬22.6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系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系28度，相对湿度系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哎呀，
4: 婆婆，我帮你执翻啲橙啊。
3: 唔该晒。
4: 唔好客气，行多步咋嘛。哇，差啲赶唔切，唔该婆婆帮手揿住部 lift。
3: 唉，唔好客气，何你话斋，行多步啫嘛。
4: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Turn My Magic On 是魔音女团诞生六人限定女团的第一张的出道团歌，今次作品找来张雨晨作曲 D-Rex 填词，歌曲采用节奏强劲而且充满了魔幻色彩的 Dance Pop 曲风，记录团员从魔音转化成为舞台焦点的蜕变，展现出自信的舞台魔力。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

0: 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魔音女团》Turn My Magic On。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时间去到晚上的8:36，李欣就是一个很早到的 uncle， 每次约会总是会早一个钟头就会到达的了。这个不用心急最紧要快的 uncle 呢，我们给了一个特别绰号叫做闪电侠给他。但是有另外一位朋友呢，我们也给了一个绰号，他就叫做猪油膏，因为他什么都慢的，每次呢他都会说慢慢来，不用心急，得的了得的了，做到的了。去吃饭的时候呢，他也都会说慢慢来，不用急啦，我来紧的了。但通常一等我们就要等一个钟的了。

Ariana Grande Seven Rings 八个礼拜冠军歌曲。假如我朱油膏朋友咧，佢要化到好似 Ariana Grande 咁靓嘅话咧，我相信佢平时迟到就唔止一个钟啦。佢系咁要化下妆都要一个钟嘅。如果真系大执嘅话咧，真系起码都要两三个钟。如果化到好似呢一套电影里边女主角咁靓嘅话咧，相信都要四个钟噶啦。

电影《导师先生》里面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唱歌的就是 Stephen Bishop， 如果你未看过这套戏的话真的值得拿出来看一下。发觉有很多的旧电影或者旧歌都真的令到我们很喜欢很心动的，除了刚才的 It Might Be You 之外，我都很喜欢这首歌的。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在三日之内两度展开调查，突击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涉案男人，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是继续调查，行动中暂未搜获那款疫苗产品，至今未收到市民接种之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至于疫苗的来源，卫生署指出已知道有公司为相关诊所提供疫苗，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男子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政府宣布今日起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改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国基说，现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但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是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马会宣布原定10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后的新闻稿中说，一直同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说，近日收到有关部门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讨论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10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西藏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公布，截至星期三中午，吉隆泥石流已造成21人遇难，541人失踪，发现近850件遗物，抢险救援工作持续。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早上打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进入受灾的核心区域，展开深层次搜救。救援人员带同生命探测仪等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展开精细排查。至于尼泊尔警方较早时候就公布，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118人，另外有4858人失踪。天气方面，一套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9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60公里，即是北纬 22.7 度、东经 117.6 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和本港保持大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明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阵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2026年1月1日开始，已经扩大法定禁烟区，幼儿中心、学校、院舍、医院及指明诊所或健康中心的出入口外3米范围已经禁烟。另外，排队等候公共交通工具以及轮候进入指定地方时都已经禁止吸烟。吸烟罪行定额罚款已经增加至3000元，详情请浏览控烟酒办公室网页。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的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5: 晨光第一线。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逆风之夜》这首歌是 YT 周恩廷为他自己第一个红馆演唱会度身订造的主题音乐歌曲，由他亲自参与作曲填词，歌曲继承了他标志性的坚毅摇滚风格。 YT 也在这首歌曲上唱出了追梦路上面对很多嘲讽和挫折仍然绝不退缩的坚持，并且向一路相伴的歌迷表达最真挚的感谢。周恩廷《逆风之夜》。

0: 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周恩婷逆风之翼，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2: 有时候太多的说话挤压了聆听的空间。

说话。我是郑志成，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

虽然而家唔一定需要，但系一直以嚟你都已经习惯咗，所以你出门口之前都一定要戴翻只表。你习惯有表，你经常睇表，但最弊嘅就系，当你低头睇表嘅时候，你心里边往往谂到嘅就系、是。哎呀，死啦，又嚟唔切啦。咁於是你就经常感到好紧张。而你呢，从来未习惯过呢份紧张。紧张令到你心跳加速，血压上升，对你嘅健康都有害嘅。所以你以为你拥有你嘅手表咩？错啦。是你的手錶擁有了你。擁有和被擁有的關係其實是一種互相制約的關係，總是在你以為擁有了某個人某樣東西的時候，其實你已經受制於那個人和那樣東西。因此你必須經常提醒自己，你不擁有任何人，不擁有任何東西，而任何人和任何東西

被拥有的关系，原来是一种互相制约的关系来的。因此我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我们不拥有任何人任何东西，任何人和任何东西都不拥有我们，谁也不应该拥有谁，而且谁也不能够拥有谁。不执着，我们才不会感到紧张。

台先今日2026年9月2日，一个星期三晚上的音乐情人，女方不舍得你。上个之前有何嘉丽，记得佢呢首歌吗？等一分钟，将时间带到晚上9:04啦，差唔多。嗱，一号戒备信号正在生效当中，室外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你好嘛，我系陈子诚，又或者你可以叫我做音乐情人嘅。好啦，继续我哋今晚嘅节目，第三首歌出现。

关淑仪别具一格的重唱有这首忘记他。早之前毛启贤大哥和张宇大哥两位大哥加在一起有这首我欠你什么，将时间带到晚上9:26。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31度，将会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展望方面，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的骤雨。听九点半新闻前送多首歌俾你，如果你系嗰个年代嘅人，一定喺 K 房唱呢首歌唱到地老天荒。当年嘅 K 歌之王何婉莹加上曾航生。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海关同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本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海关和拼多多签署备忘录，正是加强与跨境电商平台协作的重要措施。双方将会建立更紧密沟通协作机制，加强合规推广，协助平台和商户掌握本港法例和进口管制要求，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以更全面地保障消费者。大埔宏福苑火警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及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一共25项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号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的条件继续保释。廉政公署发布为全港政府决策局及部门编制的全新电脑系统诚信安全标准，带领多个决策局和部门加强运用数码科技，借此提升防贪能力，强化诚信管治和操守。处理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张万利在发布典礼致辞说，政府一直秉持安全与发展并重策略，落实风险防控的关键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洁的数字政府。他说，创新科技和诚信管治相辅相成，科技为诚信提供监察和预警工具。廉政专员回应明就说，这套安全标准是总结廉署的实践经验和多年来为不同政府部门及公营机构进行审查工作流程时候发现的漏洞而制成。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2,990点，升2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9.01，瑞士法郎0.813，加元1.391，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4.49美元，卖出4,365.29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九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系360公里，即在北纬22.7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1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晚至明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同本港保持约300公里或以上的距离。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听朝早维持。按照现时预测，沙德尔会在听日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并且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打卡打卡，
6: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5: 唔系啊，细路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6: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7: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8: 我们每日经历着时间流逝的过程，面对着慢慢失去的回忆，庆幸还有永远流传的音符，让过去了的可以重新涌现。
9: 看残红乱舞，烟花低初到逢。
10: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至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音乐情人，郑子诚。

当佢离开你嘅时候，最让你难受嘅，其实并唔系自己所受过嘅伤，而系喺嗰段相处嘅时光里面，你冇以最好嘅方式嚟到对待对方。就好似烟花一样，只要曾经以最美丽嘅姿势同埋姿态嚟到绽放，嗰份瞬间嘅璀璨，就能抵得过烟花熄灭之后嘅各一份惆怅。所以趁一仔仲嚟得切嘅时候，好好对待对方，尤其系嗰啲对你嚟讲好重要嘅人。

就好似烟花，每一次都用最美丽嘅姿态，尽情地灿烂绽放一样。我哋仲要喺嚟得切嘅时候，尽情地去爱，亦都即系话爱要及时。咁样，当有一日可能嘅离别嚟临嘅时候，我哋就会记取两个人之间曾经有过嘅美好，而唔系遗憾未曾好好咁对待彼此。

爱佢，所以你愿意为佢付出所有。同样地，呢一份爱亦都令你可以更爱自己。张立基加上叶玉卿，一切都为爱。之前仲有刘石明，你怎么舍得我难过，以及张学友，让你愉快，让我孤独版。继续香港电台第二台 FM94.8 至96.9，一至五晚上九至十嘅音乐情人，继续我哋下半部分嘅节目，继续喺一号戒备信号底下，用音符代替动作，用歌词代替说话。

古巨基第二最爱，除咗之前有黄兴平重唱谭咏麟最爱的你。时间仲有四分钟，到晚上嘅10点钟啦。本港地区今晚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喺摄氏嘅26至31度之间，将会吹和缓至到清劲嘅西北风，而离岸同高地间中会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继续生效当中，结束我哋今晚节目。台正宵嘅首本名曲《999朵玫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事访问埃及的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开罗太阳宫与埃及总统塞西会谈，指出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两人讨论到中东局势，习近平提出四点倡议，包括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与安全对话。中方愿意同地区各国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三日内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涉案男子。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於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當局正繼續調查，行動中暫時未搜獲那款疫苗產品，至今未收到市民在打針之後出現不良反應報告。至於疫苗來源，衛生署說已知道有公司為相關診所提供疫苗，但由於調查仍在進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的是涉案診所的主管，當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城大表示嚴正關注有關學生會屬會舉辦的迎新營出現嚴重安排失當和個別人士的不當行為，校方成立紀律調查委員會，將根據事件的嚴重性作出紀律處分。舉辦有關迎新營的城大學生會第30屆管理科學學科聯會幹事會圈管表示，知悉城大學生會就事件作出處理，並根據現行機制決定解散本屆幹事會。他們尊重並接受學生會所有決定、處分和後續安排，也都會全面配合學生會所要求的跟進工作。伊朗議長卡利巴夫譴責美國對伊朗的幾次襲擊造成大量兒童死亡。卡利巴夫星期三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伊朗米納卜一間學校以及拉梅爾德一座體育館等先後被美軍襲擊，造成包括兒童在內的人員死亡。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體說，美軍襲擊南部霍爾木茲金省石里克縣一場婚禮活動，構成戰爭罪行。他形容婚禮慘遭轟炸是美國為掩蓋失敗而垂死掙扎的一部分，這場非法和選擇性戰爭的真相以及戰爭罪行的真實面目在石里克，而不在那些將美國官員描繪成

0: 海船英雄的人工智能生成片段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2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38点，升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1，瑞士法郎0.812，加元1.387，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1，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6.41美元，卖出4,377.2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系37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我是汤盈盈，
3: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修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2: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咁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啦。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骚动音乐，骚动容祖儿，等等等等。
5: 咁呢首歌我一听到，我就觉得佢得噶，佢嗰个鼓咧，一嚟就已经入咗个情绪咧，系成功嘅 intro 咯。大家打开收音机去听呢首歌嘅时候，就已经有一种醒一醒啊，
6: 即系7点钟起身听又觉得好醒神啦，跟住6点钟收工听仲开心感觉啲啦。
4: 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到7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7: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8: Yo， 黑啫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9: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10: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9: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10: 一星期7日，
9: 早晚都陪住你。
11: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2: Elka 郑子琪、Kylie C 郑纪瑶。今集继续请嚟两位女神演绎新歌，佢哋仲会分享歌曲背后的创作趣事。
11: 星期日晚7点半，港台电视31。

0: 将佢善用 AI， 同埋你要思考，唔系搬字过纸嗱。搬字过纸其实好危险嘅，令到个人咧退化，同埋咧你见到好多人咧，你睇到新闻咧，好多专业人士将啲搬字过纸咧，
1: 系你好 update 真系，
0: 其实系犯法嘅，系啦。咁啊嗱，我哋讲教育方面咧，都讲咗成集咯。不如呢集就先讲讲塔塔塔先啦。如果唔系咧，我左手边嘅陈子清咧会怪我嘅，成日话咧嘉宾的塔塔塔咧俾我拖到冇时间问啊。好。不如就問啦，嗱 ，Patrick Sir， 嘉賓的他他他，你想講女性他、男性他，定係動物或者食物他先咧？
1: 哦，全部都會講嘅，
0: 係啦，
2: 係全部都會講噶，
0: 影響到你嘅而家又好啦，工作好啦，人生又好啦，多一個人
1: 冇所謂嘅，就係女性先啦，
0: 好啊，
1: 女性
0: 先，
2: 好，
0: 冇望嗰邊，冇望，
1: 哦，錯我就講得啦。我而家谂翻嗰个多谢咧，就系呢个人点解会好帮到我咧？就系我而家发觉啊，我哋细个嘅成长，我哋系可以叫做唔系有钱啦，或者贫穷添咁啊。咁但系我哋系生活得好好嘅，可以咁形容嘅。咁嗰个好好就我谂翻就系，咦？点解我哋其实相比人睇，其实都真系几穷下噶。但系点解我由细到大冇贫穷嘅感觉？即系呢个就系我妈咪同爹哋，尤其是我妈咪咧，系俾到我哋好强烈嘅。咁点解会冇贫穷感觉啊？嗱，你谂下，你平时俾人见到你系贫穷系咩？哇，你又烂鞋啊，又污糟啊，咩咁样？我妈咪其中一样好好嘅嘢就系佢好干净。屋企我哋好简约，冇乜杂物咁样吓。就算虽然细，但系好多人喺度住，但系都好简单咁。所以我哋惯由细到大惯咗啲嘢好干净整齐，咁啊啲衫又好干净。我嗰时翻就去名校翻学咁。冇人知道我屋企窮嘅，其實係有時覺得你好似哇正正經經嘅，仲記得有個男仔走埋嚟同我點樣傾偈咧？佢話：喂 Pat 喂林普萊，你唔知咩去邊度旅行啊？跟住話睇你都係有錢仔咧，咁樣佢仲咁話我嘅，我好記得嘅。係啊，咁我就喺度心諗，咁我係啊，咁樣我真係其實冇人知嘅。咁但係我就想講就係佢原來外表就係。都呃到人啦，因為你只要乾淨整齊啊，個頭咧梳到正正咁啊，啲嘢乾淨，人哋就會覺得你係即係出身都 OK 啦咁樣。咁所以我覺得我媽咪幫到我哋就係唔會令到我哋自卑，係啦，即係我哋食又食得好，係啦，即係著又著得好咁樣。咁我覺得佢依樣嘢係對我哋個未來係好大影響咯。
2: 同埋而家你咁樣講咧，我覺得安慈好好喎，令到我即係我。啊！今日我先至系去完一笪地方，好夠噶啦。咁但系咧，我都好想多謝嗰啲清潔姐姐啊！知唔知啊？因為我一睇到嗰個感受就係話，雖然呢一度好舊，但係幸好有你哋清潔得咁好，所以都係覺得好舒服嘅。即係我覺得其實任何一樣嘢係咪有錢又好，係咪嗰樣嘢好舊都好，其實整齊真係太重要。
3: 你知唔知佢哋有五個字啊？
2: 咩五个字咧
3: ？HEART heart
0: 好叻。Patrick Sir 回应一下，即系其实系咪真系有
3: 发音 OK 嘛？
0: 或者系有
1: 绝对系啊，绝对系啊，即系因为点讲咧？即系我譬如我觉得我妈咪佢哋就系个做法好简单嘅啫。佢知道你需要啲乜嘢嘢，佢攞去最尽，攞晒出嚟。你个黑就系攞晒出嚟。即系譬如好简单，我哋。要有營養，咁佢真係俾我哋餐餐都唔使有錢喎。其實你係可以好平都買到有營養嘢食喎。其實我仲記得我哋細個成日食咩紅三魚嘅，而家好似冇乜點得買㗎啦。
2: 我有食㗎，
3: 我都有食㗎。番茄紅三魚好，
0: 依家紅三魚好貴㗎。
1: 冇錯啦，但係以前平，以前真係咁啊，變好似我哋其實餐餐都有魚食。你見我哋都高高大大咁，即係營養又唔會話因為屋企比較窮啲就會差啲咁樣。即係我覺得你講呢樣啱㗎，其實就係個 heart 咯。係咪啊？即係你冇攞個心出嚟咯。調翻轉。我而家去帮人做补习，我接触好多有钱家庭。我反而见到冇黑嘅咧，就算你有钱都教或者带个小朋友都唔系几好嘅。系啊，即系所以你讲黑就系紧要嘅，系啦。所以我就觉得系啱嘅。我妈
0: 咁你兄弟间嘅感情其实都应该要好好嘅咯，即系大家都好团结嘅咯。
1: 細個係咧，細個好啲咧，
0: 係嘛？
1: 大咗好似即係疏離咗少少，可能大家有自己的家庭咁。
0: 嗯

0: 咁啊，
1: 咁嗱，你女人他妈咪仲有冇噶？定系你已经想讲男人他咧？
2: 你可以讲多个女人他噶，需唔需要讲埋老婆？你老婆会咬你耳仔啊？
0: 唔会，可以讲，即系佢嗱，即系佢。
2: 唔系我逼你噶，可以讲。
0: 我以为因为
2: 你拣嘅，我帮你拣嘅咩？
0: 系因为你当初我以为要准备一个啊嘛。
2: 即系有阵时，即系嗰啲点样样啊？即系阿妈同老婆跌落海，你救边个嗰啲？我惊你翻去难做啫。
0: 系啊，你再俾多几个选择，我第三个多谢你噶啦。
2: 一定要俾佢多谢我。O K，
3: 系多谢神仙鬼马咧。
1: 系啊，
0: 系太太一定要多谢啦，因为我太太其实系令我系出嚟做嘢好无后顾之忧咯。
3: 嗯，
0: 系啦，即系佢照顾屋企又系照顾得好好，即系带我照顾我仔啊。谂下我太太，你即系 Kimmy 啊，即系佢喺佢都因为结咗婚啊咩，佢都开始冇做演艺啊，少咗好多啦。咁佢都全程去凑小朋友啊，咁我都觉得佢付出好多嘅。系啊，即系而呢样嘢系帮到我，令到我出去厂啊做嘢系安心好多咯。
3: 喂，我都想问嘅，其实你啊嗰阵时主力做主持噶，未拍剧噶，你点样同佢会相识到、认识到，跟住开始拍拖啊、结婚嘅咧？
0: 嗰阵时因为咩嘛？就系、是、公司问我，你想唔想试下拍旅游节目啊？咁样咁你入行噶嘛？我就系、是，跟住就系同佢拍旅游节目咯。劲食日本一。咁啊！
3: 哇！
1: 做咩事啊你？
2: 你嘅张嘴拍旅游第七系咪？
3: 袁伟豪都系咁样，
2: 有家室。
3: 袁伟豪又系咁样。咦？你两个行紧条路都
1: 几似喎？
0: 系系都系。
1: 好，男性他啦。
3: 做咩唔俾我追
1: 問？做咩啊？
3: 我冇。
1: 唔系啊，因为我惊佢真系要讲第三个女人他系男。
2: 我其实等紧噶。
3: 唔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2: O K O K，
1: 我要休息一阵，要休息一阵。
2: 好啦，你私底下赞我啦。
4: 慢慢对情侣避不过巨浪。

0: 好啦，嚟到第二 part 啦，做咩啫，兰子？
1: 我觉得好好啊，因为头先喺你哋大家听唔到啊，Patrick Sir 喺私底下赞我，原来系赞得。感謝我多過佢阿媽同埋佢老婆。
0: Patrick Sir，
1: 我作大。
0: Patrick Sir，
2: 好驚。
0: 我想問你嘅課程裏面有冇可以教教啲人，如果思覺失調啊？
1: 英文思覺失調點講？等我學習先。人哋問我有冇病，我有。Yes, I have。點跟住話咧？我有思覺失調，英文點講？
0: 有冇發覺 Patrick Sir 呢個訪問咧？嗰張凳慢慢向下向下咧，成日向住咗我。開始避開咗你嗰邊。
2: 我哋要話俾咧啲聽眾知，其實我哋個畫面係點咧 ？Patrick Sir 左手邊咧有吳家樂同埋我，然之後右手邊咧就係陳淑蘭嘅。OK，
1: 我想話俾你聽啊，香港電台啲嘢係好好嘅，不過都小心咧，你咁樣喐下喐下咧會反凳。
0: 係咁，令過嚟呢邊。好啦，咁啊，頭先阿子謙就話要問個男性他係嘛？
2: 係啊，
0: 嚟啦 ，Patrick Sir，
2: 男性他可以多過一個又係。
3: 男性他可唔可以多谢自己噶？
0: 可以
3: 系咯，就点解咧？因为我觉得自己都算几勤力同几认真嘅做事，即系我自己由细到大都觉得自己系样样嘢都好认真嘅。咁而呢样嘢，我觉得系开头貌似戆居，成日都系咁样嘅，系好多嘢开头貌似戆居蚀底咁样嘅，但系。到耐咗咧 ，in the long run 咧，又係，發覺係啱嘅咁樣嘅，即係我好多嘅呢個情況，我好難講曬好多例子，但我就覺得啊，原來自己有時有一種傻勁或者戇居居嘅嘢，但係其實如果係堅持或者相信嘅咧，其實都係可以長遠係會行得好嘅咁樣，咁即係我好想點解會叫多謝自己咧？就係、是、其實要做到呢樣嘢。都唔容易嘅，系啦，因为社会好多 judgement 嘅，系咪啊？好多说话有人俾意见好易嘅啫嘛，喺隔篱讲一句咁样，喂，边人咁噶？即系或者点啊？你又好容易摆噶啦。咁但系我又觉得自己啊，唔知点样深敲又唔会点样好俾人影响到嘅。我睇相信嘅嘢，我就系会做嘅咁。咁我又觉得好似又行得几啱咁样。
0: 因为其实你呢个系科学家同埋数学家嘅头脑嚟嘅，系啊，因为你跟住古人嗰条路行嘅话咧，你就唔会变噶嘛。喂，點解一加一係等於二啊？我就會諗，可能就發咗第二嘢出嚟啦。咁呢樣嘢，嗱，你話要多謝自己，有冇人影響你，定係話你天生細細個已經我有呢一個嘅諗法咧？
3: 係啊，所以第二個要多謝就係我老豆咯。
0: 哎呀，唔好意思，多謝你添。
3: 啱啊，所以咪就係咯。
1: 入得靚。
3: 係啊，真係噶，我爹哋又係。即係我哋屋企以前其實好簡單嘅，又係我爸爸係嗰啲即係睇好多書啊，知識分子咁學好多嘢啊咁樣。佢咧就成日都會即係每一日咧都會係用好多時間成日叫我，你坐過嚟同你講啲嘢咁，一講講幾個鐘頭啊咁樣，係咁成日講嘢。咁我點解要多謝自己又多謝佢啦？我先講下多謝佢先，即係我爸爸係好無私咁樣去學到啲咩，佢都會教我哋幾個小朋友嘅，係啦。咁但係。最肯坐喺度聽佢講嘅咧係我咯，係啦，就係、是、而但係我跟住好似貌似戇居，我點解咁講咧？就係、是、真係有時咧聽到瞌眼瞓，我爸咧真係由下晝兩點講到夜晚六七點，真係噶，真係坐喺度咧，我喺度，跟住佢又啊，跟住喺度講啊，佢唔理啊，佢係咁講好多嘢嘅，係啦。即係佢可能佢睇完即係我爸睇嗰啲四書五經啊，咩好多嘢㗎，我爸又識好多語言啦，跟住佢又。睇完聖經一啲理解啊，又會講俾我聽啊，有啲咩咁咧？好似我會唔理我識唔識，佢都講嘅，係啦。咁但係我發現而家後屘就睇翻咧，就係因為佢咁講咧，其實我落咗好多嘢入個腦裏邊咯。
2: 咁你嗰陣時咁細個咧，點解你會有呢個耐性咧？你話佢一講好多個鐘，
3: 就係咁咯。我都唔記得點解。
0: 因為
3: 就可能我都會諗嘅，因為我爸講我嘅人係一個好幾專心聽人講嘢嘅人嚟。可能佢喺度講緊嘅嘢，我成日會覺得好似，好似我唔識喎呢樣嘢，我又想聽多啲，我係會有種咁嘅性格咯。可能
0: 嗱，咪你嗰陣時你話你爸爸好中意睇書啦，同埋佢識好多個國家嘅語言嘅喎，佢點解會
3: 自學嘅全部
0: 有呢啲嘅興趣咧？嗱，即係真係為咗啊，我冇乜興趣，我中意睇書嘅啫，純粹乜嘢都睇下，乜嘢都學下。
3: 你講得啱啊，係啊，
0: 係嘛？

0: 係即係中意學嘢咯，中意文學啊、知識呢啲嘢嘅人嚟嘅咯，係啊。但係可能又屋企又唔係咁多人可以同佢交流或者分享咧。我媽媽已經好忙噶啦，你咪做媽咪要照顧咁多人，又煮飯又咩咁，又唔會坐低同佢聽佢講嘅。佢成日仲話我爸好煩添，好長氣啊！佢講好耐啊，咩咩咁咁。但係即係我又深刻會有嗰種耐性去聽佢講咯。係啊，咁但我覺得聽完之後係就係對我比起同年嘅人咧，我覺得自己思想偏向早熟啲嘅，係啦，即係人哋仲係好傻更更諗埋啲好低 B 嘅嘢，但係即係我唔會唔陪人玩，但係我覺得自己思想係成熟啲啦，會好似多一重身份，好似有時候會咁樣形容嘅，即係大家有時好年青人咧，未玩好癲咁，但我會好似個靈魂會高咗少少咁樣，會咁樣望件事嘅，我係有少少咁樣。
1: Patrick，我發現到一樣嘢，但你唔好睇到我覺得我迷信啊，絕對唔係迷信。三歲定八十，你喺一個咁嘅原生家庭咧，咁樣咧，從細就分途咗，所以你係有呢個嘢，好中意吸收吸收，亦都好中意同人分享呢啲咁嘅知識。你做得書，你做得書不書啊？迷信啊？呢番説話？
0: 呢、這個唔關迷信事，
1: 冇錯啦。終於有樣嘢你覺得我唔迷信，
0: 好有睇法添。
1: 多謝多謝，
2: 我見到你
1: 捽緊啊！
2: 我突然間聽完阿 Patrick Sir 呢個分享啦，我突然間醒起啊，即係譬如因為我有教呢一個餐桌禮儀啊嘛，咁曾經有一個老師咧就係講話。教即系我哋嗰个餐桌礼仪咧，就系话睇到你点样去，即系你嘅礼仪啦，喺台上面点样用筷子，其实我会睇到你父母嘅样
1: 子。
2: 其实好得意嘅，其实睇到 Patrick Sir 嘅所有嘅说话、行为、所有嘢，即系我有几个字会出咗嚟。第一样嘢就系骨气，第二样嘢佢嘅自律，同埋第三样嘢我会觉得一样嘢睇到你。就會睇到你父母嘅成就，
1: 可唔可以俾我加多一個啊？爭氣，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卫生署联同警方采取执法行动，打击网上宣传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三日之内搜查超过13个处所，检获大约50支怀疑未经注册的注射剂，拉了个28岁男人，相关公司或负责人涉嫌非法售卖或管有未经注册药剂制品。卫生署说，检获的针剂多属维他命等保健类注射剂。至于涉案的 WT1 防癌疫苗，当局正是继续调查，行动中暂未搜获那款疫苗产品，至今未收到市民接种后出现不良反应的报告。至于疫苗来源，卫生署说已经知道有公司为相关诊所提供疫苗，但由于调查仍在进行，不方便透露。被捕男子是涉案诊所的主管，当局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城大表示严正关注有关学生会属会举办的迎新营出现严重安排失当以及个别人士的不当行为，校方成立纪律调查委员会，将会根据事件的严重性作出纪律处分。举办有关迎新营的城大学生会第30届管理科学学科联会干事会宣管表示，知悉城大学生会已就事件作出处理，并根据现行机制决定解散本届的干事会，他们尊重并接受学生会所有决定、处分以及后续安排，也都会全面配合学生会所要求的跟进工作。干事会在社交平台发表声明，就日前迎新活动中出现的不恰当情况，再次向受影响的事件影响的人士、城大学生会和所有关注事件的公众致以最深切和诚恳的歉意。伊朗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星期三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以及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被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160点，升39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1点，升4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3，日元158.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8，人民币6.72，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7.62美元，卖出4388.28美元。天气方面，一度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晚上10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是37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

0: 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多谢你，是你的举报帮了我。
4: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5: 大家好，我是周子欣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些电影的名字呢？《广岛之恋》和《情人》这两个作品呢，都是出自法国很出名的作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今个礼拜的开卷乐，我会同唐瑞和大家看下杜拉斯的小说《抵挡太平洋的堤坝》，同大家谈下杜拉斯的生平以及他写小说的渊源。有兴趣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啦。
6: 开卷乐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去挑战下自己咧？
8: 都好、啊，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7: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8: 好、啊，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9至10，Ya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有我哋，有快乐。
2: 今晚嘅嘉宾系 Patrick Sir 林普来。
3: 好啦，翻到嚟继续同阿 Patrick Sir 倾偈。咁我哋会讲到第三个他啦。你会选择系一件事啊、物件啊，定系动物咧？
4: 動物啦、啊，系啊，不過我驚講講下喊。
5: 我哋有紙巾，
2: 我哋
5: 吳家樂有，
2: 我哋有十卷紙巾掛咗喺度咧，即管嚟啊！
5: 你要想用，要唔要一張我用過嘅？
4: 咁真係喊喎！
5: 我嘅嚟啦。
4: 咁唔係，我講快啲就唔會喊。
2: 我哋唔趕喎。
5: 我就想你鴨，
4: 因為咧，我要多謝就係、是、我之前養嘅狗仔係啦，咁、叫當當。哎，死啦，講佢名已經嚟了添。
3: 哎呦！
4: 因为点解咧？佢系即系其实我自己冇养狗嘅，冇养宠物嘅。咁但系咧，就由拍拖开始啦，同太太拍拖啦。咁、就咧，认识咗呢只狗啦。咁就系由只狗狗3岁到开始咧，我就开始认识佢嘅咁样。咁啊，走嚟同我一齐住啦，咁样。咁嗰陣時咧，因為我屋企本身唔係養狗啊，我亦都麻麻地養狗，因為我好乾，中意乾淨。我成日覺得養狗係唔乾淨嘅，以前係咁樣嘅。咁跟住佢啱啱嚟到同我住啊咁樣咧，其實都有啲唔咬完添嘅，即係你知狗狗係咁噶啦，即係嗰個係女主人啊咁樣，咁嗰啲嘢，咁我又好多又同佢唔係好熟啊，咁又成日想吠我啊，想咬我啊咁啊，又直至有一次咧，好得意喎，就係阿 Kimmy 就。

0: 我去咗唔知出咗街咁样，成个屋企得我同佢。
1: 四目交头，
2: 两条男人要倾啲嘢，
0: 系啦，
2: 倾掂佢
0: 就唔知点解佢又无端端跳上嚟，第一次咁样跳上嚟坐我隔篱，可能佢见诶，以为有人抛弃咗佢，因为跳上嚟咁啊坐我隔篱，咁啊开始咁啊，唉摸下佢啊，又唔知咁样，真系倾下偈啊咁样，诶就开始 close， 真系第一次嚟，好得意，狗真系好有灵性，咁跟住就一路生活咧。就翻嚟，我仲錫佢添，即係好癲！我真係好好中意佢，真係後屘同佢好老友啊，出街又咩都帶埋佢嘅，係啦。最經典我俾人話過嘅就係我去剪頭髮，我都帶埋只狗嘅，就係點樣？我去洗頭咧，就係咁樣瞓喺我肚度，咁我瞓喺我洗頭，即係咁樣啊個髮型屋比啊咁。咁即係我覺得唉好慘啊！喺屋企成日即係唔帶佢咁，咁就同佢感情好好咯。咁、我就由佢就係令我改變養寵物呢樣嘢咯，係啊，即係我覺得。寵物真係啊，又係人嘅最即係好
1: 最忠心嘅
0: 最忠心嘅朋友咯，係啊，真係佢真係得你嘅啫，即係我哋好中意嗰句説話嘅，即係 you are his everything 嘛，就係咪啊？即係佢根本就係得你哋，佢乜你都唔知嘅，係咪先？係啦，咁就我覺得呢樣嘢係好 pure 咯，即係好真好純咯呢樣嘢，即係每次翻屋企佢一定係好開心走埋嚟啊咁樣。咁但係後屘就因為少少嘢咁就佢十零歲嗰陣就少少整親啊咁就有意外啊咁即係咁就慢慢又 deteriorate 咁就開始又走咗啦咁樣，即係都走得好突然嘅咁咯。咁所以我要多謝嘅就係佢都俾到好好嘅回憶我。
1: 係好啊。咁去到嘉賓的第一份工啦。你嘅第一份工係會賺到錢嘅係乜嘢工作咧？
0: 其實補習咯，就係。其实我都冇停过补习。
2: 你几多岁啊？我净系睇到资料就系话你好细个已经开始补习，但系细到几多岁咧？
0: 中三
2: 哦，
0: 中三就已经开始去帮啲邻居即系上门帮啲小学生补习。
1: 咁嗰阵时候可以赚到几多钱噶？你嗰阵时
0: 都如果中三我想系就系帮一个家庭都千零蚊一个月，
1: 多噶咯。
0: 因为我好勤力噶，系啊，嗰阵时咁
1: 咯。但系几好啊，细个你中三可以赚千零蚊
3: 一个家庭，
1: 咪系咯，好雄心噶咯，令
3: 佢我哋而家都
1: 心红啊，应该
0: 都雄心嘅，壮志嘅我都。
3: 你嗰阵时高峰期帮几多个家庭嘅小朋友？
0: 我唔系跟住中三就好少啫，暂时都系咁样啫。中三系一个家庭咁样补啫，因为嗰阵时我要自己赚自己嘅。嗰啲叫咩零用錢嘅，因為我哋屋企都真係好艱難嘅咁。跟住就你話去到高峰咧，就係我大學啦。大學我真係都幾癲嘅，上門補習係起碼二十個咯。
1: 哇！可以賺到幾多錢啊？好同酬嚇！
0: 我陣啊，二十個，我諗我中大學我都一個月有接近30,000嘅。
1: 哇！
2: 喂，但係你有咁嘅時間可以補到二十個啲，就係頭先我所講嘅問題啦，或者我上一集講啦。你要見到你嘅真身，約到時間先得噶嘛？一個月裏面可能大家補習嘅時間，可能都係夜晚或者係假期，點樣分配呢？
0: 冇錯，所以咧我就好多計仔嘅。第一啦，即係首先我大學嗰陣，其實我嗱即係要嗰啲 confession 啊，即係我讀大學，我覺得我自己唔係好認真嘅，我係有少少成日走堂嘅，係啊，即係因為成日出去補習啊咁樣嘅，咁但係到緊要嘅時候又翻返嚟上堂啊咁樣啦嚇，咁我成日都走堂啦，咁同埋就補習咧，我就會當有啲家庭咧知道佢係啊呢、這個介紹咩啊點樣，我就會好識 group 埋佢哋嘅，
1: 點樣 group 法
0: 咧？即係同級啊，或者點樣，我就覺得其實你可以有啲 chemical reaction 嘅，嗱一齊上咧，大家有啲鬥心啊，即係咁，其實又真係得
1: 嘅
0: 喎。
1: 咁錢有冇收少啲啊？
0: 唔會嘅，
3: 佢真係好有生意頭
0: 腦。系啊，咁就系咁 group 下咧，系啦，其实我嘅第一间补习房就系咁嚟，我叫补习房，即系我嗰阵时就系因为到毕咗业啦，咁我开始要做嘢咧，我就系租一间好细嘅房，嗰间房其实大约呢度嘅五分四度啦，再细过呢度嘅，呢度啊，即系唔计隔篱喎，
2: 100尺度，
0: 就咁样啦，系啊，
2: 100尺度系，
0: 咁有几张
2: 冇100尺添啊，50尺度咋，
0: 系啊。
2: 咁即係開頭就係話啦，你 group 佢哋一齊嘅時候
0: ，group 佢落嚟咯。即係如果我上門補習，你成日要走嘅。
2: 係啦，咁你嗰時租咩地方啊？你譬如話一開始第一次咧，話誒分身唔到喎 ，group 佢哋落嚟去補習，你租一個地方啊？
0: 唔係嗰啲簡單 group 咧，就係叫佢即係去翻大家屋企嘅啫。
2: 哦，
0: 叫某個過嚟啊！
2: 我咪去嗰啲咖啡室啊。
0: 嗰陣時冇㗎，而家就興啦，係啊。
2: 哦。 咁啊，所以就係咁樣樣，慢慢就開始租地方啦。
0: 租地方就 group 埋，咁啊 one man band 咁一個人就，譬如可能啲學生嚟有十個喺度咁樣，大家喺度做嘢，就我一早準備曬啲 notes 啊嗰啲，佢一放學一嚟到咧，呢個就派呢份嘢你做，你喺度做緊嘅時候，我過去嗰個幫功課，嗰個做完咧就行埋去，好幫你改，改完之後咧又俾第啲嘢你做，咁即係咁要。你明啦，即係左右控制住咁樣咯，係啊，即係靠咁樣嘅方法咯。
1: 哇！佢真係好叻嘅喎，即係有呢一個頭腦咧，佢係好有邏輯啦，係咪先？咁同埋佢識得點樣善用時間，其實喺嗰陣時你能夠賺到咁多錢，你自己會唔會覺得一樣嘢就係話，其實你都幾叻噶？唔怪之你話要多謝自己，其實真
2: 係
1: 好叻。
2: 因為你如果咁講就係話喺同年紀嘅人，你基本上好早已經識得賺錢啦。咁但係係啦，一路做落去嘅時候，喂，同你一齊食飯啊，同學啊，學同學啊，朋友，喂，我 Patrick 已經嚇、啊，已經係另外一個一種人嚟㗎咯喎。
0: 咁又未去到咁犀利，但係即係我同同學有啲唔同，就係好多就畢咗業就會去盡量入啲唔係即係入啲好嘅公司啊，想去咁樣咯。我就係用開始創業咯，真係係咯。

0: 嚟到今集嘅最后一 part 啦 ，Patrick Sir。嗱，我睇到个报道咧，觉得好奇怪。奇怪在就系话咧，因为你系一个好有系统、好有逻辑、好知道自己想点为未来打算嘅人，但系一个报道就话，咦，我对呢个凑小朋友嘅方法咧，好似有啲唔同。我系觉得系随佢中意，想点就点。我有冇睇错咧？定系话你嘅观念系唔同咗咧？
1: 啊，系啊，哇！你真系有睇喎。你记唔记得头先我好早之前我都提过一样嘢？其实真系最好嘅教育，我自己觉得咧系因材施教。
2: 嗯，
1: 即系唔同人嘅特质就用唔同嘅教法，系啦。咁即系我知道我自己系一种适合点样嘅自己嘅方法，但我见我个仔嘅性格咧，我会见到另一种方法咯。即系佢嘅学习方法，佢系好灵敏嘅，系好好奇心嘅咁样。咁我就如果用一种好，喂！你而家依度要背咗佢先有用嘅，啊！依度要点点嘅规范式嘅咧，就好唔啱佢嘅，系啦，或者佢会个效能好差嘅，咁所以我就会唔系叫由得佢，我系会用一种比较灵活啲嘅方法俾佢学习咯。即系譬如我哋以前学习系学咗先做噶嘛，系咪啊？但系而家佢就系可能叫我哋叫 risk taking 咁样，即系哦好，你试咗先啦，试下先，试唔得啊，嗱唔得，知唔知点解唔得啊？因为要咁样先得啊嘛，咁嗱系咪有少少调转咗啦？咁又唔同喎，但有啲人唔得噶嘛，唔可以唔得，我冇安全感啊！我要你俾清楚我系点，我先去开始做啊咁。所以睇下咩人咯，咁我见到佢嘅性格系适合后者，咁我咪用嗰种方法咯。
2: 嗯，
0: 哦，咁就一定系同你接触好多唔同嘅学生。去即係會諗到呢個諗法出嚟啦，係咪啦？
1: 冇錯，係。
2: 嗱，我哋之前咧，他個他咧咁樣，我哋話喂，使唔使咧講下你個仔，即係你感謝啊？佢唔使，佢話咧呢啲留翻俾佢，第時大個要感謝我。咁好啦，我就想問啦，假設你跳落去咧，你覺得你個仔
1: 跳落去邊啊？
2: 跳落去你個仔成長咗啦，你覺得佢會有啲咩會感謝你咧？你覺得你俾咗啲乜嘢，你會覺得佢會懂得佢感謝你咧？
3: 我可唔可以？讲第一样嘢先吓，个仔应该要多谢爹哋帮佢改咗一个咁好嘅名
1: 字。你讲英文名
3: 系啊？系咪读 primo 啊？
1: 系 primo
3: 系咪啊 ？primo 嘅意思其实就系 excellent, first class,、
2: wow.
3: the best。即系你谂下喺佢个仔出世嘅时候，爸爸已经系有。安排地俾一個好好嘅名字，
2: 即係爸爸識英文真係唔同啲嘅。頭先嗰句咩毛話
0: ？Primo，
2: 咩話咩毛話？
3: 唔係 Nemo， 係 Primo。
2: Primo， 如果俾我好想我個仔 the best 咧，我就叫做 the best chin。係咪唔識 Primo 咁有文化啫？好啦，講翻啦，
3: 好
2: 啦，你頭先咁樣講，你覺得你認為你個仔第時大個有啲咩懂得佢會懂得我多謝我爸爸？譬如我哋而家30年後仲有十几年后啦，就即系呢个节目仲有请你个仔过嚟，咁佢多谢你，你感觉佢会多谢你啲乜嘢？
1: 我觉得佢会感谢我容许空间佢发挥咯，系、
2: 嗯、
1: 啊，即系佢而家已经5岁，我都 feel 到佢有少少中意我呢样嘢咯，系、
0: 嗯、
1: 啊，即系因为我系一个即系你知爹哋妈咪好多时唔同噶嘛，大家啲 style 咁样，佢好中意同我嘅关系就系、是。知道在我身上是會有很多空間容許他的、
2: 嗯、
1: 但又不是代表被他放肆的即是他 的框大一點樣比他多一些古靈精怪的多一些什麼都亂來 的樣但其實我當然不是比他真的亂來的在我的眼中其實那個框是在這裡的、嗯、但是他已經覺得、哎O、okay, K 可以俾佢咁喎，嚇、啊、咁都肯俾我跳落嚟，我跳咗試下啦，咁即係咁樣嘅，即係因為我 calculate 過嘛，咁佢會多謝我呢樣嘢，我覺得。
2: 其實我覺得你個仔嘅性格都似我，你應該你好識教我，可唔可以認？
3: 我咪好驚啊！會唔會好驚啊？突然之間 Patrick
1: 個圈會唔會兜得快咗少少？
0: Patrick 呢就擰翻我呢邊啦。
2: 咁唔該曬，嗱我咧唔好話咩啊，你個碌開始有啲問題啦。
0: 咁頭先講到啦，可能咧就係話啦，兩夫妻啦。或者父母教小朋友照顾小朋友的方法都会有些不同或者差异刚才所讲到那你和太太是不是想法或者是做法都会有了一个共识是差不多呢
1: 大方向有共识的、
0: 嗯
1: 啊、跟着 细心执行我自己觉得各有各无所谓不用得一套、
2: 嗯
1: 啊、即譬如我太太的套可能比较是牢固一点的即是一些东西不可以变太多的、
0: 嗯、
1: 很多妈咪都是这样我发觉、嗯、即是 timetable 不变得啊或者怎样即是 我哋眼中就會覺得冇所謂啦，即係嗰啲。咁但係我覺得，誒唔係都要俾佢跟，即係等個小朋友 experience 下兩類型嘅嘢，佢都要嘅。即係誒係啊，有啲 discipline 你要跟嘅，咪跟媽咪咯。即係咁，但係你同我一齊時候，你又去感受第二樣嘢咯。咁樣係啊，
0: 咁啊弊啦。如果我係小朋友。我梗係跟爸爸呢套啦，我得亂嚟喎，係咪先？會唔會？
1: 誒又唔係喎，佢
0: 係咩？
1: 係啊，佢有時唔係㗎，即係有時我同佢太玩得太多，或者令到佢咩，佢會調翻轉 remind 我㗎。
2: 哦，
1: 啊、即係佢會要啊，即係啊媽媽話乜乜乜乜嘅喎，即係要點嘅喎，咁佢寧願有少少安樂感，又去翻嗰邊咁樣。所以我所以覺得有俾佢感受唔同嘢係好嘅。
0: 哦，咁小朋友方面會唔會話你都諗咗啦？雖然你話咧，我都會俾佢即係多方面嘅嘗試啦，但係會唔會都係諗下，其實我喺教育方面都叫做有啲成就啦？會唔會都係想佢喺呢一方面嘅發展，定係話其實佢都係可能佢對於運動啊、數學啊其他方面係已經大概都有少少興趣咧？
1: 完全冇啊，又係冇，因為佢。而家呢個年紀乜都試，係咪？我自己覺得我真係唔會，或者我自己都唔鼓勵家長咧去幫佢而家啊細路仔，我想佢點樣？我想，因為未來即係變得太快，快得太緊要啦。而家係大家頭先都提過 AI 係咪？即係而家個變化係講緊唔係十年咁變，一年咁變，
0: 三個月咁變，
1: 係咪啊？係連啲職業啊，有好多職業其實。第日都唔知道可唔可以再用職業呢個方向嚟 categorize 啲嘢，係啊，所以我覺得預期係咁，我就唔會去 predict 啦。就總之佢而家我成日都用即係叫幫佢裝備咯，總之裝備到佢能夠學乜都得。咁啊得咯。
3: 我覺得 Patrick Sir 最緊要一樣嘢咧，就係佢已經係佢嘅仔最好嘅安全網。
1: 好厲害！希望佢聽到。
0: Thank you，
2: 多謝曬，係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宣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十多個處所，在其中兩間處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為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及第一部毒藥被捕。衛生署說 WT1 疫苗並非本港註冊藥劑製品，任何廣告宣稱可提供有關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屬於誤導同涉嫌詐騙。處方正係追查源頭，已經到懷疑供應試劑嘅公司調查，並通告海關公係海關跟進。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本港，因仍有註冊醫生同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同護士管理局跟進。香港賽馬會公布2526財政年度的業績，博彩及獎券投注總額創下3317億元新高，按年升 3.6%， 其中足球博彩投注額達到1790億元，賽馬投注額有1433億元，兩者上升 3.6%， 六合彩投注額就升 4.2% 去到94億。馬會說賽馬旅遊成績尤其理想，過去一個馬季有超過40萬名旅客入場，按年增加 105%。 馬會全年度共向社會貢獻393億元，包括293億元博彩稅和利得稅，以及已審批慈善捐款86億元。廉署發布為全港政府決策局及部門編製的全新電腦系統誠信安全標準，帶領多個決策局和部門加強運用數碼科技，借此提升防貪能力，強化誠信管治與操守。處理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張萬利在發布典禮致辭說，政府一直秉持安全與發展並重策略，落實風險防控的關鍵正是建立高效、透明和廉潔的數字政府。他又說，創新科技和誠信管治相輔相成，科技為誠信提供監察和預警工具。廉政專員胡英明說，這套安全標準是總結廉署的實踐經驗，以及多年來為不同政府部門和公營機構進行審查工作流程時發現的漏洞而製成。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維修工程顧問洪毅和總承建商宏業兩間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及檢驗人員等被控誤殺、串謀詐騙、洗黑錢等一共25項罪名。案件下午在西九龍裁判法院再提堂，全部被告暫時無需答辯，洪毅繼續沒有代表應訊。裁判官蘇慧德應控方的申請，將兩宗案件押後至到10月29日再提訊，以檢視最新證據並索取法律意見。三名被告包括侯華健、鍾素芬和李敏獲准以原有的條件繼續保釋。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160點，升39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73點，升4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8.72，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

0: 人民币6.719，英镑兑美元1.351，欧元兑美元1.16，澳元兑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9.15美元，卖出4379.6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表示有一个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约380公里，即在北纬22.8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星期四早上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四早上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而家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睇下边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唔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唔可以超过1.5米长噶。狗狗亦唔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5: 一起翻学。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欧啊，希望咁多位学生哥开学的时候日日冇烦恼，天天都不会迟到，拥抱正能量啊！
7: 逢星期一至五
4: 早上6点到10点，
7: 晨光第一线。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星期三十一嘅环节啦，我哋今日咧请嚟一位非常厉害嘅人物啊，我可以话系所有饮得嘅嘢咧都好似关佢事咁样啊，好厉害！有香港品酒师及调酒师培训学院嘅院长戴文 Sir 喺度 ，Hello 戴文 Sir，Hello
2: 戴文
3: Sir，Hello
4: Siri， 系你知唔知 Siri 好彩你头先一嚟就话俾你听戴文 Sir 其实系个 title 系啲咩，或者佢今次我哋嘅细一分享啲咩？因为我睇到台面上面咧，我哋阵间会逐样。

0: 可以咁广泛咁样涉猎咁多饮品类嘅嘢咧？咁啊，大文 Sir 一开始又系边个范畴先嘅咧？
1: 其实我系一直都系即系葡萄酒啊、威士忌嗰啲酒类咧吓，我因为我工作啦，个方便啦，咁所以又系接触咗咯。吓，因为我其实都系一间酒店嘅部门主管啦，咁负责去培训啲品酒师啊、调酒师啊、咖啡师啊嗰啲咁嘅，都系我的工作嚟嘅。咁吓时间耐咗，咁都就到咁上下时间，我就好想出嚟咧，就将自己学嘅嘢咧就喺摆一间学院。其实一直都系我嘅梦想嚟嘅。
0: 哦，
1: 咁就所以2008年咧，我就好。即系好决心咁样，因为咧吓，阿唐英年先生免晒全香港嘅酒税，咁嗰个时间 moment 我就走咗出嚟啦吓，就开始咧就教学啦，同埋咧吓，经过几年嘅里边嘅了解啊，呢个工作咧就觉得学院我都希望要搞嘅，咁就可以就2017年就开始去办呢个学院啦。
2: 系嗱，反而我想问一下咧，大文 Sir 即系学院之前啦，大文 Sir 又用咗几多年先至去有增进到或者去了解到咁多种唔同酒？因为头先我哋听到，通常我哋平时听到就是，哦佢系红酒嘅品酒师，系佢系白酒嘅品酒师，或者可能系花雕嘅话清酒嘅。但系大文 Sir 其实你好多种酒你要识噶。
0: 我首先想问啦，大文 Sir 你系咪
2: 好中意饮酒，
0: 或者好饮得千杯不醉嗰啲？
2: 点样你先醉啊？
1: 好多人都以为咧，哎呀，哇，阿 Sir 你咁样样下成日饮啊饮好多啊咁。咁其实唔系嘅，因为我点解咧？因为我喺酒店工作，其实我一开始咧就喺间酒店里边咧就做 trainee 做红裤仔嘅啫。咁就系因为喺个饮食部里边咧，我接觸啦，佢哋安排咗我做呢個飲品部啊，嚇個事情。咁我哋係喂日都係接觸飲嘢啦嘛，好冇嚇飲咗十幾廿年啦，咁我一路咧一路做咧，越嚟越有興趣啦，好冇？咁跟住咧嚇就喺唔同嘅範疇嘅酒店裏邊咧去跳啦，咁啊一路升我上去呢個嚇飲品部經理嚇。咁當然嗰個時間 moment 咧更加多機會，即係。全部用我負責噶嘛，
0: 係即係你要揀酒噶咯喎，
1: 係啦，我要採購啦，我要行乜嘢酒，譬如啲老闆嚟啊，係上海嗰啲VIP 噶，佢要飲中我酒噶，
0: 你推薦俾佢哋噶喎，係
1: 啦，我要直接買入嚟嚇，要預備呢個 event 去招呼佢哋噶嘛，咁呢啲都係我工作，慢慢啊接觸多咗，咁你話黃酒又要識，咁好茅台你又要知，有冇葡萄酒啊又要識，清酒又要識，咁啊慢慢啊呢個累積咗經驗，咁啊導致我就即係凡都好似咧，哇都係好關我事咁樣咯。
2: 咁大文 Sir， 我想问一下咧，即系之前啦，应该科技冇咁发达，我哋上网就揿到啲掣嚟睇下啦。咁你系周围问人啦，定系问啲厂商啊？喂，呢只酒系点？嗰只酒系点？定系你真系每一只自己试？试完，咦，呢个好味喎！
0: 去各个超级市场或者去各大酒铺，跟住逐只试咁样。
1: 嗱，超市咧，我哋后期咧，我哋就会学去闻香气啦，好唔好？因为咧，我哋葡萄酒嘅香气咧，有好多唔同嘅水果味，我哋系会迟啲去讲，好唔好？咁但系我开始嗰阵时咧，因为我哋接触嘅最重要就系酒类，同埋我哋咧唔系净系咧打开个倒俾佢就算，我哋就喺酒店做啲，我哋咧仲要帮客人去试酒，有时佢饮唔晒嗰啲咧。就是我哋福利嚟噶啦，嘛，咁所以我哋唔需要啊，去买酒啊，或者我哋俾人咧会更加方便去接触到酒，仲有呢支，都系普通嘢嚟噶，我哋都唔试，俾其他人试啦吓，我哋嗰啲靓嗰啲，我哋先至试，咁日积月累就系讲真，你日日都工作，你就接住呢样嘢，咁你自然然就累积咗好多呢个经验啊，唔使买酒啦，系咪？
2: 啱啊，
0: 系啊。
2: 头先我哋有个问题咧，问大文 Sir， 大文 Sir 好劲啊，跟住就避开咗答我，但我真系。上次
0: 酒量系咪啊？
1: 系啊系啊！
2: 有冇试过醉过咧？
1: 其实当然啦，后生嗰时真系醉过嘅。咁但系咧，后期咧都试过啦，都系饮完之后咧，醉得好辛苦啊。咁所以咧，后期我哋就即系梗系唔会再
2: 系啦，
1: 自己系咧就唔系酗酒，因为咧你慢慢饮嗰阵时咧，你就知道咧品酒嗰阵时咧系享受，就唔系话喂唔系为咗酒精而去饮佢，系不系想品佢，系想了解多啲嘅啫，系啦。酒量唔
0: 系
1: 有好好嘅啫。
0: 因为大文 Sir 太多机会试啦，通常嗰啲咧饮醉嗰啲咧，一系就真系咩为情所困啦，一系就咩咧见到支好靓嘅，唔得啊，我真系死饮烂饮咁样。但系唔使啦，大文 Sir 成日都接触到啲靓酒嘅时候，我饮一啖就可以放低啦，系咪先？
2: 咁大文 Sir 你自己接触过嘅酒里面，你最贵嘅，你接触过几多次？
0: 最中意嘅系乜嘢咧？
1: 最中意嗱，饮酒人都比较花心啲嘅。不过我咧自己同我上堂咧，我都成日同佢推荐一支酒，有啲系白酒嚟嘅，德国嘅。咁我哋叫佢就我。个初恋情人，即系酒嘅初恋情人。咁其实系佢系唔好贵嘅啫，佢就系可能系几千蚊嘅啫。咁但系咧，如果我饮我最贵嗰支咧，就依家嗰阵时饮就60000几啦。咁依家又21000。

0: 萬啦，依家係啦，
1: 即係滴滴都滴滴金嚟喎呢個
2: 20,000喎，
1: 係啊，
0: 依家20,000
1: 嗰啲酒汁都要舐埋佢嗰啲，
0: 20,000一支啊，係啊，真係。
1: 我又想问，真系啱啱阿达文 Sir 都讲到，佢可能佢个初恋情人咧就唔关钱唔钱事，系真系自己中意嘅。系咪每个人中意嗰个喜好都会唔同咧？咁又点样知道？即系可能你要推荐俾客嘅时候，你又点样去摸清楚佢中意啲乜嘢咧？
0: 其实客人咧吓，你接触佢，你讲两句，佢知道噶啦。
1: 哦，
0: 就算你唔问佢，佢都知道。诶，我想饮咩酒啊？不过我想要 fruity 啲。
1: OK，
0: 吓咁你即系讲两句，你就知道啦吓。诶，佢想原来可以个你果味浓郁啲，吓或者系呢个你一入嚟好资深。咁你見到佢或者係啲熟客嘅，一打開個酒牌，佢已經係揀一啲係複雜性啊，同埋貴價，即係嗰啲咁嘅靚酒。咁我哋好容易咧摸嚇，即係摸到佢係要啲乜嘢，好容易去介紹俾佢。其實葡萄酒真係好多款，不過咧，即係我頭先所講過，我哋中意飲酒嘅朋友咧就好花心，係即係唔會係去即係喂，我日日都係飲呢支噶啦，係啊，聽日都係飲，日日永遠都係飲，唔會嘅。因為咧，我想試一多唔同嘅世界咧，喂，全世界都有紅酒出。其实我哋饮都饮唔晒啦，咁所以咧系花心啲好嘅，但系对酒啫话。

0: 啱啱啊，大文 Sir 咧就一首歌之前叫我哋要花心啲，不過淨係對酒啫，佢都有提醒嘅，即係無論男女都係嘅。咁喺呢個花心啲嘅領域咧，我相信咧都會有專一嘅部分，就係可能嗰個人中意 fruity 啲，或者即係我都啱啱學嘅就係嗰個 fruity。跟住另外嗰啲形容詞我都唔知噶啦。咁但係咧，我哋成日睇嗰啲電視電影咧，就攞住個酒杯啦，又要咩
1: 轉下轉下
0: 轉下轉下，又要啷下啷下，
1: 又要入空氣等啲空氣落去，
0: 要 air 下佢先啦。咁呢啲究竟係一個咩學問？係咪真係要咁樣做咧？佢咁樣做又對嗰個酒有啲咩影響咧？
2: 咁其實咧嚇，即係你見到喺話拍片嗰啲咁，梗係一定搖下個杯好似型啲，係
1: 啊，因為都知道品酒，其實
2: 都唔係嘅嚇，因為咧其實真係酒啦嚇，俾氧氣入咗去咧，佢好容易咧係揮發得，同埋或者係豐富啲嘅。咁但係每支酒佢哋嘅風格嘅品質，佢個售價都唔同，可唔可以一年50,500,5,000,500？咁你點樣去評下呢支酒裏邊將唔將搖咧？好冇簡單啲嘅葡萄酒咧，其實就唔需要醒，又唔需要一落杯咧係兩下，如果搖兩下咧就可以，因為咧佢你搖得太多咧，佢走嘅。
0: 哦，走嘅意思係咩啊？
2: 即係drop啊！即係個香氣啊，所有嘢咧就 drop。尤其是咧，佢慢有啲嘅結構唔係咁強嗰啲咧，可能會變酸添，好快要變酸。
0: 哦，
2: 係啦。咁所以咧嚇，即係搖酒咧都會有少少技巧。不過當然咧，一般普通嘅朋友飲酒嚇，佢又唔係好專家好成嘅。咁通常一倒落去，佢都係輕輕即係習慣係咪？搖兩下咁啊飲下咁啊，即係好似好似好型啊，好似好浪漫啊，好似好專業咁樣。咁呢啲都係需要嘅。不過係咪？全部都係不停咁搖咧，有啲人你見喺個 table 上邊咧揸住酒係咁不停咁搖，其實有啲酒唔搖得嘅。
0: 嗯，
1: 係啦。我想問阿譚文 Sir， 頭先佢就講咗一樣嘢，就係話原來酒咧擺得耐會 drop 嘅。
2: 係啊，
1: 平均當一支當我哋平時啦，即係我哋平民飲嗰啲可能幾百蚊支酒咁樣啦。咁我支酒擺喺度擺幾耐到佢就會 drop 啊？
2: 如果睇你個空間大唔大，有啲人中意行到落個醒酒瓶裏面，空氣越多咁佢咪會 drop 得越快咯。
0: 係
2: 啊，咁你咧嚇我就唔係好贊成咧，一般嗰啲100-200蚊嗰酒，你下落去咁大嘅醒酒瓶，倒落个杯里边咧，轻轻咧摇下佢咧，下10-8分钟咧，即系你可以睇住佢变化啊嘛。咁其实最好嘅，反而你下落咗个瓶里边咧，吓佢一路走到咧，哇！当你饮第一杯冇问题，但系你支酒系咪即系两个字饮晒咧？唔系啊嘛，啱啊嘛，咁两个人饮好唔好？可能系第30-40分钟先饮到最后嗰支，咁最后嗰杯咧，咁可能依家你已经咧就 drop 到咧，同你第一次饮嗰阵时咧好大分别，
1: 500蚊变50蚊。
0: 可能都唔知，因為飲到最後可能醉咗。
1: 其實我哋有冇圍巾啊？
2: 係，
0: 同埋咧，我見到啲酒咧，佢去到最底嘅時候咧，佢會有啲好似沉澱物啊，即係有啲
1: 葡萄渣係咪？
0: 係啦，咁嗰啲係有得佢擺度啊，定係越有嗰啲反而越好嘅咧？
2: 你都可以咁講嘅，即係其實葡萄渣咧點形成咧？因為咧佢哋咧喺個葡萄酒裏邊咧有啲單寧酸啦，嗰啲分子或者有色素啊、顏色素咁啊，紅酒會因為浸皮佢會有色素噶嘛。咁佢啲氧氣咧嚇嗰軟木塞，我今日就冇帶。軟木塞咧係要慢慢有氧氣入去嘅，因為佢出嚟唔漏酒出嚟啫，但係佢係會有空氣入去噶嘛。咁大家知道啊，氧氣係無堅不摧嘅，但我一入到去咧裏邊咧呢啲咁嘅元素咧，個單寧同呢個顏色咧，佢咧就會聚合，一粒物變兩粒。兩粒變四粒，一路咧黐到好大喎，而且佢係長條型嘅。咁所以咧喺個口裏邊咧，咦？點解啲老酒裏邊咧好似啲老茶一樣？係咪越飲係咪越老越滑啊？
0: 啲
2: 老冇理咁係啊，純咗點解？因為佢大粒咗、大嚿咗，佢入唔到你嘅脷筆，咁你咪唔覺得佢鞋咯？咁好啦，當佢一粒變兩粒啦，咪一粒一路變到個嗰個體積好大嗰陣時咧，點啊？佢就會負荷唔到個重量，佢就沉咗喺呢個樽底裏邊變成酒渣。咁所以一般嚇，即係都係靚酒先至會有。咦，簡單啲，佢哋個裏邊個分子，你個元素唔多咧，佢哋即係積嘅嘢少嘅。但而且一定要喺10-8年之後咧嚇先要出現嘅，因為你太年輕嗰陣時咧，佢即係雖然係嘅，佢係黐粒黐咗，咁但係咧係細啊嘛，咁咪沉唔到落樽底咯。咁呢個係有酒渣，其實係冇咩嘢，好似我哋人一樣，即係60-70歲老咗有皺紋係好正常。
1: 係，大家記得飲酒嗰時見到酒渣揾條脷舐埋佢啊，嗰啲最勁嘅樣感覺，
2: 矮地嘅。不過咧就係飲咗都冇話冇事嘅，都係佢哋嘅元素嚟嘅啫，係啦，冇錯。
1: 咁我想問大文 Sir， 通常酒咧，即係無論當紅酒咁計啦，或者支靚啲嘅酒，我係見佢哋通常會攞嗰個酒室啊，即係個木室咁樣啦。有啲酒咧就為咗方便定點，就係可能扭嘅一個鐵蓋咁樣啦。

0: 咁有啲人直情可能係攞個蠟定係乜嘢封住咁樣，
1: 係啦，係
0: 啦，我想問，係啦，係咪越貴嘅酒，就會有唔同嘅處理方法，即係用個蓋都唔同嘅咧？
1: 都會有嘅。嗱，你問到呢個問題咧，咁當然好多朋友咧，佢哋買酒嗰陣時或者上堂，佢都問：喂，阿 Sir 啊，嗰啲我哋叫零蓋，呢個 Stephen Cap 咁樣，即係啪一聲嗰啲。咁一般啦嚇，啲人咧覺得喂，哇好 cheap 喎，咁啊用呢個零蓋，即
0: 係
1: 感嘅感覺到落去。咁其實咧都係一般啦，平價酒咧，大部分而家新世界嘅佢哋都會用，因為新世界嘅酒裏邊咧，佢哋賣俾你嗰個 selling point 就係 fruity。即係頭先阿 Siri 哥講過，咁 fruity 咧嚇，我哋又要保持個水果味最好咩咧？就用密封個蓋，呢個嚇零蓋密封噶嘛，啱啊！汽水乜乜嘢都出唔到嚟噶嘛，咁啊，所以咧佢可以保存到佢個果味咧100%，唔會走。咁所以咧，對一啲即係 sell 俾你係 fruity 嘅酒裏邊係啱嘅。咁另外頭先你嗰講個嚇，佢而家係啦，木室咧，因為咧嚇我哋一啲高貴嘅酒裏邊咧嚇，我哋要儲藏都係四五十年咧，或者係20-30年嘅嚇先飲咧嗰啲酒咧裏邊咧，我哋需要佢透氣。咁所以咧，木質咧係一個好好嘅，咁但係我哋瞓低劑喎。
2: 我瞓低劑嘅，
1: 因為點解咧？
2: 打平，
1: 因為咧等啲酒咧浸住佢咧，唔好等佢乾涸啊。
2: 哦，
1: 因為佢係樹皮嚟嘅啫嘛，係咪樹會乾噶嘛？係嘛？好似呢個依樣木啊，嗰啲浸住佢咪唔會乾，咁咪唔會入空氣咯。
2: 但係唔會溶嘅咩？即係浸耐咗佢
1: 會唔
2: 會發出嚟？
1: 咁當然係滴出嚟，依個另一個問題啦。
0: 真係會㗎，我講下啫。
1: 係啊係啊，嚇李榮儀你真係
2: 有胃根啊你。
1: 係啦，你啲
0: 應該咪冇曬。
1: 應該係我品酒師喎，你應該嚟。
0: 大Sir，你一定要收我條桶底咁樣。
1: 滴出嚟嗰個頭先我哋講開嘅就係因為咧，我哋咧好簡單嘅啫，整啲酒瞓低劑。咁當然，如果你好簡單一個，因為係一個 concept 嚟嘅冷縮熱漲。
2: 哦，
1: 如果喺你當喺放喺個嗰個温度裏邊咧，係合適嘅13-14度咧，冇問題嘅。嗰個 core 可以保存咧10年、20年、30年都一樣咁靚，一樣保持係咁樣，好冇？咁但係咧，佢温度一唔合適咧，譬如30度你點啊？膨脹啊嘛，膨脹咁點啊？咁啊啲酒咪慢慢喺個一路逼向個軟木塞，一路滴出嚟。咁所以咧，慢慢咧就會滴到咧嚇啲酒咧嚇一路少。咁呢個咧都唔係即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嘅，要快啲飲咗佢。
2: 好多人以為佢俾人偷咗嚟飲啊，原來唔關事㗎。係
1: 啦，個水位低啊嘛，係因為佢哋儲存問題。
2: 講起呢個儲存温度咧，我相信一定係好多人想問嘅疑問嚟嘅。咁所以咧，我哋下個禮拜再有請阿大文 Sir 同我哋分享一下，究竟啊靚嘅葡萄酒應該要點樣儲存，同埋幾多温度儲存佢先係最啱嘅咧？同埋都要再次提提各位啊，未滿18歲咧就千祈唔好飲酒，飲咗酒就千祈唔好揸車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在其中2个处所检获超过50支未经注册注射药剂制品。行动之中暂时有一男一女因涉嫌非法管有未经注册药物及第一步毒药被捕。卫生署表示 ，WT1 疫苗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于误导，并且涉嫌诈骗。署方正系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嘅公司调查，并且通报海关跟进。個案可能涉及未經註冊藥劑製品非法進口香港，因應有註冊醫生和護士涉嫌向顧客提供 WT1 疫苗，個案已經轉交醫委會和護士管理局跟進。海關和拼多多集團簽署兩解備忘錄，建立更緊密的合作關係，攜手防止違禁品經網購渠道流入香港。簽署儀式在海關總部大樓舉行，在場見證的海關關長陳子達表示，國家"十五五"規劃綱要提出支持跨境電商等新業態、新模式發展，推進通關等監管創新。海關與拼多多簽署兩解備忘錄，正是加強與跨境電商平台協作的重要舉措。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利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伊朗米纳普一间学校是和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74点。是报53,084点，升31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9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6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49美元，卖出4,374.4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晚上11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380公里，即是北纬22.8度、东经117.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星期四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星期四朝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

0: 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日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临时建议可以在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4: 做运动嘅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系做完之后亢奋状态系咪要 keep 住佢咧？
5: 亢奋状态就系喺我哋紧张嘅时候要用到啦，战斗嘅时候要用到啦。但系如果长期都喺个亢奋状态咧，咁对我哋身体就唔好啦。我哋可能会出现一啲精神嘅疲劳啦、身体嘅不适啦。咁我哋就要学识得点样喺一个亢奋嘅神经系统状态入边慢慢放松落嚟啦。
4: 要学识点样先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6: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7: 阿 Mike 曾比特的全新作品，用电话没办法接通的系统提示音切入，细致刻画出失恋之后失去联络，陷入回忆和绝望之中的痛楚。阿 Mike 亦都用极具爆发力的感染力声线，将爱而不得的无奈和压抑的情绪一层一层推升上去，决意离开的人又何必留恋问候呢？

0: 龙虎榜推介作品《曾彼得》，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

0: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至12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吴家乐、彭咏仪、林思敏，他。
1: 昨日咧就講咗啦，點樣為之一個十分嘅伴侶啦，即係去旅行嘅伴，去旅行嘅朋友啊，講緊邊啲係可以加分，邊啲可以減分啦。今日繼續咧都想同大家講去旅行，因為畢竟今日九月二號啦，九月二號嘅話，即係大家啱啱都翻咗學唔夠。是不是回學兩日啊？亦都是很多家長們來講，即是放完暑假了，即是應該都是之前應該都有去旅行啦。咁一起而家應該都仲掛住去旅行嘅，所以應該對以下呢啲事都有共鳴。因為話說咧，而家咧就係、是、我手上面咧就有十幾個 item， 即係講十個 item 啦，就係喺機場上面你曾經都有冇遇過嘅事嚟嘅。我睇過入面，我諗我有，如果十個嘅話，我諗我入面都中過7個。即是我都觉得我是容易遇上的。

0: 咁就睇下你係咪一個機場嘅老手啦。
1: 好，
0: 咁啊呢啲即係講之前，我想問下 Siri 先 ，Siri 你曾經或者你喺機場入面最常遇到嘅係咩事呢？
1: 我你話特別事定係咩啊？
0: 任何即係你最常會發生嘅事，我講我自己先啦。我自己喺機場入面咧，最常發生嘅係啲乜嘢咧？永遠都會好似好趕住去 check in，但係其實我係唔需要趕住去 check in。
1: Okay,
0: 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啊？即系通常咧会同屋企人拗，或者同朋友拗。喂，早几多个钟啊？个半钟啦，个半钟、一个钟都得啦。有啲就话三个钟前好去到机场啦，好多人会拗呢样嘢嘅。
1: 系
0: 啦。
1: 我系谂紧我去机场最多嘅时候系显现自己执夹嘅能耐嘅时候咯。
0: 系
1: 系啦，就要永远揾嗰个磅去磅下。你睇20.7。几劲，
0: 因为23kg 定21kg
1: 啊，
0: 大啲系二十。
1: 咁可能20.3、20.7都 OK 嘅。
0: 系系系，睇下佢会唔会着情啦。
1: 系啦，又或者19.6几劲。有时系仲要系可能过咗嘅，咁佢唔肯嘅时候咧，你就话执翻出嚟，跟住要系20咁样啦。我系真系可以一手一开攞一嚿嘢出嚟就啱啱好20嘅。
0: 系。
1: 跟住就会即刻觉得哇，
0: 神算手。
1: 系啊，冇错。
0: 喂，呢样嘢我想讲咧，翻嚟嘅时候咧，即系通常好多人咧去 keep 即系计呢个行李咧都好紧要嘅。但我想话呢一个咧，原来唔系个个机场都会有呢个行李嘅磅重机噶，系啦，跟住有好多人就可能喺酒店度已经问人哋攞啦。咁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就系如果你系机场老手嘅话，都一定会系用嘅，或者可能 Siri 话真系我一手拎起嗰啲。我反而咧就成日以为自己会超重，而屋企人都以为我嘅夹会超重，但我去到嘅时候，我成日个夹都唔超重，即系可能我系试过一次超重，两次，即系十次里面可能得一两次会超重，但系因为同屋企人去。或者同其他朋友去，佢哋个行李咧，因为佢哋会轻啲啊，咁所以会将我超重嗰、那个剩翻嗰个会掉咗落佢度。但系啦，都系嗰句啊，所有嘅听众们，可能系真系你有礼貌啲，又或者嗰、那个咁啱嗰班机人哋先至会咁样帮你做噶咋，唔系一定姜天会俾你咁样做嘅。咁我试过咧，你头先所讲咧，我系真系揾唔到。即係我都驚超重磅重，跟住最後尾咧，好好地航空公司嗰個咁啱個地勤係識香，即係識講廣東話。我去到外地嘅時候，跟住之後叫嗰人話：你可唔可以幫我磅咗先啊？咁咯。跟住我聽到後面成班香港人，因為一齊都係搭飛機翻香港嘛，所以都係講廣東話。後面嗰啲少女都喺度笑，係啊，個個都係擔心緊自己嗰個行李喎，因為個行因為個機場冇得磅啊，個個都喺度。担心紧你
1: 究竟会唔会超重系咪啊？
0: 系啊，咁所以情场老手遇过其中一样都系呢个样嘅。咁之后我想
1: 机场老手系嘛？
0: 机场老手系机场老手，唔系情场老手。Sorry， 喺机场老手入面咧，我想讲咧，我觉得啊，以下我讲嘅所有嘢入面咧，有八成 Siri 都中过嘅。
1: 咁劲
0: 系其中一样，以下呢样嘢嘅呢样嘢，
1: 你已经知道一定系中过啦，系咪？
0: 系因为我成日都讲嘅，我以前都有中过，但系我真系而家接受唔到，而你而家都仲接受到嘅眼红机。
1: 眼红机哦，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可以。
0: 个机场老手咧，其实咧，其中一样好解锁嘅咧，就系咧会搭嗰啲凌晨出发啊，嗰啲眼红嘅航班，即系除咗嗰啲咧逼住一定要搭嘅眼红嘅航班之外咧，我基本上我系唔会搭。即系例如韩国大部分啲人都话系夜晚机噶嘛，唔知点解噶嘛，系啦。咁啊，又或者可能你搭去欧洲啊、外国嘅国嘅地方啦。咁如果唔系嘅话，我通常而家接真系唔搭，我可能。嗰啲九點幾朝頭早嗰啲咧，對我嚟講係最爽最舒服咯。
1: 我反而調翻轉呢啲對我嚟講係最辛苦。係啊，7點幾嗰啲咧，真係叫我唔使瞓。
0: 係
1: 啊，所以變咗眼紅機對於我嘅生理時鐘就係好開心咯。係，佢仲要平啲添，幾開。同埋去到我會覺得有翻成日啊。
0: 係，如果翻嚟嘅話，你接唔接受眼紅機？
1: 我 anytime 接受任何機種。
0: 但我唔得啊！我翻嚟嘅話，因為我要計埋咧，我嗰啲灰姑娘啊，即係通常12點鐘之後就冇嗰啲機場巴士啊。
1: 哦。
0: 因為我屋企嘅話，搭機場巴士係最方。如果唔系咧，我就好转折啦，一定要搭车，即系一定要搭的士啊嗰啲噶啦，我真系唔知点搭。
1: 咁样算系眼红机咩？
0: 即系如果翻嚟香港嘅话，
1: 翻嚟香港
0: 唔
1: 系都系凌晨机咩？
0: 唔可以咯。即系我一定要11點前，我一定要落闸，即系一定要翻到嚟香港啦。如果我搭唔到最尾嗰架灰姑娘巴士咁，
1: 我通常就我第二日翻工嘅时间嘅，我比较喜欢就系一落机翻工嘅，
0: 系
1: 直接嗰啲嚟嘅，系啊。
0: 好啦，之后落嚟啦，第二样嘢啦，你做过噶，我记得你有同我讲过嘅，我好似冇，我就算有都好都系几个钟头嗰啲，就系头先所讲嗰班眼红机啊，
1: 就瞓 膠囊係咪啊？瞓酒店嗰啲、
0: 直情唔係，直情瞓喺機場入面。
1: 我唔係，我瞓機場裡面嘅膠囊酒店。
0: 哦，咁好啲。
1: 係啦，瞓喺機場裡面就唔得、
0: 我以為你係嗰啲伏喺度幾個鐘嗰啲啊。

0: 唔係，係啦，因為機場好多咧，佢會有一啲叫做俾你for轉機嘅人，或者係一啲短休嘅人就可以去三個鐘頭或者去段小時計嘅地方，咁你就可以去預先 book 或者係當下睇下佢有冇房提供，咁你就可以 book 一啲嘅膠囊酒店去瞓咯。
1: 係咁我自己試，我半試過啦，又唔係叫好試過，就係話説就係可能仲有兩個鐘頭機先至上飛機，
0: 係
1: 咁我就唯有就可能喺張 sofa 度。摊咗喺度，即系当然啦。我摊嘅意思系我只系霸一个位啫，我唔系嗰啲打横瞓晒三个位嗰啲啊，我冇做到呢啲噶。
0: 我试过系乜嘢咧？系班机 delay， 咁你就即系佢可能要 delay 好多个钟，你即系已经已知的 delay 好多个钟咧，我就系攞可能嗰啲边位咧，咪有啲玻璃嘅，可能有一级咁样。
1: 系
0: 咁，因为嗰啲凳已经俾人哋坐晒，因为可能 delay 好多人都喺嗰度啊嘛。咁嘅时候，我就喺嗰啲级嗰度就坐喺嗰度，跟住就攞个夹遮住自己，跟住。就跪住咁样伏喺度瞓咯，
1: 系我都好啲嘅，即系你讲个 delay 机我都遇过，就系头先所讲啦。佢有啲85蚊 coupon 俾我出去食嘢，但系食完之后都仲有几个钟噶嘛，咁就
0: 系咯。因为通常食嘢好快咧，跟住食完之后咧，你都系发觉哇，仲有咁多时间剩，你都系要揾个地方 hit 一 hit 嘅。
1: 好啦，另一个咧就系咧喺飞机嗰个前台，即系我哋 check in 嘅时候，前台都紧急要分行李，因为重得滞。
0: 一定试过啦，冇可能冇试过系嘛？
1: 我好似都系得一两次嘅啫，保险嘅人嚟，
0: 系我成日嘅，
1: 系咪
0: 啊？
1: 顶笼我试过系点样咧？我以为自己会过行李重，所以我将啲塞晒落自己背囊。结果原来唔够嘅时候，我就即刻喺最短嘅时间里面抌翻晒落去个行李入面。系啦，我试过呢样嘢。
0: 我比较疏都系基本上100%系要抽翻出嚟嗰啲嚟嘅。
1: 咁如果系咁讲嘅话，你有冇试过着多几件衫上机？因为行李重嘅关系，
0: 着多几件衫又冇试过，因为通常我执一两袋佢就系翻嗰个重量噶啦。
1: 系
0: 我试过带一啲衫上机咯，就冇试过着嘅。
1: 因为惊重咧，就系嘛，啲人就会笠晒上身噶嘛。我有研究过，以为自己要咁做，但系好彩嘅就系我唔需要咁做。
0: 系
1: 系啦。

0: 一首翻嚟啦，我哋继续讲下一啲关于机场上面老手会做到嘅嘢啊，或者做过嘅嘢。好，其中一样嘢我想讲，我做过
1: 系
0: 为咗登机一路狂奔。
1: 哦，
0: 我试过几次
1: 登机狂奔，我试过嘅唔系机，我试过系高铁。
0: 是
1: 奔到哇哦，是即是可能真的
0: 争几分钟，
1: 不是一上去他的车就动了，
0: 真的跳上去咁就
1: 真的啊，一上去他闩门的了，即已经是拉屎搭那步来的了，所以就是啦，试过的，但是一路真的一路狂奔了，即已经是狂奔到要是不是要安检的，要跟人说唔该姐姐，唔好意思，可不可以俾我先，我讲啦，咁好好嘅，佢哋都通常如果系知道嘅话，都会俾你先嘅。
0: 系
1: 我嗰次就因为可能我第一次搭，我嗰次系因为我预少咗时间。
0: 系啦。咁有冇试埋？因为通常紧接嘅，有冇试过埋过广播嗌你个名？
1: 冇，呢个冇，未试过。
0: 我想讲，我试过呢两样嘢楞埋一齐。
1: 嗯，
0: 咁话说，其实真系唔好意思嘅嗰次
1: 系。即系你迟咗，所以已经嗌紧你个名啦。
0: 唔系，系同几个 friend 嗰阵时，我哋总共四个人。
1: 啊、
0: 我哋以为由够时间，点知我哋睇错时间、
1: 啊。
0: 突然间喺啲免税店嘅铺头入面、啊，我听到有人嗌我个名，跟住紧接听到嗌我 friend 个名，跟住话喂，佢哋系咪嗌紧我哋个名啊？哇，系、哦，跟住就嗌我哋即刻。即刻原来已经要登机，跟住即刻狂奔，头先所讲跑，中途系有人会同我哋讲加油，系会同我哋打气噶，跟住之后就即刻跑，我哋真系一上到机嘅时候就即刻搏闩埋个机舱，
1: 但系我想问咧，系啦，我啱啱就系想问你哋行入去机里面咧，全机人望住要等你哋嘅时候，
0: 不停讲唔好意思，对唔住咯，系对唔住，因为嗰下真系唔知做咩事，真系俾嘢揞住眼咁样噶，系唔知乜四个人，其实我哋唔系刻意特登，系真系以为够时间，即系以为多时间，我哋真系睇错，唔知点解四个一齐睇错，跟住系慢慢地系冇嘢特登要买噶、
1: 嗯。
0: 我哋唔系因为要为咗去疯狂买嘢而买嘢，系真系谂住压时间，跟住就冇咗。
1: 我听讲过系有啲系佢唔记，应该唔系唔记得，佢系听冇听到嗰个广播系换咗机闸，
0: 系
1: 跟住佢坐咗喺个旧机闸度等咗好耐。
0: 嗱，呢个就系以下落嚟嘅，就系机场老手其中一样嘢啦。突然间换咗机嗰个嘅闸口，
1: 我试过。
0: 我都试过，
1: 但是我是听得到的，
0: 是
1: 所以就即刻转咯。
0: 是我是冇听冇遗意的、是咁啱跟住我同屋企人一起揸住之后喺度对，明明可能是当29号闸口咁啦，跟住我哋再准备搭车去29号嘅时候望下个闸啦，跟住话突然间转咗，
1: 咪好彩你睇有睇咯，
0: 仲要大劲极端啊，跟住之后其实我哋可能未必够时，我哋即刻奔跑又奔跑，就喺
1: 一路狂奔啊，
0: 因为佢系直情系头同尾啊，
1: 哇咁样 OK，
0: 仲要系搭翻车啊，跟住之后系即刻跑，即系我哋本来仲斯斯然喺度行啦，即系又冇遗意，
1: 系，
0: 跟住之后系真系变奔跑咯，跑到个时候就仲排紧队，咁、所以都仲 OK 嘅，好啦，之后啦就系另外超过六个钟头嘅转机。嘅等候时间我就冇嘅，
1: 冇
0: 喺机场入面等六个钟头咧，我冇试过，我顶笼可能五个钟。
1: 我有可能，我唔系应该话
0: 啊，都我都有机会有五六个钟，但系就系咩咧？我喺飞机上面坐三个钟架飞机先开，即系如果你连埋喺候机坪入面嘅话，就五六个钟咯。
1: 我嗰一次嘅 delay， 因为有一次咧就系好快已经知道唔得啦，咁佢就好快就已经系话取消咗啦，你第二日再嚟过啦，即系听日再嚟过啦。另外嗰个咧就系本来想等嘅，但系个机场闩门，所以我等唔到，唔可以喺机场里面等，我始终要揾地方先等咯。
0: 系啊，咁好啦，咁呢一个你又有冇试过咧？就系、是、入呢、這个机场嘅贵宾室啦，入面休息，或者曾经喺机场入面冲凉或者梳洗。
1: 休息试过冲凉梳洗冇，
0: 系休息我都试过冲凉梳洗。我都冇，但我都见过有人会嘅，
1: 会噶，系，
0: 同埋尤其是咧，你会见到有啲比较着重仪容嘅女仔好得意嘅，咁佢哋通常咧，我呢个都系最近期先发现越嚟越多，佢哋会喺机场入面化妆 set 晒头嗰啲，先至出机场嘅入出面。
1: 你系未见过哦？因为你唔搭眼红机，我头先咪话好中意搭眼红机嘅，即系零可能晚黑。香港晚黑12:00嗰班，跟住去到嗰边凌晨5:00。

0: 点零嗰班，基本上你系可以睇到所有女仔装身全过程。
1: 啊、
0: 你一入厕所咧，嗰堆镜咧，你就会见到系一堆人化妆啦。跟住咧，佢个韩国机场咧系会有啲充电位咧，系圆形一条柱，跟住围住嘅，你就会见到有四个汤匙，好似石浪咁样。
1: 插電，但
0: 係
1: 佢
0: 係
1: 插髮機，
0: 係啦，或者攣髮機咁樣咯，即係嗰個四個位咁就俾人霸曬咁樣圓圈圍住，就化妝加整頭咁樣。
1: 好震撼啊！我想睇啊！係
0: 啊，你呢清晨機就睇到呢啲畫面啦。或者係乜嘢咧？我仲睇過係乜嘢？係基本上半架機嘅人都喺度化緊妝。即系半个机嘅女仔喺架飞机里面化紧妆，
1: 哦，
0: 系啦，你就会见到佢哋嗰个演变过程，
1: 系
0: 啦。
1: 我点解会见到呢？即系其实都多某啲嘅地方或者国家嘅女仔系特别系着重要化妆先见人噶嘛，
0: 系。
1: 咁但系喺机场喺飞机入面，可能佢哋就会卸咗妆先嘅，可能知道一出机场嘅时候，佢嘅朋友喺度等紧佢，或者可能已经要见人啦。跟住我喺见嘅时候，就算唔系你头先所讲嘅眼红机都好啦，我见到佢哋化妆，仲要系因为。剛才我所說啦，咁我就等緊轉機，我等緊搭飛機，所以我可能喺入面要個幾鐘噶嘛。我睇住佢成個樣易容嗰個轉變，
0: 我咪就係
1: 即係由一個你本來見唔到模糊嘅樣，變到點樣立體嘅樣，我全部睇到曬。
0: 我嗰個點知模糊啊？佢登機嘅時候 mask 戴住噶，一個白色嘅樣噶，你知唔知？佢登機嘅時候係敷住塊 mask 噶。真係敷住 mask
1: 嘅，
0: 同埋有嗰個卷髮嗰個咧，嗰個留下嗰個
1: 夾，
0: 嗰個唔係佢有個攣攣波波，係啦卷嗰嚿嘢咯，
1: 係
0: 啊。
1: 所以我想講真係好勁啊！我真係終於都發現，原來啲人化妝啲厲害，真係即係個技術真係可以咁厲害嘅，即係完全真係兩個人樣嚟。
0: 我通常就唔會望佢哋個樣嘅，因為我覺得係會尷尬嘅，即係人哋會尷尬嘅。咁跟住之後咧，但係我好中意睇佢哋啲化妝品嘅。跟住之後，我因為咁樣咧，我仲入手咗盒化妝品，唔係入後手咗盒化妝品。點解咧？因為我發覺佢哋。三个咧，因为一排三
1: 个，
0: 系啦，去到某个步骤嘅时候咧，佢哋三个系用埋同一盘嘅，嗰盘一定好好用，我同你讲。
1: 喂，下次阵间过光先话
0: 拎你啊，
1: 俾我话俾我知咁样。好啦，最后一个啦，就系应该呢个有九成人都试过，
0: 系
1: 搭接驳机，即系接驳车去飞机嗰度登机。
0: 哦，一定有
1: 九成嘅人都一定有噶啦。咁、我觉得咧有唔同嘅，有啲人可能会觉得呢一个搭接驳机好麻烦，但系我又觉得有阵时又几得意嘅，因为你喺飞机上面你会感受到。原来在你冷气以外，即是在飞机的跑道入面的感觉是怎样。还有呢，你望出去的风景特别漂亮。我试过一次呢，就要搭这接驳机，跟着在飞机上，跟着就回来香港啦。刚刚日落就在我们的飞机上面，那个咸蛋黄，哇，那张照片真的漂到呢。所以啦，即如果在机场老手的话，刚才所讲的东西里面有多少人中了呢？我和 Siri 都中了很多样啦。不知道你们又中了多少人呢？

5月12日，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7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同埋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以索取法律意见。3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马会宣布原定10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之后的新闻稿之中表示，一直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话，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10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卡里巴夫在当地星期三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话，伊朗米纳卜一间学校同埋拉梅尔德一座体育馆等先后遭到美军袭击，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人员死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在社交媒体话，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41点，升27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74点，升4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欧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3.79美元，卖出4,374.7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午夜12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北纬23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海有涌浪。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

0: 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午夜十二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度、东经117.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部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三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3级，山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3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4: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5: 骚动音乐，骚动 Jeffrey 魏俊生以出之物。
6: 我和 Nancy 拍 MV 好好笑，对上几个访问都冇讲，即系我哋会忽然间闹交有一场，佢就话：嗯，我要嬲啦！哇，即系你屋企要
7: 自己话 ，Nancy 今日就煮咗一个鸡蛋。
6: 佢话唔系啊，你咪黐线啦！我唔会啊，我会同佢狗咁讲嘢啫嘛。跟住
8: 我喺只狗你面前，我明点解佢呢个古仔之前冇讲咧？
5: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到七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波盛、宾神、Sean 骚动音乐。
9: 安石头系，点解我会入咗一个咁样嘅世界？当然会撞板啦，会得罪人啦，会唔识路啦，唔识掟啦。人哋明明有位可以整头，个系都唔同你整，然后系要等第二个人嚟整完嗰人先整你嘅。
10: 大家好，我系唐思颖，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是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Yana， 今集我带你睇下港珠澳大桥年度半马，11月开跑啦，首次有 10K 嘅赛事啊，名额有10000个，唔知你会唔会挑战下自己呢？
13: 都好，等我留意一下。不过跑完步咧，带大家去中山放松下啦，皮溪村同埋崖口村，仲有煲仔饭可以试下添噶。
12: 时间仲有，讲埋内地嘅睇戏文化。
13: 好，节目咁丰富，记得留意星期六朝早九至十。Anna 阿欧湾区生活一小时，
14: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15: 呢对嚟自美国嘅 punk rock 组合咧，都有一段时间冇新歌啦。今次呢一首新作咧，有少少 rockabilly 嘅感觉啊吓。Green Day，I'm Never Gonna。

0: Green Day 陪伴住好多年轻人成长啦，而家大家都大个晒，佢嘅音乐嘅风格咧，其实都成熟咗好多啊。Green Day 嘅新作都系呢个礼拜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I'm Never Gonna R.I.P.
1: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2: 走上运动员呢一条路唔会系偶然发生噶，背后嘅故事又系点嘅咧？
3: 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4: 一开始系因为哥哥踢波，咁我就成日去睇哥哥踢波。咁有一次咧，我都好想试下落去踢，即系一试就爱上咗。足球系真系俾咗好多嘢我，一班好嘅朋友啦，一种好大嘅成功感，教识咗我唔可以咁易放弃咯。
3: 更多香港运动员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前面好黑，我好惊啊！黑到我睇唔到我哋嘅将来啦。
7: 哟，吓咋嘛，使乜惊？等我拯救你啦！
8: 只要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开着车头大灯，咁一年365日都唔使怕黑啦。
9: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Mini 提提你啦。如果要驶入隧道或者见到迎头车辆出现，就记得唔好使用高灯，立即改用低灯啦。
8: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9: 一星期七日，
8: 早晚都陪住你。
10: 唔该，我想点首歌俾今日嘅天气啊！
11: 晴天阴天雨天，你在何地？代表我天气。
10: 我想点首歌俾我自己嘅。
12: 软弱吗？你成熟了，不会失去格调吧？
13: 我想点一首歌俾呢一个我好中意嘅城市。
14: Good night, city。
5: 香港电台第二台每逢星期一至五晚深夜12至2，音乐说有我艾力同你用音乐说生活、说感情、说一句晚安。

欢迎你今晚翻嚟 Radio 2音乐说有艾力喺度啊！开场嘅时候先带嚟俾你刚刚完成咗佢两场嘅红馆演唱会，恭喜晒 Yan Ting 周恩婷全新作品《逆风之翼》。

呢一首歌唔知道能唔能够洗到你脑，入到你个心呢？ Elka 郑紫棋佢嘅第三首单曲啊，以新人嚟讲，今年佢嘅步伐非常急速，九月份就第三首歌啦，全新作品《洗脑歌》。

0: 细个嘅时候咧，可能你嘅爸爸妈妈会同你讲：，喂，阿 B 抱抱先啦。大个咗之后，系咪发觉好少可同佢哋有身体接触啊？简单地拖拖手啊，搭一搭膊头啊，俾一个拥抱啊。张天赋全新作品至少相拥没错，而今晚上嚟一期一会嘅呢一位男歌手，系一位唱作型嘅男歌手，系一位。爸爸，今次呢一首歌将佢对一啲网络生态嘅众生相喺歌曲里面同大家分享，请嚟阿 Phil 林奕康。
1: 音乐说一期一会，有我林奕康。
0: 欢迎晒你阿 Phil，
1: Hello，
0: 今日要叫你一个新名啊，要叫做占士康啊，因为你嘅新歌就系叫特务占士康啊。不如先由你介绍下呢一个名字嘅由来好唔好啊？
1: 好啊，本身其实 technically 成个歌名系特务占士康 Mad World。你都好似平時喺度電影咁咧，都會有個 full name 咁啊嘛。
0: 係。
1: 咁其實呢只歌某程度上係我哋去向 James Bond 致敬嘅音樂致敬。其實我由細到大都好中意聽啲電影嘅音樂啦，有特別中意 James Bond 嘅戲同埋歌啦。咁我寫嘅時候其實本來唔係諗住佢嘅，本來係真係因為一個好憤怒嘅狀態情況下。就嬲嬲白白咁啊，寫一隻歌，咁呢隻

0: 歌咧係好有好情緒去發放嘅，咁所以咧係由一開頭可能係少少慢火嘅，咁慢火跟住開始越谷越大，要爆發一個點啫嘛。佢我冇試過寫歌咁樣寫咯，咁純粹係新嘗試咁樣，亦都係一個即係相信自己嘅狀態，覺得好似我應該可以，我覺得我可以咁寫嘅。即係雖然我都冇試過咁樣寫歌，亦都冇試過用咁嘅 chord progression， 但係我覺得我唔知點解心裏邊我覺得係可以咁寫，跟住就照直去啦。咁又幾得意喎！我都心諗話，哇，會唔會係極端得滯咧？跟住公司就話唔係，我哋好中意喎。咁好啦，咁樣咁當呢隻歌又交咗俾阿 Y 嘅田嘅時候，佢就話：，佢覺得有啲 James Bond 嘅 feeling。佢話好似廣東歌冇做過咁樣，我哋可唔可以試下咧？呢個方向，跟住就寫咗呢隻歌，就特務詹士康 Mad World 啦。其實講緊就係話呢個世界，即係網上世界太多假嘢啦，太多惡行啦，大家都係鍵盤戰士係冇樣睇噶嘛，係啲説話可以苛刻到咧，同埋係又好唔真實嘅，好多時係而搞到好似而家呢個世代嘅人又好，將來嘅世代都好，大家都要變成特務上身，要去拆解究竟每一個 post、每一個 comment、每一件事、每個張圖係真定假定係是敵是友咧，係好煩嘅，亦都係一個好，唉，亦都好無聊。但係呢個就係而家2026年嘅世界啦，係。
1: 呢、这个创作头先提到话源自于一股愤怒嘅火开始，呢、这个愤怒事件唔会就系嚟自网络上面嘅生态啊嘛？
0: 系网络上系
1: ，exactly 就系啦
0: ，exactly 系啊，即系我唔系纯粹话讲一啲可能一啲得啖笑嘅 AI 片啊，即系有时真啲系会欺骗，会造就好多假情假意，甚至可能系呃呃骗骗嗰啲唔使讲啦，系即系轻松啲嘅，可能系我睇呢个故事，我好感动啊！讲紧个妈妈咁样同个仔点样，跟住但系最后个仔系因为病而走咗咁样，咁我即系作为一个父母都会好伤心啊，为佢即系跟住啲睇 comment 嘅时候，啲人就识穿就话，唉，呢个故事讲好似啦，我知你抄咗边度嘅，系边个嘅故事嘅，系假嘅，你都唔系嗰个人，纯粹博流量，跟住睇啦，有 comment 系个产品嚟噶，要大家去 click 入去买啊，系哇、哦！你知唔知几嬲啊？呢啲嘢真系，
1: 即系利用咗人嘅恻隐之心，
0: 系啦，
1: 去变成咗某啲商业途径，
0: 系啦，跟住亦都会有啲人系 course 咧系会发放假嘅 narrative， 纯粹系为利益啦。咁亦都而家好难去证实咩真咩，即系科学都好多嘢都讲话啊，最紧要有证据啫。当啲人写出嚟嘅证据都系假嘅嘢嘅时候，好而啲人都未必会去有个时间斟酌佢究竟系真定假嘅，就好乱啦，就俾好容易俾人去煽动啊，去乱谂嘢，又或者系信错人啦。好，呢个世界真系太过变态，我觉得呢件事系。
1: 我见咧而家咧，阿 Phil 坐喺我面前去讲翻呢一个件事嘅时候咧，都仲感受到你嗰团火同埋愤怒喺度。
0: 因为我惊即系。最火就系而家已经咁，将来点咧？即系我仔大个之后会点咧？而家、已经搞唔清楚，就将来就唔知点搞噶啦。咁而家已经系，即系我谂唔到点佢会点样会好啲咯。除非有人真系会话如果系发放假消息系一个罪嚟嘅，但系唔会咯。所以越嚟越模糊啊！而而家个世代就变晒啦。
1: 咁你当其时有呢股嘅怒火而创作咗呢一个歌曲，咁有冇要好似头先咁样录个 voice message 俾阿 Wyman， 然之后先至会谱写到呢一个歌曲嘅世界出嚟呢？
0: 其实即系佢当佢同我讲话，佢谂起啲 James Bond 嘅一种神秘感，好似一种有电影感嘅感觉。佢话如果大家谂起 James Bond 会谂起啲咩咧？咁向方向，即系可能枪械啊、靓女啊，或者点样啊，有啲着西装啊，或者点样？咁我加咗一句，而家今时今日，我觉得字比枪械更利啊！
1: 真啊！
0: 一啲嘅好多人系有啲因为人哋嘅可能系 false 嘅指责咁，或者话你做啲乜嘢？第一件事大家已经 ban 咗你，跟住可能你身败名裂，跟住啲人都唔针灸究竟系真定假，当你水落。

石車嘅時候已經太遲了，你已經隔咗唔知幾耐啦，你可能冇一份工又好多事，即係好多呢啲個案㗎，你唔知道隨時你即係作為旁聽者會覺得係，誒好彩唔關我事啫，當關你嘅事嘅時候就哼。就咁噶啦，而甚至可能，哎，人哋 hack 咗總統講一句説話就可以開火嘅，係即係可能打仗。而家今時今日係即係字係好危險噶。

0: 现在是真的一个难分真假的世界，即是网上面一个 post 是可以引发在大家连场的文字战争啦。而文字战争之后引申出来的就可能会令到很多不同 的有些人刚才你所说的身败名裂啊，从此之后可能是事业玩完啊，甚至乎可能开火，但是可能一切的源头现在都还未知道，最初那个总那个 post 是真定假的，会不会 AI 的一些的声音啊画面啊，好夸张。
1: 咁亦都固然之就是而家当大家已经是好攰啦，唔想再针灸到边个系啱边个错事，咁咪有啲人可以乱咁梳摆咯，为自己利益咯，咁样系。咁我觉得真系越正直嘅人，我觉得自己系正直啲嘅人啦，系越即系比较即系行得正企得正，自己唔会踩过线嘅人，就好容易俾人虾啦。

0: 次。
1: 我其实好少可即系同阿 Phil 倾偈咁多次，我好少可见到你会为一件事情而有动你嘅怒火噶。不嬲，我感觉啊 ，Phil 系好 calm 嘅，好 nice 嘅。哇，突然之间我见到你为一件事着晒火咁样讲，都好少可。系咪呢样嘢其实都几触动到你的神经啊？会
0: 啊，即系我都真系，唉，即系冇啊，都讲唔晒。太多嘢，我覺得係真係好 stupid， 好咩？但係即係譬如講，我中意科學啦 ，for example， 我講下啲唔係好無傷大雅嘅嘢啦。譬如講，我哋之前有人咪話係，即係嗰陣時太空人飛過月球另外一邊啊嘛，係人嗰個新創舉咁樣。有啲人可以無聊到咧，因為佢覺得自己可能冇乜存在價值啊，跟住佢就話啊。我相信个地球系平嘅，我觉得个月亮咧系假嘅，系盏灯嚟嘅啫。咁所以点咧？我用 AI 做一个假图，跟住话系 NASA 自己发放，跟住我指俾大家睇，诶、哎，睇下有几多破绽。系啦，我都话咗俾你听 ，NASA 假噶啦，月亮系假嘅。我心谂系，喂。咁嗰个图系你自己做出嚟，梗系假啦！你跟住话，咁你做乜嘢？真系呢个真系 why？ 你点解要做啲咁低卑嘅嘢？真系我真系唔明啊！但系我背后我系明嘅。咁有啲人觉得自己冇乜存在价值噶嘛，
1: 要刷存在感啦，
0: 系咯，即系觉得系好似自己哇，全世界科学家系错噶，唔知点解我咧喺个地牢嗰度咧，自己间房咧，我谂到一个样嘢系全世界冇人谂到嘅嘢嘅系。
1: 但其实自己本身作为一个音乐人，作为一个公众人物，都是一个叫大家被谈论的对象的时候，哇！但置身于而家呢个世界，会不会都几人人自危啊？即系好似一言一行都要好小心啊！平时俾个 like 呢个 post 都会俾人 cap 低去讲。
0: 系嘅，所以我自己都要小心啊！就算几愤怒都好，都要睇清楚先谂下。唉。收埋我要寫一隻歌出嚟，因為我唔好自己 comment 啊嘛，我冇得鬧人哋話哇你咁低標或者點咩，或者係要去即係要 fact check 嗰啲嘢，我冇得出聲啊，出聲就奇怪，咁所以咪咁咪透過歌曲去寫出嚟咯，
1: 即係透過今次詹士康嘅呢個身份向呢個而家嘅網絡生態去宣戰，去查證一下咁樣嘅咯噃。
0: 因為其實咧唔係我做特務啊嘛，其實大家都日日都要做特務啊，大家每次打開手機都要 check 佢呢個，唔見到任何嘢都係好衰嘅。fake news 係永遠傳得快過真嘅 news 噶嘛，咁所以大家永遠係睇到任何嘢都要，即係已經係潛意識已經諗一諗下，真定假咧係。每一刻都要死啦，真定假咧？系假嘅，可能真嘅，唔知啊。
1: 我觉得呢个系好牵涉到人嘅一啲心态，八卦心态，食花生咁样，即系点解 fake news 会传递得可能比真嘅嚟得更加快？就是、因为fake news 可能系嚟得更加 juicy 啦。
0: fake 系咁先，因为。非超啊，唔系即系非平常啊嘛，
1: 系啊，
0: 大家先觉得系有得值得 really 咁
1: 符合人嘅阴暗面咯。哦，嗱，仲唔系俾我睇穿咗，原来系咁嘅，所以咪更加散播得快。但系到真相浮面嘅时候，可能大家系不了了之，唔 share 嘅真相。
0: 因为真嘅嘢或者系事实嘅嘢。唔夠 juicy 啊嘛，咁有咩值得討論啫？咁其實咁講，啲 social media 其實係幕後嘅操作緊，就係想一樣嘢嘅，因為佢唔但求要真實噶嘛，佢但求多人討論啫嘛。
1: 係啊，要流量啫嘛，
0: 要流量啫嘛。咁亦都有啲人係知道一樣嘢，就聰明反被聰明，就特登去做啲假嘢出嚟，就係要博流量咯，就或者要係要令到你覺得係一定要留言咯。但其實佢知佢係錯㗎，佢特登錯㗎。咁大家就千祈唔好中計喎。

0: 咁若果万一真系踩中咗呢啲炸弹，阿 Phil， 如果你自己真系有啲事情啊，俾人诬蔑，人哋去讲你，明知唔系嘅时候，你会唔会开声去反击啊？
1: 睇情况咯，即系有啲嘢系即系，譬如讲要伤及自己屋企人嘅形象啊，或者系啲即系不实嘅报嘅嘢，都真系可能要出嚟讲嘅。如果系一啲无伤大雅嘅，咁咪俾大家可能，其实可能都俾大家去自己思考下，大家去讨论下咯，咁都未必咩差事
0: 嘅。其实今次呢首歌咧，头先一路咁样听落去，啊，源自于对某啲事情啊睇唔过眼啦，有啲人怒火。但系当大家听呢首歌曲嘅时候咧，又会听到阿 Phil 用嘅演绎方式系比较系轻松少少。你唔系话好似人哋嗰啲 rock and roll， 我要去闹爆呢个全世界，又唔系嗰种噶。Yeah. 有冇话同监制喺录音过程当中去，究竟用边一把声，用边种力度去表达你个 message？
1: 其实呢只歌咧，尝试好多唔同嘅方式去演绎嘅，因为佢有好多空间去玩啊。咁我既可以係一種瀟灑，亦都可以一個 playful， 亦都可以好認真咁樣，亦都可以好好魔鬼咁樣，可以話啊咁嘅心態心底我會這麼陰，咁樣即係可以咁都得噶。咁但係我始終 CD 嘅錄製嘅版本咧，我哋都要考慮埋可能嗰、那個佢個 repeatable 嗰種，一定唔可以去得太過 extreme 或者咁係所以喺我個眼中，我會好期待每一次唱 live， 因為唱 live 嘅時候咧，我可以用唔同嘅 approach 咁啊，即係可以係跳脱啲，可以係 playful 啲，可以係搞笑啲，可以係。
0: 哇、哦，恐怖啲嘅咩？咁而家大家喺电台听到嘅呢个派台版本，系咪比较 playful 啲嘅演绎咧？算系
1: 系有少少 playful 嘅、嗯，但我觉得可以，其实可以，我喺录音室其实又玩得再尽天好多嘅、
0: 哦。
1: 但因为我觉得依家系咁啊，阿 Edward 监制就佢选择就觉得可能 for CD 版，我哋就应该我哋收敛翻少少。
0: 嗯，
1: 咁跟住你 live 嘅时候可以玩多啲咯。
0: 嗯，其实今次呢首歌咧喺个题材上面啦，我又唔想话啊，咪叫好大胆，因为其实有几大胆啫。其实大家而家都置身于呢个世界，我哋所有人都置身于呢个世界，但系就比较系少歌曲去涉猎到呢个题材，又或者而家大家成日讲，唉，啲网民唔得罪得噶，一得罪咗之后咧，就系好似首歌咁样咯。啊，点样拈花文字攻击啊，咁样成。但而今次偏偏阿 Phil 喺呢首作品里面就选择同大家去探讨紧呢一个题目，会唔会都算系一个几突破嘅尝试咧？即系唔系同大家纯粹讲下情歌啊，讲下大家努力做人。

0: 啦咁样。
1: 不过啊，我觉得嗰、那个又未至于话系好大嘅突破 ，in terms of 即系讲紧呢个问题嘅，因为我相信大家都认同，
0: 嗯，
1: 系但反而系喺个曲风上同埋佢点样去呈现呢件事，就真系比较新尝试，同埋比较破格嘅，即系一开头可能系 groovy 啲，玩啲 jazz 少少嘅嘢，跟住去到比较 cross to rock 咁样，有啲电影咁嘅华丽 strings， 其实系几唔同，同埋个音嘅音域都几好阔啦，好难唱啦，同埋系好要一种释放啊，
0: 嗯，
1: 冇，因为我以前都可能听过某啲 comment 话啊，林宇康唱歌有时佢唱歌真系太唱歌啊。唔夠講故事，或者係好似好 controlled 咁嘅感覺。呢隻歌係冇得 control 嘅，因為係要俾嗰、那個即係裏邊嗰個嗰團火，或者嗰陣嗰心魔係要出嚟咯，係。
0: 嗯，

0: 咁 MV 上面啦，既然系一个咁电影感嘅音乐，会唔会就系因为咁，所以要好多电影感嘅画面处理喺度？
1: 嗯，其实我反而觉得可以多啲，因为我觉得喺我眼中电影嘅画面，其实多啲人嘅动作啊，或者系嗰啲happening 嘅嘢，呢个就多啲 mood 咯。而佢因为佢加插咗多啲一啲AI 嘅元素去改，或者系叫做 modify， 或者系play with 嗰、那个视觉效果多啲嘅系。但系都有佢得意之处嘅。我最中意系喺间房佢将嗰啲 sofa 全部嗰啲台凳啊，系黐喺埲墙嘅。
0: 嗯，
1: 跟住你等你睇下，其实地下咧唔似系地下，埲墙唔似系埲墙。咁我就坐喺埲墙嗰度，跟住再转身过嚟，咁啊个镜头就喺嗰个天花板望翻落嚟啦。咁我嗰个景其实好好玩嘢，咁我系 play with 大家嘅视觉。
0: 其实今次咧个出发点就系做一个比较电影感重啲嘅音乐嘅时候，会唔会可能真系不久嘅将来会见到阿 Phil 想尝试去做电影配乐啊，或者甚至乎可能由翻歌曲入手，试下电影主题歌曲啊咁样。
1: 电影配乐就我自问就唔够班啦，电影嘅配乐其实真系好多 detail， 同埋好多乐器都要识咧，咁自己未必做得到。但系电影嘅歌曲，我自己就好想尝试嘅，因为由细到大都好鍾意电影嘅歌，特别系 James Bond 嘅歌，哇首首都系正嘅。咁向呢个方向我都希望将来可以写多啲，同埋 who knows， 有一日如果可以写到一首系唱到一首电影嘅主题曲，我会觉得好正。
0: 会唔会都甚至乎会为部电影度身订造，由你去创作埋嘅可以？
1: 哦，电影嘅创作定系音乐创作？
0: 电影歌曲嘅创作啊，即系可能睇完部戏之后，直情交俾阿 Phil 包办就主题歌啦。
1: 我觉得咧，通常呢个情况底下，未必有机会去睇埋部戏先可以写嘅。通常应该系知道剧本或者知道故事而就要写噶啦，因为要同步嘛，出发。我期待嘅，即系譬如可能睇到一啲情况，可能即系我 I'm a big fan of 即係好多電影嘅音樂啊，咁有時我都聽，可能係即係佢哋當時嗰個靈感喺邊度？即係好似譬如講 Interstellar 咁樣，佢啊點解嗰個位嗰、那個拍子係唔知幾多 beat per minute？ 佢話因為嗰個就代表每一個 beat 就等於一個鐘頭喺地球上，佢就咁樣去 time， 咁每 tick 一下就好似大家哇個時間就咁。冇啦，越嚟越冇啦，即系要快啦，时间冇噶啦，你即系流逝噶啦，咁就有一种迫切咁，一定要快，一定要快，好似好紧张咁样，咁即系哇，我觉得好犀利啊！呢啲 inspiration
0: 系从呢啲例子呢听就 feel 唔止净系中意科学，中意科幻片，可能睇戏都系好中意。系啦，头先我哋讲到话呢一个即系关于而家网上世界唔知真真假假嘅世代，头先都有带得一点嘅，就系我哋下一代点咧？咁而家阿 Phil 作为爸爸嘅身份，我哋都话可以叫做系由唔同嘅媒介嘅成长啦，走过嚟啦，可能我哋大家自己都会识得要 fetch check 先，要谂清楚，要有自己嘅判断能力，自己嘅逻辑思维。而家系咪虽然小朋友年纪仲轻咯，但系都需唔需要已经教定佢哋有呢一套？因为佢哋嘅成长由一张白纸，第一样接触可能就系而家嘅网络文化噶啦。
1: 冇咁快俾佢接触咁多网络嘅嘢咯，先咯。希望可以接触多啲系即系真实嘅面前嘅人啦，同埋真实嘅事啦。固然之，我哋都系同佢玩嘅，即系可能即系你有个玩具，我收埋喺背脊后边，或者系摆咗喺个收埋喺被下边咁样。咁当佢喺度揾，边度咧？佢即系呢啲 challenge 都佢要挑战佢，究竟佢有冇思考能力之后？系咪真系个玩具冇咗啊？定系其实喺附近咧？即系呢啲慢慢都同佢去慢慢去锻炼咯。系
0: 从一个现实嘅小游戏，已经系教识佢谂清楚先，自己反复可以谂多次先，唔好人讲你就信咯。
1: 系啊，或者即有个好多人玩嘅游戏就系、是、即系可能 佢對住佢啦，咁可能你前面攞起張被咁樣，跟住就遮住自己塊個樣，跟住就掹翻張被落嚟，跟住望一望下，哎，爸爸喺度，跟住又掹翻上個被上嚟，再掹翻落嚟，跟住有爸爸喺度，跟住再掹上去之後咧，就跌張被，哎，人咧？人喺边度？闪走咗啦，梗系咁。跟住佢真系会吓，个爸爸唔见咗嘅吓。跟住凑翻出嚟嘅时候，佢哋就哇，
0: 经历住呢个开心嘅时光先。因为其实，唉，到时佢揸住部电话慢慢喺度揿嘅时候，到时又系另一个担忧嘅世界嚟噶啦。呢个系而家唔好谂咁多住啦。系啊，相处嘅时光俾都系最现实生活中攞到份幸福快乐，呢个最紧要先。今日多谢晒 Phil，thank
1: you，
0: 大家听埋首歌啫。我谂大家唔同人都会有自己嘅感受嘅，大家到时再同阿 Phil 多啲喺社交平台上面去分享一下。
1: Thank you，
0: 多谢晒你 ，thank you。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

0: 话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单止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怼美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渔护署强调，坊间指渔护署执法人员辨别格斗狗只的时候，只望一眼就说是格斗狗只的说法绝非事实。渔护署兽医师会通过仔细观察狗只的身体特征，例如头、耳朵、眼睛、口鼻形状等，以及外观比例，例如体态、高度、身长等，体格结构和相关特征，评估该只狗是否真正具有格斗犬种的风险特质，从而将狗只归类。这个是目前国际之间一般辨别格斗犬种类的通用做法，符合科学与专业标准。白俄罗斯能源部长莫罗茨表示，白俄与中国在能源领域积极开展高水平合作，合作成果丰硕，前景广阔。白方愿意继续寻找与中国能源合作新的增长点。他当地星期三在能源部成立25周年记者招待会表示，白俄与中国在政府和商业层面都保持着长期的积极互动。能源部将会全力保障可靠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深化白俄国家发展战略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对接。他又说，中国在白俄能源基础设施发展之中发挥重要作用，两国成功实施明斯克5号热电站、涡轮机等的项目，实践证明中国的技术和设备优质、可靠和高效，为白俄经济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2点，升23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9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5，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5，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67.71美元，卖出4,368.48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一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40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热带风暴沙德尔昨日横过南海东北部，其外围雨带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本港昨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预料沙德尔会在今朝早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与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华南沿岸风势较大，海有涌浪。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此外，热带低气压科罗旺昨日朝早增强为热带风暴，在昨晚11点科罗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东大约4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1: 有音乐，有快乐。
3: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说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同大家重温一下第九期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的三甲位置，第一位梁咏琪《远距离》，
8: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
7: 新歌日出，经已蝉联冠军宝座两个星期啦。Gigi 用佢最擅长嘅奇色情歌，讲述一段温暖嘅远距离恋爱。
9: 逢星期日中午12至1，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斌晨为大家追踪华语乐坛最新走势。
10: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11: 一起翻学。
10: 我是 Vicky 泳儿，同学仔开学啦！晨光第一线这个大闹钟都预备好，同你一起开启新一页。我哋会继续用笑声、音乐同满满嘅活力陪你每日准时出发。朝早6点到10点，
11: 晨光第一线。
12: 打卡打卡，
13: 肥强，依家又唔系翻工，又或者放工时间，你打咩卡啊？
12: 唔系啊，细佬姑妈，因为咧我惊部打卡机坏咗，记录唔到我翻工放工时间。
13: 肥强，你担心下办公室嘅文仪器材失灵，又或者系其他嘅设施损毁，造成意外伤到同事仲好啦。大家想知更多有关于办公室嘅工作安全资讯，记得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即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14: 办公环境莫轻视，照明助之要注意。我系 Jelly Wong。
15: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31，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点半，港台电视31。
16: 喂，我是 Jason 陈柏宇啊，可唔可以喺呢度点歌噶？啊，唔得噶，咁唱歌咧？啊，唔紧要啦，我都唔识唱歌噶啦。咁点首歌俾我啊？音乐说艾力。

进入第二小时嘅音乐说，先带嚟两首好 chill 嘅新歌作品啦。先有 Jason 陈柏宇全新歌曲《快照》以及 Pandora 灵光一千闪。

能够同你鍾意嘅对象一起去无所事事虚度光阴，都系浪漫，都系快乐嘅。先有尹嘉如 Will Be Fine 以及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

默默地爱住一个人嘅感觉系点呢？喺呢一新一旧嘅两首作品当中，同你分享。先有力尊嘅新歌《完美后备》以及 Boys 跟踪你。

新人是人才辈出，是很多位的，他亦都是今年乐坛的新人，所有机会都是留给准备好的人，所以他告诉你，我已经准备好了，他是陈子晴。

记录住呢把好动听嘅新声音，同样属于今年乐坛嘅女新人，佢名字系 Vince 苏永纯，踏空气的人。

人与人之间可能地理上距离拉远咗，但系心嘅距离冇拉远到就得啦。先有梁咏琪嘅新歌《远距离》，以及邓紫棋《多远都要在一起》，结束我哋今晚两小时。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为庆祝国庆，十月一号晚上八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会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今次国庆烟花汇演由文化体育及旅游局统筹，永明金融赞助，整体预算大约1800万元。永明行政总裁林家贤表示，希望透过烟花汇演展现国家繁荣昌盛的发展成就，以及香港繁荣稳定。海关在锦田一间村屋倒破一个怀疑依托米子制毒工厂，首次发现贩毒集团在单位内设立一条半自动化生产线，大量生产依托米子烟弹。行动之中，海关检获市值大约4200万元怀疑依托米子，拘捕一名61岁本地男子。海关话，一旦被检获的依托米子原材料配合生产线，可以在短时间之内生产16万粒怀疑依托米子烟弹，如果流出市面，将不堪设想。俄罗斯外交部就德国政府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俄罗斯外交部当地星期三发表声明，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东部莱比锡机场事件提出的指控，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方将予以强硬回应。事发在上个月5号，德国警方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一架装有爆炸品的无人机，爆炸品之后被移除，没有造成伤亡。联邦检察院将案件定性为严重袭击。德国当地星期二表示，俄罗斯应该对事件负责。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08点，升24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5点，升3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88，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74.99美元，卖出4,376.1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两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北纬23.2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德尔会在今宵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且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到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朝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星期五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到时它的强度存在相当大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时候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70%，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9月3日凌晨2:09，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由凌晨2:00去到朝头早的6:00，有我张嘉乐 Matthew 陪住大家。提大家先啦，现时1号戒备信号是现正生效的。九月份当然就是开学的时分啦。

开始九月，我第一集主持嘅《轻谈浅唱不夜天》，拣嚟咗李克勤开学礼，非常之适合九月初嘅时间。

嚟自许冠杰嘅学生歌。我自己就唔再系一位学生歌啦，不过回想起学生嘅时期，其实我系非常之唔中意九月份嘅。我谂所有嘅学生都应该系噶啦，九月份就系暑假嘅结束，翻学嘅开始啊。

佢哋系 Dear Jane。虽然我知道好多听紧节目嘅人都已经唔再系学生，亦都冇暑假放啦。不过如果听紧节目嘅你咁啱仲系学生，亦都啱啱放完暑假嘅话，唔知道你哋嘅暑假又过成点样呢？有冇 enjoy yourself？ 有冇玩得好开心咧？

出自于电影 Grease。 唱歌的朋友有 John Travolta 加上 Olivia Newton-John， Summer Nights。 来到九月份，我想这首歌曲是一定要出场的。虽然今天就不是9月21号，不过都选你了这首歌曲了。

好適合跟住去跳舞嘅一首歌曲，而呢隊樂隊其他所有嘅歌曲都係一樣，亦都好有正能量啊！佢哋係 Earth, Wind and Fire September。

0: 支持梁咏琪《某年仲夏》。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5: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4: 你有电工牌啊嘛？
5: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4: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3号凌晨的2点33分。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69%， 而1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看一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的节目趁住是9月3号啱啱开学的时间，头两个小时就揀嚟咗一啲同学校生活有关的歌曲啊。

我谂提到校园生活，就一定有佢两个嘅出现啦。佢哋系 twins 明爱暗恋补习社，

我谂校园生活对大家嚟讲好紧要啦，而其中一样喺校园里面好紧要嘅咧，就系你当年中意嗰个人啊，可能系遇到佢嘅小幸运啦，系会记喺你一世嘅。

睇到校园生活，我亦都会谂起好多台湾地区嘅电影。啱啱呢首歌曲出自于电影《我的少女时代》，而歌曲名字系《小幸运》，唱歌嘅有田馥甄。

嚟自南拳妈妈骨子汽水，穿着校服的恋爱真的很令人挂念，那种很青春的恋爱。

呢首歌曲唔知又有冇令到大家諗翻起当年学生时期嘅一啲恋爱故事呢？送俾大家嚟自 Eason 陈奕迅粤语残片。

陈奕迅嘅歌曲之后，拣嚟咗另外一位我由细听到大嘅歌手，佢系周杰伦，带嚟有《晴天》。而呢首歌曲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2:5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而一号戒备信号亦都系继续生效，大家要小心啲啦。谂起当年嘅爱情，亦都可能会谂起当年嘅一啲遗憾。可能是那个喜欢了人家，但是却不懂表达自己爱意，到最后不懂得表白，到最后错过了一段很美好的爱情，那个自己可能会想起这些的遗憾。不过人生总是有些遗憾的。送给大家来自张敬轩《樱花树下》。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的时候，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之下参观代。是參觀大埃及博物館，兩國元首夫婦聽取對博物館和古埃及歷史的介紹，並且觀賞法老王座等珍貴館藏。習近平說，中國和埃及同為文明古國和世界遺產大國，兩大文明跨越時空，持久雙向奔赴，不斷書寫兩國人民世代友好篇章。雙方要弘揚平等、互鑑、對話、包容的文明觀，踐行全球文明倡議，共同推動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鑑，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匯聚更多文明力量。新華社報導，塞西表示，埃方願意同中方密切人民交流，推動文明互鑑，讓世界更加和諧包容。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个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是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泽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天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當局持續監測掩塞湖等源頭區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災害，密切關注與搶險救援相關的流域降水、氣温和水位變化，為搶險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回來本港，針對有處所向顧客提供聲稱能夠預防多種癌症的 WT1 疫苗，衛生署聯同警方突擊搜查全港十多個處所，在其中兩個處所檢獲超過50支未經註冊注射藥劑製品。行動之中暫時有一男一女因涉嫌非法管有未經註冊藥物和第一部毒藥被捕。卫生署话 ，WT1 疫苗并非本港注册药剂制品，任何广告声称可提供有关疫苗作防癌用途，都属于误导，并且涉嫌诈骗。署方正系追查源头，已经到怀疑供应试剂嘅公司调查，并且通报海关跟进。个案可能涉及未经注册药剂制品非法进口香港，因仍有注册医生同护士涉嫌向顾客提供 WT1 疫苗，个案已经转交医委会同护士管理局跟进。财经消息。道瓊斯指數報53,011點，升24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665點，升3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買價：港元7.842，日元158.96，瑞士法郎0.814，加元1.385，人民幣6.719，英磅對美元1.349，歐元對美元1.159，澳元對美元0.717，新西蘭元對美元0.585。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374.79美元，賣出4,375.6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西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 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可卡因一次就足以令你上瘾，令你危足深陷，不断食，不断买，直到倾家荡产。可卡因仲会严重损害你嘅身心健康，引致思觉失调、昏迷，甚至性无能同脑功能受损。可卡因越踩越深。多啲关心身边嘅人，帮佢哋企翻起身。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一齐企硬唔剔嘢。
5: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是9月3号凌晨的3:06，欢迎回到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的《轻谈浅唱不夜天》。来到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在直播室继续有我张家乐 Matthew 陪住大家。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继续有一些同校园生活有关的歌曲，因为今天是9月3号，亦都是刚刚开了学没耐的。

啱啱提到校园生活，会谂起好多台湾地区嘅电影，而呢一套当然亦都唔少得啦。讲紧嘅系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而啱啱播嘅就系胡夏嘅那些年。当年睇到呢套电影，见到柯敬腾错过咗同沈佳宜一起嘅嗰个机会嘅时候，其实系非常之伤感嘅。电影讲嘅系校园生活，亦都系讲紧当年校园生活错过嘅嗰一段恋情啊。年少的

Gordon Flanders 嘅最新作品《十七奏鸣曲》。当然啦，提到校园生活，除咗当年嘅爱情之外咧，亦都会有朋友啦。好多人话喺学生时期认识嘅朋友，将会系一世嘅朋友。我系非常之认同嘅，因为依家成日倾偈嘅人咧，成日会约嘅朋友都仲系嗰啲中学认识嘅人。唔知大家最熟嘅朋友仲系咪嗰啲中学嘅朋友咧？

0: 每次听呢一首歌曲，我都听得非常之陶醉，尤其是嗰个前奏啊！四位非常之厉害嘅歌手，有 Dionne Warwick、Elton John、Gladys Knight， 加上 Stevie Wonder 唱出嘅呢一首《That's What Friends Are For》。而网上面亦都有另外一个非常之好听嘅版本，有另外嘅 歌手合唱，就有 Dionne Warwick 啦，继续有 Stevie Wonder 啦，不过系加上 Whitney Houston 同埋 Luther Vandross 嗰个版本，其实我系更加喜欢嘅，因为唱得好听啦，亦都好有嗰个现场佢哋即兴合唱嘅感觉啊！好推荐呢首歌曲，如果啱啱听完好中意嘅话，记住听埋我啱啱讲起有 Whitney Houston 加上 Luther Vandross 嘅嗰个版本啊！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5: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4: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和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5: 这样就买得安心啦。
6: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7: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凌晨3:3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69%，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毕咗业之后回望翻读书嘅日子，会发现读书嘅日子眨下眼就过咗啦。所以都系嗰句，虽然非常之老土，如果听紧节目嘅你仲系读紧书嘅话，好好珍惜读书嘅日子，亦都好好珍惜同朋友喺学校相处嘅时间。先有啱啱开完两场红馆演唱会嘅 YT 周恩廷，拣嚟佢嘅歌曲《离别时刻》，跟住有达光、黄明德。没有穿校服的日子。

0: 关于青春，关于成长，亦都系关于朋友嘅呢首歌曲，简尼 Shine 十八相送，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3:5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准备结束第二个小时嘅轻谈浅唱不夜天。

0: 结束这个小时的节目，最后有黄淑曼加上英人合唱团。
1: 跨出这距离差一点，我们也会飞，
0: 差一点我们会飞。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维德应控方申请，将案件是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政府宣布将原有的扶贫委员会易名为精准扶贫委员会，旨在彰显现届政府推进精准扶贫策略的方针和决心，并且由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主持新一届委员会的首次会议。陈国基说，本届政府积极建立完整的扶贫体系，不单止以房屋、医疗、教育和社福等普惠社会服务，为市民提供基本生活保障，更加秉持以人为本的精神，以精准扶贫策略识别目标群组，向队尾人士提供聚焦和到位的支援。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加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好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冧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说，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有大约250至300栋房屋遭到泥石流损毁，救援人员正是当地搜寻失踪者的下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4，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9.34美元，卖出4389.85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凌晨四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8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系为广东沿岸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热带风暴沙德尔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喺凌晨三点，沙德尔集结喺北纬27.1度、东经116.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 预料向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华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的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是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有零散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是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黄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5: 轻谈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张家乐 Matthew。

时间嚟到凌晨嘅4:12，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欢迎大家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啱啱过去嘅。

因为前排嘅天气实在太热啦，但系啱啱嗰一日咧出街嘅时候，竟然系有少少凉意，个天气系几舒服噶。其实见到网上面好多人都话，会唔会秋天终于嚟呢？所以就拣嚟咗啱啱嘅呢首歌曲，嚟自林家谦嘅《秋叶原》啊。我自己几中意呢一种唔算太热，有少少微凉嘅天气。

先有林忆莲的《微凉》，跟住揀你陈绮贞的《微凉的你》。依家微凉嘅天气十分之舒服，希望可以继续落去啦。因为前排实在太热啦，前排出街嘅时候咧，一出街就真系成身都系汗。依家有少少风，就比较舒服啲啦。

0: 先有叶倩文的晚风，跟住揀嚟伍佰的夏夜晚风。
1: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一首我好喜欢嘅 jazz classic， 我觉得同秋天嘅天气好夹，少少嘅伤感加上少少嘅浪漫，嚟自 Ella Fitzgerald，Misty。

0: 先有 Norah Jones 嘅 Shoot the Moon， 跟住揀你 Van Morrison Moon Dance。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湾仔，我哋成日要喺地盘嘅高处工作，使用全身性安全带嘅时候，记住将安全带扣喺独立救生绳上面。
5: 全哥，收到，咁样先至可以防盗啊嘛。
4: 安全帽就一定要用有帽带嘅款式，
5: 万一有意外，顶帽都唔会飞甩，减低受伤嘅程度。
4: 条命喺你自己手上啊！
5: 做好安全措施，保护好自己，等于保障全家人嘅幸福。
3: 生命在你手，安全第一要坚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0: 凌晨4:41，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而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26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星期五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人生有好多变幻嘅时候，我哋要学识接受，亦都要学识笑看风云变。先有许冠英版本嘅《每当变幻时》，跟住拣嚟咗许志安加上梅艳芳嘅《笑看风云变》。我哋除咗要学识笑看风云变，亦都要有信念，相信呢个世界会变得更加靓。佢哋系草蜢。

简历咗草蜢嘅世界会变得很美，将时间带到嚟凌晨嘅4:54，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睇一睇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要相信世界会变得很美，又或者就算知道世界本身唔靓，咁就靠我哋嘅努力去令到世界变靓啦。就算世界无童话，我哋就放下自己嘅包袱，努力令到佢变得更加靓。结束呢个小时嘅节目有慧兰，就算世界无童话。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大埔宏福苑大火案，大维修工程顾问洪毅同总承建商宏业两间公司，以及七名公司董事同检验人员等，被控误杀、串谋诈骗、洗黑钱等共25项罪名。案件昨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再提堂，所有被告暂时无需答辩，洪毅继续无代表应讯。裁判官苏慧德应控方申请，将两宗案件押后至到10月29日再提讯，以检视最新证据，并且索取法律意见。三名被告包括侯华健、钟素芬和李敏，获准以原有条件继续保释。海关同拼多多集团签署谅解备忘录，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携手防止违禁品经网购渠道流入香港。签署仪式在海关总部大楼举行，在场见证的海关关长陈子达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支持跨境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通关等监管创新。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3，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兑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8.65美元，卖出4389.32美元。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清晨五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410公里，即北纬23.5度、东经117.9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

0: 在南海东北部徘徊。沙特爾會在今朝在南海東北部徘徊，並且逐漸轉向偏西方向移動，隨後掠過廣東東部沿岸。受到沙特爾和東北季候風的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朝維持。預料沙特爾會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到時它的強度存在相當大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的時候改發3號強風信號。市民請繼續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氣消息。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一兩陣驟雨，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吹和緩至清勁西北風，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明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凌晨三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23.3度、东经11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旋风7至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北风4级，汕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天气咁好，去海边钓鱼啦。
5: 一号风球、安唔安全噶？可能有涌浪噶。
4: 边会有事啊？
5: 涌浪的危险你估咁易察觉噶？它由热带气旋引起，来自远处的海洋，但当它到达岸边就往往会翻起巨浪噶。
4: 咁真的要留意天文台有关涌浪的预报及警告信息了，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
5: 即刻上天文台网页 hko.gov.hk 看下先。
6: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清晨5:15，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而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欢迎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与普通话台联播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嚟到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喺直播室继续有张家乐 Matthew 喺呢一度，而开始最后一个小时嘅节目，先有陈百强嘅《等》，跟住拣嚟张学友。等你等到我心痛。

郑秀文的国语歌曲《次次为你等》，你等紧可能是佢回心转意，等紧可能是佢改变心意，亦都可能好简单，等紧佢一个电话，等紧佢打俾你，同你倾诉心事。但是呢个电话可惜未能接通。

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如果你知道你是后备，你又会不会等呢？

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3: 我是郑子成。修订后的水务设施条例规定，劏房业主按水务处水费单缴费后，先可以向租户收回水费，还要向租户发出收据和妥善保存副本两年。水务处有权要求业主提供资料，滥收水费最高罚款已提高到25,000元。不想收错水费，最好就是安装埋水务处独立水标。滥收水费要举报，有根有据，冇烦恼。
4: 轻谈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清晨嘅5:37，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而一号戒备信号依然生效。听一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依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

人越嚟越大，会觉得表达爱意越嚟越尴尬，但系我哋都唔识读心，爱意系需要表达出嚟嘅。有时候表达爱意，不如就揽一揽你好爱嗰个人啦。嚟自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

感觉上呢排好多新歌都系一啲好温柔嘅打气歌曲，包括咗啱啱呢一首嚟自 Pandora 嘅最新作品《灵光一千闪》，个名好有型，亦都有少少中二病啦。不过背后却好温暖，佢提醒住我哋，有时候喺一啲营营役役嘅生活里面，每日都重复住要翻工，跟住翻屋企就瞓觉嘅生活里面，有时候会有啲闪光嘅。呢啲闪光可以好简单，系一餐好好食嘅饭，一杯好好饮嘅嘢饮，同朋友嘅几句倾偈，天空上面好靓嘅白云，好靓嘅夕阳，呢啲闪光都提醒住我哋，我哋活着，而我哋嘅人生其实好漂亮嘅。

0: 因为首歌叫做《洗脑歌》，嚟自 Elka 郑紫棋，系佢第三首嘅个人作品，送俾大家。
1: 轻弹浅唱不夜天，张家乐 Matthew。

时间话咁快嚟到朝头早嘅5:55啊，准备要结束4个小时嘅音乐节目。再次提一提大家，现时1号戒备信号系生效噶。

结束今日嘅轻谈浅唱不夜天，带嚟咗呢一首由 J 风冯允谦作曲、陈柏宇唱嘅作品，叫做《快照》。下次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个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与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表示，欧盟正是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说，美国已经并且将会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控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一轮打击。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几次袭击造成大量儿童死亡。外交部发言人巴格埃就说，美军袭击南部霍尔木兹金省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行。为庆祝国庆，十月一号晚上八点，维港将会举行烟花汇演，历时23分钟，分为八幕，合共发放超过30,000枚烟花。烟花制作商港星多媒体公司行政总裁毛伟成表示，今次烟花汇演将会呈现太阳花、牡丹花、红色心心和黄色星星等的图案，配乐有多首香港经典和现代流行曲，以及内地和外国歌曲。大会将会在文化中心和金紫荆广场一带设置音响系统。马会宣布，原定十月在从化马场举行的赛马活动将会延期。马会在周年大会举行之后的新闻稿之中表示，一直与内地有关部门紧密合作，并且已经遵循所有相关法定规定和完成所需程序，为在从化马场推出世界级赛马活动做好准备。马会说，近日接获有关部门的最新风险评估，经双方商讨之后，同意继续紧密合作，共同制定适当的对应措施。因此，原定十月举行的相关活动将会延期。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朝早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之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7.7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在清晨

0: 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北纬 23.5 度，东经 117.9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75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吹旋风8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沙美以南吹西至西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北风5至6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至西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北风6至7级，东部初时8级，渐转吹西南风达到6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吹西北偏西风3级，山头吹西风2级，能见到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北风6级，澳门吹西北偏北风3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西风4级，能见到19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3061点，升29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66点，升3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2，日元158.74，瑞士法郎0.813，加元1.385，人民币6.719，英镑对美元1.349，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8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386.29美元，卖出438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哋应该点做啊？
6: 要多做运动，每日食两份水果加三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饮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咁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好简单啫，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0: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早上嘅6:09啦。咁啊，今日咧就系9月3日星期四，农历嘅7月22嘅早上嚟嘅。星期四嘅早上咧，有白元浩小白陪住各位听众喺晨光第一线入边咧，一齐听住唔同嘅音乐同埋消息噶。喺早上嘅时候，你收听紧嘅频道系嚟自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香港电台普通话台联播时段节目《晨光第一线》。我系白元浩小白，早晨。
1: 晨光每日一格，
0: 人慢慢年纪越大嘅时候，我哋就会学好多唔同嘅道理，好多我哋以前从来都不会知道。就正如我哋不会知道，真正嘅强大原来唔系冇痛苦噶，而系当我哋经历咗痛苦之后，但系我哋仍然选择温柔嘅路线。所以当你今日选择咗温柔嘅时候，可能系经历咗好多嘅事情，觉得刚烈原来解决唔到问题。

早晨嘅时间，一首嘅作品嚟自从不知。我哋一齐睇睇天气方面嚟点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3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西北风，离岸以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嘅骤雨。

0: 早上都有少少秋意嘅感觉噶。去郭小林嘅《从不知》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71%，注意啦，一号戒备信号都系继续生效嘅。
1: 我是白元浩，朝早6点，无论你起咗身定系好梦正浓，我哋都会陪住你。
2: 晨光 Coffee Time。
0: 星期四的早上晨光第一线继续都有白权浩小白在这里，各位听众早晨，6:15的时候了，一起揭揭报章的时候都会见到很多不同的消息，其中一个就说到近年来中国光伏发电持续就保持一个较快的增长、叫做势头，在保障电力供应和推动能源转型里面就显出一个特别的作用。原来睇翻资料，截至到今年7月底嘅时间，中国光伏发电机嘅容量啊，达到咧就系12.86亿千瓦，咁啊占到咧就全国发电装置嘅31.5%。咁啊，其中集中光伏7.04亿嘅千瓦啦，分布咧就系喺唔同嘅地方嘅。咁啊，光伏发电嘅装置咧，其实即系简单啲嚟讲，即系我哋成日所讲嘅一啲叫太阳能嘅装置，原来。不经不觉都已经成为了就是中国第一大电源，首次呢就超越了煤。用煤发电我们大家都知道没那么环保了，但是太阳能呢终于都超越了它了，犀利犀利。好了，再看埋了，另外就是跟马术有关的了，世界级的魔幻马术剧场啊，叫做月影神驹呢穿梭异境，咁将会喺9月咧香港启德体育园嗰度咧，启德体艺馆咧就上演。嗱，呢部作品咧就曾经获得国际艺美奖嘅提名噶。咁啊，集编剧啦、导演啦，咁啊，以及咧就娱乐于一身嘅艺术家，担任咧就系艺术嘅总监噶。已经超过30个嘅欧洲嘅地方咧就系巡回演出过噶啦。今次咧更加冲出亚洲啊，以香港作为咧就首个唯一嘅。亚洲站添，咁啊犀利啦！有54匹欧洲嘅名区，九月嘅时间咧，亦都会咯去到呢个启德啦。咁当然要欣赏嘅，除咗系马匹之外，就系我哋嘅烟花啦。为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啊，特区政府咧就统筹国庆烟花汇演，咁将会10月1日晚上8点喺维港上空就上演噶，历时23分钟，今日分为8幕噶。总共会有31,888枚嘅烟花啊！佢亦都咧就系预备咗有8幕嘅唔同嘅庆典啦，包括咧就系喜迎国庆众山河、香江时光、有梦飞航、拥抱爱、青云粉骏、你是我的光，同埋旭阳高照、庆华年啦。咁更加见到今次嘅烟花就非常之特别啦，咁首次咧会采用旋转式嘅烟花，咁有红色嘅心心、黄色嘅星星、七彩变化球同埋游星等等唔同新嘅烟花，到时我哋都可以一齐咧好好地欣赏一下啦。唔知道会有边一幕嘅烟花令到你会系最难忘嘅呢？可能每一幕都会令到你觉得有一种新的视觉和听觉的享受，再加上这么漂亮的烟花，到时一定会有很多的游客再次欣赏得到在我们香港上面烟火的魅力。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6:22，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一首歌嘅嚟自刘德华，去年烟花特别多，烟花有一种闪下闪下嘅感觉，亦都令我谂起呢一首嘅作品。

0: 望着风急看云霜。
1: 一首歌来自欧瑞强，有他的如火闪闪。
2: 晨光第一线，
3: 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1: 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就是空城计。空城计大家都会知道，其实诸葛亮第一次北伐的时候遭遇到真是一个重大的挫折，有150,000的大军司马炎曹军就攻到去诸葛亮的位置，他竟然间在城墙上面弹琴，目的都是希望吓走对方。空城计大家都会知道故事，但是背后有一个隐喻我都觉得相当之了不起。除了是诸葛亮算到司马炎不敢入城之外，亦都是因为他明白司马炎算得到，如果没有孔明就没有司马炎。一个很强大的计中计，城府极度深，亦都是因为这一种互相彼此的了解，令到我们原来更加明白到知己知彼的重要性。知道的不单只是对方的实力，知道的更加是对方的心理。所以孔明是叻的，他亦都会惊，不过他亦都可以扮作镇定。在你身边会不会有一位好像孔明一样咁叻的人，今日可以同你一起好好工作和学习呢？如果有的话，他真的可以好像同你一样去到一起摘一粒星星落嚟。

间嚟到早上嘅6:29啦。转头6:30钟翻嚟，继续有晨光第一线 ，Yana 都已经喺度啦。一首嘅作品嚟自李国祥嘅《摘星的晚上》，我哋听听简单嘅新闻简报，转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热带风暴沙德尔今早会在南海东北部徘徊，并逐渐转向偏西方向移动，随后掠过广东东部沿岸。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預料沙德爾會在明日再度靠近珠江口一帶，但屆時它強度存在相當大的變數。天文台會密切監察沙德爾的動向，評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時改發3號強風信號。中國和尼泊爾邊境上星期發生的嚴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個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難，541人失蹤。當局說搶險救援和應急處置工作正積極有力有序有效展開。災害應急救援指揮部指揮長、自治區主席加馬扎登在新聞發布會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昨天上午基本抢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堰塞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災害，密切關注和搶險救援相關的流域降水、氣温和水位變化，為搶險救援提供安全保障。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剛果民主共和國今輪伊波拉疫情仍然快速擴散，是當地有紀錄以來規模最大的伊波拉疫情，傳播速度亦超過當地以往任何一次伊波拉疫情。當地疫情已經波及伊圖里等六個省份，直至今個星期一，累計確診病例增至6181宗，超過3000名患者不治。世衛指出，目前疫情仍然存在未被發現的傳播鏈，部分病例死亡前並未被列為已知病例的接觸者。如果疫情傳播軌跡不能夠迅速改變，病例和死亡人數存在進一步大幅上升風險。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周六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北纬 23.6 度、东经 17.7 度附近，预料移动缓慢，在南海东北部徘徊。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0: 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陈老板，法定产假已经由10个礼拜增加到14个礼拜。雇主向雇员支付全部产假薪酬后，可以申请发还新增的4个礼拜产假薪酬。
5: 是啊，发还产假薪酬计划已接受申请，透过计划的发还易网站申请，简单又方便。
4: 想知多啲，即上发还易网站 rmlps.gov.hk 或者打2636-6353问下啦。

0: 第一线 ，Yenna。
1: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啦！时间嚟到6:35，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晨光第一线》。六点钟嘅时间，小白已经翻到嚟啦，同佢讲声早晨先。早晨啦、
2: 啊，
1: 早晨，小白。咁咧，星期四嘅早上见到你真系太好啦，可以同你讲下你熟悉嘅话题，
2: 系咪啊？
1: 系啊，今日想讲行山啊。
2: 哦，真系、啊、熟悉、啊，
1: 冇错。咁我见凉凉地啦，秋意咧都好适合，好适合我哋平时去行下山啦、啊。咁、但系琴日就见到一单嘅新闻咧，都几有趣，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咁首先问一下你，如果你去到山上面咧唔识路嘅时候，你会点样揾翻个方向翻嚟咧？
2: 唔识路啊，第一我谂去睇下东南西北先啦。咁望一望自己个电话，咁都有个指南针喺度嘅。如果真系冇嘅话咧，咁其实望下太阳都知喺边嘅。
1: 哇，你好犀利，你真系好有经验。
2: 望望太阳啦，望月亮啦，你大概都会知道东南西北喺边度嘅。
1: 但系你点知自己要去东南定西北咧？
2: 咁其实本身出发之前，你大概会知道自己个位置喺个最后嗰、那个。个终点会喺东南西北边一边、
1: 啊、所以你真系做足咗资料搜集，
2: 系啊，做足咗。同埋而家行真系行嗰啲政府预备咗大家嘅行山径咧、其实你行一阵就会有个路牌喺度，
1: 系嗰啲容易啲嘅。
2: 系如果你话即系我哋俗称叫爆林嗰啲咧，第一当然唔建议，但系如果你真系去咗啲唔小心去咗啲地方嘅话咧，系啦，即系自己拨开草丛嗰啲地方嘅话咧，系啦，咁所以嗰啲地方就容易啲荡失路啦，吓咁亦都要对个环境好熟悉，同埋。我成日覺得咧，即係唔熟嘅地方嘅話咧，你點都揾多幾個朋友先至去啲你第一次去嘅地方，特別山路，咁樣會舒服好多嘅。
1: 嗯，
2: 係啦，即係體感上都有啲唔同嘅，因為行山。
1: 咁尋日睇嗰單新聞咧，就喺浙江杭州發生嘅。咁有位嘅男士咧，佢都係去行山，咁佢就一個人行啦。首先就行到去諗住落山嘅時候，就覺得攰攰地啦，想揾條 shortcut， 即係捷徑去落山。咁就一路沿住啲河流去揾啦。可能都係一個方法，好方法嚟嘅，諗住河流係咪？但係當佢揾到个河流一路小溪落去嘅时候，佢唔知点行啦，因为个情况越嚟越差，就好多杂草丛生，又揾唔到啲路。于是乎佢就拎出部手机，谂住揾方向啦。咁佢就做咗个动作，就系、是、问 AI 导航啦。AI， 我依家身处呢个位置，你可唔可以话俾我知点样行落去啊？咁 AI 就开始利用佢嘅大数据啦，俾咗个方法佢，佢就话你唔好再顺住个溪流向下面行啦，要离开河床向上行，向高处嘅山坡方向行。咁我就信我啦，一路向上行啦，一路行，一路行，一路行，行到最顶嘅时候，又发现唔系，唔对路，我揾唔到方向出去，又迷咗路。咁最后冇办法啦，因为都开始天黑啦，系啦，佢就于是乎报警。咁报警都用咗一段嘅时间先揾到佢，因为去到上面咧个定位好难揾啊，唯有靠一啲可能呼叫嘅声音啦，唔同。

0: 嘅回声啦，令到救援人员最终就揾到佢，都花咗成三四个钟头。
1: 哇！
0: 咁事后咧，佢就好唔忿气啦，佢就翻去就问 AI：你寻日话俾我嘅方向系唔正确噶。咁 AI 就复佢啦，哈哈，确实系。
1: 唔系啊嘛。
0: 跟住佢就将呢一个嘅对话啦截图放咗上网，引起咗好多人嘅关注，就系话哇 AI 都几劲，你真系开始有人情味。不过呢一份嘅人情味咧就系嘲讽嘅味道。咁所以就系呢一件嘅事咧，都可以话俾大家听啦。行山咧，尤其系呢啲即系好靠个人经验啦，同埋好靠当时嘅环境去判断嘅方式咧 ，AI。真係未必可以幫到，
1: 同埋應該要download 咗附近嘅山景地圖，跟住先至再用個手機會好啲咯。
0: 係 啊，所以點樣都要做足準備先去行山。咁啊，當然啦 ，AI 真係可以幫到我哋手嘅。不過如果有時候過分依賴咧，都唔係太好。尤其係行山呢一啲啦，要靠我哋自身嘅個人經歷同埋現場實際情況咧，甚至係涉及人身安全嘅科技可以參考，但就唔好過分依賴啦。

0: 张国荣嘅一首作品《迷路》。无论行山好啦，或者出街好，甚至旅行嘅时候，都千祈唔好迷路啦。
1: 晨光百科，
0: 首先同大家睇下天气先啦。而家6:43，天气预测系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系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嘅骤雨，吹和缓至清劲嘅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啊。而家室外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系71%。一号戒备信号咧系生效当中嘅。啊，小白呢两日咧起身都觉得冻冻地啊，好有寒意啊。系啊，我觉得好冻啊。
2: 凉啫，而家都系未去到寒嘅。
0: 系唔知点解系，可能因为有冷气，即系可能夜晚又开咗冷气咧，一起身就觉得好冻啊，要即刻熄。
2: 咁你可以用第二个方法啦，例如校定个时间就系，如果你5:00起身嘅，譬如要翻晨光咁样啦，咁你就4:30嘅时候就已经佢会自己熄咗，
0: 都好。
2: 系我系用呢个方法噶，系啊，一嚟又悭电啦，二嚟起身嗰下咧好容易就会起到身。
0: 哦，因为热醒你。
2: 因为唔系好冻啦。
0: 好，等我今晚就翻去试
2: 一试。可以试下呢个方法。
0: 系啦，咁嚟到秋天咧，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个话题啦，就系、是、秋天嘅时候会成日觉得干干地啊，无论系你瞓醒喉咙啦，或者系你啲皮肤，亦或系你嘅嘴唇，都有少少爆擦嘅感觉。咁点解咧？呢、這个其实系一个嘅常识嚟嘅，但系我都想分析，用科学嘅角度去讲下俾大家听。咁第一个原因咧，就系、是、秋天嘅绝对湿度系明显比起夏天系下降嘅，因为夏天嘅时候咧，我哋空气当中咧系充满住水分嘅，有好多嘅水蒸气啦。入秋之后，温度开始稍微下降啦，空气容纳水蒸气嘅能力咧就会大幅下降。温度如果每降低10度嘅话咧，空气嘅饱和水蒸气量咧就会大概减半。咁所以换言之就系夏天嘅空气入面好多水，秋天咧就冇乜水，咁所以你就觉得周围都干少少啦。咁第二个原因咧就系、是、秋天嘅风啊。
2: 系
0: 头先讲天气咧，我都讲紧西北风。咁、就
2: 系
0: 秋天成日都会刮嘅。
2: 肚饿可以擘大口啊嘛，而家
0: 我听到你讲啦，琴日话咩食下西北风。好笑好笑嘅，笑下先。咁因为呢啲风咧系内陆吹嚟嘅风啦，本身已经好干燥，加埋风速咧，会将你啲皮肤表面嘅水分咧吹走咗。咁呢个现象咧叫做风寒效应嘅变种。咁佢又唔系真系叫冻，咁就叫干啦，就系我哋秋天成日会发生嘅事情。所以秋天嘅干燥咧系低湿度再加大风嘅双重嘅影响之下咧，令到我哋嘅身体嘅肌肤咧就感觉特别干啦。
2: 哦，可以解释到嘅。
0: 系啊，系解释到，系由我哋由细到大感受到一啲嘅物理嘅状况咧，科学都可以帮我哋解释到。咁仲有第三个方法，就要提醒我哋啦。是关于我哋饮水嘅习惯事嘅。夏天因为流汗流得比较多，所以会 keep 住提自己啊，我要饮水，或者做完运动之后要饮水。但秋天呢，自从佢个温度降低少少咧，我哋饮水嘅警戒心咧
2: 就忘记咗饮水啦，
0: 系啦，就饮少咗。咁我哋身体咧就缺水多咗啦，就比起之前咧就会冇咁湿咯。咁所以嚟到秋天啦，都要提下大家啦，记得饮多啲暖水啦，或者带件外套出街啦。

0: 听我一首嘅作品，何家劲嘅《秋风》。
1: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2: 早晨，各位听众，咁啊嚟到我哋嘅职场 KOL 系列啦。咁啊，电话旁边邀请到咧就系时装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3: 早晨啊，小白！早晨，晨光嘅听众。
2: 咁啊，都已经九月份嘅时间啦，我见到身边有好多嘅朋友仔啦。嗱，我翻工嘅时间，佢哋就翻咗学啦。咁、但系有阵时佢哋放学咧，我就会见到佢哋孭住书包翻屋企，咁啊正式开学啦。咁啊都有回想翻咧自己以前读书嘅时候咧。嗱，我自己咧就虽然都系要中学嘅时候着校服啦，香港当然系。但系都会谂办法令到佢型啲嘅，咩件冷衫。咩绑起嗰两个衫就绑喺条腰嗰度嗰啲咧？你记唔记得？
3: 喺膊头啊！
2: 系啊，
3: 跟住条呔又要松开颈头嗰粒纽啊，条呔又打得 hea 啲啊！
2: 系呢啲叫咩？以前一放学就叫想自己不羁啲啊嘛。
3: 女仔嗰个裙咧就哇Miss 或者主任咧要我哋一定要过膝头哥，咁跟住就出咗街就掖两下裙头。
2: 哦，女仔我真系唔知道，以前我中学系男校啊嘛，因为。
3: 哦，我哋入去门口要度噶嘛。
2: 哦，我就小学嘅时候要度我嗰只袜系几高咯。
3: 哦，
2: 三个骨啊嘛，要到膝头哥噶嘛，以前小学嗰阵时候我系波袜咁样踢波嗰啲咁样噶，好似。
3: 嗯，哦，我哋袜就冇咁严谨嘅，譬如冬季校服我哋着半截裙噶嘛。咁、半截裙又有件校褛或者冷衫遮住咗，咁、你入。學校嗰陣時候，老師今日要檢查校服，咁你嗰條裙咪放翻個裙頭落嚟。
2: 哦，
3: 但可能度完之後嘅都冇咁放肆，即係又唔係話要著到好短嘅，純粹覺得好，即係覺得有啲涼啊！你冚曬個膝頭哥，跟住就會覺得不如 roll 兩下，接兩下個裙頭啦。有冇人即係翻到學校，老師已經度完咯。
2: 咁老師會唔會 check 你個裙頭有冇手腳㗎？
3: 冇得，佢唔會。即係咪就咁攞把尺埋嚟度一度，或者望咯，或者就咁目測咯。
2: 哦 ，OK。
3: 目測你條裙要過膝頭哥咯。
2: 嚇嚇
3: 嚇。係啊，即係又唔 exactly 度嘅，咁總之目測你嗰、那個嗰條半截裙要過膝頭哥嘅，咁樣咁你過完佢個關，跟住你入咗學校門口，咁咪要翻兩下，要翻高丁咁多咯。
2: 係啦，嗱咁啊，當然你話小學、中學咧就有校服啦。如果你係大專嘅，咁就可以著得舒服啲啦，著翻便服啦。不過有時我都會心諗咧。校服有佢校服嘅好嘅，因為你唔使每日諗著咩，呢個係真嘅，唔使煩。嚇、都有佢嘅好處㗎、
3: 我有朋友咧做醫護咧，跟住佢話：，翻工嗰套衫做乜咁講究啫？翻到去有制服著，收工都冇人睇我
2: 啦。係啦，呢啲真係金句嚟，呢只金句啊。係
3: 啊，所以佢話慳翻好多錢啊，咁樣咯。
2: 啱嘅，咁但係你話人去到呢、出咗嚟社會做嘢啦。有陣時候想翻翻去以前嗰種嘅味道，包括咧，即係喺呢個時裝界上面都有一種嘅穿搭方式，係咪可以令到大家有一種除咗學院風之後，係咪俾人哋覺得你書卷味強啲，定還是文青啲，定係點樣？係點樣形容咧？我應該好。
3: 我諗大家都仲係有嗰一顆學生嘅心，係咪啊？年輕的
2: 有學海無涯啊嘛，海。
3: 就算好多咧，我好多朋友咧，以前讀書嗰套校服咧，中學套校服都冇掉㗎。
2: 唔係啊嘛，真㗎。
3: 真㗎，真㗎！我學校咧係每年咧都會請翻啲舊生翻去咧，我哋係有個 alumni 有一日係大家翻去食飯打波㗎。嚇！我哋仲有呢啲日子嘅。
2: 嚇！
3: 係啦，雖然已經一把年紀。
2: 我都有聽過我中學啦，中學咧都有嘅，不過我就冇 join 佢哋玩過咯。佢哋真係會唔知咪禮拜六日咧就翻去，因為佢哋有排球場㗎嘛，學校就專打排球嘅佢哋。
3: 我哋就會打籃球啊呢啲咯。咁老師啊，有啲老師都仲會翻嚟。跟住夜晚仔一齊食飯啦，仲有呢啲 alumni day 咁樣啦。
2: 幾好！
3: 我諗此其一啦，咁大家都仲好懷念大家讀書嗰一種嘅感覺啊，
2: 嗰種氣氛啊，嗰種年青嘅青春嘅氣氛啊。
3: 係啦，咁二來就係喚醒我哋嗰種青春啊，所以我諗咧。校服或者學院風嘅時裝咧，亦都係一種咧長青嘅一種 style 嚟嘅喎。
2: 啊啱，咁我哋應該有啲咩方法穿搭起上嚟，令到我哋有一種即係永遠青春嘅感覺咧？
3: 嗱，其實學院風咧，有啲咧就中意著美式啲嘅，有啲就中意英式啲嘅。
2: 有分別嘅咩？
3: 邊一種都有㗎。
2: 英式啲嘅係咪即係 Harry Potter 嗰種咁樣嘅？一定是西裝搭上去，西裝褸搭上去咁樣嗰啲啊？
3: 可以啊，嗱，如果我哋嗱，既然你講，譬如係啲英倫復古啲嗰種嘅，咁我哋可以著啲乜嘢咧？譬如裏邊你可能咧都係嗰啲嗱，要嗰種質地咧，要係翻學校嗰啲恤衫啊嚇，牛津恤衫，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種嘅印象。學校嗰種恤衫同我哋

0: 嚟買嗰啲係未必同嘅喎。
1: 啱，係，所以佢先會成日同你講話要指定嘅。生產商噶嘛，所以以前先
0: 有收啦。冇錯冇錯冇錯，厚少少嘅以前嗰啲恤衫。不過我覺得咧，隨住因為年代唔同啦，因為嗰種嘅生產商啊，提供嘅款式啊、質料咧都越嚟越多啦。咁、未必都真係嗰種牛津恤嘅，只不過牛津恤可能係一種嘅名稱。大家一講呢種牛津嘅襯衫恤衫咧，大家好似有個印象係邊一種嘅質地咁樣啦。咁、我哋可以著一個嘅恤衫啦。然後啦，如果你想英式少少嘅，你可能係打呔都得。你正式可能打條呔。是不是你可能是間條的胎啦，跟住外面的重點嚟啦，你可能呢就是一個西裝的外套。咁就你已經有個成個 image 已經覺得嘩都幾個上身已經好返學㗎喇喎，係咪呀？
1: 係呀，啱啱下有西裝
0: 校
1: 褸。
0: 你就可以趁呢條呢直腳嘅西褲。或者係嗰啲呢都係嗰啲牛津褲啊，或者我哋嗰啲叫做嗰啲休閒少少嗰啲扯布褲呢。直腳啲嘅都係要直腳啊！大家記住，即係唔係嗰啲收太過收腳嗰啲，係直腳。諗翻你翻學著嗰種 cutting 就得噶啦。跟住呢一種，
1: 使唔使我係灰色嘅以前？
0: 又唔使又唔使，我覺得你譬如係啲深藍色啊、卡其啊、大地色啊嗰啲，其實都 OK 嘅。然後鞋都講究啦嘛，你鞋以前翻學你著咩鞋啊？
1: 黑鞋咯，黑皮鞋咯。
0: 黑色皮鞋咯，係咪啊？或者而家我哋，我覺得唔需要著黑色皮鞋，可能啡色嘅。啡色嘅綁帶嘅皮鞋啦，或者我哋叫做嗰啲 loafers 咧 ，loafer shoes 啊，你就係穿落去嘅就咁，唔使綁鞋帶嘅。
1: 哇、哦，嗰啲都著得輕鬆。
0: 或者中文我哋做落腹鞋啦，有啲人會叫做就係咁呢啲咧，你成個印象望落去咧，都已經好翻學啦。再加埋個袋，你想青春啲嘅，可以孭個背囊。
1: 哇，係咪？喂，我以前咧有一隻背囊，唔知道你記唔記得啊？好似有個棺材嗰個咧。
0: 咩事啊？冇印象、
1: 啊。你冇搞错啊？佢个 logo 系好似个棺材咁样噶。
0: 系咩咩嚟噶？你咩学校噶？
1: 正经噶。
0: 真咩？我冇啊冇啊冇印象、啊。
1: 因为我哋先得试下搵下我先
0: 啦。你快啲话个牌子俾我听。嗱，我以前翻学咧，我哋就冇限，小学就限书包嘅，中学咧我哋就冇限嘅，基本上。我哋好似顏色嗰啲都冇乜限嘅，除非你太誇張嗰啲款式咯。
1: 我以前中學咧，我就會用嗰啲帆布啊，有一種係帆布做嘅背囊，有一段時間好興嘅。咁佢就冇乜個型嘅，咁我嗰就似係一個人哋打 boxing 嗰啲袋，咁你可以開、上面開咗，咁啊擠曬啲嘢入，跟住又拉翻上面嗰個蓋咁樣嘅。咁佢咧就一條索帶，佢嗱我嗰個咧。就一條索帶，佢可以再分辨成兩條，就變背囊或者變單邊孭都得嘅。
0: Okay.
1: 你知唔知我嗰個袋啊？我 keep 到而家有陣時候攞即係當係潮流嘅時候咧，攞翻出嚟用嘅。
0: 係
1: 啊，
0: 好襟喎！
1: 佢咧，因為以前裝啲書重啊嘛，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到我個袋個底嗰度咧有兩個窿窿，就係以前嗰啲書嗰啲角咧，鋭佢鋭得多啊！
0: 明啊明啊明啊，
1: 系啦，但我又
0: 唔系太厚嗰个底，咁你就会淤到个窿出嚟。
1: 但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反正其实就算我真系入都唔会跌出嚟啦。
0: 同埋以前嗰种物料咧都冇咁讲究嘅，
1: 系啊。
0: 我觉得而家咧就反而系譬如背囊啦，佢里边会加咗好多箭啊咁样咧，就系、是、令到你唔会有呢一种即系我啄咗出嚟嗰种感觉，或者孭上身咧佢成个形态都仲系一个背囊，同埋而家好讲究嘛，即系譬如学生
1: 咩力学啊咩脊椎嗰啲噶嘛。
0: 冇错啦，佢究竟嗰个背啊贴住你嗰个背嗰一幅布又好，嗰、那個物料都好啦、究竟點樣令到你唔會孭到個背脊唔舒服，或者會有寒背出現？
1: 係
0: 而家都好講究咯。咁我哋嗰陣時就冇咁多，我嗰陣時就唔孭背囊，因為覺得以前反而覺得孭背囊就冇咁型。但係後期有一期咧好興背囊，我唔知道你記唔記得，有個J 字頭嘅背囊
1: 嚇
0: ，J A
1: 唔知
0: 乜乜乜乜乜
1: 點樣㗎嗰、那個？
0: 哦，好多顏色嘅，好受學生大歡迎嘅
1: 是
0: 因為以前就釋放咗，係啊，因為嗰時打波啦，咁同埋發現咗背囊其實唔使一定要雙肩兩條肩帶孭曬上去噶嘛、
1: 啊。
0: 以前覺得咁樣孭咧好老土啊嘛，但係而家發覺其實你為咗嗰個腰骨着想係要兩條都要孭曬上去兩條肩帶。
1: 以前啊，就算個背囊幾重啊，你都唔想兩個肩上曬膊頭啦。
0: 就算啊，塞孭嗰啲袋啊，都真係單肩孭，唔會斜孭噶嘛，因為覺得。斜孭好傻仔噶嘛，
1: 系啊，要型噶嘛，
0: 要型噶嘛。咁而家孭嗰啲袋咧，就系背囊就以前就会一定系单肩孭，咁而家就唔系啦。其实你发觉咧，好多翻中环嗰啲男士们咧、喂，真系都好锡身噶、可能佢有部电脑喺个身上面啦，而家都会直情里边有一格俾你放电脑啊嘛，啲 I T 人咧，直情就系、真系双肩孭咧都好有型，就系头先嗰个碌

0: 咯，恤衫打條領呔，間條領呔，跟住著件好型嘅少少丁咁咗 loose fit 又唔係太過大件嘅西裝外套，一條扯布嗰啲西褲又得，唔使咁 formal 嘅西褲，跟住可能一對loafer鞋，跟住佢就孭個背囊，個背囊仲要係特登孭曬兩個膊頭，佢就係咩啊？話俾你知，我就係為緊我嘅身體著想。
1: 哇！而家真係同以前不一樣啊！咁啊，我哋今日就差唔多先傾住咁多先，下次可以再傾下，即係到底呢一類學院派嘅風格咧個配搭到底有啲乜嘢，同埋可以同阿海一齊懷下舊先。好，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0: 拜拜。
2: 好，转头翻嚟会有分途广播，晨光第一线会继续留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普通话台，会有好音乐。我哋跟住落嚟听一节嘅新闻。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习近平结束行程前，同夫人彭丽媛在塞西夫妇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两国元首夫妇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并观赏法老王座等珍贵馆藏。习近平表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相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和尼泊尔边境上星期发生的严重泥石流，西藏一方截至今个星期三中午有21人遇难，541人失踪。当局说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正积极有力有序有效展开。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自治区主席加马扎登在新闻发布会表示，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通道在昨日上午基本畅通，救援人员和装备已经通过陆路通道进入核心区展开搜救工作。在核心区域展开的多轮地毡式搜救，累计搜救面积超过159万平方米。当局持续监测演湿湖等源头区域的次生崩塌、泥石流灾害，密切关注和抢险救援相关的流域降水、气温和水位变化，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保障。德国指控俄罗斯涉嫌上月初在东部莱比锡机场发动无人机袭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布鲁塞尔和北约秘书长吕特会面之后表示，事件凸显莫斯科日益加剧的鲁莽行径，誓言会加大对俄施压。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说，欧盟正制定与俄罗斯军事工业体系相关的制裁措施。德国多间传媒报道，调查人员已经锁定两名涉及袭击的疑犯身份。据报，其中一名男子出生于俄罗斯，相信与俄罗斯情报机构有联系。另一人来自白俄罗斯，持有俄罗斯护照。俄罗斯外交部否认指控，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表示有一热带气旋在香港大约800公里内可能影响本港。上午7点，热带风暴沙德尔集结在香港东北偏东大约390公里，即北纬23.8度、东经117.6度附近。预料初时移动缓慢，稍后向西移动，时速约12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一带。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受沙德尔和东北季候风。

0: 的共同影响。本港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一号戒备信号会在今早维持，预料沙德尔会在听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是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海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4: 幼稚园教育计划规定要用幼稚园入学注册证做注册文件。如果你的子女在2024年12月31日或之前出生，想在2027-28学年入读幼稚园幼儿班，就要在9月至11月递交申请。你可以在教育局网页或至方便递交申请，亦可以在民政事务处和教育局索取纸本表格。
5: 晨光第一线，陪你一起起身，
6: 一起翻学。
7: 早晨，早晨，我是 Yana 余欣娜。起身了喂，闹钟响咗好耐啦，是时候翻学啦。新的学年你有新课室、新学号和全新的你，背好书包还有多少带你的笑容回来了。我们晨光见，
6: 逢星期一至五
8: 早上6点到10点，
6: 晨光第一线。
9: 做运动的时候有一个亢奋状态，但是做完之后亢奋状态是不是要 keep 住它呢？
10: 亢奋状态就是在我们紧张的时候要用到，战斗的时候要用到，但是如果长期都在一个亢奋状态，那对我们身体就不好了，我们可能会出现一些精神的疲劳、身体的不适，那我们就要学习得怎样在一个亢奋的神经系统状态里面慢慢放松下来了。
9: 要学习怎样才叫做啱运动，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超 B 同你一起终身美丽。
11: 人工智能迅速发展，一面取代人手，一面创造新机遇。人才需求正在经历乜嘢变化？毕业生又要点样喺 AI 时代下突围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 AI 反转职场》，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0: 知会唔会落雨呢？
1: 会。
2: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1: 会。
2: 你点知噶？
3: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4: 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早上嘅时间嚟到7:08啊，继续咧有白元浩喺度，同埋 Yana。早晨，收听紧晨光第一线啦！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白元浩同埋 Yana 之外啦，喺交通组上边，今日咧交通组嘅特派员系。
5: Jessica 喺度
4: ，Jessica，
5: 喂，早晨啦、啊，
4: 早晨早晨，咁啊，朝头早嘅时候咧，喺星期四嘅早上，咁啊，交通方面系唔系都 OK 噶？
5: 嗯，咁啊，先提提大家啦，上水嘅马会道。

0: 有水管急收，咁现时咧马会道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而同时咧葵涌葵联路咧都有水管急收，咁就系葵联路咧近住葵盛东商场咧现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措施，而同时咧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系仍然实施紧强风措施嘅，最高车速限制咧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而另外咧有高铁嘅消息啊，就系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咁现时多条高速铁路列车嘅车次取消，咁市民有需要嘅话咧，请留意翻高速铁路嘅网页啦、手机应用程式啦，又或者系香港西九龙站发放嘅最新资讯啦。而同时咧，电车方面由于有紧急维修啦，咁现时石塘咀总站嘅电车站咧系临时停止使用嘅，就系咁样啦。
1: 系咁啊，如果要使用高铁服务嘅朋友咧，就要多加留意啦。咁啊，喺个 Apps 嗰度就睇晒先啦，系啦，咁啊，跟住先出门口啦。如果唔系咧，去到网门钉话俾你听，我 cancel 咗。咁啊，到時你自己真係大失預算，
2: 行政有變化啦。睇翻會唔會取消咯，或者係有啲改動咯啲班，因為始終依家一號界被信號係生效當中。
1: 我哋就一號啫，其他地方可能即係個天氣會更加差啊嘛。係咯，點解會 cancel？ 因為其他地方天氣好差啊嘛。係
0: 啊，
1: 係咯，咁啊都係安全第一嘅。
2: 冇錯，
1: 即係轉一轉嘅行程咯。如果可以嘅話，係咯，咁啊，所以大家就留意住呢個天氣以及交通嘅變化啦。咁啊，出邊大致上都係啲修路啦。咁啊，暫時都係繼續咧就。叫各位司机朋友咧，就安全驾驶，千祈就唔好心急，系啦，小心啊，驶得万年船，咁啊，最快就可以去到呢一个目的地啦。
0: 留意一下周遭嘅环境咧，
1: 系咯，望清楚先啦。好，咁啊，交通有啲咩资讯咧？
0: 相信大家都知道啦，之前咧皇岗口岸咧就即系进行咗好多次跨部门嘅一啲嘅通关演练啦。
1: 知道。
0: 咁原来除咗人流测试之外咧，佢哋都有进行一个新嘅叫做联合一站式嘅客货车道运作嘅一个测试嘅。
1: 哦，即系人咧就揾咗好多人去做测试啦，
0: 咩23,000啊，系啦，
1: 呢个就系专系测试货车。
0: 系啦，
1: 系嘛，
0: 亦都有私家车嘅。
1: 我亦都有，私家车。
0: 系啦，
1: 我一次过搵咁多架车翻嚟，
2: 系
1: 都几大阵仗喎。
2: 即系司机系咪公务员咧？
1: 系咯，唔知喎。
2: 因为演练嗰阵时就
1: 系
2: 公务员。
1: 系啊，我都记得演练，但系你搵公务员，搵人嘅公务员就易。
2: 系，
1: 你搵埋车嘅，
2: 仲要有系揸车嘅，揸车嘅。
1: 跟住你知，如果要揸 AM 车，要另外考牌噶嘛？
2: 系
1: 啊。啊，点样运作咧？又啊，犀利，即系讲犀利。
2: 都冇咁多 AM 车啦，所以都真系出动自己架车先得。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咁点解会进行呢个测试咧？因为佢哋之后咧会采用一个新嘅模式，叫做五合一车检。咁呢个五合一系所谓五合一系乜嘢咧？咁其实就系五个执法部门啦，咁就包括香港海关啦、入境处啦、卫生署啦，仲有深圳嘅海关同埋深圳嘅边检，就系呢五个执法。部门咧，佢哋将嗰个查验嘅流程去整合咗，咁导致咧之后咧，司机只需要咧喺嗰个指定嘅车道嗰度停靠一次，就可以同步完成咗出入境嘅一啲健康申报啊、一啲证件嘅核对啊，同埋一啲人面识别啊等等嘅海关嘅程序嘅。
1: 哦，即系一嚟又简化啦，二嚟简化得嚟亦都唔会马虎啦，
0: 系啦，亦都方便翻啲司机啦，
1: 系啦，都有个迷思嘅，即系我哋始终过关有时候过两边啦咁样。咁但系而家亦都越嚟越多聲音就話，不如過一次就搞掂，越嚟越多呢啲啦。
0: 嗯，依家新皇崗口岸之後都會進行呢個一地兩檢，即係唔單止車可以咁方便，人都可以方便啲。
1: 係啊，過一次梗係方便好多啦。
0: 係啊，
1: 係啊，
0: 唔使成日拎咁多次證件出嚟。
1: 係啊，
0: 因為有時拎得多出嚟咧，我就始終會驚跌。
1: 係嘛？
2: 雖然依家手機都方便咗，可以掃曲嘅，
1: 係啊，
2: 都要拎部手機出嚟。
1: 掃曲嗰個，但係手機你都好。少跌的嘛，因为通常手机拎住噶嘛，咁但系譬如回响卡或者身份证咧，你镜石啲，系啊，呢个出嚟佢跌咗咧，你又冇怀疑喎人，
2: 同埋有时候唔系跌你嗰张手拎嘅嗰张身份证，而系你啲信用卡，
1: 系啊，
2: 因为你一拎咧，唔小心扯到侧边嗰啲卡咧，就会跌晒出嚟，你自己都唔怀疑啦。
1: 所以我每一次咧拎张卡出嚟嘅时候，我都会特别小心，因为就系惊。其他卡會一次過跌曬出嚟，
2: 哦、
1: 然後就好論盡咁樣喺人多嘅地方，你只要踎低慢慢逐張卡執啊咁樣。
2: 係啊係啊。
1: 係啊。
2: 我試過有一次咧，就我翻深圳嘅，我拎咗回鄉證翻嚟，嗰陣時要買電話卡啦，咁你知內地啲電話卡要10

0: 名登記噶嘛，我俾咗張回鄉證佢，跟住我就唔記得咗我俾咗，我就走咗啦。
1: 嚇，咁點啊？
0: 然後其實我之後出到去有人打咗啲電話俾我嘅，我就以為係我心諗點解啱啱有張新卡就咁多
1: 咁快有
0: 廣告電話
1: 嘅咁樣，
0: 我撳走曬佢，好嬲，我全部熄，好啦，即係我要過關嘅時候，諗住拎銀包出嚟揾身份回鄉證啦，冇咗，跟住我。

0: 系啊，
1: 嗰阵时已经啱啱冇十点半。
0: 咁点算啊？
1: 就唯有
0: 揾个地方过一晚夜咁样
1: ，book 咗间酒店过一晚夜，直到嗰一朝好早一开关，我记得好似六点到啊。总之就系、是、因为我有工作，我就嗱嗱声第一時間就去拎翻張回鄉證，跟住就過關啦。
0: 咁都證實咗係嗰位服務員打俾你㗎，係
1: 啊，
0: 即係電話公司嗰個人。
1: 我有即時嗰一晚打翻俾佢嘅，佢就話唔好意思，我哋收咗鋪啦，唯有聽朝你過嚟先可以拎。
0: 哎呀，
1: 係一個嘅教訓嚟嘅，所以回鄉證嗰啲咧，俾咗人一定要記得拎翻護照嗰啲都係噶。有時候咧，你去酒店 check in 啦、或者係櫃枱啦，又可能突然間唔記得咗拎，係啦，放低咗一定拎翻。
0: 係
1: 一個少少嘅故事。
0: 啱嘅，有陣時候我都會即係譬如 check in 嘅時候咧，都將啲嘢咧擺曬喺個台面啊，或者定係點樣。有阵时都会即系提一提自己，一定要执翻晒，全部执翻晒咁样。如果唔系漏咗一样咧，都搞唔掂，
1: 就好痛苦噶啦，
2: 好麻烦
0: 啊。系啊，系啊。咁啊，头先讲到呢一个咧，就皇岗口岸呢个位置咧，有冇话几时开始系可以实施啲新嘅措施噶？
2: 等呢一个皇岗口岸开始，
1: 系咪已经有实际日期咧？定系仲未公布
0: 實？即系开始就可以实施埋呢个啦，咁样。
2: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佢呢个都几好噶，佢提供咗咧都达有28条嘅一站式嘅车道啦。咁、原来一架私家车咧最快大约一分钟就可以完成咗两地嘅通关嘅。
0: 咁差好远、
2: 啊。系啊，一分钟啫。
0: 系咯。
2: 五个部门就帮你。搞掂曬，
0: 好快喎、
2: 啊！
0: 呢個
2: 係啊，好快、啊。
1: 我諗緊依家係點咧？依家如果就係港車北上嘅話，都係坐喺度俾張身份證。
0: 港車北上，我有試過一次咧，跟朋友車，喺好長嗰條橋啊，港珠澳大橋。港珠澳大橋咧就試過坐佢哋車嘅時候咧，咁去到啦，去到個關口嘅時候咧，咁跟住。司机嗰位咧，佢就要继续揸架车过对面啦。
1: 系啊，我哋就系落车噶啦。
0: 系啦，咁我系乘客啦，咁我就落车啦。咁我落车嘅时候就跟住我啲朋友就一齐上上面嗰层，就一齐排队咁样就过关啦。咁下低嗰个咧，我就问翻佢，佢就同我讲翻咧个车尾箱要开住咁样嘅，全部人都开住，跟住就过好快脆咧，就大家去验翻嗰个车，哎呀系咪有冇问题啊？跟住佢咧就下低过啊。咁我亦都有啲朋友咧就同我讲过，佢话如果而家咪好多長者都鍾意呢就係北上或者經港珠澳大橢可能一架車上去就可以飲飲食食就好方便嘅。咁如果你係同我講過佢話如果而家咪好多長者都鍾意呢就係北上或者經港珠澳大橢可能一架車上去就可以飲飲食食就好方便嘅。咁如果你係過咗70歲我聽返朋友講啦咁大家再查實啦。咁、那個長者可以要求呢我過咗70歲啦我就唔上去啦咁樣。咁、可以留返一架車嗰度呢咁亦都有係呀、有啲工作人員呢会帮你继续做翻嗰个过关嗰个手续嘅，
1: 几好啊！弹性处理
0: 系啊，咁可以即系啲长者就唔使去腾嚟腾去啦。
1: 系
0: 咯，咁你辛苦嘛，咁上面可能又逼咧，咁一架车反正都系要过噶啦，吓咁啊，不如等长者就慢慢系啦，慢慢慢慢咁样过，咁过到过去之后咧。咁跟住就通常咧都係唔知佢嘅私家車會去咗邊嘅，我嘅經歷啦。咁我哋就要即係打翻電話俾嗰個司機嘅朋友，
2: 啊、
0: 你試過？
2: 我試過。
0: 跟住就問翻佢唔知喺邊條，喺、
1: 哦、
0: 邊條通道？
2: 幾多號？幾多號？
0: 有 number 嘅，跟住去揾翻佢嘅。
2: 係。
0: 但過程咧其實都唔複雜嘅，
1: 都快嘅。
0: 其實都快嘅。
1: 如果唔係紅日或者係啲
0: 係啦係啦
1: 假日，
0: 其實我嗰日過咧好耐㗎啦。我嗰日過嘅時候咧都已經係塞車嘅，我變咗。当日我淨係去珠海㗎嘛嗰、那个係、去珠海嘅时候都差唔多用咗3个几钟。所以係呀係呀所以我个 friend 都同我讲哎諗住带你第一次呢就揸下车同你去珠海嗰度体验一下点解第一次个体验你就咁惨添。
1: 好耐喎咁
0: 咪。太耐啦因为塞车嘛。哦、你知条桥又长㗎啦。
1: 塞车。
0: 一塞就真係会
1: 好、
0: 等好耐㗎嘛。
1: 全部一齐喺桥上面塞住㗎。
0: 係啦。咁之后我都有试过呢就譬如用黄冈嗰啲唔係黄冈用嗰边啲嗰啲巴士。
1: 係。
0: 金巴跟住就过去嗰边嘅。咁其实我都觉得第一都系好方便嘅。
1: 都方便
0: 係。好快脆又都跟住就已经可以有飞就跟住就排队跟住上车咁样。
1: 因為佢中間唔使停啊，
0: 係咯，
1: 佢真係一站過，
0: 係啊，即係各有各方便咯，嚇咁睇下大家中意邊個方法嘅。
2: 嗯，咁啱啱收到最新嘅交通消息，就係中環灣仔繞道去中環方向啊，管道內嘅慢線咧又話車咗路，咁駕駛人士經過嘅時候咧，記得要小心留意啦。
0: 明白曬，唔該曬 Jessica， 唔該曬。
1: 好，同大家睇下天氣先啦。今日天氣預測係部分時間有陽光，最高氣温大約31度，稍後有一兩陣嘅驟雨，吹和緩至到清勁嘅西北風，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海有湧浪。展望星期聽日風勢依然係比較大嘅，海有湧浪。周末至到下周初短暫時間有陽光，有一兩陣嘅驟雨。而家嘅室外氣温係26度，相對濕度係71%。一號戒備信號咧係現正生效當中嘅。
3: 晨光第一線，
4: 星級主持，
3: 我係白元浩小白。早上俾我感覺係休息咗一晚，充滿住朝氣，蓄勢待發，準備好迎接每日挑戰嘅狀態。然後我陪住聽眾，聽眾又陪住我，大家都係充滿住正能量，等待今日嘅挑戰。
4: 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6至10。

0: 晨光大學。
1: 早晨，各位听众啊，咁啊，7:20嘅时候啦，继续咧翻到嚟晨光第一线嘅晨光大学，今日继续咧就上一堂，咁啊，我哋嘅讲师咧就系澳洲注册营养师李淑萍 Mimi 喺度嘅。早晨 ，Mimi。
2: 早晨 ，Mimi。
3: 早晨。
1: 早晨。咁啊，今天早上咧就因为都9月3日啦，
2: 系
1: 学生哥除咗温功课之外，都系翻学噶啦，
2: 冇错，
1: 系啦，咁啊专心啲读好书。咁啊，既然要专心嘅话咧，我谂家长成日都会谂一样嘢，就点样可以令到佢继续更加专心。啦，唔好咁谂多无谓嘢啦，系啊，咁啊提高专注力咧就好重要嘅。除咗好似做家长日日喺度揞啊，你俾心机之外咧，可唔可以从营养方面着手？就有冇啲真系营养或者食物食咗落去之后，个人系会专心啲嘅咧？嗱，我可以分两个角度去问 Mimi。第一个角度系唔系传说之中咧，就话到饮汽水个人就容易冇咁坐得定。家長成日都講佢梗係唔專心啦，你俾佢飲咁多汽水，梗係走嚟走去啦，過度活躍啊咁樣。第二個方向咧就係、是，咁係咪真係又有啲食物食完之後咧係會定啲，或者個腦筋會專心啲？所以就要先拆解咗第一個問題就係、是，係咪真係營養可以令到一個人個專注力或者定唔定性係咪真係有幫助嘅咧？Mimi。
3: 好，咁呢个一定有嘅。其实呢就算如果你话啊喺医学研究上啊，成好似哈佛大学佢都做好多飲食研究嘅。

0: 係認同咧，其實個飲食係有一個一定嘅模式咧，係會令到個人嘅集中力啊、記憶力啊，所有嘢都係有一定嘅維持到啦，或者甚至乎嘅改善嘅咁。係啦，咁所以咧飲食着手啊，梗係啱啦。咁但係好似你講話飲汽水啊嗰啲係咪大忌咧咁？咁其實如果飲汽水嘅，確實你講得啱嘅，因為糖分高，咁會咧令到血糖高，有時會情緒咧突然間會有啲高漲嘅。咁同埋飲汽水又冇營養㗎啦，咁又會飲得飽嘅喎，因為啲氣谷住，咁就會食少咗嘢，就會令到營養上入缺乏啦。咁另外仲有嘅，其實唔係淨係針對汽水嘅，其實有陣時話，哎呀，佢哋考試啊、讀書啊咁啦，我都有聽過有啲嘅大人嘅分享會買定啲零食啊、餅乾俾佢哋嘅。咁其實呢啲加工食品啊或者零食餅乾都會其實影響佢哋嘅集中力，而唔係令到佢哋哎呀減下壓啦，食下嘢讀書會好啲嘅咁咯。咁所以呢一 part 要係小心嘅。
1: 你知唔知最唔開心聽到 Mimi 講係有啲家長自己買咗啲零食翻嚟，原來家長自己係元兇，令到自己小朋友集中唔到精神。係
2: 本身出發點係好嘅，所以食下零食咧，專注啲。同埋開心啲啊嘛，做功課好似好苦咁。
1: 係啊，
2: 我長你粒糖，點知反而更加會
1: 搞到佢唔專心，原來就係自己買咗呢啲嘢。好啦，咁我哋就知道食物真係會令到一個人咧就有機會唔專心啦。咁、即係又有食物係咪會令到個小朋友係可以專心啲，或者個專心嘅時間係可以延長？有冇呢一種咁樣嘅講法嘅咧？
0: 有嘅，咁但係咧都要知道啦。你頭先都講，哎，小朋友啊咁小朋友你要佢食得好嘅話，其實真係要靠父母噶嘛。
1: 係啊，係啊，
0: 係啦。咁所以父母都要去認識翻，即係啲食物對佢哋啲乜嘢好。好似嗱，我頭先有講過，哈佛大學啊都做研究會發現，係啊，飲食上會對個集中力啊嗰啲有幫助。其實咧，佢都有講過咧，其實一個飲食咧對於嗰個集中力有幫助嘅，其實都要去兼顧翻，原來個飲食都係對啲心臟啊、一啲嘅健康有幫助嘅飲食嚟嘅。點解咧？其實如果呢個身體咧，好似講血量嘅供氧嘅，咁、有陣時都要講下佢有冇貧血嘅。咁貧血會令到個人會比較攰啦，咁你攰自然集中力少咗。咁所以又要營養上就係、是，咦？你哋有冇定時食下一啲紅肉啊咁樣樣啦？咁有啲話、我全部有食曬嘅，咁日日都食㗎啦咁。咁呢個又變咗偏食啦。咁所以咧紅肉係需要嘅，但係而家都係希望講翻咧，有好多唔知道就係、是，哇！啲嚿肉好肥美啊，可能會食啲。牛肋骨啊等等呢啲，咁但系要知道其实嚿肉蛋瘦嘅话咧，你先可以俾多啲铁质小朋友噶，唔系嘅话你比较肥肉有六七成入面系肥膏嚟嘅，咁、其实你食到几多蛋白质同埋食到几多铁质咧咁，咁所以喺选择上父母要去知道啦，或者小朋友嘅话都系，自己大个啦，识啦，就拣啲唔好咁肥嘅肉去食咧，自己就会吸收更加多嘅铁质啊、蛋白质咁营养上。就会好啲啦，帮到个精神好，就集中力会好啲啦。呢一 part 要知啦，铁质
1: 系吓咁啊。除咗铁质之外，头先你提及到譬如蛋白质，咁我朝头早一定系食粒蛋嘅，
0: 冇错，
1: 咁啊应该无敌啦，系嘛？
0: 蛋系非常之好嘅，因为蛋入面亦都有一个营养叫 collagen 啦，咁佢都系对个脑部嘅发展啊系非常之好嘅。咁所以其实每日一只嘅我會建議水蝨蛋啦，或者係一啲嘅即係健康啲冇咁多油嘅做法嘅蛋，去俾小朋友一朝早嚟可能三文治啊，或者係做個西式早餐有啲焗豆啊、魚翅之類咁配合一個好營養嘅早餐咧，蛋係應該要有嘅。
1: 即係温泉蛋都應該合格啦，都冇油啦，係嘛？
0: 温泉蛋要記住係真係可以。嗰隻蛋係一係買翻嚟已經温泉蛋，唔係嘅話嗰隻蛋係一定要寫明係可以生食噶。
1: 係
2: 係啦，唔係就咁農場雞蛋煮一半半生咁樣，應該就唔 OK 啦。應該
0: 可能會入咗院啦，咁跟住就翻唔到學啦，搣咗好多糖。
1: 因為我都有聽過一啲即係農場嘅專家，佢哋講到啦，其實市面上唔係即係咪咪提得好好，唔係所有雞蛋其實都可以生食嘅。咁有部分嘅雞蛋可能因為佢擺咗喺度個可能叫做即係經過運送啊，或者擺喺度耐咗，其實都唔建議咧就生食，都係要煮咗佢嚟食，咁會好啲。呢、這個遲啲可以又同咪咪講一講啦。係啦，咁如果你話我有聽過講法，如果考試測驗嘅時候咧，有機會嘅話，入市場之前食粒糖。咁啊，嗰個糖分可以令到個腦部咧，就即係俾翻糖分佢，轉得快啲嘅，集中啲嘅。咁又係唔係咧？

0: 喂，頭先 Mimi 先好講喎，糖咧就有機會令到小朋友咧就冇咁容易集中喎。咁、但係如果你話入市場之前係咪真係又食粒糖呢、這個又係咪方法嚟嘅咧 ，Mimi？
1: 呢個係非常之唔好嘅方法嚟嘅。
0: 哦，錯嘅。
1: 你唔係入去講緊，哎呀，我幾個字出翻嚟啦，好多時都會起碼坐翻一個鐘有多咁樣去考試。咁你要食幾多嗰啲糖可以令到你精神集中咧？咁所以其實都係要一個有。我哋叫做質素嘅飲食啦，早餐一定要食啦。咁亦都如果講緊我點樣叫一個精神集中嘅飲食呢，其實都係跟照一個地中海飲食，就係講緊呢要第一呢就係啲全谷類嗰啲食物要食啦，因為個腦部要用糖去運作嘅。咁而一啲高纖嘅淀粉質嘅飲食嘅食物啦，好似譬如啲全谷類啊、糙米啊、紅米啊、番薯啊等等呢啲一啲嘅一啲高纖啲淀粉質嘅食物啦，咁佢有穩定個血糖，又能提供糖分，又能夠穩定血糖嘅話，咁呢個咧就會令到個集中力穩定同埋持久，係啦，咁所以首先要咁啦。咁同埋亦都可以集中喺一啲嘅，譬如话都要俾啲蛋白质佢嘅，咁要一定每个礼拜要有啲欧米加三脂肪酸丰富嘅食物啦、鱼类啦，特别系好似三文鱼啊、沙甸鱼啊、啲深海鲈鱼、青鱼呢啲，去攞嗰个欧米加三脂肪酸去俾佢哋，会有嗰个嘅脑部嘅营养啦，又系咁亦都可以减低嗰个紧张度，咁令到个集中力又会好啲啦。
0: 系咁，如果你话即系三文鱼嘅话，有冇话焗啊、煎啊、生食啊，边一种嘅方法其实最能够吸收呢一啲嘅omega 3
1: 噶？如果吸收 omega 3嘅话咧，各种方法都得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如果煮得健康啲嘅咧，就减少好多呢啲有害物质摄取喺身体度咧，就会长久地会好啲啦，少啲病痛啦。就所以啲蒸啊，或者一啲嘅煎，唔好令到佢会变窿啊，唔好过。煮得過濃嘅，咁其實呢啲就係最好啦。
0: 哦，
2: 咁所以蒸可能會好啲喎。
0: 蒸生食咧，刺身咁三文魚係咪都 OK 啊？
1: 刺身生食都係可以嘅，但係個問題又係驚個含菌量。
0: 係啦。
2: 所以蒸是最好咯，清蒸又圓。
0: 不過蒸三文魚我未食過，
2: 我食過是好奇，係
0: 咩？
2: 加啲姜在上面。
0: 慢煮我又試過，今日同 Mimi
1: 啦，要慢煮一下好食啲。
0: 明白曬，好唔該曬 Mimi， 拜拜。
1: 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中国和尼泊尔边境的严重泥石流，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表示，泥石流在当地造成的死亡人数增至1204人，另外有4200多人失踪。央视记者乘坐直升机飞往尼泊尔泥石流核心受灾地区，航拍画面显示，在泥石流侵袭过后，不少村镇已经不复存在，很多过境车辆和建筑物倒塌在淤泥当中。距离边境口岸直线距离10公里以内的提莫雷和塞布鲁贝西镇，原本都是热闹的边境乡镇，如今几乎看不到城镇曾经存在过的痕迹。当局说，初步统计，塞布鲁贝西镇有大约250至300栋房屋遭泥石流损毁，救援人员在当地搜寻失踪者的下落。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正是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前一日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星期三在白宫回应记者提问时又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每日都有大量船只运载几百万桶石油进出，总体上一切顺利。虽然偶尔有无人机被击落，但是美方牢牢掌握局面。美军中央司令部前一日表示，已经完成对伊朗军事目标的新

0: 一輪打擊。伊朗議會議長卡里巴夫譴責美國對伊朗的幾次襲擊造成大量兒童死亡。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就說，美軍襲擊南部霍爾木茲金省一場婚禮活動，構成戰爭罪行。一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表示有一二大氣旋在香港大約800公里內可能影響本港。上午7點熱帶風暴沙德爾集結在香港東北偏東大約390公里，即北緯23.8度、東經17.6度附近，預料初時移動緩慢，稍後向西移動，時速大約12公里，橫過廣東東部沿岸一帶。沙德爾已經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陸，受沙德爾和東北季候風共同影響，本港離岸及高地間中吹強風，一號戒備信號會在今早維持，預料沙德爾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届时它强度存在相当大的变数。天文台会密切监察沙德尔的动向，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市民请继续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至清劲西北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听日风势仍然较大，可有涌浪。周末至下周初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道路事故，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嘅。龙尾咧去到博爱医院，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请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道路事故，咁现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就去到博爱医院。而另外，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科学园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而后面咧，近住大埔滘都有交通意外，同样部分行车线现时都系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新丰花园。咁另外咧都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排到大埔太和路。咁即系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滘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咧就接近新丰花园，而同时咧影响到沿线路去吐露港公路方向一带较为车多，龙尾就排到大埔太和路。而另外上水马会道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影响到去文锦道方向，近住北区运动场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中环湾仔绕道去中环方向管道内嘅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啱啱咧已经拖走咗噶啦，交通咧大致回复正常。另外再提提大家一则关于高铁的消息啦。由于天气情况恶劣，咁现时啦多条高速铁路列车车次取消，详情请留意翻高速铁路网页，又或者系手机应用程式，又或者系香港西九龙站发放嘅最新资讯啦。睇翻隧现时嘅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芜街，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博爱村，而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现时车龙就排到电话机楼。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选举管理委员会现正就2027年区议会一般选举、区议会地方选区分界和名称临时建议咨询公众。欢迎在9月24号或之前就建议递交意见书。 臨時建議可以在選管會網站 www.eac.hk

0: 或各区民政事务处同其他指定地点查阅。查询电话：2891-1001。
1: 历史豪杰摆脱战火国殇，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830《太平年》，由五代十国横跨至北宋初年，聚焦吴越国纳土归宋一段历史事件，乱世中寻求国家和平统一。国剧830《太平年》，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三十日。
2: 二台话你知，
3: 你哋有冇食过一道菲律宾名菜叫做阿多波啊？佢被誉为系菲律宾嘅国民美食啊！
4: 我有听过啊，我知佢主要系用鸡肉或者猪肉加豉油、醋、大量蒜头、黑胡椒同埋月桂叶一齐慢火炆煮。
5: 佢最精髓嘅地方就系嗰种酸酸咸咸嘅平衡。同埋因为有醋喺里面，所以肉质就会变得好软腍。
3: 听讲阿多波 adobo 呢一个字咧，原本就系西班牙语嚟噶，意思即系腌制。以前未有雪柜咧，菲律宾人咧就系用呢一种方法，令到肉类咧可以储存得耐啲噶。
4: 到咗今时今日嘅阿多波，菲律宾每个家庭都有自己嘅秘密配方，譬如有啲会加椰奶，有啲会炆得干身啲，可以话系各有特色啊！
5: 想知道更多关于少数族裔嘅资讯？就要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6:00到8:00嘅 Beautiful Sunday。
6: 声音演绎 Alex、天怡、小白。
2: 二台话你知。

0: 晨光第一线，阿欧。
1: 喂，早晨 Yana， 早晨小白，
2: 早晨
3: 早晨。
1: 今日咧，好想同大家咧讲下啲 fashion 嘢啊，再加埋啲环保嘢。咁点解无端咁讲咧？Centre Stage 啊，即系之前早一两日咧都有听小白讲呢个贸发局热线啊，咁咧又分享过有啲大型嘅时装展啊，同埋catwalk 咧就喺会展嗰度举行啦。有啲 artist 朋友又会即系摆下 booth 啊，宣传下自己嘅品牌出海啦。咁啊，除咗时装咧系每一季有季度嘅新款之外咧，有啲朋友咧就中意咧著啲古著同埋二手嘢。嗱，問問兩位拍檔，你多唔多買呢啲古著同埋二手衫褲咧？
2: 我少喎，真係。
1: 你成長嘅年代咧，小白，其實我成長嘅年代
2: 都冇乜啊。
1: 尤其是木村拓哉嗰個年代咧，我啲牛仔褲咧，其實就都買過一啲二手，因為嗰陣時好流行咧，即係飛過東京買啊，甚至乎有幾間香港嘅鋪頭就專係入嗰啲咧 second hand 嘅牛仔衫。
2: 其實而家香港都有鋪頭喺一啲商場入邊啦，佢哋都專做一啲二手買賣嘅衫，
1: 係啊，
2: 都有嘅。
1: 係啊，咁我所以我話啊，舊時即係你有一個年代，你係跟住木村著衫啊嘛，好多香港男仔，即係我就留唔到一把長髮啦，但係你會著嗰對皮鞋啦，嗰只有隻。翼嗰个皮鞋，跟住你又会着嗰个牛仔裤。我估你成长都有试过一次半次嘅呢啲打扮系嘛？
2: 但系冇买古着咯，
1: 系冇买，因为
2: 我接触嘅古着咧，太容易就已经系贵过一个新嘅 product 啦。
1: 系啊，
2: 咁我见到嘅时候咧，我就好迷茫啦。我用贵过一个即系全新 brand new 嘅价钱去买一个古着，
1: 究竟点解咧？
2: 过唔到自己个关，
1: 系啊，
2: 所以就算数啦。
1: 小白都讲啦，啱，有啲神级嘅牛仔裤咧，讲紧咧，即系可能已经二十几三十年噶啦吓，古着个程度啦，跟。

0: 又话唔知点样旧化得好靓咁样啦，讲紧咧系万几两万蚊一条咯，
1: 即系有收藏价值喺入面咯。啲酒咁样越老咧越旧咧就越贵。
2: 你谂下喺牛仔即系唔系净系香港啦，其他地方嗰啲你要去嗰啲古着铺去搵佢入边嗰啲。哇！佢入面件件都係寶嚟嘅，
0: 是啊、
2: 真係價值連城喎、
0: 啊。係啊，咁、啊、所以即係小華呢個邏輯咧、嗯，都推演得到。Yana 咧，女仔你多唔多買啲second hand 嘅嘢㗎？
1: 我就少啲，不過我都有經驗嘅、
0: 嗯。
1: 反而我去嗰啲咧就係真係二手店啊、
0: 嗯。
1: 我之前去英國見到好多，行過佢鋪頭出面咧望落去咧，已經覺得好靚，好、
0: 嗯、
1: 古色古香嗰一種。其實香港都有，不過樓上多啊。咁我經過都得閒冇嘢做，就行咗入去、嗯，然後見咗一套。一件嘅運動衛衣係、
0: 嗯、
1: 牌子嚟嘅，獅子頭嘅。咁、嗯、anyway 啦，我就覺得啊平平地，100蚊港幣到，我就買咗嚟著，同埋嗰陣時又洞洞地，所以我就覺得、都 OK 啊。而佢嘅顏色咧係真係好古著 feel 嘅，
0: 同埋個質量又 keep 到啦。首先冇話、
1: 啊、
0: 爛融融咁樣，係咪？
1: 同埋、啊、我覺得環保、又都幾環保啊！你買一件二手衫、嗯、又可以自己著翻，又可以令到佢有所價值。咁所以二手衫咧，我係 OK 嘅，係
2: 幾得意啊！好嚴格㗎。其實嗰啲即係經營二手衫嘅鋪頭，嗰啲嘅叫員工或者老闆咧，佢哋去審視呢一件衫有冇價值啊，係咪好值得成為一件珍品繼續 keep 落去咧、
0: 嗯？
2: 其實佢哋都有好多自己嗰個尺嘅。
0: 係啊，同埋一間古著鋪咧，開到三十幾四十年咧，唔講得少噶。最由日本開到嚟香港啦，嗱講緊咧，即係近排呢個香港嘅二手時尚市場咧都幾熱鬧嘅。咁啊有一個品牌啦，咁啊1985年啊已經創立噶啦。我头先讲少咗添，系41年啦，已经呢间古着铺都真系古嘅咁样。咁佢嘅社长啦，平野大富咧就接受香港媒体访问嘅时候，佢就话：，
2: 佢都富咗啦，
0: 佢都富咗啦，
1: 大富添啊，
0: 可以开到，可以开到嚟香港咁样。喂，其实佢之前都有喺其他亚洲地区都开店啊，譬如泰国啊、台北啊等等啦，咁啊熟习咗个经营模式噶啦。咁佢都话自己起家都系有牛仔裤啊，嗰阵时都未买嗰啲名牌手袋。嗯、即系依家佢呢啲店咧，除咗100至200蚊一件 T， 以至系一条几百蚊嘅牛仔裤，以至6-7万蚊 H 字头嗰啲手袋都有得卖嘅。咁、
1: 哦、
0: 所以头先咧，小华都有讲啊，话喂，其实二手铺咧，你都要知道，你要知道嗰啲衫嘅质量，同埋你系属真属假噶。即系嗰啲 buy 啊，一阵 buy 错嘢咧，都可以令到店铺损失惨重噶。
2: 你谂下市面上咧、虽然有咁多叫二手啦、真品啦，咁但系同一时间有好。都是假的嘢嚟嘅，咁系咪有啲假的嘢？譬如我假嘅，但系着旧咗，我当真的旧嘢去卖咧。其实佢哋都要识得去分嘅，你知有阵时可能个 logo 都已经蒙咗嘛，
0: 系啊，
2: 系咪？跟住你可能袖口位嗰啲或者个衫领位嗰啲
0: tag 又冇咗，
2: 原本系真嗰啲可以辨识嗰啲咧，
0: 系啊，
2: 又花咗又蒙咗，
0: 系啊，
2: 咁就容易将一啲旧嘅品，唔系系将啲假嘅混水摸鱼，
1: 假乱真咗，
0: 咁跟住个企业就蚀钱噶啦，
2: 系啊，
0: 就做唔到41年噶啦，可能系咪？
2: 所以佢哋能够真系明辨真伪啊，好
1: 犀利佢啲检测嘅方法。
0: 系啊，咁啊社长都话用好多钱去留住呢啲人才嘅、都系。一啲專人嚟嘅，咁佢又講啦，話香港嘅市場嘅投資額度咧，比一般二手品牌嘅店鋪更加高啊！咁佢嘅目標咧就係、吸引原本只係買一手產品嘅顧客嘅，咁佢都有講啦，話嚟緊咧會喺香港啊啟動埋個香港本地回購服務啊，即係意思咧，你有啲二手衫褲咧，即係有價值好靚好醜好，你都可以拱過去嗰度，咁佢就會有專人幫你辨識，甚或乎做到一個二手嘅市場咁樣去出下貨啦，幫你，即係有好多朋友其實後生嘅時候都買落好多嘢啊，袋又買落好多啊，即係啲男孩子啲波鞋啊買落好多啊，
1: 好似你咁
0: 有品牌啲，我唔會承認嘅，我搞到我亂咗陣腳，即係。系啦，总之系咁啦，咁所以咧，我都觉得啊，呢啲服务都几好啊。不过咧，即系有啲朋友都或者有啲媒体都质疑，喂，香港二手衫个品质可能冇日本咁高喎，咁样咁啊，呢个系大家约定俗成去谂。
2: 呢、這个本身我觉得都系同嗰个季节好有关系。咩季节咧？
0: 潮湿啲系咪？
2: 我哋潮湿，咁我哋变咗系 keep 一样嘢嘅时候咧，比佢哋更加困难。咁你知道，其实如果你头先讲系日本嘅，咁佢哋当地嗰个干燥嗰一样嘢系都几干噶嘛？
0: 系啊。
2: 啊，所以佢哋出嗰啲保濕嘢先出得咁好咯。
0: 即係香港啲衫好易霉同埋臭
2: 嘅，係啊，好容易就譬如噏啊，出現呢啲情況啊。係啊，人哋唔係本身係個氣候不一樣嘛。
0: 係啊，咁所以阿社長都承認嘅。由於咧佢未開始呢個服務啊，所以咧暫時就唔評論香港回收貨品。

0: 品嘅质量啊，不过佢冒号开引号系咁样讲嘅，佢话我哋会安排日本到来嘅专业买手咧，香港处理回收同埋鉴定嘅，初期嘅回收嘅货品咧，仍然会送到日本嘅工厂嗰度咧进行翻清洁同埋修正。咁啊呢个
1: 咪 double budget 咯，其实
0: 系啊，但系佢冇计啊，佢又想立咗香港广大嘅和田，咁但系佢一开始又要做下啲，即系有件衫或者有个袋或者有对波鞋收咗翻嚟，佢都会。会做一定嘅清洁同埋修复噶嘛？呢个系佢哋公司服务嘅承诺。如果唔系，玩唔到41年啦。咁系有个皮喺度嘅。不过我又听完佢咁样讲咧，即系我做顾客啦，我又有啲信心。
2: 嗯，
0: 有阵时我都好惊咧，啲二手衫啊、二手鞋咧，买即系佢收咗翻嚟咧，佢就咁就喺个鞋盒嗰度晾住咗，洗都冇洗下，清洁又冇清洁下。咁你真系会有菌噶嘛？即系有啲朋友真系有脚气同埋脚臭噶嘛？咁你怼咗只脚落去，虽然话你都会着物隔住对物啫，但系你都唔想有香港最出名嘅香港脚噶。
2: 同埋心理层面上都有啲难过关啊！
0: 袋得唔得咧？如果系袋得唔得 ？Yana 你
2: 唔得啊？系咩？系啊，因为你唔知佢装过啲乜嘢啊！我自己觉得系，或者你唔知佢孭出去系点样嘅状态。之后或者佢成唔成个袋，你睇唔到噶嘛？你唔知佢嘅背后经历有啲乜，所以就算买二手袋咧，我都会谂，反而衫我会好啲，因为衫嘅物料咧可以洗好多，洗好多次，咁就好啲。但系皮咧，有啲时候咧，你可能有佢嘅 DNA 喺度，你唔知道睇唔到。
0: 我都想听下女士点讲，我成日以为嗰啲二手包包咧，大家转嚟转去，可能换个款或者个成本唔使咁高，就可以仿佛自己拥有三个袋啦。
2: 其实系多噶，
0: 有个 friend 叫 Kelly， 有个 friend 叫 Pico Tin 咁样。但系我发现，喂，原来都有啲女士会介意，好似头先 Yana 咁样讲。
2: 如果有机会或者能力可许可，当然我哋都想要全新噶啦。但有啲时候咧，二手佢新正 OK 嘅，我哋都会考虑咯。所以真系要睇下佢本身嘅 condition 个条件系点样咯。

0: 属于黄淑曼的作品啊 ，Hey Fiona， 作曲方面有师兄 J 风冯允谦。
1: 晨光第一线 ，Yana。
2: 咁我想同大家分享一下膠樽啊！我記得以前讀中學啦，甚至依家出咗嚟做嘢之後咧，我會唔記得帶自己膠樽出街之後，我會買一支嘅礦泉水啦。咁、礦泉水咧，我會重用噶、有時候咧，我甚至咧，因為我唔中意飲凍水，但係飲水機咧，得如果凍水同埋熱水揀，我就會溝一溝，即係凍水之後咧，最頂層咧、留翻大概5cm 咧，我就入一入熱水。
0: 你呢個入嘅方法都算係咁啊，因為我哋細個咧急啊，啲男仔咧成日咧。开咗啲热水先咧，成个水樽咧就变咗形，
2: 真系
3: 热水我都少装啊！但系以前咧饮完一支，譬如嗰啲矿泉水、蒸馏水嗰啲樽咧，咁我真系会细个嘅时候咧会攞嚟继续用嘅、即系未咁多未认识嘅时候啦。咁用嚟做咩呢？就系、你知香港天气热啦，咁直头攞嗰个樽咧就装完水之后咧就抌入个冰格入边，跟住第二日攞翻出嚟，系啊，变有个冰等佢慢慢用，咁你出街又有、真系有冰水饮啊嘛，
0: 都唔系出街嗰阵时翻学个个冷。仔都系咁，
3: 都系啊，用毛巾包住个樽咁样噶嘛，
0: 大概系咁，我都记得。跟住个毛巾出边就有个橡筋咁样捆住，
3: 系啊，薄薄突突咁，但系又好型。
0: 呢啲系比较土炮嘅一啲 default 啦。我成长同小华成长就系咁样走过来。咁当然啦，即系依家好多报告都话你咁样重用啲樽，又话含菌量超标，又话点，我都明嘅。咁但系即系细个系个物质叫做贵乏啲啦，即系冇个个人都有一个靓水樽。依家个个人都有个。啊！又鐵啊，咩鈣合金啊、鋁合金啊，又保温啊、保熱啊、保乜保物嗰啲水樽係咪先？
2: 係冇錯，頭先阿歐都話呢一啲膠樽咧，其實真係有好多菌嘅，咁所以今日都講下啦。所以我記得上個星期都有大概講過飲隔夜水，咁原來依家飲膠樽咧個細菌量咧都係非常之多嘅。咁如果就算我哋平時即係重用啲膠樽，我覺得係一個好嘅方法，但係首先唔好放熱水啦，仲要佢歪曬咧就會釋放啲毒素。第二咧，就算用嘅話咧都要去勤力啲去清洗佢，因为有研究发现咧，水樽咧如果系胶樽嘅话，净系装白开水啦，每一日洗嘅话咧，都会入面有细菌嘅，高达2080万个啊！哇，我都数唔到2080万个，真系几多，系马桶坐垫嘅4万倍以上，听落好似好夸张咁。
0: 又系攞马桶，
2: 系啊，成日都攞马桶，
0: 每次都系马桶坐
3: 垫。其实马桶咧，可能而家系最干净。因为大家都会好勤力去清洁个马桶，
0: 系啊，我都觉得
3: 最小菌其实
0: 有其实自从COVID 之后咧，我觉得即系自己个浴室个卫生度咧都提升咗好多。因为嗰阵时讲 COVID 咧，嗰啲厕所水咧唔知点样滴咗出嚟啊，或者喷咗出嚟咧，你都要好好清洁噶嘛，类似系咁样啦，系啊，
2: 系咯。咁另外就系点解会咁啦？讲下，因为我哋口腔入面本身自己都有好多嘅细菌啦，有700种到啦。如果直接我哋用个嘴对住个水樽嘅胶樽嚟饮水嘅话咧，好容易就会将我哋本身口腔入面嘅细菌转移到去水樽上面。咁、你知噶啦，胶樽入面咧有啲一条条罅噶嘛，即系顶盖嗰个位，嗰、那个盖位咧就系最容易留低细菌嘅位置。
3: 所以咧，我如果系就咁买咗个水樽饮嘅话咧，我通常都会离口饮嘅。我目的就係唔想自己個嘴掂到嗰個位置，因為掂到嗰個位置再扭翻實嘅話咧，其實啲菌就喺度滋生得好快，所以我就會離口飲嘅。咁我感覺上好似會安全啲，
0: 係嚇、一定嘅，
3: 可能係自我滿足啫，
0: 都滿足到都啱嘅。不過
2: 水安全啊，
0: 水同綠茶冇氣。

0: 嗰啲飲品就得啦。但係如果你譬如汽水咁樣，你好難離口，跟住你喺個口即刻想，
1: 盡快飲完佢咯。通常啲專家都係咁講㗎啦。
0: 係啊，盡快飲完佢咯。
2: 同埋有啲時候唔小心咧，你就算係就咁倒啦，有機會都係會倒出界。水就 OK 乾到，但係你可樂咧，你成件衫就會濕曬。
0: 都冇嘅，同埋黑曬。華人咧有陣時買一支嘢飲啦，或者中國人啊用呢個字啊，咁啊飲嘅時候咧，真係會流一口嘅。即係你好少，即係除非你超級頸渴打完波，快速飲曬啦，嗰啲即係能量飲品嗰啲嘢。咁但係咧，正常我見好多女仔都係咁噶，買一支嘢飲咧，跟住就同啲閨蜜啊行街啊溜達啊，支嘢咧飲到夜晚黑六七點咧都未飲完，即係晚餐嘅時候仲可以凍翻喺個餐廳咁。係啊，呢個就係大家成日覺得，唉，留翻一兩啖啦，可能一陣食完啲乜嘢會再口渴咧咁樣。即係所以嗰一支嘅塑膠飲料咧，其實係陪伴住你有機會係一整天咯咁樣咯。
2: 會㗎，係
0: 啊，
2: 仲要分享九下先係犀利。我依家都少咗咁做，個人衞生意識可能強咗。以前中學嘅時候都係啊，唔記得帶水即嚟飲啖啦。係，
0: 請你飲一啖，係啊，都真係㗎，即係我哋读男校都多㗎嘛，利口
1: 系啊，最紧要利口呢两个字咯，
0: 系啊，
1: 即系饮一啖啊，得利口，
0: 利口，利口。
2: 你哋都几爽朗喎，我哋女仔
1: 利口噶咯，已经利口咪借俾佢咯，
0: 冇得唔爽朗啊！今朝你借人，他朝人还你啊！
2: 我就试过咧，有个女仔系都系唔俾人哋饮口水尾嘅，佢就每一次都话我哋有时候会出去买嘢饮啦，我哋即刻三个人，我就同另一个人 share 噶啦，第三个就一定唔会 share 嘅。咁我就饮唔到佢支嘢饮，佢都饮唔到我哋支嘢咯。但我哋两个就 share 得好开心，就有呢一个情况啦。系咯，咁啊，讲翻呢个胶樽啦，其实入面仲有一样嘢咧，大家要留意嘅就系、是、水樽咧，如果形成一层咧，摸落去咧又黏又滑嘅物质啦，可能有一个情况，
1: 好似蚕咁样噶嘛，
2: 系啦，佢叫生物膜啊，咁呢个就系细菌繁衍嘅絕佳嘅環境，就算用凍水洗都冇辦法嘅。咁點算啊？就用熱水去洗一洗佢，用60度嘅高温嘅熱水先可以將啲菌咧殺得清楚。咁所以咧，水樽咧，其實你每一日用完之後咧，你都要清洗，你唔可以隔一個星期先洗。我以前就係咁懶，發現真係我有，尤其係咧，依家有時候懶咧有口紅嘅女仔，啲口紅黐住咗個樽咧，
1: 洗唔得咯。
2: 係啦，我唯有用紙巾抹，但紙巾就一定係清。唔到菌啦，所以正确嘅方法咧就系清洗完啦，再用热水60度嘅热水淋一淋佢啦。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喺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张曼燕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一号信号会在今日维持。沙德尔已经在福建省漳州市登陆，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沙德尔会在今日稍后向西横过广东东部内陆，并逐渐减弱。预料沙德尔会在明日靠近珠江口一带，但它减弱程度存在变数。天文台会视乎沙德尔接近珠江口时的强度、相关的强风区和珠江口的距离，以及本地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在它接近珠江口时改发三号强风信号。针对有处所向顾客提供声称能够预防多种癌症的 WT1 疫苗，卫生署联同警方突击搜查全港10多个处所，在其中两间处所检获